0: 凉三度。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通宵抢修，已经完成北角福荫道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海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在清晨大约5:30恢复正常。署方说，工程团队在事件之中采取应变措施，以期尽快恢复供水，亦都加派人手支援临时供水服务，主动为受影响用户送上樽装水，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伊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00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两名中国公民前日在泰国春武里府芭提雅附近的葛兰岛遇到车祸，一死一伤。泰国传媒报道，一对中国妇女今个月6日在葛兰岛驾驶电单车经过一处落斜路段的时候，电单车怀疑失控跌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警方接报到场将伤者送院，至于死者遗体目前存放在医院等候家属认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已经联络警方和医院，要求积极救治伤者，妥善保存死者遗体。使馆亦都已经联络死者在国内的亲属，通知相关情况，将协助家属到泰国善后。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00，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要留意翻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啦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水管急收嘅位置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咁目前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家家舞，
5: 最精彩嘅表演都有曲终人散嘅时候，但当唱片转动，歌声响起。

0: 咁新时代又可以同旧记忆展开对话。周锦瑶欢迎你加入呢一个为你而设嘅音乐聚会，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带住唱片等你。
1: 因为我医生
2: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1: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2: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1: 点样吸收啊？
2: 听多啲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点10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乱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3: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4: 织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3: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35分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点20分开始，唔好记错啊！
5: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8分开始咧，2026年8月8号农历6月26嘅好歌安歌节目啦。哇，系咪好吉祥咧？呢个时间点都要掌握到嘅，唔可以迟嘅。8888888，今日你一切都会好顺利噶啦。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啊，周锦瑶咧逢星期六就带领。即所有嘅中意歌曲嘅朋友咧，就去到十点钟，由而家到十点钟，我哋有两个钟头咧，可以分享不同嘅歌曲同埋古仔嘅国粤语英文歌咧，系会随故事送上嘅。不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吓，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系清劲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去到37度或以上，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留心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8点钟咧亦都系生效嘅。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真系要揾个地方避一避啦。

嗱，呢首咁开心嘅歌咧，叫做《朋友你想一想》，唱歌嘅系钟玲玲，咁咧系英文歌《Jack in the Box》里面，Jack in the Box 嘅中文版，咁为佢写上中文歌词嘅咧就系齐格飞，齐格飞即系黄绮志。好啦，讲翻今朝早好歌安歌嘅节目内容啦。嗱，节目第一个小时咧有两个专题嘅，咁咧嗱难尼的音乐论文咧去到第45辑啦。今日嘅小标题系南宋陆游的爱国与爱情悲歌，系。佢嘅爱国与爱情都遇到悲惨嘅命运，所以佢写咗好多歌咧，就系关于呢一样嘢噶啦。咁另外邓基尘嘅古仔咧，去到第51辑咯，咁讲嘅咧就系魏海长情，你我与潇湘夫妇嘅下辑嘅。咁除咗国粤与时代曲之外咧，第一个小时仲有一首短粤曲噶。咁去到第二个钟咯，即系九点钟新闻后啦，好歌安歌咧系播嘅歌同第一个钟头嘅风格系有啲唔同。其实呢我又即想借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呢，梁日超几兄妹啊个音乐创作的黄金年代呢，我即逐个介绍啦，咪先上个礼拜讲咗梁日超，今次呢我就会上个礼拜讲咗口琴大师啦，梁日超系咁，而今日咧嘅焦点咧就会讲佢细佬，佢细佬系作曲写词嘅，叫梁宝业，咁啊融汇中西音乐嘅一个大师嚟嘅，啊系咪真系？我哋今日可以听咁多好歌，真系少一个人嘅努力都唔得啊！多谢啊！

张玛丽在1976年唱的一曲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这首歌呢是那时佳艺电视剧《明星》的主题曲来的，作曲写词的都是王占。好啦，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被记得被喜欢的。宋朝的歌词呢被唱诵到而家呢，我諗呢嗰啲大文豪都应该满意嘅。不过呢躺在也中枪嘅人呢就应该例外啦。咁宋朝的柳永呢大概是1053年逝世嘅。咁啊，74年之后呢，宋朝喺1127年呢就发生咗靖康之难。咁当年呢金国嘅大军南下呢就攻陷咗汴京。徽宗同埋钦宗呢两个人啦，连同呢个皇后啦。

0: 咖啡殡啦、朝臣啦，工作成30,000多人咧，就俘虏咗去北方嘅。咁成个国库咧就系被清空啦。而宋高宗就南下杭州逃难，建立南宋，担惊受怕，面对即系金人咧，其实咧随时咧系进一步咧会南侵嘅威胁。
1: 周锦耀，你讲呢堆嘢都同柳莹有咩关系呢？吓，
0: 问得好啊！正所谓11272703535，咁都74啦，就要74年咯噃。嗱，知道系咁嘅，有一个传说咧，就系话嗱，金国皇帝元颜亮咧，其实咧佢个汉文化咧系精通汉文化嘅人嚟嘅，佢识汉字，而且好中意咧睇即系睇书嘅。当佢咧读到柳永写嘅一篇经典名作叫做《望海潮之》。东南形胜之后，佢对词里面描写嘅江南美景非常羡慕。佢喺度谂啊，如果我吞并埋呢个南宋，系唔系可以去西湖欣赏下柳永笔下嘅杭州？点样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呢？就系咁样咯，真系赖得就赖，南宋就系赖咗落柳永度啦。

一首歌呢是属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叫做《千里之外》，作曲写词的是方文山。好啦，咁啊开始讲难离的音乐论文啦，45册《南宋陆游的爱国与爱情悲歌》。咁其实呢，南宋诗词啦就是爱国同埋悲情文学嘅音乐高峰嚟嘅。咁陆游本身呢係一样呢係有大量嘅作品。咁譬如即係佢爱国嘅代表作呢有示宜呢一首啦。咁里面有一句呢就係叫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咁而爱情嘅代表作呢就係钗头凤啦。咁呢个呢钗头凤讲嘅就係一场彻头彻尾嘅爱情悲剧。宋朝的陆游呢是在北宋末年出世的。咁他2岁的时候呢就遇上了靖康之难啦。咁全家呢就开始个逃亡生活啦。咁所以他从小呢就好憎恨金兵，渴望有一日呢可以收复中国的大地㗎。

嗱，呢一曲咧就系《射雕英雄传》，唱歌嘅系林木。1976年佳艺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嘅主题曲，作曲写词嘅系刘杰，刘杰即系黄沾，编曲吴大刚。嗱，讲翻陆游啦，佢才高八斗，但系仕途坎坷。佢一考科举就已经得罪咗宰相秦桧啦。吓，秦桧即系出名嘅历史恶人嚟噶，咪？我哋而家食嘅油炸鬼，其实本来都系叫油炸桧噶嘛。点解佢一考科举就得罪咗宰相啊？大佬一介书生嚟噶啫嘛，系嘛？因为咁样，佢一唔小心成绩好过秦桧个金孙。啊、你教到我孙考唔到第一咁样，咁所以咧就一直被打压咯，一路咧即系做只能够做基层嘅小官职。直到几时呢？直到咧秦桧去世，陆游咧先至有机会咧系被重用嘅。咁但系刚被重用咋，就遇上咗1161年咧金国首领袁颜亮带兵南侵，打破南宋长期以忍让求和为志嘅假和平。唉，咁嗰阵时呢、這个宋高宗被逼面对现实，打到落嚟啦。攞咩都換唔到啦，你係咪仲唔出兵啊？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罗文嘅，叫做《帝苑望旧苑望帝云》，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卢国沾。面对金兵的南侵，宋高宗被迫就要用主战派了。当时陆游刚好30多岁，热血沸腾，积极上书朝廷，提出了大量抗金的具体计划。唉，斋讲冇用，岂有此理。1172年，48岁的陆游直接就投笔从戎了，就前往战争最前线南郑呢个地方，加入咗军队做军师，由书生咧转为做战士。咁喺嗰阵时候咧，佢就写出咗大量豪迈、潇洒、写实嘅边塞诗或者系词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即系好热血嘅时间咧，只系过咗8个月啫。8个月之后咧，投降派又得势咯，咁佢嘅北伐计划咧就终止啦。陆游咧就被逼离开战场，但系佢个人离开战场，佢个灵魂一生咧都系不忘奋战噶。诗词就成为佢抵抗金国金人入侵嘅唯一梦想，唯一出路。

这首歌叫做《誓要入刀山》，唱歌的是郑少秋，是1978年电视剧《武当之战》的主题曲，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的是黄沾。陆游北伐就没有希望了，事业真的不如意啦，绝对是啦。但是他的婚姻和爱情同样是被逼输到一塌糊涂的。陆游大概在公元1144年20岁的时候就同才女唐婉结婚的。咁两个人非常之恩爱啦。但是陆游妈妈对唐婉就越来越不满意啦。两个罪状。罪状一话佢呢是就是你咯，两个搞到即是咁恩爱做乜嘢呀，你个丈夫而家唔可以专心事业，你睇下佢官运不畅顺，系你。罪状二。嫁咗嚟3年啦噃，未有所出，死罪。嗱，跟住落嚟咧，呢一首粤曲咧，就系唐婉咧喺长辈压力之下咧，要佢咧主动咧同丈夫咧提出分手嗰个场面情况嚟噶。曲中咧，你会听到咧系唐婉满满嘅不舍，同埋对陆游嘅无边鼓励。我哋一齐欣赏呢一曲《陆游与唐婉表妹》，唱歌嘅系陈少峰、李宝莹，由陈冠希赞曲。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
1: 啊？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1: 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看妻神色今日大意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名妓呀、啊，婆婆不良。

0: 嗱，你啱啱听嘅呢一曲咧，就叫做《陆游与唐婉表妹》，唱歌嘅系陈少峰同埋李宝莹，由陈冠希赞曲嘅。时间嚟到早上嘅8:42啦，咁啊，陆游嘅故事咧，暂时讲到嚟依度，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咧会继续有好歌同埋好故事啊！
1: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2: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3: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喺急速嘅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嘅声音，在晨光和微风当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最纯粹的平静和自在。
4: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00-6: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歌，
1: 主持周锦瑶。
2: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喜欢个故事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的。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林子祥嘅，叫做《青春少年时》，作曲写词顾家辉，应该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郑国江老师。嗱，你我咧同埋邓寄尘咧，基本上沙煲兄弟嚟噶嘛，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即系大家都好受欢迎啊。不过成名嘅代价咧，就系无自由失自由。你试下行出去啊，公众人物嚟噶嘛，即刻万人空巷啊，哪里还有自由啊？不过好彩啊，你我咧，嘿，佢住嗰层楼啊，2000多尺啊，咁啊，佢两公婆咧就喺屋企咧就开局唱歌，实行咧就请嗰啲音乐师咧上门伴奏，呼朋引伴，一于以曲会友。咁啊几好，喺我屋企玩啊，大家开心就得啦。嗱，因为咧，佢哋两个咧都系唱粤曲出身嘅，咁亦都咧系当时大部分人嘅共同背景嚟噶。

呢首歌咧系属于方艳芬嘅，咁啊作曲作词嘅咧系黄月生，首歌叫做《怀旧》。咁当年咧，方艳芬咧亦都系即系去你我屋企嘅座上客嚟噶，开开心心咁去唱歌啊嘛。嗱，你我屋企咧就有两个曲艺社嘅，逢星期二开嗰个咧就叫做无求龙乐轩，逢星期五搞嗰个咧就叫做。

做知足圆曲院，系每晚玩四个钟，就八支曲。嗱，星期二嗰场咧就等仔负责嘅，负责咩咧？负责安排曲目啊，同埋邀请朋友咁啦。高朋满座咧就系必然噶啦。咁但系要做到不亦乐乎咁先叫好噶嘛。嗱，四个钟头成晚，其实就得四支曲嘅啫。边个唱？几时唱？夹边个？都是社交学问。每次开局呢，咁有电影界啦、粤剧界、广播界、曲艺界，唉，好多人嚟助兴噶。咁大家互相切磋啦。邓继陈呢，有时自己仲会落场呢，负责吹呢个喉管伴奏。因为呢，佢以前呢喺广州嘅时候呢，上电台都系表演喉管吹奏㗎嘛。咁系一个好快乐嘅聚会嚟㗎。咁这个逢星期二和星期五的快乐聚会呢，是一直延续到呢是1976年香港发生暴动呢才结束的。

嗱，呢首咁开心嘅歌咧，就系李芬芳唱嘅，叫做《再歌再舞》。咁当然啦，方艳芬、李芬芳咧，都会系即系去参与咧，就系嚟我屋企搞嘅一个即系唱歌嘅局啦。大家开开心心嘅嗱。每次咧，即系玩咗四个钟啦，玩咗一晚啦吓。山谷嘅时候咧，唱家班同埋音乐师傅咧都会一齐食宵夜嘅。嗱，食宵夜咧就系我哋曲艺界嘅一个即系传统嚟嘅。因为咧夜晚黑你要表演啦，表演之前咧基本上你系唔够胆食咁多嘢嘅。你点知一间会唔会个肚唔舒服？唔可以噶嘛，着咗衫上去咧就真系唔除得落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同埋即系加上系当你唔肚有少少肚饿嘅时候咧，个人咧。醒神好多嘅，咁所以肚饿嘅，做完嘢之后咁咪会食宵夜啦。咁基本上咧，工人咧一早咧就会煮咗瑶柱白粥啦。邓继陈咧有时自己咧会落场咧就炒翻几个小菜嘅，唔好净系要人食白粥咁寡，系咪？好啦，咁啊烧香衣咧就话咧，其实邓仔咧就有几下手势几叻嘅，尤其是咧至叻咧就炒河粉。佢咧就传授咗个秘技咧，俾阿萧生姨。佢话咁嘅个镬咧，你又一定要红到出烟，咁啲油咧就唔悭得，要多啊！滚啲油落去嘅时候，哇一声倒个河粉落去咧，落镬就要爆炒。

呢首歌系属于邓继尘嘅，系佢唱先至好听嘅，叫做《摩登少爷》。诶，虽然冇写作曲写词系边个，我估咧都应该系邓仔噶啦。呢啲完全系佢个风格，呢啲系唔好意思啊，港式嘅中文嚟嘅，啊系咁上下啦。好，望下个钟咧，差唔多到早晨九点啦。我哋听新闻，翻嚟会有第二个小节嘅好歌安歌，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七点十九分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七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援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嘅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嘅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報道話，預算將會主要用於應對新型作戰方式，包括配備攔截型無人機、引入用於自衛隊指揮系統的人工智能技術等，部署用於對敵方基地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亦都是預算重點之一。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各自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之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芬天奴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芬天奴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

0: 又指足球需要擺脱權力鬥爭，專注於真正的治理改革。繼非洲足協以及阿根廷和巴拉圭足總表態支持因分天奴之後，今屆世界盃主辦國之一的墨西哥以及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足總亦都在星期五表態對因分天奴的支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昨日和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的时候说，截至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是70%投向早期和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当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间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 IPO 申请。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众咨询星期三结束了。对于防止虐待儿童会倡议另外设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大律师公会基本上大致同意设立这个罪行，话政府会积极考虑建议。邓炳强话，咨询期间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支持修例，同埋提出正面意见。当局今年之内系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昨日公开，报告披露在宏昌阁平台发现两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的杂物导致火灾。报告都是概括出5项原因导致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封窗发泡胶板也是原因之一。另外火势迅速和广泛蔓延，导致居民没有时间应对和逃生。另外就是大厦外墙的物料受到大火破坏之后堕下，也都阻挡逃生通道。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亦都揭示何伟豪在火场的情况，包括从相片入面见到他的防护外套裤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和受热时间长超出防护极限而出现融化的迹象。报告分析，当何伟豪抵达宏泰阁31楼嗰阵，为求救同埋搜寻替代逃生路线，卸下装备并且打烂窗户爬出外墙棚架。报告总结，何伟豪喺过程中展现咗非凡嘅勇气同强烈嘅责任感，尽管面临严峻同危及生命嘅险境，佢仍然将他人嘅安全置于自身安危之上，充分彰显咗无私奉献嘅崇高品质。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的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已经是获聘用超过两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说，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怀疑是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 報道又提到，

0: 环署在今年1月至7月底已经对超过1400个持牌私人泳池进行大约7000次巡查，并且透过中国香港拯溺总会核实大约2100名救生员资格。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台风白海豚昨日进入东海，内地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指出，台风的整体环流变得更加大，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在浙江省到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台都指出，白海豚是会以强台风级或者强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实属罕见。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近来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特区政府亦都预告稍后将会向上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这些上调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基于香港经济连续第14个季度扩张，今年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的客观事实，建基于香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随着 IPO 市场回暖，加上低税率，资产管理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改善，香港正是迎来外籍专业人士的回流潮。评论说，所有客观指标都得出一个结论，香港在经历考验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单止无所谓的玩完，反而因为法治的稳固，环境的安定，展现出更强大的韧性和吸引力。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人民银行据报近月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香港存放，消息正是国家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信号。香港要成为黄金港，是需要通过差异化突围，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内地居民境外保单分红收益征税的情况最近引起市场关注。评论说，国家法规对于内地居民需要就着境内外所得履行纳税的义务，素有明确的规定。打击跨境避税是国际大势，内地当局依法追税天经地义。香港应该努力做好自己，以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和税务政策去吸引资金合规合法来港。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咁而家系龙尾就排到德望学校。重复多次，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德望学校。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2啦，欢迎大家喺听过详尽嘅交通新闻之后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我系周锦瑶。喺呢一个小时啦，我就负责播歌，你就负责好好享受。咁其实咧呢一轮咧，我哋都会收到咧一啲唔同嘅朋友咧，即系离开嘅消息啦。我觉得咧。如果要纪念每一位无可替代的歌唱家呢，就是要好好地欣赏他的作品，然后写个斗大的福字，五体投地，以示心悦诚服。郭兰姐，多谢你这几十年以来为香港留下了很多很珍贵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开开心心地欣赏，跟你一样这么快乐的，多谢你。

兰唱嘅《我要你的爱》，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写词嘅系司徒明。啊，攞少少时间讲下我同大个兰姐第一次见面嗰阵时咧，千辛万苦咧约到个兰姐，咁咧我未见过佢噶，佢又未见过我啦。咁啊约咗佢咧就喺广播道下边一间酒楼嗰度等嘅，食同佢食午餐。咁嗰日咧，我好記得嗰、那個酒樓咧就喺地牢噶。咁我好記得，因為有啲嘢做咧困住咗我，我走唔甩啦。通常我約人咧，我會覺得咧早十分鐘係一個好基本。咁如果用腳蘭姐，梗係至起碼要早十五分鐘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未遲到嘅。但我心諗，唉，弊啦弊啦弊啦。咁於是咧我就一路係用跑噶。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下边，咁咧直情咧系落楼梯咧用跳嘅方式咧，乒乒乓即系唔理自己着住对嗰对有踭嘅鞋唔会断，跳落嚟啦。咁跟住就跑落咧，个男仔已经坐咗喺个位度，望住我喺度笑，佢直情对住个门口望住我笑。跟住我坐低啦，面红耳赤，讲唔到嘢啦。佢话：我听到你由上边一路乒乒乓乓咁碌落嚟，我原谅咗你啦。我当你冇迟到。

几惊啊！咁好在佢当我冇钱到啊！嗰阵时咧，其实咧就初生之犊不畏虎啊！真系唔知道郭兰姐系几难先会应承一个人饮茶同埋食午餐。我知难，但系唔知道难到乜嘢程度噶嘛？系事后先知噶。咁啊，感谢郭兰姐一路咧好多年都对我好好。我祝郭兰姐咧一路好走，第日翻嚟嘅时候咧，再同我哋开开心心咁过日子。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17啦，同大家咧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大致天晴，日间部分时间有烟霞，天气咧系极端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5度，新界再高一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咧系风势清劲嘅。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噶。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00亦都生效。咁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真系要揾地方避一避啦。

嗱，呢一首歌咧属于系当蔡蔡叶慧嘅。咁首歌咧叫做 Everybody's Talking， 议论纷纷啦。好啦，时间系早上嘅9:21开始讲今日嘅呢个音乐小焦点啊嘛。嗱，上个星期咧，我为大家介绍咗香港口琴拓荒大师梁日超啦。今日咧个小焦点咧就摆喺佢细佬大细佬梁宝仪嗰度啦。嗱，佢1923年出世嘅，原名咧叫做梁日明，英文叫做阿坡。咁所以咧佢做搞创作嘅时候咧就叫自己做宝仪。他是音乐学者、作曲家和专栏作家。如果你以前看报纸看到一个人一个专栏作家是写着叫晴日的姓晴跟着日是飘日的日其实就是阿梁宝仪是在杂志报纸上面的专栏用名的。他哥哥梁日超在商台有个音乐节目叫做

一曲难忘。咁而梁宝仪咧，每次有新作品咧，都会先喺呢个节目度发表嘅。咁总之咧，叫阿妹妹梁月玲出嚟演唱就得噶啦。嗰、那个节目嘅主题曲《孟江南》咧，就系由梁宝仪赞曲嘅。咁原唱咧，我播过噶啦。我今日咧打算播个粤语版俾你听。唱呢首歌嘅咧系方依琪，首歌叫做《共聚今宵》。

歌叫做《共聚今宵》，唱歌的是方以琪，作曲梁宝仪，写词的是韦贤和邵宁。梁宝仪是一个融汇中西的作曲家，其实他们五兄弟姐妹都是有同样的特质的。梁家由香港移居上海之后，父母就将仔女全部都送入上海圣方济书院。这间学校就是以严格的英语教学见称的，同时又注重这个西方音乐和唱诗班，咁佢个课堂里面学乐理乐器咧系必修课嚟噶，所有学生都要识乐理，识一种乐器，最少一种。系啦，咁上海咧系中国嘅音乐之都啦，中式嘅旋律、西式编曲咧系海派音乐嘅风格嚟噶。咁呢班细路仔咧，佢无论系翻学或者日常生活咧，全部咧都系中西合璧噶。咁就呢啲咧都成为咧佢哋嘅成长元素，成为咧佢自己人生嘅一部分。

Loving you is the best use of my heart. 我心只为爱你。唱歌的是 Mary Lan， 即是梁月玲。作曲写词的都是梁宝仪。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有我同样的感觉呢？我有一种在学校听圣诗的感觉。1940年代尾呢，梁家呢就是由上海回流香港的，同行呢还有大量的上海顶尖的音乐家，例如姚敏啊、乐平啊这样。咁所以呢，当他的这班不是小朋友啦，已经是青年人回到落到来香港呢，他们无论是在电台或者是夜总会呢，都有机会夹 band， 而且是跟啲高手夹 band 去切磋的学习的。梁宝仪的音乐作品呢，总是有最好的乐手呢跟他一起合奏。所以他对美式摇摆啊、华尔兹呢啲律动咧系了如指掌嘅，写嘅英文歌咧系流畅自然，连 Patti Page 都爱不释手。

呢首歌叫做 Tell Me Why， 唱歌嘅系 Patty Page， 作曲 Paul Learn 梁宝仪，写词嘅 Anthony Learn 梁日修。嗱，下个星期咧，周锦瑶咧就会同你讲梁日修 Anthony 对香港乐坛嘅贡献，因为咧喺上个世纪五十至到七十年代左右啦，佢系香港少数可以同国际即係個爵士國際級嘅爵士樂大師咧，同台交鋒表演嘅頂尖華人鼓手嚟嘅，更加係香港咧有一種係香港高傳真，即係簡單咧 HiFi 音響高傳真 HiFi 音響嘅技術拓荒者嚟嘅。嗱，呢一節結束之前咧，我仲想送一首歌俾你聽，就係梁寶儀咧，係1997年咧為咗紀念戴安娜王妃而寫嘅歌。首歌咧叫做《I Should Be the Queen》，我本女王。唱歌嘅係梁月玲，作曲寫詞梁寶儀。

0: Should Be the Queen 如本女王，作曲写词嘅咧就系梁宝仪，唱呢首歌嘅系 Maryland 梁月玲。好，听个宣传声带，继续有其他好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3: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4: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3: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4: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5: 佢哋嘅秘诀就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同一班银龄 DJ， 逢星期六朝早10点至到下午1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嘅银龄人生。
6: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这一首歌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唱歌的是张明敏，作曲写词叶佳修，编曲吴志强。我呢有好多鍾意嘅歌曲，每个星期呢两个钟头嘅即係俾我播歌嘅自由时间呢，基本上我都好挣扎嘅。我真係呢一首歌拎起摆低，拎起又摆低。嗱，其中有一个歌手呢我好鍾意嘅莫文蔚呢，有一首歌我係最喜欢嘅，而家播你听。

0: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莫文蔚嘅，叫做《慢慢喜欢你》，作曲写词李荣浩。其实对于人也好，事也好，能够慢慢地爱上咧，都系一件幸福嚟嘅。
1: 佢系一代鬼马填词人，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2: 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简单，佢唔识打麻雀嘅。
3: 六婶，三太公。
2: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啦。
1: 八月十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彼得。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呢首歌叫做《流光飞舞》，唱歌嘅系陈淑桦，作曲写词黄沾，编曲吕仲德，系1983年电影《青蛇》嘅主题曲。其实咧，小说里面咧有青蛇配白蛇啦，咁又有小说咧里面系红玫瑰对黑玫瑰，唔系系红玫瑰对白玫瑰，红玫瑰对黑玫瑰嘅电影嚟嘅，冇错。咁啊，帮我谂下，如果我将呢啲青蛇白蛇啊、玫瑰啊咁样摆埋一齐，咁会唔会发生宇宙大爆炸？最后全部消失，当世界冇玫瑰，咁点咧？

当世界无玫瑰，这个是黄婉之唱的版本，作曲林敏儿，写词的是林振强。其实呢，这个世界呢，如果我们将历史写成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很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很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到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会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当地的渔业是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与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强台

0: 丰白海豚出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寻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有基建故障，咁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咧有基建嘅故障，咁现时咧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0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其后24小时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

0: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早晨，早晨，2026年嘅8月8日，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希婷，早晨 ，Pauline，
3: 早晨啊，希婷，早晨，咪咪，
0: 大家听到啦，今日咧有 Pauline， 有咪咪，有希婷喺度陪住大家度过咧咁好意头嘅日子啊，妈爸。八月八号，
2: 好开心啊！
0: 系啊，好开心。而今日咧，亦都系农历嘅6月26日啦。喺星期六嘅早上啊，10:11，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呢、這个节目叫做
4: 《奇力力量》。
0: 而我哋今日嘅好帮手有
4: 蓝蓝，
0: 唔该晒蓝蓝。今日咧3小时帮我哋接听你哋嘅电话啦，大家打到嚟都可以同蓝蓝讲声早晨啊！而喺早上10:11啊，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0: 系，跟正应该系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啊，吓。
2: 啊，系。
0: 而 Pauline 咧，亦都麻烦同我哋讲讲展望天气系如何啊？
3: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以上，哇，犀利咯！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虽然只系10点松啲啫，已经录得31度啦，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啊。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请大家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譬如系饮多啲水啦，戴阔边帽啦，或者去遮阴嘅地方咧，全部都帮到手噶，最紧要身体健康。喺八月八号咁好嘅日子，我哋3小时嘅节目咧，依然系会源源不绝好好嘅环节为。

0: 大家送上，要同大家讲下我哋阵间有啲咩环节噃。
1: 咁当然首先有我哋嘅重头戏啊，我哋个个都好中意嘅笑谈天下事啦。
0: 系最紧要有得笑啊嘛。
1: 几开心噶，次次收到啲资料咧，我都觉得咦，真系做得好好嘅。
0: 系要交俾你哋咧，去同大家讲下世界各地发生啲乜嘢好笑嘅事情啦。之后仲会有啲咩环节啊？
2: 当然有各位听众参与嘅信不信由你啦。
1: 咁可以打电话。
2: 1872312
0: 系有你哋嘅参与，我哋会更开心。如果你话第一次收听呢个节目咧，留意翻信不信由你啊，答啱咗嘅出街接到出街嘅听众朋友咧，系会有一份神秘礼品送翻俾你哋噶，所以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去到第二个钟头，除咗继续玩游戏之外，仲有两位嘅人灵专栏噃。
1: 系啊，有周慧珠嘅人生常遇。今日咧讲情绪噃，
2: 哇！我谂今日咧呢个情绪咧，各个听众所有人都会曾经试过。
1: 好啊，
0: 实在讲得太好，因为我哋咧上个礼拜就正正系讲呢个精神健康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啊 ，Pauline 周慧珠嘅人生常遇同我哋讲情绪咧，好似啊啱啱又冇间断。承接翻上一个礼拜最后一个钟头讲嘅精神健康，
2: 哦，系啊，
1: 太好啦！
2: 咁亦都我哋嘅银铃专栏咧，有阿咪咪嘅曲中情噃。
0: 今日曲中情揀嚟嘅主题都系精心挑选嘅。
1: 系啊，今日咧就系讲我哋喜爱嘅兰姑姑。
0: 咁知道郭兰姐姐有好多嘅经典好歌啦，阵间啊，咪咪都会一一为我哋介绍嘅。而去到最后一个钟头，12点至1点钟，我哋今日会有
3: 票选大点唱。
0: 其实点解我今日会揀呢个主题呢？都系因为咪咪你揀咗郭兰姐姐嘅歌啦。咁，我觉得不如将嗰个年代、嗰个时代、嗰个味道继续延续落去。我哋咧延续多一个钟头。今日最后一小时揀嚟嘅票选大点唱咧，全部都系一啲国语旧歌啊。我相信我哋嘅听众应该好中意呢个，
1: 一定啊！
0: 你知唔知道我揀呢啲歌嘅时候咧，
1: 好难选择咧，太多啦，
0: 好难啊！
2: 因为金曲真系好多，
1: 系啊，
0: 冇错啦，即系你咁多首金曲，你点样可以？在入面啊，淨係揀到幾首出嚟俾大家票選，係
1: 啊係啊係，好難嘅其實。
0: 咁但係歌單咧，我哋就唔公布住啦，因為咧陣間會有信不信由你嘅環節啦，我哋都驚咧反應太熱烈咧，令到大家打唔到嚟。
2: 係啊，我肯定今日個電話係爆棚，
1: 一定爆棚，一定爆棚。
0: 睇到今日歌單，你哋都
1: 好正啊，隻手都中意啊。
0: 咁陣間咧，我哋先至開個歌單俾大家知道啦。而我哋保留翻1872312啊，陣。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玩信不信由你嘅。而头先啊，你哋报天气嘅时候咧，我听到话咩啊？去到几多度啊？
1: 37度以上，
0: 37度啊！
2: 系啊，你谂下，如果市区都37度以上，咁啊，新界区我谂就更加高温，
0: 会唔会有四字头？
1: 哇，可能噶，讲唔定。
0: 所以今日第一首歌拣嚟咗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

0: 虽然咧，我哋做咗好耐啦，奇力量，而每个礼拜都会听到呢个笑声，但我每次听到我都会笑，
1: 都几好噶，其实
0: 系嘛？
2: 其实佢系当佢一播出嚟，系会吸引到你笑。
0: 系啊，佢嗰种咧笑得好失仪态嘅笑声，我反而觉得咁样系好好笑。
1: 其实人有时忘形少少都几开心嘅，所以咧今日为主讲呢样嘢真系几啱我哋嘅，
0: 系先将时间交俾 Paulina。
2: 好啊，我想问一问两个拍档先。你知而家啲電話啲 function 好犀利噶嘛？係咪？你哋有冇玩下嗰啲電話 P 圖嘅咧？
1: 梗係有啦。
2: 但係你 P 圖嗰個情況會去到邊嘅咧？
1: 我有幾種嘅。第一，你話美顏咁一定會少少咧，適量嘅咧。咁有陣時嗰日喂講真又唔夠瞓啊，又冇化妝啊，咁都有陣時真係有啲嘢想影落嚟嘅。咁我就會，但我就會保留兩個嘅，一個就原裝嘅，一個咧就係 P 咗少少，咁樣嚇等自己望落去好睇少少咁啦。咁但係另一種咧就係、是。送俾朋友噶啦，我就會 P 啲咧。例如我真係冇機會同佢去萬里長城啊嘛，咁我咪同佢玩整啲去萬里長城啊，
2: 整個 background 靚啲啊，咁樣
1: 啊，又上下太空啊，咁開心氹下佢開心。尤其生日啦，我中意生日就同佢做張相咁啊。咁有時真係冇機會約佢食飯咁啊，咁都可以等佢開心一下咯。
0: 仲要咧，我見到阿咪咪而家社交平台好多相咧，係即係用 AI 啊，去幫手咯，幾搞笑，
1: 都幾方便咯。即係將個情景咧，就可以將佢擺埋一齊咯。
2: 所以咧，今日呢則嘅趣聞咧，就係講 P 圖啦。佢就係話喺山西咧，有一個精神科醫生，咁因為佢 P 圖 P 得太勁啦，咁所以反而令到佢意外地爆紅喎。
0: 嚇，
2: 係啊！原来咧，佢近日有一张咧就美颜图，咁系官方证件照嚟嘅。
1: 哦，证件照、哦，
0: 即系有啲似我哋拍护照嗰啲相啊，系、哦、要官方正式嘅。
1: 系啦，嗰啲好似唔系好可以 P 图嘅，应该
2: 唔系，因为咧佢所谓官方证件照咧，就系、是、可能佢喺个
1: 医院
2: 里边，即系话呢位医生系属于乜嘢科乜嘢科，
1: 系、哦、啊，
2: 系会有嘅。
1: 中国大陆好兴噶，有张嘢
0: 挂晒喺
2: 就系呢一张。

0: 院长咁嗰啲。
1: 咁但系咧，佢 P 出嚟咧，哇，犀利咯！
0: 唔似佢，
1: 佢唔止唔似佢，因为咧，
2: 直情唔系佢，
1: 佢个皮肤咧就好光滑。
0: 咁肯定。
1: 嗰个五官咧就经过嘅大幅嘅修饰。咁好多网民咧，有时一眼睇到，耶，呢、這个系咪 AI 生成，或者系自己自拍嗰啲叫做滤镜嘅效果咧？咁样
3: 系。
1: 咁因为佢呢张相事实上咧，真系
3: 太过分。
1: 个相比之下，分别太大啦。
2: 直情系另一个人咁啊！
1: 咁有啲咧，佢嘅院友啊，或者各方面嘅人咧，就去揾翻呢位医生佢以前嘅相，因为原来咧。佢係出席過一啲演講啊，接受過訪問啊咁樣嘅。原來佢以前咧就短頭髮嘅，個神情咧就好沉穩、好專業，顯示咗佢一個係好資深精神科醫生嘅形象。
3: 嚇！
1: 點知而家佢呢一張咧就少女感咧好犀利。
0: 哦，女士嚟嘅呢個醫生。
1: 係啊，係啊，
0: 女士。
1: 所以佢咪變咗個少女咯。
0: 哦。
1: 但佢少女得嚟咧，隻眼就非常之大隻，個嘴個嘴咧就好似櫻桃小嘴咁，反正係十級美顏啊，反差太大。
2: 你咁樣形容咧，令我覺得咪會似外星人咯、啊，因為外星人對眼係好大，但係嘴好細，
0: 已經係好好笑。我嗰時覺得咧，如果真正，但係你知唔知真係有啲整容嘅手術咧，係整大隻眼噶。
1: 咁有啲人咧就睇完呢張相咧就喺度笑啦，啊！乜原來醫生都中意玩呢樣嘢噶？佢係咪想打破外界對啲精神科醫生嘅嚴肅，所以俾個搞笑版我哋睇下咧？
2: 佢唔係，佢唔係想搞笑，
0: 佢
2: 真係
0: 想
2: 將自己
0: 覺得咁
2: 係
0: 好靚，
2: 係
0: 啊，係啊，一定係。
1: 咁另一啲網民咧就話啦：，哦，咁有時搞笑下都冇乜所謂嘅。不過咧，佢又幫翻呢個醫生所講，其實佢突然間爆紅咧，都未必係因為呢張相嘅。因为其实呢一位真系一个好资深嘅精神科医生，所以佢以佢嘅临床经验，所以有咁啱得咁巧啫。
2: 嗯，
1: 咁其实咧，讲真咧，我觉得而家咧影相咧 P 图咧系有嘅，不过唔好 P 得太过分。
0: 系啊，我都觉得小量咧可以嘅，太大量完全都系另一个人咧，咁就
1: 唔系你始终以。真面目去示人噶嘛？
0: 不過有一樣嘢真的，我哋千祈咧就唔好相信任何電話啊，或者任何經過其他嘅網絡聯絡你，而你唔係直接接觸嗰個人咧，你千祈唔好相信佢嘅聲音
1: 啊，
0: 任何嘢。大家真係要小心啊！最近啲騙案實在
1: 好
0: 過分啊，
1: 同埋好似近排有一單嗰個數目都唔細、
0: 啊，樣樣都唔細啊！其實大家真係千祈小心，即真係如果你屋企人有任何呢啲電話或者任何嘢，當面見到佢。咁、你就相信，其他其實你都點樣把聲似，點樣個樣似都唔好相信。
1: 遇到呢啲問題最緊要兩個字，冷靜。
0: 係，千祈唔好即刻就過錢。你諗下有啲好誇張，
1: 因為你
0: 一聽個老豆啊，個俾個媽咪，
1: 你一聽到對方話急要有事咧、
0: 啊，
1: 你就好
0: 成千萬都咁過咗俾佢。
1: 好忙啊！突然間個人好似慌張咁樣咧、
0: 啊，
1: 就處事就唔得啦。
0: 你聽唔到有一個咧係講話啲過翻俾自己爸爸公事要用100萬100萬咁過咗成千萬俾佢。咁你諗下，你就咁聽電話，你就相信咗。咁當然佢係佢爸爸把聲，但係呢啲全部係假噶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千祈千祈千祈要小心啊！我哋嘅朋友好聰明嘅，千祈唔好陷入呢啲咁樣嘅陷阱，而會有損失啊。
2: 同埋咧，即係講到話 P 圖咧，而家嗰啲犯人啊，好聰明嘅，佢哋識得咧，譬如去你哋嘅社交平台度睇下你屋企人
0: 啊，
2: 睇下
0: 你
2: 咩樣啊，
0: 好多嘢，
2: 跟住咧就用嗰啲 AI
1: 啊
2: 改圖、
1: 哦，
2: 就令到你誤以為佢個頭像好似你屋企人喎、
0: 啊，係、啊，
2: 唔通真係佢問我借錢係嘛？唔通佢叫我過數係真嘅？呢啲咧就更加要小心啦。咁不過咧，啱啱 Colin 講嗰位精神科醫生咧，即係如果佢將個樣啊改到面目全非啦、我哋话中咗面目全非拳啦，咁又真系好似过分咗咯，系嘛？
0: 系噶，
2: 即系你改到完全唔系自己个样，咁有咩意义咧？
0: 唔系，同埋如果你只系喺社交平台玩冇所谓，你喺呢个咁正式嘅一个你自己嘅公司嘅地方咧去展示你个样，系啦。咁我觉得呢个就事实唔系咁适合嘅。
2: 系啊，即系千祈唔好走火入魔啊！
1: 嗯、
2: 改图改到咧，直情唔同咗样咁啊，真系太好啦！
0: 嗯
2: 我哋听一听呢首有罗大佑嘅《你的样子》啊，有时好好接受自己嘅不完美咧，都系一个学问嚟噶，
0: 系
1: 冇错。

0: 啱听过有你的样子、以前咧有句说话咧叫做你的样子如何？你的生活将必如何？所以咧有好多人讲就话，如果你睇唔系应该咁讲，有两个版本，一啲人就话啦，靓嘅人咧通常过嘅日子都好啲嘅，你哋认唔认同啊？
1: 我一半啫。
0: 譬如话喺社会上，你得到嘅待遇系唔同啲嘅。
1: 但系我最近更加发觉咧，其实真系乜嘢都系两面人嚟嘅，你越靓。可能你以為你遇到的是好事，
0: 但反而是
1: 最
0: 好的，
1: 即係當然啦，唔係一定。如果你好好地利用佢咧，當然係好啦。但係你利用得唔好咧，其實啱啱反而係你嘅噩夢嘅開始。好得意，
2: 我都係咁樣講。其實靚同埋你嘅心境啊，有啲人佢好靚，其實可能佢個內心唔開心。嗱，呢個你未必睇得到。有啲人佢個樣子好普通，但佢個內心好快樂。我哋成日聽到一句説話咩？就係、是。心里富足啊，系啦，即系你自己嘅心灵啊，好紧要嘅。讲真，
1: 系啊系啊，
2: 不过外表咧，即系你俾人一个印象嘅啫。印象咧
1: 系
2: 好紧要。
1: 当然呢啲都系好重要。咁所以咧，嗱就系呢一个咧 AI 咧，咁啊其实真系改变咗我哋好多生活。咁好多朋友其实唔多唔少，只要一用手机。咁你其實撥下撥下啲平台咧，就一定好多片咧，或者係好多相咧會出現嘅。正如頭先你講美顏啦，係咪？啲人都係啦。
0: 而家直情唔放得低嘅電話，好多人。
1: 係啊，就係嗱，你
2: 呢啲咪叫機不離手，
0: 走火入魔噶啦。
1: 但係最好笑咧，就係而家嗱，你話我哋舊時讀書啊。或者我係做媽咪嘅時候，我係擔心啲小朋友成日打機嘛，嗰時已經打機嘛。

0: 而家啱啱掟翻转，而家系啲长辈集体沦陷 AI 短剧。
1: 唉、哎，你讲得啱啦！而家我同屋企人嘅角色调翻转，系、我叫爸爸妈妈，你哋不如食咗饭先啦，放低个电话。
0: 哦，系啊！哎呀，佢哋真系好中意睇啊！
1: 佢哋唔系话中意睇短剧啊，而系佢哋好中意咧，总之就上网睇嘢，
2: 因为佢觉得部手机系乜嘢都有。
1: 冇错，
0: 系啊！我哥哥都系咁啊，即系咧，佢尤其前嗰排有啲身体唔舒服啦，咁冇咩咁，有时咪休息咯，成日咁啊，瞓喺张床嗰度咪拨拨拨咯，咁佢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嗱，你谂真系你真系做乜都得嘅，你中意睇。嘢得啦，你中意听歌又得啦，
3: 睇剧又得啦，睇戏又得，
0: 同人倾偈又得啦，啊，自己即系你，总之咧，其实佢已经可以满足到你好多基本你足不出户，你都可以满足到你嘅生活，咁你咪不假外求咯。所以点解啲长

0: 会咧会沦陷喺 AI 短剧嗰度啊，佢连食饭啦、去厕所啦都狂睇啊，咁令到咧呢反而啲仔女咧系崩溃啊，会同佢哋啱啱角色颠倒啊，因为最近 AI 嘅短剧咧喺网嗰度爆红，咁好多长辈咧都会深陷其中，咁有网友就发现啦，妈咪而家食饭啦。煮饭啦、
1: 妈咪，
0: 甚至去厕所都要揸住个机咁啊睇 AI 剧，去感叹小时候明明系爸爸妈妈要求个仔唔好沉迷手机，而家角色啱啱掉转，而家系仔女要求爸爸妈妈放低手机。
2: 其实另一个角度系因为佢哋冇乜人同你倾偈都是的，他不是用部手机去将他寄托了落那部手机那里。
0: 那就当然了，但是说真的，其实是一个小小寄托是没有问题的，但任何事情过分都是不好。因为呢专家就警告了，他说如果大量去看一些很低品质的 AI 内容呢、就会令到我们大家的注意力就是越来越短。还有呢家剧有一种叫做老妇。脑咧，我哋个脑啦，腐咧系腐烂个腐嘅现象，
1: 咁恐怖。
0: 系咁，其实呢个系咩咧？系影响我哋嘅认知能力。
2: 我都听过呢句说话，
0: 因为其实如果我哋旧时学嘢，我哋系有一个耐性，系有一个长期嘅，
2: 你仲要揸住专
0: 心，
2: 揸住张纸去写，
0: 你去集中去做一样嘢。
2: 系
0: 而家啲人咧就系两秒、三秒一睇觉得唔啱就拨噶啦嘛。咁佢其实系冇嗰种。那個腦就會其實少了那個處理很多事情的能力、是低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呢這件事不要以為、無所謂啦，其實呢每一天呢我們都真的應該放下個手機，有些時間呢是做一些我們平時舊時一路都例如睇下書啊，聽下音樂啊，即係比較放鬆嘅活動，咁同埋集中精神去做一啲比較係持續性嘅嘢，就唔係咁兩秒就轉，兩秒就轉呢一樣嘢咧，其實真係我哋
2: 呢個都要自我規律嘅，
0: 係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是啊，因为呢佢话呢即係网络都讲啦，好多婆婆呢就好着迷嘅，咁严重到呢即係其实成日呢连散步都要揸住个手机啊，係啊，都话煮饭都要揸住个手机去洗手间洗手机啊，咁佢哋每日都系睇 AI 劇啊，咁就係、是、年轻人就觉得哎呀点就算咁大嘅魔力啊，爸爸妈妈系咪应该都有事有啲时间就要放低个手机，应该做返一啲平时嘅嘢。
2: 我宁愿佢将睇手机嘅时间呢去做下运动仲好。
0: 啊，当然呢、這个我可以好肯定系咁。咁同埋呢 AI 嘅影片爆红呢，因为有好多人呢就嗱佢呢度提嘅呢就係台湾方面嘅。咁有一个 AI 劇呢就叫雪山救狐狸呀。咁唔知点解呢就啲人真係好鍾意好鍾意就大量咁样睇。咁呢就日日就咁揸住嚟睇，一集一集一集咁样睇，因为好短嘅。咁所以佢哋係不断咁好似即吸毒咁呢，你一路要食一路要食一路要食咁样睇。咁所以呢呢一啲呢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啲啦。我觉得呢係提醒我哋自己生活要平衡，
2: 系
0: 睇系可以嘅，但系就千祈唔好过量，同埋控制唔到自己。
1: 阿咩咩，你咁讲咧，你令我谂起我之前睇过一个学术研究报告啊。嗰、那个报告系讲咧，话而家呢啲短剧令到人除咗话个认知能力出现问题之外咧，系个耐性啊。
0: 肯定呢个肯定。
1: 其中一个系讲小朋友，有好多小朋友讲紧小朋友系几多岁咧？可能真系十岁留下，而家都会睇呢啲短剧嘅。讲佢哋咧，原来话喺呢个黄金成长期入边，如果佢经常接触呢啲短剧咧，系会令到佢哋更加容易猛整。
0: 梗系啦，
1: 平日啊，
0: 你成日都系刺激嗰个感官咧，好快个情绪就有个波动咧，你系冇一个耐性咧，其实一定系喺情绪上或者你处理问题上面出现问题嘅。
1: 系啊，佢正正个报告就系话啦，点解会令到小朋友冇耐性咧？系因为呢啲短剧咧系一啲超浓缩。嘅節奏、你只需要可能花三分鐘
0: 就睇曬個結局，
1: 你可以已經知道曬成件事
2: 由頭
1: 到
2: 尾，只係需三分鐘嘅啫，
1: 冇錯啦。咁、所以當佢咧而家喺即係現實生活入邊啊，有啲嘢係好慢，又或者係個節奏唔夠快咧，佢就會猛整
0: 啊。係啊，
1: 即係點解啊？
0: 係啊，
1: 我話想去攞個玩具，點解你仲未攞到俾我㗎、
2: 啊？
1: 就會有咁樣唔好嘅
2: 效果
1: 發生咗啦。
0: 係啊，
1: 咁所以咧，即係而家要更加小心啦。相信咧，譬如大家聽到老虎呢個字，咪會好驚嘅。其實都可以話俾大家知啦。如果有以下嘅警號嘅話咧，大家就要開始留意，係咪睇得太多呢啲冇意義嘅資訊啦？咁、都俾大家去聽下啦。我相信收音機旁邊嘅好多老友記，佢哋都會驚。 死啦，我會唔會個腦有事㗎？

0: 啊，我都好驚喎，話俾大家知啦。如果長輩啊有呢六個警號咧，大家要小心，多加留意。第一就係佢嘅注意力開始縮短啦。
1: 嗯，
0: 譬如係咩咧？睇長篇譬如攞報紙嚟睇一大篇嘅好大篇幅嗰啲文章咧，佢唔想睇啦。
1: 啊，
0: 呢個就係注意力縮短，佢只能夠睇到啲好短嘅嘢或者睇重點先得。第二就係咧，佢個思維啊冇咗批判性啦。譬如你問佢。你覺得兩蚊搭車乘車優惠好唔好啊？佢答你唔到，冇咗自己嗰個個人意見啦。第三就係過度依賴工具啊。係
2: 啊，
0: 而家有小朋友都係咁噶。你問佢而家衫係幾多啊？等等先，我問 AI。
1: 哦，佢唔用個腦去思考。
0: 係啊，好簡單嘅嘢，佢都要等等，我攞個電話出嚟問喂，而家衫係幾多啊？佢唔會自己諗。
1: 太容易得到答案啦。
0: 冇錯，跟住第四啊，就係咧。
2: 資訊篩選能力低，
0: 係啊。譬如話啊，我話俾你知，原來咧星期日出去食雪糕係唔使錢嘅，佢唔需要諗係唔係噶啦，
1: 都唔理嗰件事係真與假。
0: 冇錯，你話係啊係噶啦，我點解要諗啊？我需要判斷真實嘅咩？唔使噶。咁所以咧，呢個冇咗篩選能力咧，都係差嘅。
2: 係啊。
0: 仲有第五就係頭先咪咪都有講過啦，
2: 社交退化。
0: 冇錯。有冇見過飲茶一家四口啊？
2: 個個揸住手機咯，
0: 完全唔講
1: 嘢。唔講嘢嘅。啊，我見過，我見過。
0: 係啊。
1: 佢哋就算要講，都係用個電話同你講。
2: 係啊。
1: 咁近喎。
0: 嗰啲平台嗰度講嘢咯，我哋開飯咯，唔係用口講嘅。喺个电话度讲，我哋食嘢啦。
1: 而家个社会变得咁嘅风气，即系有少少即系冷漠，
2: 系过咗嘅，过咗份嘅。
0: 仲有最后一样啦，第六个警号咧，亦都系我自己啊最着重嘅，呢个就系心灵嘅空虚啦。假设有一日你唔记得咗带电话出街，你会唔会有一种咧拗下拗住个心，即系哎呀，我留咗啲好重要嘅嘢喺身边啊，有个缺失感。
1: 而家会嘅，因为好多嘢你用个电话去做啊，俾钱你都用个电话去嘟咁样，系咪？咁咪觉得冇咗个银包
0: 咯。其实我哋会咁谂啦，就系你觉得冇咗个支付工具嘛。但有啲人唔系噶，佢系觉得心灵上个慰藉冇咗。
2: 咁绝对系噶，因为而家佢就靠咗佢，佢唔系靠人啊嘛。你唔发觉而家咧，你有冇真系觉得而家你打电话俾人同人倾电话咧，唔系人人中意
0: 啊？都系
2: 嗱，
1: 即系佢用 WhatsApp 啦咁样。
2: 旧事唔系噶，
0: 其实我系其中一个嚟噶。倾
2: 偈噶，
0: 我睇人咯、
2: 啊，系咁当然啦。
1: 我话俾你听，
2: 咁当然
1: 嗱呢个好呢个系重点啦。其实唔系个个打电话，佢未必同你话唔想同你倾，系睇下对方系边个。
2: 咁啊，当然，但系旧事系普遍啲嘅。而家真係盡量你係真係好 close 嘅人，你好願意同佢傾偈，你先會打電話俾佢，或者對方願意接你電話嘅。但有陣時我就中意直接啲，我好怕咧有時有啲事情好簡單啊，使乜 WhatsApp 來回十幾廿次啫？喂，好唔好啊？OK， 拜拜。
1: 你知唔知咧？
2: 是
1: 好好笑啊！有時咧嗰啲發嗰啲短信咧，佢答你嘅字都係得一個字，係唔係
0: 好？
1: 好
0: OK
1: OK 咁，或者俾个公仔图你咁样，系嘛？因为我觉得系咪好特别啊？而家啲沟通方法
2: 系噶，不过咧我又掉翻转讲咧，事实我喺呢方面咧，我就揾到一种乐趣喎。
0: 系咩咧？
2: 系啦，就系咧，我其实喺手机上边咧，我都即系有时啦，呢啲平台咧，我就会追踪某一啲我觉得好有意义嘅短片。
1: 嗯，
2: 例如我最近追踪一个朋友系大陆嘅，咁佢咧就带住只猫去环游世界。
0: 哇！
2: 系真系咁，佢全部嘅经历咧都系影晒出嚟啦。咁佢就带我去咗好多地方，其实我有啲去过啦，有啲我未去过啦。佢真系当只猫系一个即系朋友咁啦，好好照顾佢啦，用最好嘅，全部住嗰啲啊，着搭嗰啲，全部都系好嘅，唔虚伪嘅，好真诚嘅，就带佢睇呢个世界。咁最后佢都系感悟，觉得我哋应该同我哋最爱嘅人咧去 share 我哋嘅生活啊、生命。
1: 因为你知唔知点解你会追踪佢？因为其实你已经同呢一样呢件事有啲共同嘅興趣，
2: 唔係同埋我覺得我有共鳴啊，我好中意啊。佢
1: 但如果
2: 係
1: 啲譬如佢對貓冇興趣嘅，佢都唔會追蹤。
2: 咁當然啦，
0: 啱啱中咗，
1: 中咗你啦。
2: 咁而帶周圍去睇世界各地，我又覺得幾好喎。有陣時朝頭早啊，今日去土耳其啊，哦，下個禮拜原來去咗約旦啊，哦，跟住佢又去咗馬爾代夫啊，又幾好啊。咁我又幾中意咧，喺尤其我搭車翻公司嘅時候咧，我就追蹤下佢，睇下佢今日即係有啲乜嘢放咗上去睇下。咁呢個我覺得幾好嘅，我好中意嘅，我覺得好開心。
1: 如果有一天突然间你觉得个手机里面咦，点解冇咗佢嘅资讯呢？你会唔会心啰啰挛呢？
2: 我会揾佢嘅，即系我都会嘅。
0: 我搜寻翻
2: 佢啦。但我又觉得呢一个咧，即系 OK 嘅，即系几分钟。咁同埋我咁就止于此嘅啫嘛。我唔会再有任何喺里边摆嘅时间。我只系每日我都系睇一睇，睇佢去边度玩啊咁啊。我就跟住我就会 share 俾。

0: 我啲屋企人啦，同埋我最爱嘅人，话俾听，喂，好得意啊！佢又去咗边度玩啊？咁我啲朋友个个反应就话几好，我都唔使足不出户。
1: 总言之咧，样样事都好，都要适可而止。
2: 系啦，呢个咧系一个好好嘅词语成语，教大家就系拎住个电话又好，游戏又好，其实乜嘢都好，全部都系适可而止就
0: 好啦。所以我哋中国人咧，儒家思想中庸咧。是很有道理的，咁我盡量當然要睇翻自己嘅情況啦。喺佢裏邊學習咧，我哋揾到個平衡咧，生活就會開心好多。
2: 係啦，如果你話誒、我都放唔低個電話，誒俾多個任務你啦，可以拎住個電話上到面書專頁搜尋五台之友。
0: 緊係，
2: 我哋今日咧奇力量個 post 就已經出咗啦，咁大家可以上到面書專頁搜尋五台之友咧，你就會見到率先啊，你哋有五台之友嘅朋友先可以有咁嘅待遇，就係、是、率先。見到我哋最後一個鐘頭嘅歌單，因為我哋將個歌單咁多首好靚嘅國語舊歌咧，就放咗上去五台之友啦。你哋可以上去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哋揀邊首同埋點唱嘅名單啊。而喺呢個時候，頭先咪講話長短嘅問題嘅嗰啲劇。歌咧就短啲嘅，呢首歌个名咧都话埋俾你听，佢系一首短歌嚟嘅，有彭健新所唱嘅《一阙短歌》。

0: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1: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2: 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难道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3: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2: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4: 信不信由你。

0: 望到个天气啊，见到出边已经系32度啦，而紫外线啊攀升到去7啊，强度属于高咧。见到呢个天气都觉得好得人惊，即系你会谂啦，阵间嚟而家先10点几啊，11点都未够。我哋阵间放工啊，讲紧系中午12点，下昼1点嘅时候，唔知会去到点咧？
1: 个太阳非常之猛烈咯，
0: 系啊，同埋可能咧嗰个气温又会更加高一啲添啦。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咧，最好嘅就系、是。留喺屋企啦，留喺阴凉嘅地方，
2: 听收音机
0: 系啦，听住我哋奇力量，咁就可以降下温。而我哋跟住落嚟咧，呢、這个环节啊，就系、是、信不信由你，电话号码系
3: 18723122。
0: 有你哋嘅参与，最紧要啊，可以上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度留言。如果第一次玩嘅朋友要留意翻啦，成功博到出街，而你又答啱咗，我哋会送翻一份神秘礼品俾你嘅。第一条题目。即将嚟啦！而家咁热嘅天气，最好梗系食啲嘢降下温啊，消下暑噶啦。两位会食啲咩去令到自己凉快一啲啊？
2: 雪糕
0: 最快系嘛？
2: 雪条。
0: Pauline就应该少食呢啲嘢。
1: 系啊，少食啊！我但系好奇怪，就算咁热嘅天气，我都系饮暖水啊。
0: 其实系好噶。
1: 系啊，我好热嘅天气都饮暖水，除非真系热到咧，我会点咧？就算喺雪柜攞嘢出嚟咧，
0: 你都会摊一摊。
1: 系啦，冇错啦。
0: 啊，呢个先系养生之道。其实咁系好嘅，我哋应该要向 Pauline 学习。
2: 系嘅，
0: 有好多医生有讲过，尤其中医啦，佢话如果好热嘅天气底下咧，你再灌啲好冰冻嘅水落去，系令到身体咧要用更多嘅能量啊，去令到嗰啲冻水变翻常温。
1: 尤其系对女士啊，因为个脾胃咧有时会可能会弱啲嘅。咁我哋嗰啲叫咩湿啊，湿重咧，个人都会攰啲嘅。
0: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谂住话，哇，天气咁热咧，饮多啲冻冰水啊，咁咧消暑啊，千祈唔好啊。大家可以选择常温啦，或者微凉开始啦。而跟住落嚟咧，就系、是、第一条问题啊，系讲雪糕。要问下大家，有个新口味嘅雪糕推出咗，好多人都有讲紧。咁究竟佢系咩味嘅雪糕呢？俾三个答案大家揀下。第一A 啊，系驱风油。
1: 吓、
2: 啊，哇！呢个真系难啦、
0: 啊。我哋听众经常都会用啊，驱风油系嘛？有时翻风落雨啊，天气唔好啊，都会攞出嚟捽下噶、啊。咁啊，驱风油嘅味咧，有啲人好中意，但有啲人就好唔中意嘅。以我为例咧，我自己系中意嗰啲。咩花油咩花油啊？
1: 哦，
2: 你中意嘅
0: 又红又白
1: 嗰啲咧。我冇谂到啊，希婷会中意。
0: 我中意。
1: 我有一次咧，我查嗰阵，佢话唔紧要噶，我呢味我 OK 嘅。
0: 系、哦、啊，系有一次好似 Polly 喺直播室度查，
1: 我问佢介唔介意，唔介意，我 OK 嘅咁，我谂唔到，佢咁后生。
0: 我系同我咧，我中意呢阵味嘅，我成日觉得嗰啲味好提神。

0: 人，
1: 系
0: 我好中意嗰种清凉嘅味道嘅。嗱，第一就系驱风油口味嘅雪糕啦，第二啦 B 系消毒湿纸巾味。
2: 哇，這个难以想象、啊
1: 欸、真的乜都有的其实。
0: 消毒湿纸巾味呢就不是醒脑提神的，我觉得呢、是因为它入面，你知不知道消毒湿纸巾入面最大的成分是什么？
2: 酒精啊，
0: 酒精、
2: 啊、酒精啊，
0: 其实真的是酒精味的雪糕啦、好啦，然后三啦 C就是艾草味的雪糕。
1: 哦、
0: 有冇试过咧？有阵时行开，我谂内地都应该多啲啊，有艾
1: 系
0: 艾灸啊，
2: 香港都有，
0: 系咪啊？
1: 但其实好好噶，
0: 嗰啲药草包、啊，
1: 因为艾草真系好好嘅一个嗱，其实我哋针灸咧，灸咧就
0: 系
1: 用艾草啊嘛，
0: 灸
1: 呢一样嘢即系非常之对我哋身体好好嘅。其实买一啲有啲一支支一个粒粒咁
2: 咧，佢而家都系呢啲啊。
1: 系啊，其实你喺度嗰啲条啊。剪點著咗去向你嘅身體某一啲穴位咧，
0: 係
1: 啦。咁隔你如果初頭未習慣，可以遠啲啦。咁啊可以埋少少，但當然千祈唔好辣親嚇。咁所以而家有一啲用具咧，都可以帶整咗佢落去，就唔會揩到個身嘅、
2: 哦，
1: 就唔會辣親嘅。咁都係好嘅，對身體保養都係好嘅。
0: 係啦，嗱，我再講多次，新口味嘅雪糕啊，究竟係啲咩味呢、三樣俾大家揀、A 係驅風油，B 消毒濕紙巾。同埋絲艾草，我哋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呢个游戏，包括系打电话嚟
3: 18723112，
0: 或者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嗰度留言。我哋今日张相咧就已经摆出嚟啦。今日张相好得意嘅，我哋系搭紧时光机，我哋用时光机
2: 好衬我哋嗰个票选大点唱嘅意思。
0: 系啊，我哋搭时光机咧就系、希望可以翻去以前啊，去听翻一啲国语旧歌啊。咁亦都等待大家打电话嚟，估下呢一条答案系乜嘢啦？讲到话要降温啊，听首凉啲嘅歌，有陈慧娴嘅《飘雪》啊，见到啲飘雪飘落嚟，食咩味嘅雪糕好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翼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

0: 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咁就系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啱啱都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鲤鱼门道有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的快线就已经解封了。重复多次，是鲤鱼门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快线是已经解封了。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系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定富街。而喺新界區啦，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斷斷續續係比較多車龍噶，咁車龍就排到去白沙灣。提翻大家啦，咁沙田道係有道路工程噶，咁就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咧係排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圍村噶。咁另外都提翻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噶。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

0: 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

0: 到嚟第二个小时嘅奇力量节目时间啦，时间嚟到早上11:09，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2: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继续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已经攀升去到7，强度属于高。刚才我们就问了第一条问题，回去这个有游戏送给大家的环节，信不信由你。首先就问了大家第一条的问题，说新口味的雪糕究竟它是什么口味呢？三个答案包括是 A 驱风油， B 消毒湿纸巾，同埋 C 艾草。你们会选哪个口味呢？我们问一下现在在电话旁边的张婆婆先。早晨。
3: 早晨。
4: 早晨张婆婆。
3: 张婆婆。早晨各位主持人。
0: 张婆婆，你怎么选这个雪糕口味啊？
3: 知啊，
1: 哦，艾草，
2: 艾草，
0: 系咪觉得健康啲啊？
3: 冇错啊，啱啊！
0: 如果有艾草味嘅，唔知系咪冇咁寒凉嘅咧？呢、這个雪糕
2: 温热啲，
0: 驱驱湿啊嘛，
2: 系啊，几好啊！你会唔会试啊？张婆婆，你会唔会
3: 都冇乜所谓嘅，
2: 都冇乜所谓嗬？应该佢做得出嚟都食得嘅。
0: 系咯，其实如果出咗呢个产品嘅话咧，试都无妨啊。
2: 系啊，
0: 咁一定系安全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冇乜所谓啊。
0: 系啊，多谢晒张婆婆，
2: 多谢你，希望你可以胜出啊！
0: 拜拜，
1: 拜拜，
3: 多谢晒，拜拜。
0: 跟住下一位啊，有方姐喺度，方姐早晨，
2: 系
1: 早晨啊，方姐你好，
5: 早晨三位主持，
2: 早晨，
0: 方姐你点拣啊？
5: 我拣驱风油，
1: 驱风油，平时有冇搽下驱风油噶？
5: 嗱，雪糕都有薄荷味咧，薄荷同驱风油
2: 有啲似啊，
5: 差唔多，
2: 你真系讲得啱啊，系啊，都系有啲薄荷，
5: 冇问题噶，
2: 系驱风油雪糕都可以试下，
5: 驱风油冇问题啊。
0: 会唔会系嗰啲咩花油咩花油咁
2: 样？有时做只万乜油都系喎。
5: 系啦，系
0: 呢个冇。多谢晒你啊，方姐。
5: 好啊，好啊。
2: 你记唔记得咧？细个咧，我记得细个肚痛啊。
1: 系。
2: 我阿妈咧系除咗同我搽一只万咩油之外咧，系会挑一啲万咩油咧系食得噶。
1: 吓，
2: 真噶？
1: 食得？我又未听过。
2: 绝对食得。
1: 嗰啲咩花油我又听过食得。
2: 万咩油都食得。
0: 咩花油嗰啲都食得咁样？
1: 食得噶。
0: 吓，
1: 我点过噶？
2: 系啊，食得噶。
1: 我细个试过，
2: 你可以点落去噶。
0: 唔系喎，食得嗰只唔系净系。两
2: 飞嗰只，
0: 两个空中飞人嗰只先
2: 呢只
1: 系噶，嗰啲都
2: 其实都系一样得。嗰只
1: 我哋细个嗰阵咧，啲妈妈咧好兴嘅。如果你觉得咧咩嘅咧，佢哋
2: 点你点咯，
1: 系啦系啦，摆个手指喺度，跟住点下咁。
2: 所以我话万咩油都系食得，我食过好多。
1: 呢啲系以前嘅事啊，而家食唔食得咧？
2: 因为我睇过佢里边写嘅系食用得嘅，系啊。其实咧，例如肚痛咧，我妈咪同我查咗个肚仔之外咧，就跟住撩一啲咧就俾我食噶啦，我好有印象嘅。
1: 但系你话咩甘油嗰啲，我未试过食过。
2: 我食过好多，你睇我几强壮。
0: 大家要问翻医生先啊，
1: 专业专业嗰大。
2: 你睇下嗰个，
0: 点解唔舒服咧？就话哎呀，我嗰日听咗奇力量咧，佢哋话食得嘅，
2: 睇清楚睇清楚啊，千祈
0: 睇清楚，了解清楚先。
2: 多谢方姐呢个驱风油。
0: 嗱，有张婆婆啦，同方姐，另外仲有一位梁婆婆喺电话旁边。
1: 你好，
6: 你好，
1: 梁婆婆，
2: 你好，哇，好醒啊你，
1: 哇，系好醒目啊，你好醒神啊，你把声
2: 好正。
0: 梁婆婆，你点拣呢？
6: 我拣B 啊，
2: 湿纸巾，
0: 系咪消毒湿纸巾啊？
6: 啊，系啊，
2: 系啊，
0: 系咪啲酒精味啫嘛？系咪啊？
6: 有啲香味嘅嘢啲，
2: 系啊。
0: 系啊，都有啲湿纸巾咧，系有阵香味嘅。我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多谢晒梁婆婆，
1: 拜拜，
0: 拜拜。好啦， 电话三个就已经听晕晒啦。我问埋两位拍档，你哋两个点拣先？
2: 我想问系咩国家嘅先？
0: 唔讲呢啲，冇贴士，
4: 冇贴士。
2: 唔讲嘅国家就驱风油。
4: 我但我反而我拣艾草，
2: 我拣驱风油。
0: Okay, 你哋会揀驱风油同艾草。咁、我见到五台之友，我哋张相嘅贴文下面呢都有好多朋友有揀咗呢个答案。
2: 係呀，嗱，揀同我一样嘅驱风油呢有邓少雄啦， Amy, Lily, 沙子奥同埋英姐。
0: 係，你哋都系揀 A 嘅。
2: 係呀。
0: 而揀 B 呀，消毒湿纸巾嘅呢，
4: 咁有 Elsa 啦， Steve 啦，同埋钟素娟係咪？
2: 係啦。
0: 而揀 C 嘅
2: 就是、有陈飞扬、发发同埋 Mandy，
0: 另外仲有三位新朋友留言啦，有阿 Snow Chan、Carmen 同埋 Annie， 三个都系拣 C 艾草嘅，
2: 咁即系艾草同驱风油多，
0: 系啊，叮当码头啊，睇嚟，究竟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呢？我开估咯，话说呢件事发生喺香港，
2: 咦？点解我最近冇留意有呢只雪糕嘅？
0: 系香港咁咧，但系呢个牌子咧，嗱，据我所知吓，就应该系外国牌子嚟嘅。
2: 哦，咦？外国牌子？
0: 我唔系好肯定，我要再上网查一查证先，因为咧佢个牌子名咧系英文名嚟嘅，
4: 系
0: 咁，但系系唔系外国嘅牌子呢？我哋就要上网再查证一下。等我提提先，唔系，我更正翻先，我更正翻先，呢、這个系应该系香港牌子嚟嘅。嗱，佢发售嘅地方系喺香港啦，而嗰个商场咧系大家都好经常会行街嘅、而呢个牌子咧就叫做港式雪糕。即系呢个牌，点讲啊？佢牌子名唔系叫港式雪糕，但系佢咧系用港式雪糕嚟形容呢个牌子。咁即系话咧，佢卖嘅口味绝大部分都系同香港嘅特色有关嘅。而今次有朋友仔喺网上面啊，就发咗个文，影咗盒雪糕，佢就话啦：等我嚟试下呢个牌子呢、這个新口味嘅雪糕啦，就系、是。驱风油雪糕啦，亦都恭喜头先答啱咗嘅芳姐啦，仲有我哋嘅咪咪啦，
4: 系啊，咪咪答中
0: 五台之友嘅朋友，咁亦都要再讲下啦。其实除咗驱风油之外咧，佢仲有另一啲口味噶，
2: 花露水啊！
0: 我好想同大家讲下，花露水系冇嘅，佢有咩味呢？包括黄皮雪糕
2: 啊，呢、這个几好，
4: 我觉得应该都几美味，
2: 系咪啊？黄皮嘅
0: 黄皮。跟住仲有啦，蔗汁雪巴，
2: 啊、我中意
0: 蔗汁，其实本身都好清甜啦，咁攞嚟做雪巴都几啱嘅个口味。仲有就系肥仔水味嘅雪巴，肥仔水即系意思系汽水啊。我哋用肥仔水嚟讲汽水噶嘛。另外仲有啦，咸柠檬荔枝雪巴，
2: 哎呀呢、這个正啊，
0: 呢、這个好似几好味喎。
2: 系啊，谂都几好、啊。
4: 呢、這个都好似坊间都有得饮噶喎，
2: 系啊，
4: 柠檬系
2: 仲有荔枝，又有咸柠檬，
0: 跟住仲有酸梅汤雪巴
2: 啊！呢、這个好啊，
4: 我好似几只都唔错。
0: 系啊，佢另外仲有啦，焦糖蛋挞雪糕。而仲有啲味咧，系好得意嘅。头先咪讲驱风油味嘅、另外仲有两款口味咧，系同香港好有关系，但系你未必会愿意试嘅。其中一个系蒸笼味啊。食点心嗰个蒸笼
2: 系好得意嘅，
0: 其实你
2: 系
0: 会闻到
2: 嗰种味嘅，系啊系啊，
4: 蒸笼嘅味。
0: 佢用蒸笼嚟做咗只口味，
2: 闻到呢个味咧。
0: 仲有一款就系、是、红白蓝袋味嘅雪糕，
4: 呢啲我唔会试。
0: 系啊，反而我会试下。
4: 系咩？点解啊？
0: 我觉得呢个系香港特色啦。
2: 系啊，但系点样模仿到嗰个味道？系啊，
0: 会变成点？
2: 佢当然唔会用啲胶去整嗰个味啦嘛。
0: 一定
2: 咁，但系模仿啦，你个感觉似啊，我又觉得头先蒸笼同埋红白蓝雪糕，我想反而我有兴趣试下。你系咪真系做到嗰个味道先？
0: 系啊，好有趣啊！
2: 喂，你真系订俾我睇下，等我试下买试下。
0: 呢个味咧，真系有人试咗啦。
2: 吓，觉得点啊？
0: 有人食完之后就话个味似啲乜嘢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形容一下俾大家听。佢话似一只混呢喇味嘅雪糕，滴咗啲空中飞人嗰个牌子
4: 哦，我明
0: 嘅油落去。佢话就系咁嘅味咯。
2: 系
0: 咁其实
7: 這個是很有香港特色的口味來的，
2: 是
7: 不
2: 輸下
7: 的。你去到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國家城市、
4: 哦、吃不到的，
7: 你不會吃到的。
2: 即好像例如你去外國會吃到很臭很臭的芝士味，他們就很喜歡那些味的嘛、嗯、橄欖啊，有
7: Blue Cheese
2: 他們那些很喜歡發曬毛那些，那一樣而已，我們臭豆腐都很喜歡的、嗯、
7: 是啊，很有趣，很有趣。
2: 是的，臭豆腐雪糕可能都可
7: 以、欸、你又說得對，如果有我都會試、
4: 嗯啊、這個我反而會試，是
7: 嗎？
4: 這個我又會試下。
2: 喂，我們整個香港電台臭豆腐雪糕，
4: 下次要試下這些雪糕就一起去吧。
7: 或者是什麼格仔餅啊、雞蛋仔
2: 啊，我喜歡
7: 啊。恭喜答案的朋友，答不對不要緊，還有第二題題目呢即將會來的了，大家可以繼續準備好1872312或者臉書專頁到留言啊。第二條題目呢就不是新雪糕口味了，就是新產品、哦、
4: 嗯，
7: 話說最近有一樣產品出了之後呢，都在網上引起了很多熱烈的討論，又去說究竟這件產品值不值得擁有的。這件產品是跟我們的電話有關的、哦
4: 嗯、
7: 剛才先說完說機不離手嘛，所以現在有些產品呢就是為電話而設的、嗯、
2: 當然
7: 給三個答案大家選 A 是電話雨褸，
4: 嗯
7: 嗯，雨褸通常是人用的，
4: 是
7: 大人小朋友都可能会用雨褸的，但今次这件雨褸是给电话用的、哦、
2: 不过现在的电话很多都防水的，
7: 是的，不过都有些防水功能的电话话就话防水，但实测
4: 都未必是百分百，
7: 是啊，或者手表都是啊，话可以带嚟游水咧，好多人游完之后就出咗事啦。咁为咗令到自己嗰部成万蚊嘅电话咧、嗯，你知而家电话好贵噶嘛，成、嗯、万蚊、啊，不如买个雨褸俾佢啊。咁A 咧就系电话雨褸啦 ，B 啊就系、是、咧有一卡钻石。是俾電話專用的，
4: 嗯，
7: 點解咁講咧？大家插電嗰個位啊，
4: 哦，
7: 有時咧，咪可能會有啲叮叮噹噹嘅嘢咧，係可以喺度吉嗰個插電位，放啲叮叮噹噹嘅嘢落嚟嘅。
4: 係，
7: 今次係做一個奢華嘅體驗，喺、
4: 啊、
7: 嗰個電話插電孔嗰度，
4: 嗯，
7: 佢新發明咗一個係一卡鑽石，係、嗯、俾你吉落去插電個位度拎出街。咁即係话当你拎住个电话，譬如听电话啦，又或者拎喺手嗰度喺太阳底下喺度揿嘅时候呢，旁人就会见到你呀。
2: 嗰一卡钻石。
7: 嗰一卡钻石喺度 bling bling 发光。
4: 虽然呢钻石嘅坚硬度坚硬度就好犀利，但我觉得咁样做法都有少少好似。
7: 而家奢华嘅
4: 奢华啦。
7: 好难讲
2: 嘅。
7: 係咪晒命呀、啊、打卡呀、啊、咁。而三啊，第三个答案 C 呀、啊。就是電話退熱貼，
4: 嗯，
7: 退熱貼又是可能小朋友發燒的時候才會用，但是今次就說我們研發了張退熱貼是給電話用的，就是等它過熱的時候給它用來降溫、
2: 哦、
7: 三樣東西再說多次了， A 電話雨衣， B 電話一卡鑽石孔，同埋 C 電話退熱貼。讲一次，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8: 1872312，
7: 或者可以上到面书专页
8: 五台之友
7: 嗰度留言，睇下你哋究竟会拣边个答案。而喺呢个时候讲到电话啦，我哋打通长途电话先，有李克勤嘅长途电话。

0: 听过有李克勤嘅长途电话，究竟呢个产品啊系乜嘢嚟嘅咧？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拣噶嘛，头先系同电话有关嘅，电话嘅雨褛啦，系俾佢专用嘅，俾佢着嘅，仲有一个一卡钻石嘅，俾佢咧爱嚟装身扮靓靓，仲有电话退热贴。问下两位好拍档，你哋又会点拣咧？
1: 我拣 A 啦。
0: 你揀電話雨褸，
1: 係啊！有時呢個電話咧，就算點樣防水同氣停都講得啱啊！佢點都會有啲點滴嘅，我覺得咁啊，防一防佢會好啲。
2: 係啊，
0: 咁咪咪咧，
2: 我就會揀退熱貼，因為呢個比較實際。因為平時用電話多咧，都覺得佢有時會熱嘅，係啦。咁、用咗退熱貼咧，可能就會令佢其實咧，除咗個套就會好好多噶啦。即平時我哋有個套保護佢啦。咁啊，除咗個套咧，其實佢個散熱已經好好多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加個退熱貼可能都係比較實際，令到我電話個壽命可能好啲咯。
0: 同埋係咪而家咧電話好似比起以前都冇咁容易過熱咧？
2: 係啊。因为啲嘢讲真的真系靓咗啦，一定系一路进步紧啦。咁嗰个科技嘅进步，咁我相信系喺电话个保养啊、维修啊呢方面都会做得好啲。
0: 系，我哋又问下电话旁边嘅听众点拣啊？有珍姐喺度啊，珍姐早晨，
2: 你好，
3: 早晨啊，三位，
0: 你好啊，珍姐，
3: 早晨，珍姐，
2: 点拣啊 ？A 啊，雨褛，
1: 哦，电话雨褛，
3: 系，
0: 点解咧？
3: 我冇咁多錢買噶嘛，
2: 係咁係啦，要保護佢噶嘛，咁多錢，唔少錢噶，買個電話真係有
0: 曬，買個電話咁貴。

0: 系咪啊？
1: 系啦，佢欠五万几银，
0: 都系嘅。
2: 哎呀，我唔舍得买到咁贵嘅。
1: 系啦，
0: 我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咯。
2: 多谢你，珍姐，
1: 多谢珍
0: 姐，
2: 拜拜。
0: 下一位有阮女士喺度，你好，
3: 你好啊，阮女士，
2: 你好，阮女士，
0: 你点拣呢？
4: 我拣退热贴。
2: 同我一样啊，
3: 退热贴
4: 啊，因为呢个孖子有时真系好热噶，
2: 系啊系啊，
4: 真系内好
2: 热啊，系啊，安全啲啊。
4: 系啊，
2: 都几好，呢个几实际，我觉得有机会。多谢你，
0: 多谢你电话，
2: 多谢，
0: 拜拜，
2: 拜拜。
0: 下一位仲有阿丽喺度啊，你好，
3: 你好阿丽，
5: 三位主持，早晨，
2: 早晨，
5: 我第二嗰个钻石
2: ，bling bling 啊，
3: 一卡钻石，
5: 系啊系啊系啊，
2: 都几靓嘅，不过跌咗就伤心啦，最紧要唔好跌啊，即系我听呢啲嘢，
5: 我谂会系假啩。有得卖噶嘛而家？
0: 哦，即系你觉得嗰一卡钻石可以系假嘅，就唔会俾人偷啦。
5: 冇错，
2: 我都觉得呢个系几好嘅一个点嚟嘅。
0: 系啊，你估得啱唔啱吓？
5: 好啊，好啊，
2: 多谢你，
0: 拜拜，
2: 多谢你，
5: 拜拜。
0: 嗱，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呢？我就要开估咯噃。其实问多个问题，如果真系有一卡钻石。是真的，
3: 嗯，
0: 你哋会不会买嚟装饰个电话？
3: 我会买，不过不会买嚟装饰。
2: 我不会装饰电话，嗰成几万蚊，你插住个电话，日日咁拎嚟拎去，到时跌咗点啊？
3: 系咯，
2: 真系跌咗，冇人
3: 其
2: 实
3: 真
2: 系会
3: 心痛噶，系咪？
2: 梗系啦，假嘅就冇问题。
0: 嗱，真正嘅答案系噔噔噔噔，最近爆红嘅呢样嘢啊，就系、是，我好似未讲面书专业五台之后，
2: 睇下啲朋友点先。
0: 开股之前讲埋先，拣 A 嘅咧就有阿如啦，拣 B 嘅有家凤。同 Annie 啊，揀 C 嘅即系退二贴最多，有钟素娟、
2: 啊、
0: Amy、美芳、
2: 即系呢个实
0: 文俊、
2: 有机会、啊、
0: 邓少雄、Steve、Mandy 同 Elsa， 全部都系揀 C 嘅。嗱、
3: 哦，
0: 真正嘅答案系咧，呢样嘢喺香港都买到噶，而家香港都有得卖噶啦。
2: 一卡钻石。
0: 话说，因为咧，手机如果一热嘅时候咧。变到好慢啦，
3: 真系退热贴啦。
0: 所以最近有个新品啊，就系手机退热冷却器。
2: 哦、
0: 你只需要将呢个冷却器放喺电话上面咧，贴住佢。官方声称吓，最高可以帮个电话降温20度咁多。咁即系话，如果而家部电话好似室外气温咁33度，你贴咗上去咧，佢有机会可以得翻13度噶。咁、而对于咧经常攞电话嚟睇片或者做嘢嘅朋友咧，就可以考虑一下呢个新嘅商品啊。而呢个产品咧，亦都系出门之前啊，好似人咁样揾水咧降一降温，冻一冻佢就会舒服啲啦。咁再将佢贴落个电话后边咧，佢就可以帮手吸热噶啦。
2: 几好、啊，
0: 恭喜晒答啱嘅阮女士，
3: 微微都答啱咗啦，
0: 系啊，微微今日两条题目都答啱咗啊！听个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咧就将时间交俾人生常遇呢个环节。
6: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仲着深色衣物，犯规！拣啱衣物系有助保持凉爽嘅方法，深色衣物尤其系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噶。
7: 即时建议你着翻白色或者浅色嘅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9: 人生是一个旅程，我哋会遇见不同嘅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嘅养分。今日我哋会遇到咩故事？人生常遇。Pauline 周慧珠，
0: 要问下 Pauline 今日人生常遇啊，为我哋带嚟一个点样嘅故事呢？
3: 今日嘅主题咧就叫做情绪。咁而呢个故事嘅内容咧就讲述有位年青人咧喺公司嘅工作表现咧好出色嘅，所以个经理咧就好喜欢佢，但系。可惜他就欠缺人缘，因为他时时都闹情绪，同事都会向经理投诉，但是无奈这位年轻人就真的帮到公司的业绩，所以这位经理就只有迁就了。但是不是个个同事都接受经理这个做法，反而觉得经理是偏帮他。

啲同事心里面呢就有怨言啦。有一日，呢位年青人因为一啲嘅小事，又向同事大发脾气啦。今次呢就俾个老板见到，个老板呢就叫个经理入嚟去了解下呢位年青人嘅点点滴滴啦。当听完经理讲完之后呢，老板同经理就咁样讲啦。帮到公司嘅业绩呢就固然重要，但系人和都好重要㗎噃。你身为经理都有问题，你因为佢有业绩，你嘅时时迁就，咁你系纵容佢，令到其他同事不满就唔好啦。我哋唔可以为咗一棵树影响咗成个森林㗎嘛。一间公司呢系要有团结精神嘅。你叫佢入嚟，等我同佢傾下啦。当老板见到年青人呢，就先赞赏佢先。但跟住老板呢就好语重心长咁填同年青人就咁讲啦。如果有一日你升做主管，同下属有沟通，做起事上嚟呢就事半功倍。但是在职场上，如果因为个人的情绪而令到同同事的关系不融洽，又怎样会更加有效推动业务呢？人有情绪呢是本性，能够控制情绪呢就是本事啦。当年青人听完老板这一番说话就这样答啦。老板，我会记住你刚才讲那两句而做自己的座右铭的。这就好了，继续努力啦。各位听众，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都有起伏的。尽量多些感恩，少些抱怨啦。送上罗文所唱的《几许风雨》。

0: 生听过有罗文嘅几许风雨啊？
1: 系啊，咁人咧都会经历啲风风雨雨噶啦，喺个人生里边。咁头先咧，我个人生常语咧系讲情绪啊嘛。嗱，我想问下个两位拍档，我问下我隔篱嗰位先，你会唔会好容易你嘅情绪会高涨嘅咧？
2: 其实我系容易嘅人嚟嘅，我系容易，我因为比较直率啊，所以我嘅情绪都系容易高涨，又容易平和，又容易开心，又容易唔开心嘅。
1: 即係好容易咧，就算嬲完一輪咧，突然間你又好快冇事嘅。
2: 係啊，我係咁嘅人。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咧係要學習去控制嘅。咁有陣時講真，你突然之間好嬲，跟住你冇事，但係人哋未得噶嘛，咁就會側邊嘅朋友就會覺得。
1: 但呢句就真啦。
2: 係啊，
1: 我哋成日都講咩咧？就係咩誒？言者雖然無心，但係
2: 聽者
1: 就有意啦。
2: 咁呢個都係要慢慢學習嘅。
1: 所以脾氣咧，你即係要睇，唔係話係發就發㗎。
2: 係㗎，
1: 要思考一下。咁希婷咧，
3: 我就。最近留意到自己情緒不太好，
1: 有啲波動啦。
3: 因為最近去睇醫生咧，醫生都有講啊，覺得我情緒咧去到一個臨界點啦。
1: 哦，
3: 其實我自己唔覺噶，因為大家聽節目都應該知啦，我就係一個好
1: 哈嘻哈大笑，
3: 係啦，成日笑啊，
1: 好開心咁樣，
3: 係咪？我冇諗過咧，醫生竟然係會覺得我佢覺得我已經係去到焦慮。
2: 但
3: 係
2: 你嗰個
3: 係
2: 心理醫生嚟嘅。
3: 是啊是啊，他覺得我去到焦慮的程度了，但我其實不覺得的。
1: 你是不是會覺得周不時有些不安的感覺？
3: 哦，我都會的。
1: 所以你才去看這個醫生呢？
3: 其實是咁啱得咁巧，
1: 係有咁啱
3: 遇到嘅。咁佢就同我講咗呢個問題咧，我先至開始意會到，咦，原來自己情緒好似有少少問題咯。咁所以今日聽完呢個故事之後咧，我都會諗有陣時自己點樣抒發自己嘅情緒係好重要。你揾得啱唔啱個方法？
1: 係啊，我覺得咧最佳嘅方法就係話，當你同對方大家有拗撬嘅時間咧，如果喺個環境許可之下。我想你要行一行开先。
2: 是的。
1: 因为当你离开了个现场呢是会好一点
2: 的。
1: 如果你继续在个现场里面呢，你继续对着那个人或者对着那件事，你是很难去平静。首先个方法我只是说你环境许可之下你要你的视线要离一离开先。不是说我劝他几句，不是，是要你自己。你自己 cool down，
3: 是要抽離咗先，
1: 冇錯啦。因為如果旁邊嘅人咧，越叫你唔好嘈啊，或者咩咧，可能你覺唔覺得有啲咩噶？你越勸佢咧，佢越更加嘅情緒高漲。有啲人係咁嘅喎，
2: 係
1: 嘅
2: 係。
1: 但係反而你
2: 冷靜，
1: 冷靜。嗱，我呢句説話好緊要嘅。逢係你發唔發覺，逢係發脾氣嗰啲人一出嘅説話咧，冇一句好説話嘅。其實可能佢唔係想講啊。是他氣上心頭，這句說話一出呢，不就是說了，就可能人家傷
2: 害
1: 了對方。你知不知道言語的傷害是很重要的，
2: 是的，
3: 同埋是很傷人的，你未必彌補得到的，你說完那些這麼壞的說話之後。
1: 是啊，
3: 我以前聽過一個故事，說爸爸教個仔，你很生氣的時候呢，在草地上揼一口釘，跟住呢，到有一天爸爸就將佢好嬲而揼嘅嗰啲釘咧掹翻曬出嚟，佢就問阿仔：阿仔你望到啲咩啊？
1: 痕啊，
3: 就係望到個釘嘅痕啊。
1: 嗯，
3: 佢話呢個咧係永遠都
1: 修補唔到㗎啦。落咗佢心裏邊啊。
3: 係啊，咁我覺得呢個故事都係好似今日阿 Pauline 同我哋所講嘅，就係你要知道自己嬲嘅時候點樣控制你嘅情緒啦。係
1: 啊，
3: 咁所以今日咧都要問翻 Pauline， 金玉良言係乜嘢咧？
1: 今日嘅金玉良言就係話。发脾气无补于事，唯有冷静去处置。
3: 亦都有另一首歌，你今日为我带
1: 比较冷门。

0: 是咪是咪？无论系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系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1: 今日咧，曲中情咧，我就真系要送俾我一个好亲爱嘅，真系前辈啊，郭兰。我的蘭姑姑，咁點解咁講咧？我真係叫佢做蘭姑姑嘅，因為我真係認識佢。我唱京戲嘅時候咧，佢係我哋京戲嘅一個票友嘅前輩啦，即係佢一個前輩。咁咧就佢咧就唱老生嘅喎，咁我哋咧就唱梅派咧就唱旦角嘅。咁老生嘅意思即係佢做男仔嘅，佢用平喉咁嘅意思啦嚇，所謂咁去唱老生。咁喺京劇裏面咧，老生係最重要嘅角色嚟嘅。咁佢呢一個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啦，佢聲線非常好啦。咁佢係1933年出世。咁其實咧嗰時我認識佢嘅時候咧，當年咧就佢喺香港嘅票界咧都係好出名。當然佢一個咁出名嘅明星啦，咁適應咗之後咧，但係喺京劇嘅圈子裏面咧，佢仍然好活躍嘅。佢有學戲啦，佢有拜師啦，佢有練習啦，佢有演出啦。咁我哋經常咧喺呢啲活动嗰度咧都会见到，咁啊曾经有几年时间咧，我同佢系每个礼拜都会见面嘅，我哋就会喺太子某一个朋友一个老板嘅屋企咧，我先生啦，我老师啦，咁几个朋友咧就会喺嗰度唱歌嘅，咁啊一个礼拜一次。就喺嗰度，我哋叫票房啦，呢啲叫做咁咧，就會有琴師就喺度咧拉琴，咁我哋就會唱。咁佢咧基本咧就係唱老生啦，咁我哋就唱青衣啦，就唱梅派啦。咁啊喺成個過程裏面咧，認識佢咧係非常之欣賞佢，因為咧佢係絕對冇架子，非常之和蔼，而且咧佢係會教我哋嘅。有陣時我哋呢啲比較初學嘅，咁唱得唔好啊，做得唔好啊，咁佢就會過嚟嚇，會點我哋啦。同埋咧，佢好願意去幫後進嘅喎。咁除咗喺技艺方面學習之外咧，佢成日都同我讲一句好可爱嘅说话嘅，佢成日都话：，诶，小猪啊，你怎么不学广东大戏呀、啊？咁成日都问我，点解你会学京戏噶？你唔去学广东戏？但系又好得意啊！嗰段时间我中意京戏咧，就即系几入迷嘅。但我同我先生都几着迷。所有生活所有嘅嘢咧，我哋生活所有嘅事情，由朝到黑都系京戏。咁所以咧，就冇谂过学粤曲粤剧嘅。但系其实心底当然细个听好多啦。都好中意啦，咁所以近年我都好中意。咁讲翻嗰时咧，仲有我最记得一样嘢咧，佢嗰时教咗我一样好特别嘅嘢，叫做皮带功。
2: 哦，皮带功
1: 系啦。咁咧，我记得咧嗰时咧，我哋唱完歌之后咧，佢就会跟住捉我咧入间房仔，小猪哥嚟，我教你一样东西，对身体非常好的。咁啊，我话乜嘢啊？咁佢话就系叫皮带功，佢就攞条皮带啦，
2: 系
1: 叫我攞条好即系坚硬嘅皮带啦，当然系比较稳阵嘅，就要将自己嗰条腰咧扎到最细最细最细最细。咁咧跟住就保持平稳嘅呼吸。
2: 哦，
1: 系啊，咁佢话你最好 hold 到10分钟。咁咧就係好細喎，真係完全你爭啲係唞唔到。
2: 會唔會好辛苦咧？
1: 初頭係嘅，但係你慢慢咧扎完之後，同埋係越扎越緊嘅，越扎越緊嘅。跟住咧，佢話你跟住咧就保持平穩嘅呼吸咧，你就會慢慢咧係令你自己五臟六腑啊，同埋你自己成個人嘅情緒啊，可以係平復啊。佢話係對身體好有幫助嘅，尤其係呼吸。咁當然嗱，呢一個咧，大家未必一定要模仿，未必一定要學。不過嗰陣時咧，係佢咧特登教我。咁同埋每一次咧，我哋去練歌嘅時候咧，練到即係練完啦，咁佢就帶我入房咧，我哋就練一陣間呢個功咧。練完我哋先出去繼續唱歌食飯。
2: 你練咗呢個之後有咩得著咧？覺得邊方面會好咗咧？
1: 我就覺得真係呼吸。
2: 呼吸
1: 系啦，呼吸会好好，同埋咧，你个五脏六腑里边咧，好似咧重新好似去调教嗰啲比较即系好嘅位置咁样噶喎。系啊，咁啊，佢又非常之好，即系郭兰呢位前辈咧，喺我哋嗰阵时咧圈里边咧，都系好中意佢嘅，因为咧佢又好中意交好多朋友啦，但系佢又中意用真心啦，又一啲架子都冇讲，即系咁大个明星系咪？咁我哋呢啲小辈，咁佢又好愿意学习嘅，咁啊成日都系喺即技藝上面，我哋喺京戲上面成日都討論嘅。佢仍然係好鍾意同我哋討論，例如點樣邊個唱段好啊，點解唱得好啊，我哋點樣模仿，點樣學習啊。咁佢喺呢方面呢都係仲係好有熱誠咁去做佢嘅生活上所有嘅事。所以呢其實嗰陣時係好鍾意佢，好敬佩佢，好愛慕佢嘅。咁尤其啦，嗰陣時認識咗佢之後，梗係睇好多佢嘅片啊，佢嘅歌啦。咁呢啲呢就一定係嘩，覺得佢真係好叻啊，成粒大明星咁啊。咁首先我今日同大家分 分享呢首歌咧，就系姚敏作词嘅，里边有大量嘅爵士 rap 嘅，咁大家一定好中意啊！咁啊，送俾大家，我要你的爱。

0: 咁咧，咁葛兰姐姐咧，咁其实佢祖籍咧就喺浙江海宁，咁啊出身于南京，咁佢屋企咧排第有13名嘅兄弟姊妹，佢排
1: 13，
0: 系佢系12。
1: 哇，
0: 系咪好犀利咧？即系嗰阵时嘅，即系父母就
2: 系
0: 系啊，咁喺上海长大啦。咁佢个英文名咧系 Grace， 咁啊，自幼咧就开始学习声乐噶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听得到，即系佢对于唱歌嘅技术啦，佢自己声音嘅锻炼啦，都系摆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心机嘅。咁啊，一个人成名咧，一定系有原因，绝对唔系话咁轻易就可以，即系喺呢个咁啊咁娱乐圈里边啊，能够企得稳啊吓。咁啊，所以咧，我哋系好敬佩葛兰姐。姐姐嘅咁啊，佢嘅离开咧，我哋都送上好大嘅祝福啦，希望可以佢屋企人亦都可以系即系平和嘅心态啦。咁佢有个仔仔，咁啊先生就已经离开咗噶啦。咁啊，佢喺香港嘅我哋京剧界咧，其实都系仲有好大嘅影响力嘅。我哋都系好多朋友咧，都系好惋惜，都系对佢呢件事。咁但系都系都希望大家可以系听佢嘅歌，可以更加怀念佢，又怀念我哋旧时嘅友谊啦。咁跟住我要介绍呢首歌咧，唔好话我知道咧兰姑姑葛兰咧都好中意，嗰时佢同我讲过嘅呢首歌系佢好中意，佢又觉得咧就唱出佢自己人生佢一个嘅睇法嘅，就系、是、说不出的快活。

话呢一首歌咧，系咪大家都觉得听到呢个说不出的快活咧？其实人生咧就真系要追寻一啲快乐嘅事情啦。喺侧边嘅人都可以带动大家嘅快乐，咁啊令到喺呢个世界里边咧，大家都开开心心咁样过日子啊。咁啊，跟住我要介绍呢一首歌咧，就系1957年咧一套电影嘅一个主题曲嚟嘅，系一套歌舞片嚟嘅。咁咧就由郭兰啦、陈厚啦、丁浩主演嘅一个香港嘅剧情歌舞片。咁啊，1957年嘅，咁希望大家都中意，亦都希望咧大家都怀念郭兰。咁呢首歌咧叫做《慢波女郎》。

0: 嘅超级经典，
1: 只只我都中意听，
2: 我都系
0: 真系谂咗好耐呢个歌单，希望大家都中意。打电话嚟，电话系18723 12，
2: 或者上
0: 面书专页五台之后留言。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元朗和上水更加录得36度以上。天文台预测下周极端酷热，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做足防暑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嗜好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单止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喺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

0: 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啟祥道天橋去啟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龍灣遊樂場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目前一大車多。咁就係啟祥道天橋去啟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龍灣遊樂場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目前咧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進翻一則嘅渡輪消息，就係較早前咧機件故障嘅問題已經處理好噶啦。由大澳出發，途經沙羅灣前往東涌的渡輪服務咧，將會喺下晝3點恢復服務。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現時近住理工大學一段咧稍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上花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現時龍尾排到嘉寧街；而另外喺九龍區柯士甸道去紅磡近住廣東道一段車多，龍尾排到連翔道近住民安隊總部，而同时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同时咧，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而另外咧，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7: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6: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10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4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7: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话咁快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节目时间啊，吓嚟到中午嘅12:09啊，同大家睇睇出边天气啊。
1: 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2: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已经去到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攀升去到9啊，强度属于甚高。我哋最后一个小时12:00至1:00会有票选大点唱。我哋再讲多次今日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啊，等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2嘅歌单包括有
1: 好优雅嘅《往事只能回味》，
2: 同埋姚苏蓉嘅《今天不回家》。
1: 跟住是周旋的《何日君再来》，
2: 郑庭的《我的心里没有他》，
1: 白光的《等着你回来》。
0: 是的，有五首的经典金曲国语旧歌啦，揀了真的令到脑细胞呢都少了很多。我在想揀他好不好呢，还是揀他呢，真的想了很多。就算是同一个歌手我都要想哪首先至最能够打动到大家打电话嚟。所以呢几首歌呢真係諗咗好耐㗎啦。希望大家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係
3: 18723112。
0: 亦都呼吁一下啦，希望呢啲平时好少打电话嚟嘅听众朋友啊，可以今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你心目中嘅经典中嘅经典係边一首啦。亦都可以话俾我哋知你想送呢首歌俾边个听，一啲点唱的歌单由你自己去读出。另外如果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可以有什么方法啊？
1: 上来我们的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可以留言。
0: 是啊，我们今天张相就是三个人坐住部时光机。我们搭这个时光机穿梭回去以前的年代，去听回这些的经典金曲。希望有你们的参与。在这个时候听经典旧歌之前，亦都找你一首经典歌曲经典之作，有许冠杰歌神的《印象》。

0: 如果讲到咧今日嘅国语旧歌啊，我谂系咪 Pauline 你以前都唱好多？
1: 其中有几首都试过唱过嘅，都有唱过。咁事实上呢啲歌咧，即系百听不厌噶。
0: 同埋应该系以前嗰个年代咧，大家点唱系好多人点呢啲歌噶。
1: 系啊，嗱，好奇怪嘅，以前嗰啲歌系点咧？当你个 melody 一起咧，就已经好吸引噶啦，
0: 大家会拍手，
2: 两秒就知道啦。
1: 系啊，两秒就已经知道咩歌，仲系知道咧，嗰啲歌跳咩舞都有。
2: 嗯，
1: 系啊，嗰阵时嗰啲音乐感咧系好犀利嘅，
2: 编曲又做得好好。
1: 冇错啦，个编曲啊，各方面，头先我哋都讲啦，歌词，
0: 嗯，
1: 你谂下每一句嘅歌词都系会令到自己咧扣人心弦嘅，系咪先啊？
2: 系啊。
0: 同埋你讲到歌词咧，我觉得国语旧歌亦都系令到大家多咗接触国语啊。
2: 系啊，
0: 系咪啊？
2: 我话俾你听，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住过板间房，有一啲时间咧，我嘅包租婆咧喺呢个板间房嘅最头嗰度咧，个大房嗰度就日日就系播收音机，就系播国语时代曲啦、欧式流行歌曲啦、粤语流行歌曲啦、粤曲啦。咁所以嗰阵时咧，哇，由细到大都系听歌。咁我嘅国语就喺嗰度学，英文就喺嗰度学啦。
1: 收音机系陪住我哋长大嘅。
2: 系啊，绝对系啊，绝对系。
1: 24小时。咁开住个收音机，乜嘢歌都有听，尤其国语歌嗰阵时真系好盛行
2: 嘅。系啊，
0: 系啊。如果你讲到国语歌咧，你谂下，其实以前啊，讲紧我嘅长辈啦，即系可能而家啱啱退休嘅朋友，佢哋以前读书嘅时候未必接触到普通话噶。
1: 嗯，
0: 以前学校冇乜点样教嘅普通话，
1: 冇错，
0: 系咪啊？所以咧，嗰个年代大家如果要讲国语咧，其实系好困难嘅。不过，国语歌的而且确系令大家学识咗一啲基本嘅发音，
2: 系噶系噶，
0: 冇错
2: 系噶。
0: 好似头先我哋听嘅歌曲啦，亦都系有啲国语歌咧，系你一听你会识得哼住唱。
1: 系啊，以前啲歌咧好奇怪喎，点解会咁流行呢？就因为佢个歌曲令到你嗱好坦白讲，而家有啲歌咧。听好多次我都未必会听得到，但以前啲歌咧，我听一两次咧，我已经记到入脑啦。
2: 系嘅，系嘅，那个旋律系非常之优美嘅，系呢个系好重要。嗯，
0: 同埋咧，歌曲咧，我觉得系，譬如英文歌又好啦，国语歌都好啦，你系会能够谂翻起咧一首歌。帶翻你真係好似坐時光機咁。
2: 嗰陣時你做緊啲乜嘢？
0: 你翻翻去嗰年代，譬如啱啱今日講嘅幾首國語舊歌啦，你會諗翻係你以前可能幫爸爸媽媽去買餸，經過檔攤個收音機播緊呢首歌，你會諗翻起嗰個回憶㗎、
2: 絕對係啊！
0: 所以我哋今日都好想用呢啲嘅歌曲咧帶大家翻去。而第一首出場嘅，第一首最多人揀嘅係白光所唱嘅。
3: 等着你回来。
0: 而家电话旁边啊，就有 Sandy 喺度啊。你好，
1: 你好 ，Sandy。
4: Hello， 希婷。Hello， 过年。Hello， 三位。
1: 你好
0: ，Sandy 一啖先。
4: 你唔好咁样啦，啲人会唔知你做乜鬼噶。
0: 又讲翻少少基本资料先 ，Sandy， 不如你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4: 我系一个五年前接受咗伤肺移植。嘅康复者，
0: 换咗肺嘅康复病人，
2: 唔可以话病人啊，好厉害啊，
0: 已经唔系病人啦，
1: 而家系身体健康
4: 康复者咯，所以有少少小毛病啦，咁样啦，系啊，即系人人都有少少毛病嘅，咁啊睇住咯，系啊，喂，系啊，小伟停一句先，我上次咪讲话我学森巴鼓，我表演嘅，我已经打咗。

0: 啦。
1: 你打咗啦？
0: 系啊，我 PM 咗条片俾你，你去睇啊。
1: 系咩？好啊，好啊，好啊！哎呀，多谢你啊！等我阵间一放工一点钟准时，我就开嚟睇先。
2: 难唔难学噶？难唔难学噶 ，Sandy？
0: 如果你有学开音乐，有即系有节拍感，或者你识少少乐理嗰啲，就会好容易咯。
2: 哦，
0: 系，不过都要学啲协调啊、速度啊嗰啲嘢嘅。
2: 系
0: 系啦，
2: 你准备咗几耐啊？为咗个演出？
0: 我哋操咗，其实我学咗三个月嘅啫。
2: 系，
0: 跟住系啦，咁跟住又为咗要冲嗰个演出，因为嗰个其实系移植运动会嘅一个晚宴，咁我哋喺嗰度表演，咁样就。嗰啲表演者都係一啲即係換咗器官啊，或者係啲家屬啊、捐贈者家屬啊咁樣咯。咁我哋就係咁就係咁加班咯。係啊，叫做做完啦，係啊。
2: 咁你一定有天分啊！你喺節奏方面一定係掌握得好好啊。
0: 我自己本身有唱歌嘅，係啦，咁有學
3: 嘅。你咁你有冇参加我哋嘅出奇制胜？你可以
2: 打字
3: 啊，你可以
2: 打字
3: 可以
2: 打鼓啊，打鼓唱
3: 一曲，好想听你唱，
2: 咪自打自唱。
1: 咦，系，其实你打鼓都得噶，
3: 系咯，你打鼓又得，
2: 可以啊，
0: 唱歌又得，鼓棍，屋企得鼓棍，冇鼓，同埋
2: 咩鼓棍你都可以敲个节奏，跟住你唱歌都得，可以考虑下。
0: 喂，同埋我其实几个月货仔咧，唔好啊，我惊俾人搞。
2: 咁啊，继续练，苦练，苦练，苦练。
1: Sandy 又想问下你，你而家有冇翻工啊？
0: 我有噶，
1: 系咪都仲系做紧啲教学嘅工作，系咪啊？
0: 系啊，都系啲教育嘅工作啦，系啊，系啊。
1: 咁而家工作上应该因为已经康复咗啦，系咪好咗好多啦？
0: 顺
1: 利咗啲系嘛？
0: 系喺地嘅，因为其实我去年年尾有少少状况出现咗，就跌咗少少。不过呢轮咧，即系啱啱病完啦，其实都系咁就呢个礼拜就好翻好多啦，咁样啦，系啦。
1: 太好啦，好开心听到你嘅声音，我真系好耐冇同你倾过偈啦。
0: 系啊系啊，喂，你加油唞下，真系。
1: 做咩叫我唞下？
0: 你头先讲咩？
1: 系啊，哇！呢个有机会我又同你倾诉下先。
0: 好啊，好啊，
1: 另外同你讲声啊 ，Sandy， 之前咧，即系因为你系喺香港暖流度认识我噶嘛，咁啊而家希婷都有喺香港暖流出现嘅。
0: 我梗系有啦，
1: 希望你
0: 上次打嚟上香港暖流嘛。
1: 系，嚟紧可能即系节目上又会再有啲唔同嘅。组合啊，
0: 多
2: 多支持
0: 啊，
2: 多多支持，
0: 多
2: 多支持，
1: 你最紧要支持我哋啦，
2: 支持我哋。
0: 我常听嘅，其实
2: 多谢你，
3: 多谢晒你 ，Sandy，
1: 祝你身体健康啊 ，Sandy，
2: 多谢 Sandy，
0: 大家都咁话，大家
3: 注意健康啊，
2: 你都系啊，
1: 多谢你。你今日点呢首《等着你回来》系咪？
0: 系，其实首首都系好中意嘅，
2: 好难拣
0: 呢首咧。点解我特登拣呢首咧？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将佢做咗我嘅电话铃声嘅。
1: 哦。
2: 好啊，
1: 所以
0: 我觉得好有味道啊，
3: 系啊，冇错，
1: 好啊，你想点俾边个听啊？
0: 点俾所有人听啦，
2: 即
0: 系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开心愉快啦，
2: 你都系啊，
0: 好
2: 保重啊，
1: 好啊，多谢晒
0: Sandy，OK， 好，
2: 好，
0: 继
2: 续努力，拜拜。
1: 咁跟住咧，仲有啊，而家电话旁边咧，仲有另一位听众同我哋倾偈嘅，而呢一位咧，亦都系点咗《等着你回来》，佢系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4: 你
3: 好，
4: 张女士，
3: 大家好，
5: 好开心啊，听你嘅电话，同埋今日你嘅节目嗰啲歌好好听，
4: 多谢你啊，
5: 个男嗰啲我又好中意嘅，我电话就
2: 系
5: 说不出的快活啦，我电话都
2: 系，你电话就系说不出的快活啦，
5: 系啊，
1: 原
5: 来睇咗几次啦，
1: 铃声都系国语。
2: 好开心啊！
5: 系啊，学你话斋咧，我哋听国语歌嗰阵咧，真系可以唱翻几句嘅，可以。
3: 系啊，
5: 但系而家就冇啦。
2: 你都可以跟住阵间唱歌嘅，
3: 阵间一路听，一路唱。
5: 仲有样嘢，英文歌我哋又系唔识嘅，又哼得几句嘅，又系。
2: 系啊，真系
5: 知道边个边个嘅。
2: 系啊，
5: 我中意呢个节目噶，我中意。
4: 多谢你啊，
1: 多
4: 谢
1: 你
4: 啊，
1: 张
4: 女士。
1: 你成日都有听啊，张女士。
5: 是啊，我打过两次电话俾你噶啦，旧时。
1: 多谢。
5: 汤中士咧，汤中咧。
2: 汤中士啊，好啊。
5: 同埋阿钟大哥嗰啲咧。
1: 哦。
5: 记唔记得啊？
2: 非常好，多谢你。
1: 真系好需要你嘅支持啊，张女士。
5: 唔好咁讲，我够中意你哋支持咯。仲有啊，我而家点唱俾你哋咁多位听，同埋咧又点样我啲朋友听啦，同埋你心机听紧你嘅节目嗰啲人身体健康。
1: 好，
2: 多谢张女士，
1: 多谢你，
5: 好好嘅，
2: 多多保重，拜拜，下次再打嚟啦，拜拜。
1: 除咗 Sandy 同埋张女士之外咧，亦都有五台之友嘅留言啦，大家可以继续上对点唱噶，我好想咧读。

0: 呢、这个留言啊，就系、是、咧、嗯，我哋呢首歌系等着你回来嘛。
1: 系
0: Lisa 话，佢细个听嗰首《我等着你回来》咧，印象之中啊，系鬼故先
1: 系啊，
2: 系啊，
1: 我啱啱想讲啊，
2: 嗰次我都系觉得呢个印象好深啊，嗰套戏啊，
1: 系啊，因为就系播紧呢只歌啦。有一套戲曾經
0: 係、哦、
2: 啊
0: 係
2: 啊，
0: 就係、是、一個驚慄電影係嘛？係
2: 係
1: 啊，
0: 所以大家就會聯想到驚慄電影係、
1: 啊嗯。
0: 哦，原來係
2: 好有意思
1: 嘅、啊，但係佢同個劇情係好吻合嘅。
0: 哦，另外仲有啦 ，Elisa 都係揀咗白光嘅《等着你回來》，佢有得解釋嘅。佢話因為咧屋企有人等住自己回家嘅感覺咧，係人生最踏實嘅幸福。
1: 嗯，
0: 最簡單嘅幸福咧就係有屋企翻，有人等。係，而呢一種温暖啊，唔係物理上嘅住所，即係唔係話你有個住所咁簡單啊，係心靈嘅一個港口，就係有人等住你翻屋企。啊，我覺得 Elisa 講得好好。
1: 係，
0: 咁佢亦都希望藉住呢首歌啦，送俾我哋咁多位主持啦，同埋咧佢話係提早啊送佢嘅生日點唱同祝福俾五台之友嘅好友們，希望大家天天健康幸福。开心永趣啊！
1: 嗯，
0: 呢、這个留言好好，
2: 嗯，
0: 所以我都一定要读出嚟。
2: 我都一定要送俾我只病咗嘅猫猫，希望佢快啲好翻。
0: 哎呀，真系要早个康复啦，毛孩病咗，大家都会担心。仲、嗯、有嘉雄啦，亦都系点呢一首《等着你回来》嘅呢首歌，都真系好多人中意啊！所以佢先拔头筹，第一首跑出，我哋一齐听，有白光所唱嘅
3: 《等着你回来》。

0: 听过有等着你回来啊！哇，啱啱听呢个歌曲几分钟嘅时间，两位咧，我嘅拍档就已经同我补习啦，就话真系有套电影咧系惊栗片嚟嘅，
1: 系啊，
0: 就有播到呢一首等着。

0: 你回来，咁不过电影嘅嘢都系桥段嚟嘅啫，最紧要嘅系大家享受嗰首歌曲就够噶啦。继续落去咧，有唔同嘅国语旧歌等紧大家。接住落嚟出场，大家票选出嚟嘅第二首啊，有尤雅姐姐嘅《往事只能回味》。而家电话旁边有文文喺度啊，你好。
1: 你好啊，希婷。
2: 你好啊，
3: 你好啊，
1: 三位好啊，三位靓女。
2: 你好，
0: 点啊，文文？
1: 系啊，我你翻咗嚟奇力量咧，第一次，我而家第二次打俾你嘅啫。
4: 哇，好叻喎你！
0: 哦，系咩？
1: 好耐啦，你几多年啦？翻咗嚟奇力量
3: 啊？其实耐咯，
5: 唔系啊，其实我主持咗，我好似无间断咁主持奇力量啊，依五年以嚟都。
1: 你正式嗰时啊？
5: 四五年。
1: 即系任家敏冇做之后。
5: 哇！哦，系任家敏冇做之后，好似系有一段时间我系冇主持嘅。
1: 系啊。
5: 系咪咧？
3: 我都唔记得，
1: 唔记得啦，
3: 都唔记得
5: 系。因为始终呢个
1: 节目正式做呢个系第一。第二次啦，今次第二次同你講話啦，
5: 因為
1: 我好高興你翻嚟奇力樂，奇力量啦，係咯，
5: 多謝你啊！
4: 係啊，其實都冇離開過嘅，
5: 斷斷續續啦，中間都
1: 係啊，係啊，所以好高興而家你好似全即係全職啦，
5: 翻多咗啲時間啦，
1: 係啊，係啊，咁你仲有冇做第二份工咧？
3: 香港暖流咯，
5: 第二份工就冇啦，辭退咗。
1: 出外嗰啲
5: 嘢系啊，因为以前喺出边有有另一份工噶嘛，但我身体真系负荷唔到。
1: 系啊，你保重啊！头先听到你咁讲，我唔开心啊！我因为咧，
5: 唔使唔开心，
1: 我好中意听到你嘅笑声啦，因为有听众咧叫你做大笑姑婆
5: 咁
1: 啊！啊，听到你咁样，我
5: 所以你话系咪好出奇啊？点会
1: 啊？
5: 大笑姑婆点会啊？情绪有问题啊？唔会
1: 系啊！尤其是你星期四同阿 Harry 哥哥同埋阿以玲咧，你咧同阿以玲两个咧系斗赢阿 Harry 哥哥嘅，好精彩！
5: 嗱，呢句说话咧，
1: 跟住头好似唔够你哋两个支针妹咁样嘅，
5: 因为邪不能胜正，话俾你听，文文，
1: 好开心，好开心，听到你哋就，
5: 你哋听得开心就得啦。
1: 你有你咧，二四咧，我一定听。
5: 哎呀，多谢你
1: 啊！我冇听，我都要重温翻。
5: 哇，系啊，可以上到我哋香港电台个 app 嗰度重温，
4: 非常好啊！
3: 唔净止二四噶，仲有星期六噶。
1: 我唔识嗰个登记系咪啊？私信嗰度咯，我点解搵唔到系私信咯？
5: 你喺五台之后个面书专页嗰度就搵到噶咯噃，系咪啊？
1: 系咩？我就找不到了，我見我私信我即係試過打過一次文字啊，但係都睇到嘅，俾人有人讚我。
5: 我明白啊，我明白你講乜嘢，即係因為你係喺公開嘅場合嗰度寫咗落去，係咪啊？
1: 係啊，可能係啊。
5: 哦，唔緊要，我哋陣間睇下有冇機會咧，話俾大家知點樣去做呢件事先。
1: 係啦，私信喺
5: 邊
1: 個
5: 位
1: 置？
5: 嗯，
1: 係啦。
5: 好，冇问题，我哋阵间喺节目尾声，你一路听住，唔好行开。
1: 你做多几日啦？
4: 好啊，
1: 我又惊你负荷唔到喎。
3: 你而家呢个广播咧，高层已经听到噶啦，佢哋会知噶啦，系。
1: 系啊，你好有份量噶啦，而家知唔知啊？
5: 我唔希望我有份量啊，有份量即系年纪越嚟越大噶啦，慢慢。
1: 咁你而家系成长咗噶啦嘛，你冇得抗拒噶嘛，系咪？
5: 系，我哋要优雅地成长同老去。
1: 冇錯啦，即係好似我哋七十幾歲人，都係咁啦，冇辦法啦。
4: 你把聲咁後生一啲都唔似喎，係
1: 梗係唔係啦？咁啊，
3: 好靚把聲
1: 啊！你哋兩位都係即係都係年長少少，比阿希婷年長少少，
5: 大我幾年，好幾年
4: 大少少，
1: 多謝你，
4: 多謝你，
5: 多謝文文。
1: 系啊，尤其是阿朱小姐你咧，我有听粤曲嘅，我好中意睇大戏嘅。
4: 多谢你啊，
5: 佢都有演
1: 过你做司仪啦，
5: 佢有表演
1: 嘅，睇过你唱歌啦。
4: 多谢文文啊，哇，你真系我哋嘅好好嘅忠实 fans 啊。
1: 系啊，你哋系票友，我哋系攞票嘅友。
4: 第日出奇制胜，你参加我哋为你打戏。
1: 我唔识嘅，
5: 唱下
4: 嘛，试下嘛，咪得咯。
1: 五音不全咧。做唔到呢件事
4: 啊！咁啊，做好嘅观众啦，好多谢你，你咁支持我哋，好开心啊！听到你电话，多谢文文
1: 多谢你哋啊！
5: 做好嘅忠实听众啦，
1: 尤其是你嗰啲咩头先嗰个咩
5: 人生 常宇，
4: 系啊，
1: 系啊，好中意听啊，
4: 多谢多谢你啊，
1: 真系好正。

0: 哎呀，文文你真系好啊，你对我哋真系强心针啊，
1: 大家努力啦，
0: 好啦，多谢晒，
1: 你哋努力做啦，
0: 多谢文文，拜拜。
2: 好啦，除咗文文之外啊，仲有郑女士都系拣咗往事只能回味噶。你好，郑女士。
3: 你好啊，郑女士，你好。
0: 喂，郑女士你好。
1: 系，大家好啊。
0: 系啊。
1: 我是点俾我个亡夫听？
0: 系，
1: 佢死了2017年噶啦。
0: 系，
1: 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啊？刘志荣同阿梁淑庄咧，系啊，佢嘅刘志荣死嘅时候咧，阿梁淑庄真系好难过，佢有仔都系咁啊，系啊，我个独居，
0: 系
1: 啊，喺呢度我讲多两句，我想将我个意见咁讲出嚟，我怕好怕得罪人啊，真系。点解咧？我希望咧。阿李仁杰走啦，你希望你哋咧能够做得到，好似阿李仁杰呢一个长处，点解咧？佢播歌咧，佢次次佢都播完整嗰首歌噶，就算观众讲咧，佢都截住佢唔讲住噶啦。嗱，好似啲歌唔使中意多啊，唔够时间咪播两支咯。嗱，好似头先嗰个听众咁，佢话国兰最好听就系说不出的快活，但系播得半支，咁唔够时间咪播少一支咯，系咁啦吓。唔该晒，好。
0: 好，多谢你。
2: 啊，郑女士嘅意见咧，我哋当然会听取啦。不过又咁讲啦，即系嗱，而家唔系话平凡，不过咧，我哋主持人咧，亦都有一啲限制嘅。譬如啦，举个例。譬如任杰嘅我哥咧，而家嘅有你同行啊，系一个倾诉嘅节目啊嘛。但系咧，有阵时，譬如我哋呢啲三小时嘅杂志式节目咧，三个主持人
0: 有好多嘢要摆晒。
2: 其实有阵时我哋更加想咧有四个主持人，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环节会穿插出现啦。咁但系我哋又好希望咧，大家有资讯、有音乐。有即時的天氣消息，亦都有聽眾的參與。
0: 係啊，因為頭先個環節得15分鐘，其實我頭先都問過阿希婷，我哋商量過三首歌會唔會即係怕講得太短咧個時間。
2: 其實唔同人有唔同意見啦。我哋頭先咧亦都有取捨過嘅，就話咪咪有諗過，不如播兩首。但我哋又覺得咧，國蘭姐姐咁多首好歌，淨係播兩首又好似唔算係一個特輯喎，
0: 但係得15分鐘
2: 喎。係啊，咁所以咧有陣時我哋都會作出取捨。
0: 多謝你嘅意見。
2: 不過亦都好多。多謝鄭女士，你打電話嚟話俾我哋知啊！
3: 我哋盡量咧能夠可以嘅話，時間許可嘅話，可以播翻啲完整嘅歌曲俾你哋聽啦。
0: 盡力而為，
2: 冇錯，我哋都會盡力嘅，亦都咧。见到五台之友啊，有好多朋友点咗往事只能回味啦。我哋转头再读出你哋嘅名单吓，喺呢个时候听咗歌先啦。

0: 听过有往事只能回味啊，喺五台之友都有好多听众拣咗呢首歌。
1: 嗯，咁啊有阿 Candy 啦，有 May Matt 啦，有 Mandy Ma 啦，仲有陈美芳小姐，
2: 仲有 Julissa 啦，同埋梁月娥娥姐嘅。
1: 真係好多人中意呢首歌。
0: 係啊，冇錯。咁跟住落嚟咧，要出場嘅呢首歌曲啊，就係、是、噔噔噔噔，我哋陣間先話俾你哋聽。因為咧喺呢個時候啊，亦都要同大家講下啦。其實我哋咁多位嘅銀鈴 DJ 咧都有唔同嘅銀鈴專欄啦，咁但係咧大家嘅專欄其實時間上咧都係大概有15分鐘左右啦，咁因為我哋節目上嘅環節都有唔同，咁如果大家覺得啊，不如會唔會再新增一啲嘅環節啊？抑或大家覺得有啲環節可以刪減嘅話咧，都歡迎大家上對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度留言啦，話俾我哋聽。因為我哋節目上咧，如果想改進得更加好啊，都希望有你哋嘅聲音同意見去話俾我哋聽嘅。而你哋上對面書專業就可以話俾我哋聽，我哋會即刻聽到。见到你哋嘅意见啊，上到去我哋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而家电话旁边啊，有辉哥喺度，辉哥你好，
2: 辉哥啊，辉哥，
3: 大家好嘛？
0: 你好，辉哥，
1: 大家好，辉哥，早晨，
3: 系啊，早晨，早晨，早晨，
0: 辉哥，你
3: 有冇唱歌啊？
0: 我咩话？你讲多次，
3: 有冇学唱歌？
0: 我冇啦，我啲五音不全嘅唱歌，
3: 唔会嘅，你呃人嘅，一听把声知道一定得，冇可能。我哋头先啊同事讲话皮带功系咪？
1: 系啊，
3: 我哋学嗰阵时都系要练功带噶。
0: 哦，系啊，哦，
3: 系啊。
1: 你嗰时学乜嘢功啊？
3: 学法，
1: 嗯，
3: 唱歌。
1: 哦，唱歌系啊，而家都系噶，我哋其实都系会扎住噶。
0: 喂，辉哥，点解你出奇制胜唔打嚟啊？
2: 系咯，你应该要打电话嚟参与。
3: 你哋咁多朋友打嚟，我哋唔好阻住人听。
1: 唔会
0: 啊，
1: 大家都公平噶嘛。
3: 我打过啦，总共咁多年啊，三次。
1: 哦，
0: 系咪系咯？得三次。
3: 最后嗰次咪阿希婷听过咯。
0: 系咯，你再打嚟，
1: 下次再打嚟，
3: 有机会，
2: 准备嚟你参加。
0: 辉哥，你今日点咩歌？
3: 哦，今日嗰只歌咧，就系、是、即系都系几好啊！即系我觉得系表达我哋即系点样嗰时代嘅一个想念咯。
1: 系系系，
0: 就
1: 系
0: 何日君再来啦！我相信会谂翻好多电影啊，一啲桥段啊，系嘛，以前嘅明星啊，
3: 适合我哋咯。我觉得系，即系我哋呢个年代系听到系。好多思念，同埋啊，觉得系我哋嘅歌嚟嘅，咁样咯，
1: 系啊，好多谢你，
2: 呢个金曲嚟噶，
3: 系啊系啊，
0: 辉哥又问下你意见啦，你听咗我哋咁多年啦，你觉得我哋奇力量有冇啲咩需要改善啊？
3: 进步咧，永远都有空间嘅，
0: 我同意，
3: 但系咧，我讲啲我心底说话，
0: 系，
3: 我话就系你哋如果将啊。前輩佢佢哋阿前輩兄佢哋咧擺喺六至八咧，咁我連早餐都唔使食，禮拜六。有陣時有啲大嘅活動啊，咩世界盃啊，咩大節目，又開電視，又要聽你哋，
1: 好忙啊，好忙碌啊，
3: 真係好煩忙。
1: 其實六至八都唔怕嘅，一路聽住一路食早餐咯。
3: 六至八，我食早餐係去人哋嗰度食早餐啊嘛。
0: 哦，
3: 係又聽完就翻嚟。开心机，听歌咁样啊嘛，咁就变咗，都仲还好，仲还好。依家你哋
0: 多谢你支持，
1: 多谢你支持，继续支持我哋，
2: 多谢
1: 晒香港电台第五台，
0: 多谢晒辉哥，下次再同你倾过，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跟住下一位啊，亦都系我哋忠实听众啊，根哥喺度啊，根哥你好，
2: 你好，
3: 根哥
2: 你好，
4: 你好。
2: 今日拣歌真系好难拣啊！
4: 系啊，只只都咁好听。
2: 俾啲老朋友听，唔好意思，今日读唔到嗰啲名字出嚟，因为陪住倾偈。
3: 系选择困难症啊！你拣咩歌啊？
2: 唔系啊，因为咧嗱，譬如姚苏蓉咧，就谂起儿时嗰细路仔《东方快车院》。
4: 系
2: 啊，我哋喺嗰啲嗰支大炮灯啊、射灯啊，
4: 都
2: 系低听歌。
4: 冇错冇错，系咁嘅以前系。
2: 系啊，边有钱听啊？家姐啊，识朋友咁啊，揸支射灯踎喺嗰度好热噶嗰阵。
4: 系啊，好热噶嗰个位应该。
1: 即刻谂翻起个嗰啲回忆
3: 情景啊，出晒嚟。
2: 系啊，同埋阿 Amy 讲话咩？阿郭兰姐姐嗰度咧，有几影位细路仔。如果我记忆冇错，佢先生姓高嘅。
3: 嗯。
2: 吓，佢就住喺山顶嗰度。
3: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啱。
2: 逢上山顶啊，经过佢嗰度噶啦。
3: 嗯
4: 嗯。
2: 因为咧，我细路仔嗰阵时咧，做佢又喺睇咗套西片，就订到啲家私嘅嘢，送去嗰度，哇！我哋真系好靓嘅真人，
3: 系
2: 啊，又好和蔼，
3: 系啊，好优雅嘅，
2: 系好优雅，佢啲淡妆啊咁，哇！佢嗰度好靓噶间屋，真系，
3: 系啊，
4: 好有印象啊，
3: 系啊，必须嚟嘅。
2: 一讲即系郭麟姐姐咧，即系讲细路仔嘅年代咯，
3: 系
2: 系啊，真系啊，
4: 好多回忆翻咗嚟啦。
2: 是啊，真系，所以头先咪有选择症啊，
3: 系啊，困难啊，
4: 困难选择症，
1: 选择困难。
2: 譬如讲姚苏蓉咁啊，变咗又讲翻香港歌剧院嘅年代，
3: 系啊，真系。
2: 系咪咧？几多十年代啊？白兰都
4: 系啊，真系几十年啊，转眼间。
2: 郭兰姐仲耐啊，应该有六十年前。
4: 哦，有啦，有，绝对有。
2: 系啊，唔系我哋宋家师都六十年前咁制啦，
3: 哦、
2: 我细路仔
3: 都唔奇啊，系啊，系啊，
2: 系啊，
3: 咁歌真系好啊，
2: 所以真系头先好靓，你头先拣嗰两只歌，
3: 多谢你，好多谢金哥，多谢你，
1: 你哋中意得啦，
4: 最紧要你中意听，
3: 继续支持我哋啊！
2: 总之有个大小姑婆喺度，我就冇冇得睇噶啦。
1: 系继续
3: 你，
1: 继续开开心心笑俾你哋听。
2: 好，继续好，
3: 大家继续。
2: 今日辛苦你哋啦，咁热啊，三个饮
3: 多啲
4: 水，小心啲啊，
3: 多谢根哥，
1: 多谢根哥。
2: 又唔好意思啊，啲老友记今日冇时间读名啦，
1: 下次再读俾佢哋咁多个人咪得咯。
3: 系啊，全部听我哋舞台嘅观众，
1: 多谢根哥，
2: 多谢，
1: 拜拜。

0: 啱听过有周璇嘅《何日君再来》啊，下一首出场嘅有《我的心里没有他》，系静婷姐姐嘅歌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另一位粉丝啊，蔡蔡，
1: 蔡蔡
2: 你好啊，
0: 你好啊，蔡蔡，系
2: 希婷、咪咪同埋慧珠，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
1: 都系祝你啊，蔡蔡。
2: 啊，慧珠嘅人生常遇同埋咪咪嘅曲经情做得好好啊！你两个加油啊！
0: 多谢你，多谢你嘅支持啊！
2: 因为好多人生日啊，所以我快啲讲好咗人啊。点唱静婷嘅《我的心里没有他》，咁啊即将生日嘅有蓝蓝，
0: 蓝蓝生日快
2: 乐，
0: 系啊，
2: 系啊，佢十二号生日啊，
0: 系啊，你哋真系好劲盛嘅，
2: 咁啊仲有张伟基、李长色、钱佩佩、艾力、何云娇、林梅枝、叶明丽、阿 John， 咁啊莫善玲、冯婉仪、钟耀辉、李福谦医生、Lillian、袁锦常。张艳玲、李咏乔，预祝啊李仁杰九月十六号生日快乐！
1: 哇，好嘢！
2: 咁啊，仲有个预祝埋啊张文生同埋车淑梅都系九月十六号结婚四十三周年啊，祝佢哋婚姻美满。送埋俾希婷、咪咪同埋慧珠，
0: 蓝
2: 蓝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啊！你哋个节目做得好好啊，加油啊！
0: 多谢晒，多谢晒，
2: 好啦，我唔阻其他人啦，
1: 多谢你，
0: 多谢蔡蔡，
1: 多谢
0: 蔡蔡。静婷姐姐的《我的心里没有他》送给大家。

0: 啱啱听过咧有郑婷嘅《我的心里没有他》，而跟住落嚟咧最后一首有姚苏蓉嘅《今天不回家》啦。我哋点样都想读埋个留言先，如果唔系嘥咗大家嘅心血啊嘛。
1: 当然啦，我的心里没有他咧，嗱有 Paula 啦，有 Lily 啦，咁咧佢哋嘅点唱啦，咁仲有我哋好开心有一位挪威嘅朋友叫做分青啊，哇佢真系好支持我哋喺挪威都咁远咁样，系啊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好多谢你，我哋会继续努力，多谢你啊。
0: 咁咧，頭先咧，我哋有好多嘅五台之友上去就寫低咗佢哋點唱嘅歌曲啦。
2: 係啊，仲有咧，姚蘇蓉《今天不回家》咧，有 Elsa 啦、吳美英啦、Steve 啦，同埋英姐嘅點唱嘅。
0: 嗯，係啊，最緊要有你哋嘅參與，雖然播唔曬啫，咁但係至少聽到大半首歌啊，係咪？
2: 嗯。
0: 跟住有姚蘇蓉姐姐嘅《今天不回家》，聽完首歌就。我哋翻屋企，
1: 不過玩完都要回家啦，大家
2: 冇錯。
0: 喺呢度啦，用呢首歌同大家講聲。

冬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根据中午12:30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和後續安排和工作。中大未來五年的發展策略涵蓋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研究與創新等五大範疇，期望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屋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00，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

0: 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9.6 度、东经1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间中是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噶，龙尾系分别排到平朗村同埋塘面村。重复多次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系有交通意外，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龙尾系分别排到平朗村同埋朗面，系塘面村。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新墟遊樂場係有壞車，咁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一大車多。重複多次，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新墟遊樂場係有壞車噶，咁而家一大車多。而較早前啟祥道天橋去啟德隧道近九龍灣遊樂場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啦，交通回復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就排到礼宾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车多，车龙是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坐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就而家系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4: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9: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4: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9: 拜拜。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好啦，嚟到8月8日啊，星期六嘅下午，一个热辣辣嘅下午啊，好有温度嘅下午。咁咪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星期六嘅下午，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欣赏咧金装粤剧嘅。咁啊，当然今日都唔例外啦。除咗听歌之外咧，留意住天气情况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1点生效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啊，相对湿度咧62%。紫外线指数方面咧系7，强度系属于高嘅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啦。天气酷热嘅情况之下咧，对我哋身体都有影响噶。留意住自己身体状况，有需要嘅时间咧，尽快揾自己嘅家庭医生咧就俾意见啦，同埋系留意住观察住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能够身壮力健啦吓。好啦，咁啊，当然啦，身体健康，听歌都开心啲嘛。金装粤剧嘅内容里面咧，今日带俾大家咧，承接住上个星期我哋一齐欣赏紧嘅《龙凤争挂帅》，咁啊有当年咧2008年嘅时间啦，有阿龙哥李龙啦、好球姐陈好球等等多位嘅前辈咧一齐合演嘅，咁啊亦都欣赏到尾场嘅唱段嘅啦。咁啊稍后咧仲会有另外一套嘅剧目啦，送俾大家就系《六月雪》啊。咁啊带俾你嘅版本咧，今日就有钟 Sir、钟云山加上崔妙芝等人嘅歌声。好啦，讲到呢度要进入以下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好啦，咁啊喺金装粤剧之中咧，上个星期为大家安排咗咧《龙凤争挂帅》，咁啊当中咧就有阿龙哥李龙所识嘅上官云龙啦，好球姐陈好球咧就识司徒文凤，咁啊有辉哥阮兆辉咧就识上官梦，咁啊心哥廖国心咧就系识上官维国啊，咁啊司徒美同埋汉显帝咧分别咧就有阿嘉明姐陈嘉明啦，同埋田哥申剑郎饰演嘅吓，咁啊呢一个故事亦都讲到咧上官云龙就平南有功，司徒文凤啊平西有功，大家封赠一模一样啊！咁啊，最终咧，皇上咧就将呢对欢喜冤家咧就撮成一对咧，谁不知咧外邦来侵啦吓，又要征税，又要上战场咧，大家去比拼嘅时间，签敌嘅时候又能唔能够令到一对欢喜冤家又可以继续撮成一对好事咧吓？咁啊，同大家继续欣赏《龙凤争挂帅》尾场签敌嘅唱段啦。

虽苦啊，无人即令孤王难决定啊。如今有人挂帅，又要争啊。帅令未知谁人武艺较精明，若令愚昧领兵咧。

0: 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1: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0: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2: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嘅心灵。

0: 挥军直进回啊云龙，后代父子并肩拼战。云龙啊，你在哪里啊？云龙，喺边处？
1: 我
2: 嚟
1: 嘅，
2: 喂，我嚟啊，我嚟。
1: 边个？
2: 哎呀，老爷，
0: 哎，
2: 阿蒙啊，蒙啊，蒙啊，
0: 蒙啊，我知少爷现在何处啊？
2: 哎呀，四围都不见啊，
0: 四围不见啊，蒙啊，
2: 啊，
0: 徐老爷四处找寻，
2: 哎，
0: 喂，扶稳老爷
2: 啊，喂，冇声啊你。

0: 抛球
1: 呢？
2: 云龙啊，何必要自我牺牲呢？不如想办法请袁融出兵相助啦！
0: 爹爹啊，大丈夫宁死得不辱，我焉能俯首拜骄傲？
2: 乖仔，唔通你死呀？爹唔可以陪你死。不过你要知道，我哋父子死咗之后，谁个保卫山河，引领那国王？

0: 坡咧？
1: 張爺，聽下人勸啦，我啊最多陪你死嘅啫。你一年蒼蒼白髮，一命見閻羅啊有。唉啊！你想清楚啊，張爺。
2: 白髮蒼蒼難捨棄，何忍誤人誤己？

0: 无奈把指头来咬破，
1: 我正头射下泪滂滂。

0: 手點啊？
1: 哎呀，好咯好咯，打曬啦，不如。
2: 演你嘢吧。
0: 不敵經已當平，四海升平，永無風火、啊。
2: 好啊好啊，全盟愚昧領兵掛帥，方能高奏凱旋歌咋。
0: 慶王啊！你說啊，你想說？
1: 不是，我說是你打贏那麼解。
0: 不是啊，其實不是我打贏的。神妹，雖然掛帥提師，但是誤中北敵的伏兵啊，一看軍馬爺到來，到來相助啊。
3: 不是啊，不是啊，主上，你千萬不要聽他說，是我單騎中伏，收書請救啫。我都知道錯了，不應該囂張老母在當初。
2: 咪住，你哋兩個叻都要爭爭啊！咁而家敗咗你要爭爭嘅咩？
3: 唔係，
2: 究竟你邊個被敵人之錯啊？
0: 慶王啊，都話我咯。
2: 嚇、
0: 啊！神妹唔應該太過刁蠻。唉，我逼阿郡馬爺單騎殺敵，險些就誤了大事咯。而家我都知道錯啦，慶王啊！
2: 嗯，
0: 你冇咗個江山就好閒咋？
2: 哇！咩好閒啊？
0: 冇咗個老公啊，就成世守寡，點到得歲月蹉跎？
2: 明啦，明啦，明啦！好啦，好啦，都係你領兵掛帥由功，不敵人之錯
1: 啊！係啦，雲龍啊，你睇下元帥對你真係情至義盡，聽阿爹講啦，唔好再情海翻波啦，知道嗎？
3: 一定好，一定
4: 啊，少爺一對一雙啊，喂！阿妹啊，阿妹，而家剩翻你同我啫，
3: 唔錯噶佢，唔錯噶佢。
2: 孤王就黐阿妹俾阿夢，
3: 係啊，咩話？
2: 孤王金口開咗，冇得話唔嫁嘅，過去過去過去，
0: 快啲去，
1: 任你揀啦，一係揀，一係揀我啦，一係揀
2: 家，冇口花花，
1: 係係係。
2: 你哋四人同唱《洞房歌》啊！
3: 多謝
1: 恭喜曬嚇，恭喜恭喜！
2: 好啊！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龙凤争挂帅》咧，当年咧2008年一个现场演出嘅录音啊。咁啊，送上咧就有李龙、陈好球、阮兆辉、廖国森、陈家明、田哥同埋新剑郎嘅歌声啊吓。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如果想重温翻咧，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咧，作一年嘅重温啊吓。好啦，咁啊喺呢度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1:34噶啦。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1:00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是中至到甚高，请留意了。另外紫外线指数是8强，属于甚高，听听宣传声带。
1: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在日间最高温的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在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没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安全的。
2: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的时间留在户外。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4: 金装粤剧
0: 继续翻翻嚟咧，我哋戏曲天地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啦，亦都系拣嚟咧一个经典嘅剧目咧《六月雪》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啊吓。咁啊，大家都知啦，《六月雪》咧亦都系好多前辈咧曾经演过方谢、方艳芬噶嘅作品，更加系流传万世啦。咁啊，亦都系我哋好好嘅一个即系演唱啊或者学习嘅一啲歌曲。咁啊，而当年咧灌录套碟嘅时间咧，六成粤剧咧，今日拣嚟呢一个版本咧就有钟 Sir 钟云山饰演嘅蔡昌宗啦，咁啊，仲有咧窦娥咧就系崔妙芝嘅歌声，咁啊，至于咧即系蔡母啦，加上咧呢一个大耳牛啊，咁啊，分别咧就由郭少文啊同埋梅欣饰演嘅，咁啊，当中嘅六月雪带俾大家一共有8个场口，头场亦都讲到啊，窦娥啱啱就去到蔡家嘅时间咧，咁啊，被呢一个蔡母收留佢啦，咁啊，同自己嘅仔咧撮成好事嘅一段，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六月雪当中头两场嘅唱段啦，时间关。是我哋欣赏一个部分啦，余下又要留待2点钟新闻，继续为你送上啊。

陈雪夫婿今日回来，但不知佢品貌如何，倘若系品貌端庄嘅，亦不负我少读诗书，悠闲清静；倘若系，唉，我都唔敢多思多想咯。丽香，你见到相公入庄口，你就入嚟话俾过我知啦。哎呀，我都唔记得咗你系哑嘅添，不如咁啦，如果你见到相公入庄口，你就入嚟啦。

0: 场偷看银行烟，恨不能挂着青蛙跳落水中间。一摇三摆就过东墙，好待佳人来护眼。
1: 相公有啊你，
0: 有你有你。
1: 哦，你是我相公啊？
0: 好啊好啊。
1: 哎呀，死佬乜咁丑样噶？
0: 三姐，你唔识我咧，我识你呀、啊。我已经在墙头那里见了你好多日了，等被人自我介绍，我就是张露儿，住在隔离，正是山羊巨族家财巨万多。
1: 哦，你是隔离那个相公啊？
0: 是。
1: 哎，被你吓得我啊，原来是张相公，好彩你一见面就自我介绍。

0: 姐，否则我嘅魂魄俾你吓走咗就揾唔翻啦。
1: 珊姐，你知唔知啊？你知否呢几年来啊，蔡婆子向我哋张家赊柴赊米借田粮，昨日又借咗10两文银干柴一担啊！
0: 哦，如果张相公系嚟追收欠数嘅，最好就通融几日啦。因为蔡家庄呢几日会好唔得闲啊，通融下啦。
1: 隔篱邻舍就唔讲钱嘅，吓讲钱就失感情噶啦。不是通家就无赊借咯，而官就紧当遗闲，只求通家就变亲家。

0: 我来拆还。
1: 买我玉女好似金，
0: 喂，卖出就当堂有得赚。
1: 哎呀，菜，唔鬼同你讲啊！你估我系物件卖得翻嚟又卖得出去嘅咩？你分明是浪蝶狂风，欲把花儿侵犯
0: 啊！三姐，等我回去禀报我娘亲呢，立刻送来十颗明珠，彩银三百，哼，眼系黑，银系白，包管啊蔡婆子一见啊，笑逐开颜咯，请啊，请啊！
1: 喂喂喂，唔得嘅，张相公，张相公，哎呀，咁点呢？

0: 家有个弱质女子坐喺我家门口，仲掩住个面嚟喊呢吓。好，等我惊动下佢先。
1: 喂，你唔好再嚟奄奄尖尖噃，我自小亦系玉叶金枝娇横已惯啦。
0: 哦，阿姑娘，恕我无心冒犯，我并非系狂风浪蝶嚟噶，呢间就系我屋企啊。诞生蔡中昌就是我的名衔啦。
1: 哎呀，是你呀、啊
0: 哦啊、为什么他一直被入我家呢、啊、好，等他出来先。
1: 哎呀，相公不止端庄，而且风流潇洒添噃。唉，我真是千不该万不该在门口给他一种咁残鸡的印象的，如果因感而令佢嫌弃我，哎呀，岂不是？
0: 嗯，点解入咗咁耐都唔出嚟呢？吓、啊，哈！呢间分明系我屋企嚟噶噃。好比惊鸿落在闲庭院，相是怕人寻觅多啊花间咧。看佢双泪挂。

0: 开门啊！
1: 哎呀，点咧？相公拍门添啊！
0: 开门咧、啊！
1: 门系虚掩嘅咋？好，等我扎根啲扫地先。
0: 哦，阿姑娘，你唔使扫啦，就算入嚟避一阵，都唔使挨工咁惨嘅。
1: 我唔系入嚟避噶，我打扫自己屋企代替丫鬟之嘛。
0: 啊，呢间系你屋企啊？
1: 咪咯。
0: 啊，咁我屋企咧？
1: 咪又系响埋呢一次。
0: 啊，咁啊奇啦。我家只有娘亲居堂上。

0: 我是你蔡家。
1: 我不是蔡家。
0: 蔡家。
2: 昌儿。
1: 哦，阿妈。
0: 啊。夫人。
2: 哎呀，我你讲得咁辛苦，等我嚟替你讲啦。阿昌儿啊，佢就系我从上州替你买翻嚟嘅媳妇。
1: 哦，咁啊。

0: 来三姐啊要如图，都好比七姐下凡为我还窗难啊。
1: 阿昌儿啊，我想再等几年至替你哋例行殿宴嘅，不过我都好比风前残烛落，仲挨得几番寒暑几度年关呢、啊、不如就此替你哋两人拉埋，然后至父使秋围都唔顾得欢期有限嘅啦，正系好妻不恋襟和枕，只求夫婿锦衣还啫。阿丽香，你去后巷叫阿张妈为媒啦。真是衰的了，那个黎香啊，又聋又哑的，还企事做什么啊？你快点去吧。好，我现在去大街叫杨圣公将时辰拣啊，望菜门从今后开枝散叶，另有景象一番，我去找杨圣公。
2: 哦，好，先行啊嘛。
1: 啊，好。
2: 唉，阿三姐。
3: 咩事呢，蔡郎？
2: 你是我娘亲买来的媳妇，配夫也是盲婚，正话又见你泪满桃腮，莫非有嫌贫之叹啩？
3: 蔡郎，我正是花逢力劫无倚靠，得托东王泪上含啊！
2: 啊，三姐果然好文才，好文才。阿三姐，所谓一夜夫妻百年长，彼此间系唔应该客套嘅。阿三姐啊，
3: 咩呢？
2: 对我是爱是嫌，也应该有所表示嘅。
3: 问我啊？
2: 系咯。

0: 杨成功替我扎个良神，把人惨啊！将那时月老关怀妹，就放嚟替阿豆我把工厂拣啊！昌儿啊，
1: 哦阿妈，
0: 我已经点着晒嗰啲香烛噶啦，你快啲去拜下祖先啦。
1: 好啦好啦。

0: 阿蔡老夫人啊，蔡老夫人，
1: 张老爷，
0: 真系欢喜啊！呢次
1: 点咧？
0: 紧奉上明珠十璞，就彩银三百啊！就求娶三者为妻。以前嗰啲借单咧，一概都撕烂啊！一概都撕烂。
1: 阿张老爷
0: 咩啊？
1: 我心灵咯，阿三姐系我立来嘅媳妇。枉费你把茶礼嚟担啦，
0: 蔡伯母。
1: 咩啊？
0: 揾媳妇咧就大万三千啦，揾珠宝就非轻容易噶噃。你受咗呢笔茶礼咧，除咗同阿昌啊，就娶咗三妻四妾之外，就仲有成半里赚噶噃。
1: 哎呀，老二，
0: 咩啊？
1: 你行慢咗一步啦。在阿昌未回来之前，他都未曾知道有媳妇的，就易讲说话啫。啊，有咁啱得咁巧，阿昌只话接翻咗嚟添。哎呀，你嚟迟一步，我都冇法子转弯噶啦。
0: 你就有钱娶媳妇啊嘛，唔使理我噶啦，吓、啊，有钱嚟啦。咁啊，快将旧债清还，无怠慢。
1: 以后婆媳两人勤基础，一载吴春就两载还，幸而有子父秋伟

0: 状元，哎呀，亦会中火眼啊！阿卢儿啊，
1: 唔
0: 该你将嗰啲茶你担翻去啦。嗱，听日初三，至紧你两母子嚟饮杯喜酒啊！呢初五，阿昌就抽为副考啦。哎呀，你方冇日子还你张家嘅恩义咩？
1: 咁啊，亦得亦得，好。不是通家就无来往啊，做错唔啱啊，亦好悭。昌郎就至少共我隔离居啊，玩咗泥沙有几大？听日我哋母子亲嚟渡河啦！
0: 紧紧啊，紧紧啊！
1: 紧紧，梅香，赶快啲嘢翻去啦！请啊，请啊！
0: 请啊，请啊，请啊！阿豆我啊，你行开嚟，嗱，你千祈唔好将呢件事讲俾阿昌儿知道，等佢对阿卢儿发生恶感啊！
2: 我会噶啦，
0: 系咯，阿卢儿好丑落，都系我哋蔡家嘅恩人啊，就不能将佢冒犯噶。
2: 夫人不需吩咐，我亦不敢再惹麻烦。
0: 咁我入去睇先啦，
2: 我扶你入去啊。
1: 你估我张老真系心色啊？未心色噶，除非惹唔起我把火头，惹得起呀、啊？泼泼都泼唔识嘅，初三佢就成亲啦，初五就赴试啊，一去就去咗三年，你话几残忍啊？唔好索性去咗唔翻嚟啊！想佢唔翻嚟，容乜易呀？每逢搭上阳关路，一定要经过新桥嘅。啊，何不买通造桥人金陀子呀？啊，叫佢暗里偷松桥等，截断桥梁咪得咯。啊，好，等我揾阿金陀子先。
3: 阿张相公，
1: 啊，啱啦啱啦，刚啱讲曹操啫，曹操就嚟咯。莫不是天差你金婆子嚟到成全我张老嘅好事啩？
3: 阿张松公，你究竟叫我成全你乜嘢好事啊？
1: 你行埋嚟吓，我讲俾你听。
3: 唔得嘅，呢啲咁伤天害理嘅事，我唔做得嘅。
1: 十两啊，十两啊，
3: 十两咁啊，得咗。
1: 嗱，咁就实行照办啦，莫当威吓。
4: 好啦，欣赏紧咧六月雪嘅呢一套金装粤剧，咁啊，亦都讲到头场嘅时间咧，阿蔡昌宗咧同埋窦娥咧嘅相爱啦，咁亦都讲到咧呢一个嘅张鲁儿咧吓，亦都系见窦娥嘅美色啦，咁啊，所以咧就直住咧就买通阿金陀子咧抽松呢个桥墩咧，谂住咧就将蔡昌宗咧经过呢个新桥嘅时间咧就一命呜呼啊吓，咁啊咁样自己先能够着筹勾纤咧就能够取得窦。咁啊，故事嘅发展如何咧？咁啊，留待咧要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六月雪嘅唱段。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就有钟云山、崔妙芝、郭少文加上梅欣嘅歌声啊。好啦，望下个大钟咧，接近两点钟，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噶。咁啊，同大家听一听新闻报道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咁啊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随住熟悉嘅开场音乐节桂令咧，带大家翻嚟咧，就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啊，继续翻嚟嘅时间有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啦，一点钟至到四点钟，为大家咧喺星期六咧就送上金装粤剧，咁啊同大家咧喺大戏电波之中相聚。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直至下午嘅四点钟。嗱，今日咧除咗我陪伴住你咧，仲有好热嘅天气陪伴住大家。大家都要好好照顾身体啊！咁啊，要留意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两点钟生效噶。咁啊，喺室外气温方面咧，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58%啊，比较热嘅天气而湿度比较低咧，大家都要喺适当时间咧，即系补充翻自己嘅体液啊。咁啊，饮翻一啲水啦，或者系谂下今晚煲啲消暑靓汤啊。咁啊，另外咧，同时之间要留意啦，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咧系中至到甚高嘅。另外，紫外线指数系七，强度属于高。咁啊，天气咁热咧，留意一下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啊，部分地区咧系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啦，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咧会持续极端酷热啊，部分地区气温咧甚至乎达到系37度或者以上啊吓，咁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下周中期咧高温嘅天气系会持续噶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真系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尤其是咧进行户外活动啦、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适当嘅时间去翻阴凉地方饮多啲水分啦，或者饮多啲补充体液嘅饮品啊吓。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嚟到下午2:10。继续有以下呢个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当中今日带俾大家嘅《六月雪》咧，就系当中第一个唱段同埋第二个唱段啦。咁啊，讲到咧，即系当时嘅蔡昌宗同窦娥咧初逢嘅时间，咁啊亦都得到蔡母嘅允许啦，撮合一对嘅佳人啦。咁啊，谁不知咧呢个张鲁儿咧就真系杀出个程咬金，咁佢又中意窦娥咯。咁啊，知道啊蔡昌宗咧就要上京赴试，咁啊买通咗阿金陀子咧，谂住秋松桥等啦，咁啊。害啊蔡昌宗噶吓，故事发展到呢度咧，第二场嘅时间就当然系十秀香囊嘅唱段啦吓。嗱，当年咧就系唐哥唐定生先生咧就根据咧元代关汉卿嘅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就改成咧《六月雪》，咁啊有芳姐啦、饮姐等等啦，带嚟好多我哋咧熟悉嘅作品。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嘅咧就系灌录成呢个套碟啊粤剧嘅套碟。咁啊当中有钟 Sir 钟云山呢位骨子康唱家嘅鼻祖啦。咁加上咧，亦都有擅唱方腔嘅前辈崔妙芝嘅歌声。咁另外郭少文咧就饰演蔡母啦。咁另外梅欣咧就系饰演张鲁儿。事不宜迟啦，就为大家咧送上第三同埋第四个嘅唱段啦。
2: 草堂别母泪模糊，道别新妻泪更滔。求名抛下鸳鸯袍，赶科除下凤凰袍。
3: 受这香囊囊腰带，别后对住荷包，似对炉啊。

我都冇咩送俾你啦。我记得花烛之夜，你话过爱我一缕青丝，嗱，待我剪下青丝，藏在香囊之内啦。蔡郎，待为妻同你亲手戴上啦。

0: 三娘，
1: 吓，
0: 我都冇咩嘢送俾你啦。我在商州求学之时，买来呢一把镀金锁，等我亲自同你戴上佢啦。
1: 唔该你，蔡郎。

清涼，親老啊十年破落巢，將到持家斑白老頭路，你若非趕上青雲路啊。

0: 待等金榜啊提名，再把渠路收步。
1: 唱兄，宋昌隆就好在先一步，隔篱邻舍就乡情好，未就离歌泪已糊，送君就何止送到新桥路，一直送到上西天。
2: 猜大家利是乜你咁话？
1: 嘿，唔系西天，西川。
2: 你讲真啲啊！
1: 立白丝长堂，不别就终须别，不离就亦要离，不苦就仍须苦。送佢一程啦，
3: 婆婆，我欲送郎一程啊！
2: 咁你早啲翻嚟啦，
4: 阿妈啊，系去啦。
2: 咁你小心谨慎啊！
3: 蔡郎，你呢一次去京华，途长路远啊，我又唔能够侍奉你左右，样样嘢你自己都要保重至好啊！
4: 为夫自有主意嘅，阿三姐。你无需忧虑啊，
3: 蔡郎，不经不觉我们都已经来到长亭了。

0: 卿你果然情重，不用送我登阿婆，请你先自野回家，不敢多劳为母啊。
1: 无相干，一心来送别人，我亦已感痴劳。自古到送佛啊，送到西啊，不枉我哋一场相碰。等我行埋一边，等你哋讲多啲离情说话啦。

0: 要去提防风啊哥。外郎
1: 啊，三姐，
0: 树上边有一个小小嘅雀巢，旁边有一只大大嘅雀鸟，你听下，而且啼声可怖啊！
1: 啊，系噃，咧呢一种所谓雀巢鸠占，所以佢振翼的狂呼啊！

0: 系喎。我明白你所言，等我对张罗捉下我。
1: 都好，等无言唔好以为我蔡郎系懵闭闭先至得。
0: 张罗兄，我躬身忙拜呀刀，着巢扣尖惊啊容啊夫，且把娇妻来托付啊，寄妻还有啊好长老。
2: 二陈，你放心都得。昌兄那把有妻无力养啊，我共你二比金难更重高。
0: 系咁就好啦。
2: 张卢正是有心人，寄妻托子何足道？三娘啊，天色唔好啊，你翻去啦。有我再送阿昌兄一程咪得咯。
1: 我会噶啦，哎呀。

0: 闹钟啊。
1: 咦，阿张罗兄，
2: 啊，
1: 你睇下，你睇下，秋江水涨，
2: 水涨，
1: 龙卷千层。
2: 嗯
1: 嗯，不如我哋暂避一时，我都唔敢过桥搭道啦。
2: 长兄，
1: 咪区咪区，
2: 唔怕嘅，桥系新桥，嘿，而且杨帆将近，如果你赶唔到啊，又担你三载嘅功夫。
1: 咁啊，
2: 系。
1: 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嗱，你唔使送我啦，吓、啊，等我自己冒雨过桥啦，吓、啊，请啊，
2: 请啊，请啊！
1: 哎呀，哎呀，救命啊！
2: 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救救救救！哦哦，切，四处无人，使乜咁多假造作得噶？好咯，得咗得咗。枪中实行朕死啊，三娘就可以睡我。

估到我移直上青云径，岂料被波神拆散，我哋母子情啊！

0: 亦出了新篇嘅《桃花经》。唉，冇法子，唔系咁做，我唯有借故作难下佢，等佢接咗啲彩银，就有个安身落着啦。唉，冇法子。
1: 婆
0: 婆，你回咗嚟啦咩？
1: 系啊，我翻嚟啦。
0: 你由朝到晚都唔见咗你，你有你逍遥，就我有我病啊啦。
1: 婆婆，新寡之妇哪敢逍遥自在呢？蔡郎不幸被波神召去，我在桥边拾得灵衣一件，葬在新桥之下，日拜夜拜，徒将空重作清明
0: 啊、你仲喊？你系咪想连我都喊死埋啊？你
1: 有乜咁讲啊？婆婆
0: 讲我又是讲啊，逗我唔知系你唔好命啊，抑或我福薄啊？你一大合脚入我门口啫，先就挨穷，后挨债，挨穷挨债都唔相干，最冇阴公我得一粒仔，而家佢都咁短命。
1: 婆婆，我都知道自己唔好命。选及菜门复杂，婆婆，你往日轻轻都未曾话过我半句嘅，点解今晚会对我咁寡爱无情呢？
2: 好，等我偷听下佢哋讲乜嘢至得啊！
0: 系、哎，使怨到出声嘅咩？其实我个心都唔知怨咗几耐噶啦。
3: 老来无子福难享，幸而天官赐福，你又不通情啊！十两文银一碗，三百两银都足以圆我饭庆啊！
0: 那张老二错八下彩银嚟聘你，你又唔肯？你嗌都要连我棺材本要搭埋，你冇阴公啊你！
1: 点解你咁讲啊，婆婆？

知得咯。话你知修复事，就但听口忠言啊！有棺材撞我，你都唔抵得，唉，都要运草只卷我，你至得安乐。唉，你冇阴功啦你！唉，好啦好啦，你无谓讲咁多说话啦。我个仔又死咗，你仲有乜好讲？总之棺材也好，草只也好，系都凭你一手所赐噶啦。我苦乐由人，仲点敢再多讲半句说话？哎呀，总之都系我冇命就系咁啦。

0: 何？当日豺狼堕地三声，我家公不幸死去，点解你又如虎含身咁守咗三十年？而家你又偏偏唔准我守呢？
1: 阿窦娥，你夫郎堕地三声，老身丈夫死了，咁你知道我为谁而守啊？
0: 公公不幸身亡，婆婆你乃是为昌儿而守、啊。
1: 当日你公公不幸身亡，我为。

0: 昌儿而守，不如今日昌儿佢死了，咁你又为谁而守啊？吓，
1: 媳妇，媳妇为
0: 咩？
1: 为婆婆而守。
0: 哦，你无子可守，改守婆婆，我都讲得去。咁不如婆婆死了咧？
1: 吓，婆婆死了嘛？
0: 咁你守咩？你守咩？你守咩嘢啊？你
1: 啊，婆婆死了，
0: 你守咩？
1: 那是那是媳妇，我就守守无守
2: 啦。婆婆死了，守无可守，守无可守，得咗得咗。
0: 咁你都知道守无可守噶啦嘛？
1: 唉，不过托福皇天，我婆婆仍然健在，唉，我谢天谢地啦。
0: 哎呀，阴公啊阴公啊，点解我仲唔死啊？
3: 黑一碗饭够一个人食，
0: 得分开两个
3: 就活命不胜啊！
0: 唉，
3: 阿豆我。你同我稳定麻绳一条，等我原谅丧命啊！
0: 我死啊婆婆，
1: 你冇啊婆婆，
3: 你咪死
1: 啊婆婆！人到伤心狂太老，有乜三长两短我点担成啊？
0: 有得我成啦，
1: 媳妇未敢守于婆婆，我仍知你愿意变忠慈长啊！婆婆，你唞一阵啦。
0: 唞咩？
1: 你唔好讲埋晒啲伤心嘅说话。
0: 死咗咪安乐咯。
1: 等我斟杯茶你饮，平翻赌气，你就冇事噶啦。唉，婆婆，点解你唔食啲馒头呢？莫非嫌我手粗，唔合婆婆你嘅脾性啩？
0: 哎呀，我食咗你仲边时有得食啊？系，个面光都空嘅，我食埋，唔通要你挨饿去把家计经营咩？
1: 婆婆，你食都唔舍得食，你都留翻俾我，你话你几爱锡我呢？咁点解你要我改嫁？哦，莫不是你假作绝情，逼我嫁而成啩？
0: 唉，只有四只馒头。你又点挨得遥遥一世啊？点知我越逼你，反为越见真诚啦！
1: 婆婆。

一首何须求月老啊，羊肚羹汤再清醒，满向点中求，隔巷求阳星啊，咁我去揾阿阳星公仔。

0: 中神家贫都欠下孝性。
1: 一碗羊肚汤咧就引出牵连嘅血案啊吓，咁啊啱啱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咧就系六月雪嘅金装粤剧，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就有钟云山、崔妙芝、郭少文同埋梅欣嘅歌声，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3噶啦，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5度啊，相对湿度5%。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6至9，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甚高，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嘅。咁啊，继续啦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咧天气预测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咧大致系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有烟霞嘅。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咧风势清劲，而天气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的天气会持续。好了，继续在我们金装粤剧的时段，婷婷林伟婷为你送上当年由钟云山、崔妙芝、郭少文加上梅欣一起灌录的金装兔碟，带来的剧目就是六月雪。接着下来也都讲到真的一碗的羊肚汤，想着就奉上给婆婆，谁不知呢这个张奴儿就将这个有毒的东西放在汤里，怎知道辗转之间就刚刚遇上她妈妈张婆就来收那个债项的时候，就一口就喝了这碗羊肚汤，牵连命案就苦倒斗娥了。在这个时间继续为你送上六月雪当中的唱段，一起欣赏。
2: 哇！乜揾啲咁嘢搞啊？唔得唔得唔得！
3: 十两银锭啊，得啦，咁
2: 都做咁都系咁话啫。上天内里嘅事我唔做。
3: 我有家传个白玉啊嘛，交换咪得咯，得咯啩？
2: 咁啊，咁啊，快快脆揸住佢啦！咦，阿黎香嚟添啦，嚟啦！阿黎香，
3: 阿黎香，我正话饮完茶，我睇见你几乖嗱。呢处有两个包俾你食咗佢，俾两银锭你买花大啦嗱，吓！喂，阿黎香，你唔揸得咁多嘢嘅，食都食唔安乐，拎碗汤嚟等我同你揸住先啦吓，系咯。呢碗嘢咧，挤啲毒药落去，呢趟你仲唔死？仲唔死？阿黎香。你食完啲包啦咩？嗱，我俾翻碗羊肚汤你拎翻嗱，揸紧啊！得咗。
4: 米香，你买咗翻嚟啦？
5: 蔡老安人啊，你就够唔系啦，有钱买羊肚汤都唔还钱俾过我。是这样的，那个天都不会保佑你一时顺境的。
6: 张老太，哎呀，相请不如偶遇了，不如这碗羊肚汤你吃了它呢，算是我孝敬你老人家一种顺手人情。
5: 给我吃的？
6: 是的。
5: 那我又不客气了，收不回的血本都算得到小便宜，等我吃了它呢，十几个铜钱一碗的，你方会吃屎人咩？
3: 好，看下有什么动静先。
6: 阿妈，
3: 你
6: 哎呀，老

0: 我哋要你填命啊！
1: 嘿，等等，御报官，报官。

0: 心的婆婆。
1: 大大人啊，大人
2: 咩啊？
1: 嗱，小小地唔成敬意啊，嗱，唔成敬意啊。
2: 哦，得啦，得啦，得得得。
3: 山羊院到。
1: 嘿，嘿，大人啊，大人，七孔流血啊，死咗嗰个就系我哋亲娘啦。我怎能够忍心见他死于非命呢？这个就是蔡老虔婆啦，你看看，你汤就是他的，这一锁就是他锁住的门庭啊。
2: 哦，蔡老太白发苍苍，都不似得是
1: 大人
2: 不似得是善良之辈啊。张老爷，我锁他上公衙，听候发落呢。
0: 罪名啊，无事福无无命啊！
4: 阳间何日得安啊？你任凭发落归前命。

0: 你冇罪就偏要认罪，你咁再三偏袒呢个老虔婆做乜啊？阿大人啊，大人，我真系难于发落咯。
1: 如此人难，
2: 有
1: 将蔡婆子锁上衙门。
3: 大人，常言身得身当，命得命抵。爱斗娥张安莹，羊肚汤毒杀张婆子，乃是我一手造成啊！
1: 系你唔系佢咩？
0: 大人啊，大人，凶手都话唔系佢啦。蔡娘子娇弱到风吹得起，岂有杀人嘅狠心呢？显然是那老
1: 土。自古冤凭证，案凭公，蔡娘子已经招认，你为何偏偏帮助佢？莫非内有隐情啩？
0: 任凭大人发落啊！
1: 人来，将蔡娘子锁上衙门。
2: 来来来，
1: 锁。
4: 王蝶要认识我，莫不是要苍苍白白带清明啊？我叫一声阿小豆娥，
5: 唉，我哋好比母女相依，
4: 同活命啊！

步就上一上，可怜我三年来翻风落雨怕听雷公响，敲门午夜就怕无常，一念行差就跟住错，累死亲娘就更无良，又累死阿三娘，又累死阿三娘咯。阿三娘就嚟行刑啦，等我偷偷嚟见佢一见佢。

0: 走我。
1: 唉，我都知道你行刑，我个心都好难过，我都唔知揾啲咩说话嚟安慰你同你讲啦。
2: 张相公，过往嘅事唔好讲啦，我命唔好，亦唔怨你。总之你害我嘅日子短，我靠你嘅日子长。

好啦，一齐欣赏紧咧《六月雪》咧当中嘅窦娥嘅主题歌曲啊，咁啊亦都系春苗之咧唱出呢一段嘅歌曲，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2:59噶啦，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咧健康风险方面咧系中至到甚高，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噶。咁天气比较热，大家都要自己珍重身体啦。咁啊，谂下可能真系要如果尤其是系户外工作啦，或者户外活动嘅朋友咧，适当嘅时间去翻阴凉嘅地方休息，饮翻多啲咧补充体液嘅饮品啊。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要同大家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咁啊，稍后约定大家继续收听《六月雪》，转头翻嚟再会。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根据中午十二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其中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多处地区气温亦上升至35度左右，其中元朗公园录得36.8度，跑马地36.7度。将军澳36.1度，流浮山36度，其余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35度，包括黄大仙、九龙城、观塘、大埔及沙田等。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改为强风警报。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都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

0: 小兒童因為新冠而有思考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永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對圍標問題一向有睇法及建議，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當投標者簽訂不合謀條款而被發現有違反，就會違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關人士。他強調，加強範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標者知道自己的責任，不遵守條款將承擔刑事後果。邱應華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推出有關範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決心打擊圍標。至於未來會否修改競爭條例，形成刑事化或與民事雙軌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及後續安排同工作。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極端酷熱的天氣，下晝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岛登陆，并且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啦。重複多次，在華富道近瀑布灣道有壞車，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受阻，咁揸車的朋友經過請你小心。而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樓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龍尾是排到觀塘碼頭。咁啱啱收到一單最新消息，咁就係車公廟路去馬鞍山近獅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一帶車多。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車公廟路去馬鞍山近獅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㗎，咁現時一大車多。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慢車，龍尾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車龍排到百德新街。而在九龍方面，柯士甸道去紅磡近彌敦道慢車，車龍就排到連翔道近西九龍站。還有加士居道去大角咀，龍尾排到溫斯勞街。另外連翔道去葵涌近奧運港鐵站是比較擠塞，車龍就已經排到九龍港鐵站。咁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 其实

0: 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1: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上个星期呢，就同大家一起走入了国家一级演员同埋粤曲非遗传承人以姐廖以嘅艺术世界啦，仲倾咗好多佢嘅从艺点滴咁样噃，好多嘅听众朋友都话意犹未尽噃，
2: 系咪啊？
1: 系。
2: 今日继续为大家送上以姐专访嘅下半部分，继续深入畅谈，讲下佢近期走入佛山赤火村嘅原创粤曲《赤火光》啦，咁啊，一齐听下佢点样将本土民族文化融入去传统粤曲唱腔，大胆咁样突破传统创作嘅框架啦。
1: 好，咁啊，访谈继续展开，我哋继续收听以姐嘅真情分享啊，请大家即刻进入
3: 梨园会客室。

0: 咁至於赤火光呢，赤火光呢個曲目呢係佛山女水嘅一個非遺嘅項目嚟嘅，佢係叫做跳火光。佢佛山女水呢係每年嘅元宵節呢就有一將呢個火光呢整一圈，咁由嗰啲當時嘅地嘅村民呢，佢哋就跳呢個火光啊，寓意過年每一年生活環境富裕啦，人個個都豐收啦，咁樣樣啊，即係一個非常傳統嘅一個非遺項目嚟嘅，所以後尾佢哋將呢個項目咧一申請非遺就批咗佢哋啦，就政府就俾一個屬佢哋屬於佛山非遺，係啊。佛山嘅非遺項目，咁當時就佢哋女水村咧呢個非遺項目，佢哋覺得好應該去俾更多嘅人知道，咁就寫揾咗周志雄老師寫咗一首叫做《赤火光》嘅曲目，咁邀請咗我同廣州市粵劇團嘅陳文超一齊去錄音，一齊去演唱。咁佢哋仲做咗一個呢、這個視頻 MV 去發布去宣傳啊，宣傳呢首曲啊，乜宣傳咗去好多人啊，佢哋嗰個元宵節好多遊客就知道有呢、這、一個跳火光呢、這個呢、這個非遺項目咧，到元宵節嗰日咧，都好多人去佢哋嗰條村。參加呢一個跳火光嘅項目同自己帶嚟個好運啦，又感受一下呢個跳火光嘅魅力啦。咁佢哋當時啲村委同埋佛山市政府亦都好開心，能夠文旅能夠推廣到呢啲咁嘅非遺項目，吸引更加多嘅遊客更加多人知道有呢一個項目嘅存在，唔至於使佢以俾人遺忘同埋遺失。咁我覺得我係非遺傳承人，呢、這個亦都係我應該做嘅事。
1: 亦都可以係借助呢個曲藝啦，去弘揚翻一啲民族嘅一啲習俗。

0: 出嚟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啊。嗯，因为如果唔系通过唱呢一首歌《赤火歌》，我亦都唔知道有呢一个非遗项目啊！我哋当时亦都唔知吓，唔、啊、知道原来哦，嗰条村入边有一个跳火岗呢个非遗项目嘅吓，咁、啊、呢个亦都系佢即系就系、是、呢个曲艺啊粤曲演唱推广嘅魅力咯，系啊，
0: 咁其实啱先都讲到啦，啊，可能而家系。一啲原創嘅新曲咧，係比較偏向係粵歌嗰方面嘅。咁其實以即係你嚟講啦，嚇演繹呢個經典嘅作品啦，或者係呢個原創嘅新曲啦，佢哋之間有咩特點，或者係有咩難度咧？
1: 你原創嘅曲目咧，講明係原創啦，咁係。即係之前冇人唱過嘅啦，咁等於你學唱歌一樣，你冇人唱過嘅歌係必經係你自己去反覆去研究，自己去等於我哋叫嘅度曲啦嚇，即係自己反覆研究、反覆去度曲啊，呢啲應該要用點樣人嚟唱，先至更加令呢首曲好聽能夠受呢個觀眾嘅歡迎，好聽容易傳播出去。咁呢个就系原创同埋唔系原创嘅区别啦，
2: 即系多啲时间去琢磨。
1: 系啦，要多啲时间去琢磨啦。咁佢作者嘅你亦都要了解呢一个项目，佢所写嘅内容系乜嘢？佢个作者想表达呢个曲意嘅意思系乜嘢嘢？咁你先至能够自己更好去演绎呢一首曲嘅。如果传统就算传统嘅曲目咧，因为佢传统嘅曲目咧，就算系自己第一个演，即系第一个唱嘅，你都系要反复去琢磨先打磨佢先至能够展现到一首非常好听嘅曲目嘅。就好似我之前知音恨别离咁啦，呢首曲咧就当时我。是由陈锦荣老师写的，咁睇到之后呢我又觉得是啦，要用，咁我就话提议不如加入啲流行嘅元素啦，虽然唔系，咁当然我哋传统嘅粤曲呢又唔能够用到非常之流行元素嘅呢个曲落去嘅，因为节奏太快呢，你唱傳統嘅曲目嗰啲有流行元素太緊要又唔得嘅，唔夾噶嘛，佢唔同唱粵歌嘛，係咪？咁我就用咗大家都好之前都好多人熟悉嘅《紅樓夢》入邊嗰個《葬花吟》呢段小曲，咁同埋咧，亦都用咗。由汪明荃物鄭少秋當時演唱嘅《紫钗行》呢一段小曲融入咗喺入邊咁除咗傳統嘅幫王啦，肯定有啦嗰啲反戰王七字青之類都有，咁就融入咗呢兩段小曲，咁一經發行咗之後咧就大受歡迎啦。都好多樂社而家都仲好多曲迷去唱，雖然經過咗幾年啦都仲繼續有好多曲迷去演唱嘅。
0: 好受歡迎
1: 咁喺我記得起，因為啲人就係中意就話特別結尾用咗呢個葬花吟啦，係非常之特別啦。佢哋覺得非常之特別，咁好中意呢個上舊年啦喺去年下半年嘅時候，咁陳錦榮老師咧，仲搞到一場由省曲協搞到一場粵港澳藝術周喺廣東粵劇院嘅藝術中心舞台嗰度咧，就演唱咗一個搞到一個佢嘅演唱作品演唱會就係、是。咁當時亦好多名家參加，咁佢就邀請咗我同黎俊昇老師啦，就一齊演唱咗呢一首《知音恨別離》嘅，當時啲觀眾亦都非常之受歡迎啦，所以就呢首曲即係好嘅曲目，你無論經過幾多年，佢都係受觀眾聽眾曲迷。嘅喜歡嘅係我就覺得係咁啊，咁所以即係等於你《紫钗行》呢啲曲經過咗咁多年啦。

0: 佢都好多人去传唱啊嘛，系咪？咁所以你话就算我哋传统嘅粤曲咧，所以亦都要系要有呢、這、一个啊，即、就、系、是、非常之好多人中意听嘅曲目，你先至能够吸引佢哋，
1: 系、啊、
0: 能够系啊听同埋唱，系、啦。咁所以代代能够相传落去。咁样样咯，
1: 系
0: 啊，咁呢个就系传统曲目嘅魅力啦，系啊，
1: 系啊，系、咁或者譬如可能唱一啲新曲嘅时候啦，或者系流行曲啦吓，甚至乎系紫钗恨啊之类嘅曲目咧，会唔会喺个发声方面咧，个技巧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咧，同传统嘅唱法？
0: 如果你系唱演绎传统曲目嘅时候咧。其实你都要是用传统唱传统粤曲的方法去演绎的。你又不能够流行用如果用完全流行的唱法呢你是没有粤曲味的。
2: 是
0: 啊
1: 是
0: 即是我们讲的就是粤曲味啦。粤曲味就你如果用完全流行的唱法呢你就没有那个粤曲味的啦。个韵味就冇咁一聽落去，都冇粵曲味嘅，都唔係唱粵曲嘅咁樣。咁因為佢唔同粵歌嘛，你粵歌就可以用流行元素、通俗嘅方法去唱多啲。但係如果你唱傳統曲目咧，就肯定唔可以嘅。嚇、呢、這個肯定就係一個大忌嚟嘅。係啊，
1: 所以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嚇。
0: 系啊系啊，都系一个技巧嚟、
2: 咁啊，二姐，你演唱过咁多嘅曲目啦，你最中意自己系边一首曲啊？同埋点解呢
0: 我演唱其实我自己好多首曲我都好中意，即唔系话特定话一首有独唱，因为有独唱啦，有对唱啦咁样样。咁你独唱好似我之前曾经获过奖嘅。全國優秀節目獎的《鄉關》啦，呢首曲我都覺得我自己都好喜歡嚇，因為佢係亦都係屬於香港嘅一個作者寫嘅，黃子紅小姐啊，佢好難得，其實佢一個民間業餘嘅作者嚟嘅啫，佢自己又中意唱，咁啊又即係學埋寫，佢亦寫得非常之好，係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呢首啊？當時呢首《鄉關》咧，佢亦都係全球微粵曲得獎嘅呢個曲目之一嚟嘅。咁喺2022年咧，我咧就將呢一首曲被就選送咗上去中國曲協舉辦嘅全國呢、這個優秀節目展，同埋喺全國呢個展播嚇。即得到呢個全國優秀節目獎之後，喺媒體度啊，喺網上啊，就全國展播啦，展播到呢一首《鄉關》，係啊，咁啊，所以呢首曲亦都幾受歡迎嘅，咁咧就另外一首咧就係我一個首比較傳統嘅曲目，就係《武則天》啊，一個子喉獨唱，係好多年前係由。已故嘅湯海璇老師作寫嘅嚇，咁同寫同埋唱腔音樂設計亦都係佢。咁呢首曲咧帶俾我好多榮譽，當時佢係一首傳統嘅曲目啦。咁係當時佢係描寫咗武則天咧呢個女帝啦嚇，唐朝嘅女帝登基之後老年時候回憶自己后生嘅呢个点样样嘅一个艰辛啊咁嘅过程啊呢、這个内容啊同埋佢觉得自己咪呢、這个就算自己警戒后人呢即係话如果自己过世之后都整一个无字碑啊我亦亲自去过西安亦都睇见过呢一个无佢嘅无字碑啊即係了解所以唱一首每一首曲目呢都要了解呢、這个人物佢当时嘅故事情景所处嘅心境你先可以更好去演绎佢嘅。咁呢个武则天呢当时亦攞过呢、這个曾经获到牡丹奖嘅三等奖啦亦都获过呢个全国呢、這个曲艺荟萃大赛嘅奖啦咁样。虽然都话呢首曲带到我非常多嘅荣誉啦。咁亦都系我自己喜欢嘅曲目， 系啊，咁对唱曲好似《知音恨别离》啦，《多情冇侧天》啦，啊呢啲曲目咧，啊都系我都非常之中意嘅，啊同埋谭老师嘅名曲啦，
2: 嗯，
0: 系好多个中意，有谭老师嘅名曲啦，《姑苏晚明》啊，
1: 系
0: 啊《锦江丝女》啊，啊《长鸣记归汉》啊，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听嘅曲目嘛。
1: 系啊，咁其实咧都系好多经典也好啦，或者系新曲也好啦，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嘅。
0: 嗯，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嗯，咁知道阿尔姐啦，你最近咧都系录制紧啲新曲噃，好似准备发行噶咯噃。
0: 系啊，系啊，啱啱录制完两首新曲啦。咁我呢、這个曲目第一首啦，就系、是。重续紫钗缘啦，亦都系陈锦明老师嘅新作嚟嘅。咁佢嘅音乐唱腔咧就系、是、黄志良啦。
1: 嗯。
0: 咁就由我同我个一位一个优秀唱家啦，我师兄啦，吴伟明演唱嘅，系、
1: 哦、
0: 曾诚嗰个吴伟明，
1: 唔系剧校嗰、
0: 那个，唔系剧校嗰个吴伟明，佢哋系同名同姓啊，字都一样，
2: 系
0: 啊，曾诚。系原生嘅真诚工人家协会嘅荣誉主席啦，吓佢而家系啊，咁啊演唱一齐合作演唱嘅。咁、呢首《重续紫钗缘》就系《紫钗记》入边啊，霍小玉同呢个李十郎一个重聚，后屘重聚嘅一个故事嚟嘅吓，因为佢哋呢个紫钗记嘅传统故事都好多人知啦，我呢度亦唔再多多去介绍啦。
1: 剑
0: 麦
1: 钗缘啦，
0: 系啊，佢就系剑麦钗缘嗰场嘅内容。咁实质佢哋后屘系重逢咗嘅，重逢咗嘅结局嘅，系啊。佢呢个讲咧就同剑麦钗缘咧就有少少唔一样嘅地方，就系佢哋后屘系一个好好嘅结局嚟嘅，
1: 系
0: 啊。陈老师话其实历史上呢霍小玉同李十郎呢后尾係大家会面之后大家将个误会解释咗，解释咗之后佢哋两个係一起咗嘅。就只不过呢霍小玉因为体弱多病啦，咁即係红颜薄命啦咁样。所以后尾有一个比较即係佢个生命唔係咁长啊，咁变得一个唔係最尾唔係一個太完美嘅結局咁樣樣而其實兩個都已經將個誤會誤解已經係將佢解釋咗㗎啦，再重逢咗咁樣樣。佢所以用到嘅曲牌呢亦都係用到而家比較之前亦都有好多人唱嗰個《星星慢》啦，加入咗。系啊，
1: 哦，
0: 星星慢啊，即系除咗传统嘅曲目系，仲因为加入咗一个比较新嘅元素，就系星星慢。呢个系好多粤曲都传统曲目都系未用过，呢个系第一个用到。
1: 系啊，印象中都系冇乜用呢个曲牌嘅。
0: 系啊，冇噶，系啊，用咗灯花泪啊，呢个星星慢，我话不如。我又覺得星星慢呢排好多即係比較好聽又比較
1: 上網嘅時候都有聽到啊嗰首就粵曲少啲。係
0: 啊係啊，咁我哋將佢係啦，我哋又將佢放慢佢，唔唱到咁快，就仲即係係咁，即係你哋到時有機會聽到，你哋知道係一個完全全新嘅感覺出嚟㗎啦。
1: 係啊，
0: 而都係非常之好聽嘅係曲目。咁而另外一首咧，《裴航結仙緣》咧，就係一個裴航同呢個雲英嘅故事。裴航同雲英嘅一個愛情故事。佢其實係一個神話嚟嘅，一個神話嘅故事嚟嘅。佢係講述呢、這個裴航同雲英咧遇見咗之後，佢雲英裴航就求婚，但雲英個呢個祖母咧就要求佢咧整一個賭約百日，用一個玉柱扣賭約百日為聘禮，咁呢個考驗啊呢、這個裴航，咁呢個裴航做到咗，真係一百日嚟賭呢啲賭約嚟去作為聘禮之後，咁啊同雲英咧終成眷屬，仲一齊成為咗神仙嚇，呢、這個所以佢一個這個傳統的比較多人熟知，但它是屬於外省劇都有人做的，這個做戲都有人做這個故事的，所以我們就將它 啊，呢个系之前啊蔡显芬老师生前写嘅曲目嚟嘅。
1: 哦，
0: 啊，哦，蔡显芬老师嘅都可以讲话都系属于佢之前嘅遗作啦。啊，
1: 系。
0: 咁我哋就将佢又系录制成，咁呢个曲目入边又好有嗰、那个大家好中意听嘅反线嗰个落水痕啦、啊，啊，秋水龙吟啦，啊，反线嘅即出彩虹万里长啦、啊，亦加入咗呢啲。曲目入面嘅，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曲目啊！咁、希望咧到时大家亦都中意啦，我相信大家都会中意嘅。
2: 系啊，听到好吸引啊！呢两首曲嘅编排上面，
0: 系啊，佢采用咗好多大家都熟悉同埋喜欢听嘅元素喺入面咧，就会更加会多。曲迷啊，聽眾去傳唱同埋喜歡。其實我哋錄呢啲曲嘅宗旨都係想去能夠更加多人吸引更加多嘅曲迷，特別係年輕嘅一代嘅曲迷啊，更加等佢哋中意聽、中意唱。咁你呢啲非遺嘅粵曲嘢係非遺嚟噶嘛？咁呢個非遺項目先至能夠不斷咁代代相傳落去啊！唔会去消失噶嘛，系咪？
1: 冇错，冇错。
2: 系啊，咁我仲知道咧，阿仪姐系经常深入校园啦、社区啊，同埋系指导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等等机构嘅曲艺社团啦，贡献都好多噶。咁其实咧，或者你而家咁样啦，对十年后嘅粤曲同埋自己咧，都请你分别讲一句嘅期望系啲乜嘢咧？
0: 我希望。十年之后呢，呢啲优秀嘅传统文化呢，即係能够粤曲能够继续好多新嘅曲目啦，同埋喺舞台上能够睇到更多年轻嘅面孔去演唱同埋继承啊，即係呢个系我十年之后亦希望有嘅。現象啊，更多啊，全世界各地嘅啊呢、這個華人，無論係年輕人、老年人都喜歡唱。
3: 欣賞過澳門電台嘅灣區搖滾之後，這個時間為大家送上由梁漢威、黎佩兒合唱嘅《怒沉八寶箱》。

0: 湿啦。
1: 李郎回来了，
0: 回来了。湿啦，你还未歇息啊？
1: 我在阵中小歇，候你回来把酒畅。

0: 妻奋斗，这百步上流泪何用？
1: 慢来慢来，十娘，百宝箱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0: 你来看，我这价值连城的百宝箱，箱中异宝奇珍，翡翠玉箫，金银玛瑙数目琳琅。还有多少稀世之宝，在我箱中藏？
1: 哎呀，十娘十娘十娘，念着我哋夫妻过去情分，这百宝箱你别丢，你别丢啊！
0: 太迟了，可笑你无福消受。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一起关注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京开幕的相关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香港电台主持人乔君带大家进入到马湾访问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香港策展人王希婷，咁仲会讲到从黄土高坡到汕尾海丰，千里千洒而嚟嘅呢个西秦戏，正喺度用新嘅姿态唱响属于自己嘅非遗新篇啊！
4: 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是、经常讲到艺术无国界，唔同嘅文化背景嘅创作者聚埋一齐碰撞谂法，总系能够有好多新鲜嘅创意。咁唔知你啦吓，觉得喺人与自然、城市记忆、文化传承呢几个方向当中，边一个最容易擦出令人惊喜嘅创作火花呢？大家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参与我哋嘅留言互动。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今节目开始先嚟关注一下，喺琴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喺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开幕式嘅文艺演出系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嘅叙事结构串起电影同埋人民以及时代之间嘅深情对话。
5: 咁讲到呢个百花奖啦，系我国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出嚟嘅国家级嘅电影奖项。咁一张张选票写低咗大众嘅真诚选择。开幕式嘅现场啦，青年演员刘浩存系着住一条红裙，喺舞蹈初心当中，循住红色娘子军、小花、庐山恋、牧马人等等嘅经典影像，走向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等嘅时代新作。电影之花系最终汇聚北京百花奖杯亦都系随之亮相。
4: 咁喺红色娘子军嘅舞剧片段表演之后，88岁嘅电影艺术家祝希娟登台，回应起佢当年凭借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嘅荣耀时刻。佢讲到话嗰个时候系佢第一次去到北京领奖，非常之高兴，亦都好激动。但系令佢成世难忘嘅就系嗰日颁奖晚上边嘅舞会，周总理咧系请佢啊同佢一齐第一个跳舞。佢对佢讲到话，年轻时期系打基础嘅时期，要好好学习。而呢一句话都成为咗佢一生嘅座右铭。佢嘅呢一生就系按照呢一句说话去做嘅，不断学习，不断前进。
5: 咁谈到当年去创作呢个红色娘子军嘅过程啦，佢亦都系十分之感慨啊！就讲到呢个生活系创作嘅源泉，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先至可以塑造出嚟有血有肉嘅人物形象。佢就讲到啦，观众永远都系佢哋嘅老师。然之后咧，嚟自北京嘅影迷代表刘先生亦都为佢送上咗自己亲手绘就嘅画作啊！
4: 咁伴随住音乐不见不散，电影人郭优力都嚟到现场。佢系迄今为止百花奖获奖最多嘅男演员。佢笑住讲到话，百花奖系新中国第一个由观众话事嘅电影奖。托起奖杯嘅系一张张嘅电影票，系一封封观众嘅来信。咁随住时代嘅变迁，百花奖。

0: 想从纸上的选票变为纸尖的选票，但中国电影观众始终在场。作为电影人代表，各有向今年百花奖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评书。
1: 咁当晚中国电影人亦都系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抒发对电影嘅热爱同埋对观众嘅感谢。譬如话咧，从山朱时茂同埋而家好 hit 嘅呢个李斯同黄燕彤啦，就同台演唱咗《岁月里的花》，令到当年嘅呢个牧马人同给阿嫲的情书喺两代电影人嘅讲述当中相遇。咁呢两部嘅银幕佳作咧，都系用真挚嘅情感去表达真善美嘅，咁亦都彰显出一代代电影人的坚守和传承。
0: 青年影员吴汉坤、马思纯、郑云龙和影迷大力合唱《光影中的我们》，数到三，我想留在你身边、密党三部的暑期档重点影片主创也都在当晚登台，和观众推介他们的新作，在文艺演出之后放映了开幕影片《密党》。
1: 咁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系为期四日嘅，当中就涵盖咗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其闭幕式等等嘅精彩纷呈嘅活动。咁喺8月10号嘅晚上啦，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会喺国家速滑馆举行。咁各个奖项将会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去投票产生的，咁老中青三代的电影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将会同首都的观众一起去见证各大奖项的颁发。
0: 咁时间64年之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新翻到诞生地北京。本届嘅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会点样落地开展呢？北京又将点样去打造全民观影周，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呢？下面时间嚟听总台记者孙老俊、黄泽华嘅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3: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4: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系列活动聚焦电影产业坚实根基，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4: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3: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2: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

0: 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九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实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1: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两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当捷克嘅厚重历史底色遇上香港亚热带嘅鲜活城市脉络，嚟自两地嘅当代艺术家喺马湾嘅山海之间，用十个星期嘅驻留时光，交织咗一场关于素留生息嘅创作答卷。
3: 今日我哋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啦，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邀请到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素留生息展嘅香港策展人黄希婷，带我哋一齐嚟走进马湾1868嘅艺术空间，顺住创作嘅脉络去读懂呢场跨国艺术交流里边藏住嘅自然同共生。
4: 艺术本身系无分国界。不同地方的艺术家可能会擦出新的火花。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带大家入到马湾，访问了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香港策展人黄希婷 Joyce， 同大家介绍一下素留生息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
5: 大家好，我是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的香港策展人黄希婷。马湾1868是一个融合了艺术文化和大自然环境的一个区，而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艺术画廊就是一个会做展览的地方。现在举行着这个展览素留生息，就是一个结合了香港和捷克当代艺术家创作的一个合作成果展来的。那是基于这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过去十个礼拜的一个艺术交流啦，跟住然后再将艺术家他们做出来的成果展现的一个展览。因为西九文化区学院他们今次这个艺术家驻留计划呢，就是希望想邀请一些外国的艺术家来到香港去做驻留，跟住再同我们当地艺术家经过一些文化交流之后去做一个成果展览啦。那我们今次会邀请到捷克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呢，都是因为捷克其实是一个无论在历史上面定是这个文化底蕴上面都是非常之深厚的一个国家，在很多不同的艺术形式那里都很有很多的成就，那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加上也都捷克驻香港的领事呢，他这过去几年来都很积极地在香港推动一些无论大大小小的文化交流。我们都很难得会遇到一个这么热心的一个合作伙伴，就觉得可以以捷克为第一个我们合作的国家。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捷克和香港艺术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他们看东西的方式都很不一样。主要今次香港艺术家都有担当为一个好像东道主的一个角色，就去给捷克艺术家了解到我们当地的艺术文化啦，同埋呢度无论系画廊定系一啲艺术机构嘅发展啦，咁大家互相都有好多唔同嘅碰撞。咁譬如好似捷克嘅艺术家，佢哋一嚟到香港就发觉香港系一个喺颜色上已经系同佢哋布拉格好唔一样嘅一个城市。因为布拉格系一个历史比较悠久、比较古老嘅城市，可能好多建筑物嘅颜色都系比较暗沉少少嘅。咁但系香港一个亚热带嘅地方，亦都系一个好繁荣嘅一个大城市，就有俾到佢哋好多视觉上面新嘅一啲启发同埋冲击咯。咁佢哋嘅今次嘅展览里面都会见到喺呢方面嘅新嘅一啲方向。艺术家喺驻留嘅期间，其实我哋系完全俾佢哋自由咁样去发挥。咁所以嗰个展览嘅题材啦，或者题目啦、内容啦，其实一切都系去到个计划嘅中后期。因應他們的創作進度和創作取向呢再去決定的咯。但可能因為受到馬灣這個地方的啟發呢，即係呢度都有好多好一個好豐富的大自然環境包圍住，咁他們亦都受到這個啟發，就好多作品都是會關於人類和大自然的一個關係，係啦。但係喺媒材上面，我哋亦都冇限制佢哋嘅。咁佢哋亦都有好多藝術家，其實係喺馬灣嗰度就地取材，即係可能係執咗一啲已經係廢棄咗嘅一啲物件啊，或者係喺呢度執到一啲植物嘅標本啊，為佢哋嘅創作元素。
4: 展覽匯集了來自捷克和香港的一群當代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同樣是從大自然取得靈感，但是多元化的創意實踐就各有不同了。請阿 Joyce 同我哋介紹一至兩件佢覺得特別深刻嘅展品啦。
5: 我覺得其中一件比較深刻嘅藝術品係一件由香港藝術家簡明謙 Tobias Klein 同埋捷克藝術家 Zdeněk Vacek 一起合作創作嘅一個雕塑作品。咁佢哋呢件雕塑作品咧就係結合咗佢哋互相對於物料嘅興趣，就係佢哋相信其實無論任何嘅物料都係不停處於一種持續嘅變化之中。咁喺嗰個技術上面咧，佢哋亦都好多時候會結合一啲傳統嘅工藝同埋當代嘅科技，譬如 3D 打印。或者電腦模型之類，咁佢哋就將佢哋題材上面嘅興趣同埋佢哋嘅技術互相結合，就創作咗今次嘅一件雕塑，就係、是、以一個傳統中國嘅文人拱石為主體，跟住喺呢個拱石裡面咧，會再生出一啲新嘅一啲物料同埋新嘅一啲令到我哋會諗起自然有機物體嘅一啲元素，去反映翻其實所有物質都係持續會有生機嘅。變化個展覽裡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啲畫作係由呢一個捷克藝術家 Patrick Krychek 去創作嘅，都好值得去留意，因為佢呢批畫作咧係以珊瑚為象徵嘅，而佢一直都對於珊瑚好有興趣，因為佢覺得珊瑚係一個可以表現到氣候變化嘅一個生物啦。佢哋係對於環境嘅變化非常之敏感，咁亦都係率先亮起生態警號嘅其中一種生物之一。咁所以一直以嚟佢都以珊瑚為一個繪畫嘅主題，但係就因為佢住喺捷克嘅時候咧，其實嗰度冇海，佢亦都好難去真係去親身了解到珊瑚。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就有結識咗好多唔同大學嘅一啲生態學家、環境學家，去了解多啲關於香港嘅珊瑚歷史。咁今次嘅畫作都係啟發自佢了解咗香港珊瑚歷史之後，再創作出嚟嘅一啲作品。咁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咧，就係分咗為兩層啦。咁觀眾嚟到參加嘅時候咧，可以首先喺第一層嗰度去參觀咗先嘅。咁而第一層咧，好多作品咧都係關於我哋人類同埋城市嘅一個關係。咁所以觀眾入到嚟嘅時候，除咗可以睇到嗰個展品嘅介紹之外咧，佢哋都會喺嗰個作品嘅形象上面啊、內容上面啊，會睇到一啲可能佢哋好離佢哋生活好近嘅一啲部分，譬如好似有一啲畫作就係以香港嘅自然環境、城市環境為一個主題啦，亦都有啲係以香港嘅獨有嘅一啲花草樹木為一個象徵啦。咁所以就算可能唔係咁常會去睇藝術展覽嘅觀眾咧，佢入到嚟咧都會揾到一啲同佢日常生活有共鳴嘅部分，咁就從而可以再去了解到藝術家佢背後想發出嘅一個關於生態嘅信息咯。咁而去到第二層咧，就係會由呢一個陸地上面嘅自然環境步入到去海洋嘅自然環境，咁亦都有一啲作品係回應翻馬灣呢。

0: 度本身面對嘅嗰個海域啦，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個同展覽其實係同呢一個馬灣呢個環境係息息相關，亦都會相互呼應係。咁都好鼓勵大家可以嚟到馬灣1868呢度嚟參觀我哋嘅展覽《素流生息》啦。而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咧，今次呢個展覽嘅捷克同埋香港藝術家咧，佢哋陸續都會喺城中其他嘅地方會有其他嘅項目。咁所以除咗關注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咧，都可以留意翻佢哋接下落嚟嘅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同埋發展嘅。
1: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在今年8月16日或之前去到馬灣1868展廳。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咗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咗十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喺山水深处、字里行间嘅城市韵味。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系先后介绍咗广州红色文化同埋岭南文化，而今日我哋会聚焦到暑期研学季当中嘅海丝文化。
6: 咁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嘅蔡鹏杰就讲到啦，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当中嘅清代广州人的一日主题研学活动啦，系围绕广州博物馆正喺度展出嘅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当中系安排咗好多项嘅活动噶。
7: 广州呢，它作为中国2000多年啊从来没有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啊，它呢在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里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呢我们啊暑期的十大研习活动里面呢，我们也专门开发了一项关于海丝文化主题的啊，主要是一项啊叫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那么这个呢，它是依托于我们最近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专题展厅里面展出的。这个展览呢，它主要是依托啊我们近代的一些著名的照片啊和这个图像啊，比如关于通草画呀啊，关于我们近代的这个岭南绘画呀等等啊，那么呢我们以这样一些啊文物元素为主题，然后呢来带大家去了解啊广东啊，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呢，作为中国啊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展览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啊，明清以来珠江地区的啊这个航运的发展啊，我们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所做的这样一些外贸活动啊，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百工技艺，关于我们岭南的采茶和这个非遗，以及呢我们粤剧的啊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文化特色啊，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展览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依托这样一个临时展览呢，我们专门开发了关于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啊，就是我们广大的学员们呢，可以通过领取手册啊，然后呢了解这个展览，解锁这个展览里面给大家啊所布置的一些谜题。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看展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谜题去解开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勾勒出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清代广州人啊，他从一早上起床开始啊，一直呢到他晚间休息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怎样开展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啊，那么他遇到了哪些具有我们广州特色的生活元素。
3: 通草画的题材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外国人了解东方世界的一个很直观的媒介啊。那在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当中，描绘了岭南地区哪些的市井风情和民间风物呢？
7: 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面呢，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这样一个外销画，这个通草水彩画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文物。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说贸易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商品呢，除了我们熟知的像丝绸、茶叶、瓷器，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众商品。其实呢，当时还有一种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岭南地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外销画啊，那么呢以这样一个通草画为特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外销画这样一个文物呢，其实它是满足了西方人呢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想象。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可以看到啊，当时呢啊，广州这个珠江两岸商贸景象啊，船舶云集，客商往来，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都有很多一些这个关于商贸主题的外销画，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关于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独特的，称为我们岭南植物花草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主题研学，其中啊，我们有一些是专门带领大家去观察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原生花卉的。我们看墨园花呢，被称为英雄花啊，因为它红艳似火，而且呢显得很有辨识度啊，所以很多通草花呢是表现这个墨园花的。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岭南地区的月季啊，月季呢它有四季平安和这个和平幸福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这个一般在画月季的时候呢，它是沿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这个西方画植物的一些技巧，所以呢它既有这个艺术性，也有这个写实性。啊，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广州地区的这个市井往事类的 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外销的通常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些画作呢表现的是当时这个广州街上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比如说有些是专门卖花的，他们从城市郊区啊，如何呢一清早上挑着这个担子啊，那么满城的这样一个花卉呢，挑到这样一个广州市区去售卖。广东人比较熟悉的啊，叫当花罗啊，当花罗就是当时呢，广州的一些大户人家呢啊，那么为了啊享受这样一种购花的乐趣呢，他一般都进行这样一个专门的预定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私人定制，下单之后

0: 要求这个相关的一些花瓣呢，根据我的要求去挑选一些著名的这样一个花卉，用珠江上的这个船舶呢运过来。这个一般在广东地区称为当花螺，在一些外销通的画里面呢，它也绘画了这样一些主题。这些画面呢，它主要是用来外销的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工艺品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西方人呢，他在买了一些丝绸啊，买了一些茶叶呀，买了一些瓷器之后呢，哎，我还想了解一下广东地区它啊，像中国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工艺品啊？啊，那么这个工艺品里面啊，能不能反映出他们啊日常的一些生活啊？于是呢，这个外销通产化就应运而生。
1: 咁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广州系千年花城啦，但系可能好少有人知道呢一座城市四时花开香满一城嘅浪漫。早喺清代就顺住海上丝路惊艳咗成个西方。喺18到19世纪嘅欧洲人热衷园艺花草，当佢哋从来华传教士嘅描述当中，得知中国人嘅花园唔单止建筑布局别具风格，仲布置咗佢哋未见过嘅各种植物嘅时候，一啲好奇嘅欧洲人就心向往之。
2: 咁其实喺冇照片嘅年代啦，啱先讲到嘅呢个通草画系反映东方风物影像嘅珍贵载体啊！一张张满载住花城春色嘅通草画，随住广州13行嘅商船出海远航，抵达欧洲各国。咁呢种好柔软细腻嘅通草纸啦，其实系非常之适合去表现花瓣嘅呢种轻盈嘅质感同埋层次嘅。咁岭南嘅画师咧，又会融合翻呢种中西嘅技法，用西式嘅光影去凸显花朵嘅立体形态，用中式嘅审美去保留花草嘅自然意趣啊！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一脉西秦腔自西奔千里而嚟，点解喺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梨园心火？点样令到古老嘅气韵焕发新生呢？跟住嘅时间，我哋先伴随住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嘅一段清唱，嚟感受下戏里戏外嘅风骨华章。

0: 我们西行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敬意，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咁啱先听到呢个西秦戏啦，其实系源自明代西北地区嘅西秦腔。咁随住中原嘅移民啦，南迁传入到海丰，咁就同当地嘅呢种民间艺术融合啦，喺清初嘅时候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戏啦系被列入咗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系粤东地区独树一帜嘅稀有剧种。咁佢嘅唱腔啦，啱先我哋听到啦，好粗犷嘅，然之后武器嘅部分啦，好铿锵；文戏嘅部分啦，又好婉转柔美，刚柔并济啦。至今可以话系完整保留住呢种原生态嘅古老声腔体系啊。
2: 咁陈嘉明同埋戏曲嘅缘分啦，系开始于童年嘅耳濡目染吓。阿爷痴迷戏曲，屋企嘅收音机常年都系循环播放住白字戏、正字戏嘅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就已经融入咗佢嘅成长嘅日常，而呢

0: 份刻入骨子入面嘅热爱，最终亦都成为咗佢人生嘅选择。
1: 咁喺2007年嘅时候啦，15岁嘅佢就考入咗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去学习呢个戏曲表演。咁结业之后咧，就加入咗海丰县嘅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系武生。咁后嚟咧又深耕呢个小生嘅行当。咁喺剧团打磨咗数年之后，佢就唔满足于既有嘅积累啦。2015年嘅时候，毅然北上，考入咗中国戏曲学院嘅昆曲专业深造。
2: 师父给予的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3: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秦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秦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0: 4年嘅求学期间，佢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嘅精华，系统研习昆曲嘅身段同埋唱腔嘅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到自身嘅表演体系。2011年，陈嘉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嘅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嘅优厚嘅邀约，佢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嘅机会，翻到海丰，翻到全国独此一家嘅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嘅根脉之地。
1: 咁如今啦，佢系以呢个传承中心嘅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住戏台，唱住古腔，践行守正创新嘅理念啊！咁佢参与复牌经典同原创嘅剧目，亦都推动住青年演员嘅成长，令到西秦戏喺受根脉当中求突破。
3: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4: 理念。
3: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2: 新人新面貌。陈嘉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父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0: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嘉明的师父和传承的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咁当中吕维平最喜欢亦都是他最耗费心力的，就是正行的脸谱。
5: 阴交阴太子，随时特等面。
4: 特整面
5: 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4: 鹰眼，
5: 鸾鸟的嘴巴，
4: 哦，
5: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随时三怀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4: 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5: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秦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 常用的很多就是三块瓦，
4: 三块瓦，
5: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真正的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4: 两年的时间，
5: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4: 剧情都有，
5: 剧情我都有了。
1: 近年嚟咧，陈家明都系揸住传统文化出圈嘅机遇，自主去策划、拍摄同埋剪辑，喺多个社交平台开设咗西秦戏日记嘅账号，咁更新一啲经典嘅选段啊，或者系剧种嘅科普等等嘅短视频。咁佢亦都将呢种武打嘅程式去拆解，令到凌志功啊或者系水袖记成为高光嘅时刻。而且佢系用后生仔好熟悉嘅呢种节奏，搭配翻传统嘅唱腔，令到好多嘅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去认识呢门粤东嘅古老剧种啊！
6: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秦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冇多前，2026年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喺内蒙古顺利举办，而目前咧亦都已经圆满收官。活动期间，嚟自港澳嘅文旅界嘉宾系先后探访到沙海生态景区、文博场馆以及特色嘅文旅产业嘅点位，一路咧沉浸式咁样感受内蒙古天地书展嘅自然底色，同埋口重面长嘅文化根脉。
3: 咁其实啦，最近啦，讲到草原啊，一首歌系非常之出圈啊，叫做《赤勒歌》。咁呢首歌佢背后究竟蕴藏住点样嘅魅力呢？我哋可以从呢首歌里面嘅字里行间品读出嚟，作者点样嘅心情呢？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嘅分享。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野道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他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 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啊、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

0: 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1: 圆顶帐篷。
0: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
2: 好啦，睇睇时间啦，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編輯谭论，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啦，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一节傍晚新闻天地，由张曼燕主持。首先是新闻提要：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行凶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强调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新闻的详细内容：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清醒送往医院，行凶的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李俊杰报道。
2: 警方朝早七点几接获黄大仙上村超线楼的保安员报案，表示在升降机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保安员同警方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子倒卧在大厦外面，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当时伤者进入升降机之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lift，并且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的头部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去，相信是回自己的单位。警方之后在行凶男子单位的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和单位外面有血迹，进入单位之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内有一张属于行凶男子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两个单位曾经有嘈吵。
3: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咁当时佢哋系一个行凶者上去个伤者屋企，咁就投诉个嗰个噪音。而根据邻居讲咧，佢哋系有多次嘈吵嘅记录。当时就系上门佢去投诉嗰个上面伤者个单位有噪音发出，令到佢好滋扰。咁而上面当时嗰个伤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报咗警嘅。警方到场咧就协助噪音嗰个问题，咁当时两边都离开咗咁样。
2: 警方话，死者之前已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并已获初步批准，正等候新单位。而社署回复查询时候话，社工已经联络有关家属，并会按其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而据了解，死者并非社署的跟进个案。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陈玉宝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4: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呢，其实现在都是为广东带来一些极端酷热的天气的。下午本港多处的地区呢，气温都是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而截至下午4点钟，天文台都是录得最高的温度是去到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咁就睇返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啦，咁其实我哋都係预料会係大致天晴，但係初时局部地区呢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听朝早嘅最低气温係大概29度啦，日间係会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6度，而新界係再高2-3度嘅。咁随住个热带气旋白海豚係移去浙江至到福建嘅北部一带啦，咁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呢亦都会喺未来嘅1-2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嘅天气嘅，咁所以部分地区嘅气温咧可以去到37度或者以上，咁预料下个礼拜中期咧高温天气都系会持续嘅。
1: 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那霸机场重开，但所有国内航班取消，四间巴士公司全日停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张子欣报道。
5: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四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在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李俊杰报道。
2: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6: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亦都嚟到香港，加强我哋嗰个产业链嘅供应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好有作用，系帮到国家个内循环同埋国际循环方面咧。
2: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关注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投标者签订而被发现有违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
6: 咁呢个只系第一步咧，加强咗而家一个声明更加清晰，令到呢一个投标者咧系知道自己个责任。咁系未来会唔会改变呢一个竞争条例的法例是形成一个刑事化或者是双轨而行呢，就要视乎那个报告出来之后呢那个后续的安排和工作。合谋范本的加强呢，其实就看到呢政府是很有决心呢是打击这些围标和这个合谋定价这方面。
2: 邱应华说，由行政长官带领下，香港谋发展拼经济见到成绩，他希望在未来一年的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夏季流感活跃，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他又说，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但是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情况或者死亡。王海怡报道。
7: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

0: 系会唔会延续至到新学年开学之后？佢重申打疫苗提高接种率，能够预防重症或者死亡。
1: 至于会唔会话拖延到去到开学嘅时间咧？这个暂时都好难预测，因为每年流感个高峰个徘徊嘅时间咧都系唔同。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提高自己个人口个保护率，疫苗接种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吁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咧，快啲去打翻针咁样咯。
0: 关日华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护措施，戴口罩和勤洗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同时为房委会旗下商场带来人流，达到双赢局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3: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几尺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两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说，全靠当年计划提供的7个月免租期和电费资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础。
4: 一开铺的时候，我们最大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租金，所以其实他给了7个月的免租，我们其实是给了很大的支援我们的，即起码给我们不用担心开了铺头之后没有客都要照交租这个问题。过了7个月之后呢，那就是阶梯式这样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4分1的租啦，咁依家第二年是收一半的。
3: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嚟，反应良好，协助了不少好似 Cherry 呢类35岁或以下的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去年升级，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多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青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5: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也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3: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轻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2: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自香港的主要来源。当地业界说，会连夜将新鲜鱼运抵香港。当地鱼排以往有用电困难，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太阳能板和充电设施。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6: 三都澳鱼排位于宁德对开海域，这里的水温适合，盐度稳定，适宜养殖黄花鱼。每年的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是供应香港的主要来源。养殖公司负责人尤伟德说，为了保持新鲜，会夜晚将鱼捕捞上岸，经深圳第二朝就运抵香港。香港每日的进口量可以达到30吨。
7: 也是保留鲜度的，香港的鱼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鲜度，这个两下是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男女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较比哪里都严格。
6: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8: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

0: 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算也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1: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嘅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喺福建报道。
2: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重复新闻提要。黄大仙常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行凶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六至九，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九，健康风险甚高。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这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近住油麻地警署。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隔音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优。

0: 嘅老友记电台。
1: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2: 欢迎来到五台小编推介，我是圈小编，
3: 还有我直小编。
2: 直小编，我看你社交媒体里面你去了动漫展之余还 cosplay 了一个角色，即是乔装打扮了一个动漫角色，化晒妆咁。
3: 是啊，化晒妆啦，准备晒假发，又有道具咁，但是做咩突然问起我嘅？
2: 是啊，因为呢见你呢样样新嘅嘢都会去尝试下啦，所以呢想问下你，你会不会有些事情去到现在都一直不够胆做的呢？
3: 有啊有啊，我一直都不是很敢在人家面前跳舞的，因为我觉得呢这些要用到四肢，我这个手脚不协调的人，我不敢做很多事情的。其实
2: 我是什么？原来你的弱点是跳舞、
3: 哎、呀
2: 我自己呢都有不够胆做的事的，就是呢去游水，我到现在都还没学会游水。不过呢乐龄是感的两位主持就不同了，大家知道啦，阿邓添乐阿乐啦，佢咧有一股冲劲咧，咩都想去试噶。呢排咧就兴玩陀螺啦，佢咧就够胆咧去参加陀螺比赛，仲同啲小朋友一齐对战添啊！谂起个画面都觉得搞笑啊！
3: 咁要好大嘅勇气啦，因为咧，毕竟陀螺可能系我哋细个嘅时候童年回忆啦，当年就未必有机会参加比赛啦。但系嚟到今时今日再比赛，竟然系要同翻当年一样年纪嘅自己，就系呢一啲小朋友啊！
2: 系啊，嗱，仲有阿绮玲啦、周姑娘啦，唔好睇佢斯斯文文、正正经经咁啦，有好多事咧，我哋都估佢唔到噶。嗱，其实乐龄是咁的咧，每个星期五嘅晚上八点咧，有阿乐同埋周姑娘咧，同大家讲下香港之潮之热嘅话题啊！又试下唔同新嘅嘢，干劲十足噶，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直小编，
3: 系
2: 你会唔会经常喺网上面买嘢嘅咧？
3: 梗系会啦，日买夜买，冇事冇黑瞓觉又买，搭车又买，起身再买。
2: 我都有呢个习惯嘅，但系咧，你有冇试过咧？曾经拆过一个快递嘅包装咧，拆极都拆唔完，有好多层啊！
3: 冇、
2: 啊，真系噶，
3: 因为拆礼物嚟讲咧，我真系好拿手啊！即系太心急要知道嗰一个盒仔入边到底系咩啦，简直系无影手啄啄啄咁啊开到啦！
2: 咁啊，点解我咁样问呢？事源是因为我都试过有一个快递好像洋葱式樣的包装，我奶奶直头是形容为这个动作就好像拆礼物，虽然自己知道自己买些什么，但是一层层拆开的时候好像一个神秘的礼物盒。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3: 摸极都摸不开，但是有阵时要很小心的。我试过买了一件，好像买了一件衣服，我刚刚都说我是捉捉捉无影手的嘛，我就直接贴出烂咗件衫，
2: 我都试过啊！我试过买只袜翻嚟咧，然之后一剪底下咧，就已经系穿咗个窿啦，对袜。
3: 所以有时候开包裹都要有啲耐性嘅。
2: 系啊，其实咧呢啲快递嘅包装咧，好多时咧都用胶啦，用纸盒啦。很不环保的，直直你有没有这样觉得呢？
3: 有啊，因为呢我经常都想其实是不是真的要包到这么密实呢？当然啦，商家有他们的考量，都希望保护件货品、嗯、但每一次呢我都觉得啊，你寄来一次我就拆了这么多的胶，这么多的垃圾要去丢，那就很浪费咯。即譬如我一天都买三五七件，那我一天就已经制造了三五嚿垃圾了，怎么算好啊？
2: 是啦，所以呢两位的环保达人萧希婷和李浩辉就马上打出嚟啦！下星期四晚上八点，绿色辉庭咧就同你讲下过度包装嘅呢个环保议题。节目里边咧就会同你讲下内地最近有一个新实施嘅一个国家标准啦，就系叫做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啊。咁我哋作为普通市民啦，点样处理呢啲嘅快递包装咧？咁各位都系地球嘅一份子啊，所以咧就要听实绿色辉庭啦。
3: 收到，收到。
2: 是啊，这个星期的五台小编推介又来到这里、哦、要紧贴我们五台要怎么做啊？直直
3: 上我们的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就会有我们的最新消息可以留意着我们的动向的啦。
2: 没错，这个星期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新美术馆举办紧嘅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希望延续第一届嘅理念，继续为香港艺术家提供一个持续开放嘅展示创作平台，同时推动本地艺术发展。
4: 佢哋嘅助理馆长蔡月嘉话：，想将美术馆展览变成艺术家交流嘅场地，令公众透过画作见到香港城市景观、生活面貌同创作活力。
3: 今届展览精选了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的作品，分两期展出。
5: 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用的媒介、风格、构图都是不同的。展厅上面都有不同风格描绘的一些街景，有些是比较写实一些，有些可能是特色化构成的。甚至乎我们有作品是将一些街道的故事图像化，例如化为了一个手绘的地图。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我们美术馆附近的一些地方，譬如在正街、第三街等等，变成观众其实走出我们美术馆附近也都可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回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一个现实上面其实有什么不同。
4: 蔡月嘉还提到，今次的展览期间会有限定的导赏场次，
5: 我哋精选一啲作品同大家讲翻艺术家佢哋嘅背景啦，佢哋点解会画呢一张画出嚟啦，同埋佢哋透过呢张画到底想带啲乜嘢信息俾观众。今届我哋有两位嘅艺术家其实系亲生父女嚟嘅，而咁啱女女佢嘅参展画作其实系关于爸爸妈妈嘅人像画，咁就变咗爸爸嗰一位艺术家啦。咁其实佢既系今次参展嘅艺术家啦，咁亦都系今次参展作品入边嘅一个对象嚟嘅。大家喺睇画嘅时间啦，咁其实就可以见到艺术系一个家庭入边嘅传承。
3: 详情请浏览一新美术馆网页。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3: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3: 由杜琪峰执导，
2: 古天乐、
3: 高圆圆、
2: 吴彦祖
3: 领衔主演。
2: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6: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7: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6: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10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4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7: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0: 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早几个月咧，我哋就有 Thomas 黄思博医师咧喺中间咧同我哋分享咗瞓觉嘅唔同姿势对身体嘅影响。由今个星期开始咧，佢就会同我哋分享另一个题目，就系关于五行。而家咧，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 That's Why We Sing 的 Francis。 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歌《高墙》。写这首歌是想描述我们在生活上总是会遇上各种各样的挑战，就好像一面面的高墙动在我们面前，阻挡我们去路一样。而我哋往往会尝试用尽所有自己嘅办法，好努力、好努力咁样去跨越呢啲嘅高墙，但系有时候却系处处碰壁，甚至搞到自己焦头烂额。喺呢啲时候，我哋可能会自怨自艾，甚至埋怨神点解唔帮自己呢？但系透过以色列人嘅故事，我哋见到若果一啲事情系神应许要发生嘅，佢必然会让事情发生，就好似佢应许百姓入到流奶与蜜之地一样。当中或者是会经历试炼，亦都有等候的时间。但是去到最后，当百姓听从神的指引，他们能够踏足迦南地，当他们遵循神的命令，他们就能够靠着神的能力战胜难关。今日我们所面对的高墙，可能就正如当时耶利哥城的城墙一样。面对着坚固的城墙，产生怀疑和恐惧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知道得胜的根源在于神的应许和神的能力，只要是神的旨意，他就会成就超乎我们想象的事。以色列人无需动武，城墙就倒塌，因为就是神应许会将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就等我们先谦卑自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学会单单顺服神的心意，依靠他去击垮这些高墙，从而去经历神佢嘅奇妙伟大。多谢大家。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星期咧，我哋有一位之前嘅一位嘉宾咧嚟到我哋嘅当中嘅，咁咧就系早前咧都同我哋分享过关于瞓觉啊唔同嘅姿势对身体有咩影响嘅黄思博医师 Thomas 喺中间嘅。
2: 你好，
1: 你好啊。咁咧其实啊 Thomas 咧除咗系一位注册嘅脊医之外咧，其实佢亦都系一位注册嘅中医啦。咁上一次咧就同我哋讲咗，即系唔同嘅姿势瞓觉咧，真系好影响我哋日常生活。我自此之后咧，我都盡量喺瞓嗰一刻都希望係躺平咁瞓嘅。當然瞓著咗，其實我就唔知自己點樣啦。但喺瞓嗰刻，我都同自己講，我今日一定要盡量瞓平咁樣。咁啊，對個身體係最好嘅。我哋上次有講過。咁今次 Thomas， 你會同我哋講一個乜嘢嘅主題呢？
2: 今日咧就係講呢個五行，關於五行學說。咁就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哋中醫啊，或者我哋中國人啊，最重要的基本知识来的。
1: 嗯，我们一听到五行呢，我们一定好厉害，我一定知道是金木水火土，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但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都会有一个挣扎，就是一去到这些位置有少少涉及可能是占卜啊之类的东西，就会想其实跟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有什么冲突啊这样。
2: 一定不会的，天主好好的，俾到我哋有一個大自然啦，我哋有一個宇宙啦。咁我哋中國人先賢咧，就用咗佢哋嘅智慧去觀察呢個大自然，觀察呢個世界。咁將佢哋嘅數據啊，或者佢哋觀察攞得嚟嘅資料咧，佢哋就融化咗去，即係呢個宇宙好似運行嘅時候好複雜。咁但係咧，慢慢地佢哋睇下。咦，365日之後嚟到，我哋又係咁上一個太陽，又喺嗰度各樣。咁佢慢慢計數啦，好叻。嗰陣時啲先人佢哋好靜心去研究，咁研究咗落嚟之後咧，原來咧就係一個最基本嘅數據咧，隱藏喺呢個宇宙入邊。咁我哋就用一啲方法咧，慢慢地去化解佢，簡單化佢。咁啊，將呢啲事物我哋咧，就將佢咧組成咗五組，就係、是、我哋所識嘅五行金木水火土啦。最基本就係咁樣樣。譬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要食嘢噶嘛，咁係咪一定要有火同埋水？咁啊嚇，呢兩樣嘢好緊要喎。咁但係我哋又要起屋噶，又喺土上邊，亦都有樹木出嚟，動物要喺嗰度食草啊，各樣喺啲土嗰度出嚟。咁呢度個土又好緊要咯喎。咁慢慢地，我哋種出嚟啲嘢，蔬菜、植物，我哋食得嘅，咁呢啲係關於木嘅嘢嚟咯，種得出嚟嘅嘢。跟住金嚟講，我哋有陣時啲樹太高啦，我哋要斬咗佢，咁攞個斧頭啊，攞啲利器嚟cut 咗佢啊，咁所以咪形成咗金木水火土。佢見到即係喺生活上面掂到嘅嘢，咁佢哋就好聰明咁樣。去，我哋有呢五樣最基本嘅啦，冇其他嘅再緊要過呢五樣嘢啦。咁就喺呢五樣嘢入邊咧，慢慢地鑽研，慢慢地咧，隨住時間去加咗好多人嘅心血啦，咁就形成咗一個五行學說啦。
1: 嗯，所以其實咧，我哋向周圍望一個圈咧，就係圍繞住呢五樣嘢啦，即係無論係我哋喺個大自然又好，其實屋企又好，你見到金木水火土其實就係圍繞住我哋日常生活啦、煮飯啦、起居飲食啦、我哋要用嘅工具啦，所有嘢其實就係呢啲。係
2: 咯，所以唔會係迷信，我哋日日都掂到呢啲嘢，咁樣所以唔會係迷信咯。咁但係從呢個五行學說咧，我哋又可以演化啦。醫卜星相咧都係呢個五行咧都係幫到手嘅，咁所以。以前我哋都會笑嘅，你學醫學得唔好嘅話咧，你都可以走去廟街去做翻卜卜，咁都因為你已經識咗嗰條數咧，就係、是、已經可以通好多嘢。咁所以呢個其實卜啊呢啲咧都係一啲數學嘅問題，就佢不過用咗呢啲，我哋而家就係用咗1、2、3、4A、B、C、D 去做咗個代表。咁我哋以前喺中醫嚟講，我哋咪用甲乙丙。

0: 丁、子丑寅卯呢啲。咁我哋而家喺现代人少接触咗呢啲嘅子丑寅卯嘅时候，我系觉得，咦，好似格格不入，好似系迷信嘅嘢。其实唔系，呢只系我哋自己中国人最基本嘅数字嚟噶咯。
1: 其实都系咧，即系传统落嚟一班，即系头先 Thomas 提到祖先嘅人啊，佢哋用心记录落嚟嘅一啲数据嚟嘅啫。咁所以咧，其实头先提到啦，五行同医其实都有一定嘅影响啦。如果大家咧有阵时平时可能睇下 Facebook 啊，上网睇下嘅时候咧，成日都有讲到咧，即系五行系代表唔同嘅内脏咁样啦。我哋点样去保护自己？咁亦都咧有一啲唔同嘅关系嘅。不如今日咧就好似一个当我系一个学生啦，因为其实咧我访问之前都上网做咗少少资料嘅搜集咧，睇完之后我都系一嚿云咁啊。咁而家咧，我哋咧试下，我哋就将呢个时间交俾 Thomas 咧，一个简单嘅概览，同我哋分享下其实五行系啲乜嘢咧咁。
0: 好啊，咁我哋咧或者讲少少历史啦。呢、这、一个学说咧形成嘅时候，大概翻去到商朝嘅时间，即系公元前1766年。到1122年到左右，咁所以咧嗰個時候咧，中國咧已經開始啲人開始一諗啦。咁即係耶穌之前嘅1000多年，仲要早過大明皇帝啊！咁所以咧係好耐之前嘅嘢嚟噶啦。咁中國人咧就係平時我哋頭先講過啦，煮食火同埋水係好重要，幫到我哋手啦。咁然後建築上邊我哋就有。在泥土在地上面开始起楼啦，然后其他我们也都知道金和木的独特性啦，他们呢就将这五样东西就形成了是金木水火土，就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呢就是解释了整个物质世界，我们是解释物质世界，就慢慢地就意识到去了这个五行学说。但是对于这个大自然来讲呢，我哋就睇見佢又有陰有晴，有季節嘅轉變。咁我哋可唔可以咁樣擺翻落去呢五行入邊咧？原來又係得嘅喎。咁然後咧就係、是，亦都人咧好聰明嘅。咁呢個皇天後土，天俾咗我哋成個世界、成個宇宙去管理。咁我哋唔可以改變佢呢、這個，因為是天嘅主意。咁呢個皇天後土咧？大自然咧，我哋唔可以改變，咁我哋就要適應其中啦。人係可以處喺唔同嘅環境，可以去改變。咁我哋就如果再認識到呢度五行嘅話咧，咁我哋就會生活得更加容易啲，睇見啲變化，我哋可以順應啲變化。咁然之後咧，就喺生活嚟講咧，呢個世界慢慢地喺度轉變緊，咁我喺呢個變中咧就求生。咁識到呢個五行嘅規律咧，咁我哋亦都可以開心啲做呢啲事去對應呢個世界啦。
1: 所以其實咧就係加深我哋對周圍環境嘅了解，其實就係咁樣樣。
0: 咁即係天主好好嘅，對我哋嚟講，我哋有眼有感覺，咁我哋知道陰晴。咁你落雨嘅時候呢排啊落咗咁長嘅雨，唔通日日唔揸住把遮咩？如果唔係你變落湯雞咯。所以你見到有太陽，佢太猛嘅時候，我都有把遮都可以遮翻住。所以有陣時候有啲嘢我係用工具嚟幫我哋自守咯。所以有呢個五行咧，亦都係一個好嘅工具幫我哋去生活。
1: 今日咧就是一个好简单嘅概览啦，即系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其实五行少少背景系啲咩啦，同埋头先我哋好简单提过，可能除咗金木水火土之外，其实佢哋系一啲好重要嘅分类，就系、是、我哋身边所有嘅生活日常嘅一啲分类，所以咧真系同我哋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嘅。咁究竟再仔细去睇佢哋嘅背后嘅时候，佢哋系点样样嘅咧？佢哋系啲乜嘢咧？下一集翻嚟咧 ，Thomas 就会同我哋讲多少少咧。其实究竟咁？五行原來又會有相克啊、相生啊，即係佢哋關係又好密切嘅喎，亦都咧代表住唔同嘅一啲時間啦、顏色啦各樣嘢嘅。下次咧我哋會繼續再講多少少。今日咧我哋就先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homas。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善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话，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那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并无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一名68岁入境女子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10星期和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那名抵港内地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5900元，应科税值大约39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表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说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优达，引发近年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有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优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早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优达将提供住宿和进入优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讯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

0: 带嚟酷热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晚上7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吸咗依套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套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套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套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套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套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7: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8: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12，分享你最珍贵嘅回忆。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八月八号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嚟到星期六晚上七点钟，今日咧晓君为大家拣选一首《翠湖春晓》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噶。歌名之中啦，翠湖位于云南昆明市嘅一个游览嘅胜地啊。咁而作者咧就想借住呢一首歌，咁就抒发出啦对于呢一个美景同埋游人欢悦嘅一个心情，为大家送上呢曲《翠湖春晓》啊。

送上一首《翠湖春晓》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接住落嚟就为大家送上由古筝同埋二弦合奏嘅《柳青娘》。

来自有古筝同埋二弦嘅声音啊，演奏出嘅呢一首系《柳青娘》。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唐妃玉环》啊，咁描写紧嘅就系唐朝杨贵妃啊，为大家送上呢曲《唐妃玉环》啦。

一首嘅《唐飞玉环》啊，欣赏过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广东音乐，用高胡演奏嘅《荷花香》。

带嚟一首由高虎所演奏的《荷花香》啊。听紧嘅呢首《荷花香》咧，晓君就充满咗回忆啊，因为咧记得好似大概几年前啦，晓君咧就同希如啦，同埋蓝蓝啦，就曾经去到天水围嗰度啦，就为大家献唱过呢一曲嘅。咁啊，送上呢首《荷花香》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锣鼓乐《十杯酒》。

嚟嘅就系一曲《十杯酒》啊，嚟自锣鼓乐嘅音乐。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啦，洞箫演奏，并且啦取材自英国民歌嘅一首歌曲《河畔春光》。

欣赏的就有洞箫演奏的《河畔春光》啊。咁啊，取材自一首嘅英国民歌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啊，同传统嘅中乐嗰个感觉啦，亦都非常之唔同啊。跟住落嚟，我哋就听一听啦，马头琴嘅声音。咁啊，当然嗰个旋律啦，同埋歌曲嘅感觉啦，亦都会比较似我哋嘅民歌嘅。带嚟呢一首《远飞的大雁》。

马头琴演奏的《远飞的大雁》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由中国音乐学院民乐队所演奏的《敖包相会》。

带嚟嘅就系一首《春风吹上我的脸》啊！欣赏过后啦，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今晚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一曲啊！拣选咗一首《丰收锣鼓》啊，嚟自合奏嘅一曲，用呢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超市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

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交予社署跟进及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署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

0: 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狂風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東部初時吹西北風達7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西風4級，能見度21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風4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2700米有雨。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1: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的《古文观止》。
5: 今集《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王守仁的《艺女文》。上回提到，文章是哀悼三位不知姓名吓死异乡的女者。研习呢篇文章必须注意历史背景。在正德元年冬天，王守仁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到龙翔当役丞。文章写于被贬后近三年的日子，表达作者对命运的反思。文章可分作序文、祭文、祭词三部分。序文简单交代三人先后过世的原因。话说一个行将赴任吏目的人，带住儿子和仆人经过龙翔，但在短时间内三人先后死去。作者王守仁带领两个童子将死者埋葬，当中他和童子讲：吾与尔犹比也。这句话非常重要，意思就是我和你们都好像三位吓死荒野的人一样。此话看似平淡，其实展现了作者对三位死者的怜悯，以及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而祭文的重心就是作者多次将我，即是作者自己和死者对比，既有自伤之情，更是对自己生活的不断反省。

各位股民官子呢，我哋係讲黄守仁嘅魏吕文喺商务版嘅股民官子556页至557页。我哋上次呢用整讲嘅时间呢介绍呢位作者，因为呢位作者呢唔单止係一个作家，一位政治家，而且係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嘅思想家之一。佢写呢篇魏吕文呢，就是他在贬责这个是农场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件偶然而又很突然的这样的事引起他一些感慨。所以魏就是埋葬的意思，女就是一个旅行者，指

0: 啲人啊，即係埋葬嗰啲咧嚇，係旅行者。咁呢個旅行唔係話去郊遊啊，去歡樂嗰啲，係長途跋涉咧啊，為咗某一個生活上嘅目的啊，嗰種事實上一種辛苦嘅旅行。咁啊，旅行之中咧，不幸咧係去世。咁呢個黃守仁咧，起住一種同情嘅心咧，將佢哋埋葬咗。咁啊，埋葬咗之後咧，就寫呢篇文章咧嚟祭祀佢哋，所以咧就叫做魏旅文嚇。咁點解唔識唔姓嘅？阿連名都唔知嘅，佢又會去埋葬佢咧？啊，仲要寫篇祭文添咧？咁呢度咧就見到一種人類好高嘅同情心，一種人類愛，同埋亦可以見到咧，阿黃守仁啊，黃陽明咧喺嗰個時候嘅嗰種心情嚇。咁啊，此外我哋仲可以見到咧呢種文章所表現嘅文學技巧。好，我哋而家咧先睇睇嗰個係原文一次啦。
1: 为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牧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翔投宿土苗家。如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占之，以行矣。薄午，有人接吴公波来云，一老人死波下，旁两人哭之哀。如曰：此必吏牧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波下死者二人，旁一人坐哭。殉其葬，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波下即尸三言，则其仆又死矣。呜呼，尚哉！念其仆骨无主，将二童子持本插往义之，二童子又难释然，

0: 呜呼，尚哉！以成恋之五斗而来，则以欣然就道。吾为父吾作望见以用，促然盖不胜其忧者。夫冲冒双路，攀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败，而又仗利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无以死乎？吾故知尔之必死，然不畏若是其速，又不畏尔子以仆，亦惧然厌弗也。皆以自取，为之何哉？吾念以三骨之无依而来意矣，乃使吾有无狂之创也。呜呼，尚哉！纵不以意，幽崖之狐成群，幽壑之伟，如居伦，亦必能壮以于腹，不至久仆矣。以既以无知而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力仗毒而久能自存，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以者众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以悲矣。吾为以歌以听之。歌曰：连风济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为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官随遇兮，莫必如公。云兮云兮，无悲以动。有歌以慰之曰：予尔皆乡土之离兮，万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久死于之兮。率与子仆，来从如兮。吾予尔敖以嬉兮，参子彪而成文痴兮。登望故乡而虚嬉兮，吾久获生归兮，以子以仆，尚以随兮。道旁之重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餐风饮露，无以羁兮。朝有微露，暮圆与妻兮。以安而居兮，无为利于之虚兮。
1: 好啦，嗱，咁我哋睇过原文一次咧，就细心慢慢研究落去咯。系啦，为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利牧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啊。系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墙，投宿土苗家。呢、这个吴氏嘅主好清楚啦。喺正德二年之时咧，即系两年前咧，呢、这个王阳明先生咧，佢做兵部主事啊嘅身份，佢以嗰个身份咧就上疏啊。救嗰个咧吓受到冤屈嘅大臣，咁啊得罪呢个刘瑾啦，就下狱啊，就停杖谪居，贬谪去贵州龙翔驿城。咁佢呢个遗字咧就系法语词嚟嘅啫，啊就冇特别意义嘅。话喺呢个正德四年秋天嘅某一个月嘅三日，有位吏目啊，咁吏目系咩咧？吏目系明代中央某啲部门。同埋啲地方政府，例如知州啊等等咧，所设嘅一啲執行嘅官吏。如果用个比喻啊吓，唔系一定完全相当嘅，等于我哋而家香港习惯啊，所谓行政主任咁啦。而家兴 E.O. 吓，有个吏目咧，自己话系由北京嚟嘅，咁我又唔知佢姓乜名乜，只系见到佢咧就带住一个仔一个仆人，就准备咧系去上任，将知任呢、这个知字系动词嚟噶，唔系知乎者也嗰个虚字啊。个知字本来我哋喺说文解字都知道啦，就系象征嗰啲植物咧初初向上生长啊，所以咧就代表嗰种生长嘅姿势，嗰种去嘅姿势，去嘅趋势，所以知就去咁解。就经过呢个咧龙翔驿呢个地方驿站，咁啊投宿于当地一个苗人啊嘅屋企，如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不来事，不果。咁我嗰个时候咧喺篱笆嗰啲罅嘅树啊，嗰啲篱落间，篱就嗰啲篱笆啦，啊嗰啲院落之间，呢、这个闲字即系个间。

子呢就睇见佢哋。咁呢个时候呢又天阴又落雨又昏昏暗暗咁，本来就好想喺佢嗰度呢打听一下呢喺北方一路嚟嘅情况，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咁本来想问下佢，但係呢不过有时好偶然咁就错失咗个机会，就咁唉听日先啦，但諗住仲有机会，因为黑黑掹掹咁又落雨，唉有时就一念之转呢咁就交俾失之咯。明早显人占之以行矣啊。呢度呢已经好心平气和咁叙述，但已经有一种遗憾之意。丁朝早呢我想派个人去睇下佢咁原来呢已经走咗咁匆忙。嗰、那个主音呢潜嘅平声即潜潜潜潜潜之或者尖之，从嗰个形声字旁边从个尖字读尖都得嘅。博五呢个博或者逼都得，即係读呢个呢系呢个音入声逼近也接近咁解。接近中午呢点知有人呢就由呢个吴公波白竹波就行嚟话哦有个白一公呢死喺个波下面喺个山波下面。旁边两个人呢就好哀痛咁哭泣啦咁即係咁快手朝头早先走中午已经死咗。旁边有两个人呢就喊得好悲哀咁，我呢就咁话此必离目死矣伤哉。白一公一定就系嗰个 EO, 嗰个行政主任嗰个李牧。佢去世真系可怜啊。博步就到黄昏咗，又隔几个钟头咗。复有人来云，又有人呢嚟讲话呢波下死者二人，旁一人就左。佢话喺嗰个吴公波下面呢有两个人死咗啦。旁边一个人呢就坐喺度喊紧咁。哦原来死嗰个呢就嗰个仔嚟㗎啦，个细蚊仔啊，个仔又死埋。喊嗰个呢就个工人啦。到第日呢复有人来云，又有人嚟话见波下即尸三言啦。则其仆又死矣嚟到冇人喊呢次连喊嗰个自己都死埋。咁嗰个仆人亦都死埋。呼呼伤灾死生亦大矣所谓物伤其类见到其他嘅又系一个生勾勾嘅人呢都系有爸爸妈妈生养嘅。都系要经过好多辛苦咸苦先至挨得几十年。哦咁就一场梦咁就几十年又过去啦。而且仲吓死异乡仲三个人都先先后后冇清。有好多咧未了之事啊，好多心事啊，有好多挂念嘅嘢，冚唪唥都归于黄土。咁啊，所以呢啲呜呼伤灾咧，都系表现呢啲咁嘅伤感啦。念其仆骨无主啊，张仪童子辞本插王魏子。唉，我谂起好同情啊，呢、这个仆者即系而家仆路啊，而家啲人读咗个仆字啦读翻呢个去声啦。即系本来呢个字咧就象征个太阳之下晒紧啲米啊，双手咁拎住啲米咁晒，即系晒住暴露出嚟，冇嘢冚住。呢个孟子都讲过啦，本来以前系冇葬礼嘅，好似某啲地方咁死咗咁就天上啲鹰啊嚟射，啲豺狼又嚟咬咗佢咁，好似啲生物咁啫嘛。原野之间啲生物咁，一系俾啲野兽咬咗死咗咁啊，渐渐冇晒啦，得翻杂骨咁。但人见到咧觉得好残忍，好惨，尤其是而家自己嘅亲人，于是咧就渐渐咧会识得挖多个窿。藏咗嗰个遗体落去，上面就冚翻啲嘢咁，仲竖翻个牌，竖翻嘅后来发明用石碑啦，即系标明咧嗰个地方就某某人葬身之地，到时到后去拜望下咁，呢个就丧葬之礼嘅起源。呢孟子讲得好清楚。咁而家咧唔止系亲人啊，见到另外一个人咁样死法，荒郊野岭就咁沤烂，就咁化为好可怕嘅东西咁，好可怜。所以咧就想带两个细蚊仔，带两个细路啊，两个小仆人啊。呢童子就唔係真係好細個嘅小孩子嘅，即係啲少年人啦，揸住嗰啲帶埋嗰啲咁樣嘅係本機啊，即係嗰啲垃圾鏟啊、鋤頭啊，或者嗰啲泥抽、泥插啊咁樣去鑿鬆啲泥咧，筆啲泥上嚟，咁然後撞咗佢咁樣，預備咁樣做。同埋初初兩個細路咧，就有難釋然啦，有為難嘅顏色啊。咁啊，呢個吳氏話係咪亦懼死而係咪怕死咧？就唔止話怕死嘅，或者驚傳染咧，而且有人都係。對於死亡嘅嘢都係恐慌啊！到而家都係啊，覺得咁牙煙咁核突，咁又唔識唔成，唉，好驚咁。而若咦，意義又俾也啦，呢句説話好有力啦。唉，我都知道你哋唔喺度想去，我何嘗想去呢？不過你諗真下，我哋同你哋我哋大家呢三人同佢哋嗰啲都係人嚟嘅啫。吳意義啊，我同你哋兩個亦等於佢哋啫，即係大家都係人啫咁。咁呢个样说话咧，打动咗个两个小仆人嘅心就泯然涕下啦，感动起上嚟啊，喊起上嚟，咁就请我。

自動提議，好啦好啦，我哋都可以咁願意同佢，你仲主動咁去。就其旁山碌為三坎埋子，就喺佢哋葬身嘅地方，就喺佢哋倒閉嘅地方咧，旁邊掘三個窿。點解掘三個窿咧？那個窿撞埋曬，咁咪變咗亂撞啦，嗰啲骨咧會撈亂噶啦嘛，係嘛？所以你分開一個個穴咁都好嘅，作三個窿，作三個洞穴埋葬咗佢哋。又以隻雞犯三魚，遮於替兒而告之曰：啊，仲有行翻個簡單嘅祭禮，唔係就咁撞咗佢。所以呢度係行嘅幾簡單嘅祭禮啦。以一隻雞三碗飯，啊，佢三個人啊嘛，係嘛？咁就一路嘆息，一路喊住，就咧祭告俾佢哋聽。咁以上呢啲咧，就好似一個好似罪嘅部分啊，當然即係罪文嘅部分，簡單交代呢件事嘅由來過程。咁下邊嗰啲咧就係個祭文嘅散文部分啦，到最後咧就有雲文嘅部分啦嚇。呜呼！伤咗伊何人？伊何人？吾龙翔翼成，御耀王守人也。自我介绍，唉，真系伤心啊！真系伤心咯！咁凄凉，你哋死得咁凄凉，你哋系边度人呢？你哋系边嘅人呢？名又唔识啊，姓名都唔识，边度人又唔识？中国人自古个乡土观念好重啊，到而家都仲有啲啦吓，虽然薄一啲，嗰个籍贯观念好重，一定系讲到边度嘅人咁啊。你睇嗰啲古書上面嗰啲人嘅傳記都係某某人字某某邊度嘅人啦，咁就係咁樣。呢度你乜都唔知，所以話，唉，你哋係咩人呢？係咩人呢？咁我呢，自我介紹係龍翔翼，呢啲翼就地方上嘅翼站啦嚇，自秦漢以來都有噶啦，喺余姚地方啊，由浙江余姚嚟到呢個貴州嘅古人啊，好遠噶啦嘅黃守仁啊咁。予以皆中土之產啊，不知以郡邑。以烏符來為知山之鬼符啊！佢話我同你咧都係中土之產，都係中原嘅人，中國文化中心嘅地方。我哋大家都係由中原嚟嘅，嚟到呢啲邊陲嘅地帶。但係我咧就唔知道你哋係邊度人，不知以郡邑，唔知道你哋嘅家鄉喺邊度啊，更加唔知道你哋為乜要嚟到呢度荒郊野嶺，嚟到呢度作為他鄉之鬼咧，嚟到呢度死咗喺呢度。啊！發夢都諗唔到喺呢度做呢度嘅鬼啦。古者眾去其鄉，遊幻不遇千里啊！農業民族世世代代咧都係守喺一個地土處，耕耕種種咁樣。咁所以咧就認為啊，離鄉別井係一件好重大嘅事。人離鄉漸啊，物離鄉歸，眾去其鄉，好重視，好唔輕易啊，離開自己嘅家鄉。就算是要派去外面做官呢，都不超过千里以外的宦，游宦即是去外面做官。咁啊，呢个就古代社会同而家唔同啦，吓交通又唔系咁方便啦。好啦，我做乜嚟到呢度咁远呢？以犬族而来此啊！你我想嚟咩？我俾人贬斥，俾人放逐，咁啊嚟到呢个天脚底咁远嘅地方，唉，而家我抵嘅，鬼叫我自己得罪个权贵，得罪个宦官咩？吓，抵我嚟。但你做乜嚟呢？我就话得罪人啫，我就话被犬族，即你冇理由嚟啊！做个咁样嘅，我哋刚才讲个吏目啊，等 E.O. 啊，做个咁嘅 E.O. 行政官、行政主任，边度都有得做啦？份人工又唔系高，为咗份咁样嘅人工嚟到咁远，赔埋自己条命，赔埋个仔条命，赔埋个工人条命，值唔值得啊？呢下边就咁讲，好慨叹，好同情佢，梗系唔知有啲咩生活嘅压力。羽翼何辜负啊？你犯咗咩罪啊？你做乜要嚟到咁远嘅地方呢？嚟到呢啲咁样嘅山卡拉地方啊，山南瘴气，民与官，利木耳啊，讽就不能五斗啊！我听讲你官居何职呢？就做个利木啫，做个行政主任啫。啲讽禄啊，能者来也，即系唔超过，唔多得过，只不过吓、啊、所谓五斗米折腰。所谓五斗咧，就指呢个地方官嘅微薄嘅讽禄啦吓。呢、这个说话就出于《晋书·陶潜传》啊，讲呢个陶渊明咧，陶潜啦做彭泽令啊。我听讲你又做吏目啫，个俸禄又唔系高。唉，如果你唔好做官，安安分分喺屋企耕田，以率妻子供耕都可有也啦。你如果同埋你嘅妻子儿女自己种下田啊，都唔会赚唔到呢啲咁样嘅钱嘅。啊，吾为父以五斗。而亦以七尺之躯，又不足；而亦以与子以薄苦，好苦，尚在啊！点解你为？

0: 咗嗰五斗嘅米糧，為咗嗰區區咁嘅嗰份咁嘅俸禄，成個生命、成個身體都換咗去，即係成條命搏曬落去，真係搏曬老命。啊，值唔值咧？揾份人工都係想養命啫。而家為份咁嘅恩咁細嘅人工，命都冇埋，仲唔夠啊？仲陪埋你個仔，累埋佢死埋，又連你嗰個仆人都累死埋，加上埋，唉，真可憐咯。於成戀之五斗而來，則而因然就到啊！吾為父吾作望見以用，促然蓋不勝其憂者呢？佢話：我知道你唔係話為咗嗰五斗米嘅，因為如果你係為咗賺嗰個錢就嚟咧，咁應該好高興，因為你嚟到上任就賺到錢啊嘛。可見你一定有啲壓力，唔嚟唔得，實在唔一定好想嚟。你唔一定亂賺嗰份人工，只不過咧嚇唔做又冇乜第二樣好做，可能好多苦衷。因为如果你真系成绩真真实实，真系留恋爱恋嗰所谓五斗米咧，你啊就会好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咁上任啦。点解我琴日啊，为父为什么我琴日见到你嘅样咧，系愁眉苦面、愁眉不展，好似有啲担当唔了嘅忧虑咧，蹙然啊，即系皱埋个眉头。盖不升其忧者，呢个升字读平升，读升，即系升就升任也担当，能够担当，即系忧虑到唔能够担当。好似压住晒个眉头咁，揦埋晒个口面呢，唉，细细你咁由激由京都啊，由京师一路嚟到啊，我自己都行过咁路啦，好惨噶。扶冲雾双路，攀悬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有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而无使乎？唉，佢话嗰条路啊，惨啊，讲起上嚟呢。冲雾双路，一路咁赶时候噶嘛，吓、啊、古人嘅旅行啊，真系好惨嘅。现代已经真系幸福咗好多，风霜扑面而嚟，接风沐雨，冒住啲露水走过咧，行万峰之顶啊！呢句说话写得好生动，好形象化。走过数唔清咁多个山头，一路上又饥饿，又口渴，又辛苦啊！一个人咁样又饥又疲咧，就好容易病啊，个抵抗力好低。啊！再加上咧，嗰啲咁嘅山南瘴氣啊，外邊有瘴疠嘅感染，內邊又有憂鬱嘅侵逼，咁樣搞法啦，唉，點能夠唔死咧？咁好啦，咁佢充滿呢個同情。咁下邊點樣繼續講落去咧？啊，我哋時間已經差唔多啦。啊，下一次咧，我哋繼續研究呢篇係魏履文啦。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寓言，周处齐人霍金。今集中国寓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寓言。第一则叫做周处，出自《世说新语》。话说周处系恶霸，到处生事。二兄远乡民将佢同蛟龙、老虎合称为三害。有乡民建议周处杀死老虎，斩蛟龙，其实目的是要三害互相残杀。到周处杀死了老虎和蛟龙之后，他听到乡人原来是自己为祸害，深感愧疚，于是决定改过自身。故事的寓意就是做人要懂得自我反省，知错能改。陈耀南教授提醒大家，孔孟思想强调自觉心，周处就是一个是一念之间觉今是而作非的人。第二则寓言叫做齐人霍金，出自《列子》。 话说齐国有一个希望得到黄金的人，有一日清晨，他公然在店铺抢黄金。当官吏审问他的时候，他竟然狡辩话抢黄金的时候，眼中根本只见黄金不见人。故事的寓意就是，贪婪会令人失去理智，行事不顾后果。

周柱年少时，空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幼儿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煎积苦，并皆暴犯百姓。儿兴人畏为三华，而柱游剧。或说柱杀虎斩蛟，实其三华为如其一。柱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柱与之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畏已死，更相庆。警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此之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至吴寻二六，平原不在，正见清河，据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二年而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直使，放君前途尚可。且人患自知不立，何忧令名不彰也？柱遂改例，终为忠臣孝。

0: 嚟啦，大爷，哎，走啊，大爷。
1: 你死噶、啊？叫咗咁耐先至嚟，我系咪冇钱俾噶？
0: 唔系啊，大爷啊，小人一听见你叫啫，就即刻拎嚟啦，冇迟到啊。
1: 仲话冇钱？你睇下，啲菜都冻晒啦。
0: 大爷，你喺度饮酒都饮咗成个时辰啦，啲餸菜啊，梗系会冻噶啦。唔啱咁啊，小人拎翻啲餸菜入去厨房，帮你整翻热佢啊。
1: 诶，唔使啦，我唔食啦。
0: 大爷啊，多谢四分六啦。
1: 咩话？哼，呢度啲招呼咁差，仲想收钱啊？
0: 喂，大爷、啊，
1: 你唔好再讲啦、啊。如果再讲，我打你一身添啊！
0: 大爷，你未找数噶、哎？大爷，
2: 小二哥，你无谓叫啦。
0: 点解、啊？有乜理由食完嘢唔俾钱噶？
3: 哎呀，小二哥，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
0: 我理得佢系边个啊？任何人食完嘢都要俾钱噶啦，你估冇王法嘅咩？
2: 唉，呢、這个人边度讲王法噶？佢就系周柱啊！
0: 啊，佢就系我哋怡兴县街知巷闻嘅大恶人周柱啊！
3: 冇错啦，如果你头先追上去拉住佢啊，佢真系打你一身噶、就算俾你拉到去见官，你都吃咗眼前亏啦！
2: 冇错啦，
0: 今日真系当衰嘅。你叫我点样向老板交数、啊？
2: 有乜点啫？照直同老板讲啦。
3: 系啦，
0: 唯有系咁啦。
3: 唉，当衰嘅。我哋怡兴县啊，真系唔好彩咯。山上面有。

0: 老虎为患。近来海上面又无端端出现蛟龙，造成极大的伤亡和破坏，加上周柱这个恶人，唉，真是怡兴县的三大祸害啊。
1: 其实呢，我说周柱的祸害重大过老虎和蛟龙
0: 啊我都觉得是啊，因为老虎和蛟龙都可以避，而周柱这个恶人，唉，简直避无可避。
1: 冇错啦，因为只要唔上山就唔会遇到老虎啦。
0: 嗯，
1: 唔入海就唔会遇到蛟龙。
0: 系啊，
1: 但系周柱呢个恶人呢，随时喺你面前出现，随时令你麻烦嘅。
0: 咁啊系啦，
1: 而且老虎同蛟龙啊，可以设办法去捕杀。不过周柱呢，就冇人奈得佢何啦。
0: 啊，方兴啊，方兴，
1: 咩事？
0: 我谂到个办法啊。可以除去周柱呢个人嘅。
1: 喂，咩办法啦？
0: 嗱，周柱呢个人呢，好勇斗狠，又鍾意认叻㗎嘛。
1: 係啊，
0: 我哋呢推举佢去对付老虎同蛟龙。你諗下，人係点能够同猛兽打呢？
1: 係喎，就算佢唔俾老虎咬死呀，都会俾蛟龙吞咗佢啦。
0: 嗯，
1: 啊，袁宁，呢、這个办法认真好啊！
0: 喂，我哋即刻去找周柱咯。
1: 好啊，好啊。
2: 嘿，好剑法，
0: 果然好剑法啊！周兴，好嘢。
3: 方兴、阮兴，乜系你哋两个啊？
1: 系啊，有事专程拜访。
3: 啊，有咩事啊？
0: 阿周兴啊，系咁嘅。相信你都听闻，最近我哋怡兴县山上面出现猛虎，海上面有蛟龙作怪噶啦。
3: 嗯，听到。
1: 唉，呢两个祸害一日不除咧，怡兴县嘅人啊都唔会有好日子过
0: 嘅。系系，
1: 素养周兴英勇过人。
0: 嗯，
1: 要除去呢两个祸害，除咗周兴你啊，仲有边个可以做得到？
3: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系啊，你啊讲得啱。
0: 所以呢，大家都希望周兴能够挺身而出，为民除害。
3: 喂，冇问题。好，我而家即刻去。首先上山杀死嗰只老虎，然后落海斩晒嗰条蛟龙。

0: 真系估唔到嗰条龙咁凶恶，我嘥咗半日时间啫，就可以杀死山上面嗰只老虎，而我竟然要同嗰条龙搏斗三日三夜，先至可以杀死佢。我而家筋疲力尽，哦，等我喺嗰棵树下边唞翻一阵先至翻去啦。咦，方兴同埋远兴喺嗰边喎？咦，点解佢哋好似好欢喜咁嘅？
1: 啊，远兴啊，你真系好计啊！周柱呢个恶人，佢话死咗啦啩？
2: 点会唔死啊？佢同条蛟龙搏斗咗已经三日三夜，打佢唔死啊，攰都攰死佢啦，系咪啊？
1: 讲啊又讲啊，周柱都算好嘢，半日啊杀死山上嘅老虎，同条蛟龙呢就打足三日三夜，佢哋打得真系激烈啊，一时又浮上嚟，一时又沉咗落去，真系啊惊心动魄
2: 呀呀！唉，如今海面一片平静，唉，睇怕周柱同条蛟龙呢一定系两败俱伤顶啊！
1: 远兴，今次怡兴县嘅人真系要多谢你啊！凭你呢个妙计，一举除去三害啊！
2: 哎呀，乜说话乜说话？哎，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我哋翻去通知大家庆祝下仲好啦。
1: 好啊！
0: 啊，乜啲人竟然当我系祸害？我真系咁得人惊，个个都想我死嘅。

谂落自己以前所作所为系唔啱，我而家应该点做好？算啦算啦，唯有翻屋企先至算啦。

0: 福伯，
1: 少爷，你
0: 做咩啊？我冇死到，你觉得好失望咩？
1: 点会啊？少爷脱险翻嚟，又话二兄院铲除咗猛虎同蛟龙两个大祸害，大家高兴就真。
0: 高兴？点会有人高兴啊？啲人以为我死咗，街头巷尾喺度庆祝添。系啦，福伯。我真系咁黑人憎嘅咩？
1: 少爷啊，你以前呢？
0: 系，我都知道我以前嘅所作所为系唔啱嘅。唉，我以后应该点做好呢？
1: 少爷啊，你点解唔去吴郡揾下陆基同陆云两位老师呢？佢哋系三国时代东吴大将陆逊嘅孙，亦都系当今最有学问嘅人。咁佢哋一定会指点一条明路俾你行噶。
0: 咁好啦，我即刻去揾陆老师。
2: 我听完你嘅境况之后，其实都冇咩为难之处噃，周柱。
0: 陆老师，我以后应该点做呢？
2: 好易嘅啫，只要你肯改过，咁咪得啦。
0: 太迟啦，因为我以前太过坏，我想重新做人，都冇人肯相信我噶啦。
2: 周柱，宇云朝闻道，即可死矣。即系话，只要朝头早明白咗道理，就算当晚死咗，亦都系可贵。你既然有悔改之心，咁就要立定志向。何况你仲咁年轻，你嘅前程仍然充满希望噶。
0: 真嘅，陆老师。好，我一定照你嘅说话去做嘅。
2: 其实一个人有缺点、有错误，并唔可怕，只要敢正视、肯改过，一样可以成为有用嘅人。

周柱除三海呢故事呢，呢个周柱呢就典型一个呢浪子回头，典型系一个呢系少年之时充满反叛性，但系呢后来反而成为一个人才咁样嘅例子。咁其实呢少年时期呢就有叛逆性反叛性呢就唔一定大个害处。害处呢就在乎呢以后都为反叛而反叛啊，甚至呢至今堕落啊，冇咗一种羞耻自觉之心啊，咁就好惨啊。大概少年之时十零廿岁咁，咁啊生命力好旺盛，对现实呢好多不满，对呢高一层嘅权威或者年长一辈呢有好多由怀疑而反抗，咁呢啲呢都系好自然嘅，亦系。问题呢就系渐渐随住呢个岁月嘅增长呢，嗰个观察要深刻，嗰个心智呢就要成熟。啊，如果再停留在有时十松啲岁做嘅嘢呢，人哋会原谅。如果到成廿岁都仲系咁做呢，人哋就会知。嘲笑廿几三十岁都仲做咧，人哋就系咧吓，系轻视，觉得呢个人咧浅薄无聊。所以我哋中国嘅所谓孔孟思想咧，就强调一种自觉心啊。所以自觉心咧，即系人哋教得仲其次，最紧要自己忽然醒悟，咦，我咁做系咪啱咧？我一路嘅做法系咪咁有意义咧？我究竟做乜要咁咧？咁其实人同其他嘅动物所不同之处咧，就系能够自觉，能够反省。即系问题就在嗰一念，一觉觉得系吓呢个咧。觉今时而作非，过去种种嘅譬如昨日死咁，于是呢就喺各方面嚟充实自己，觉得我哋每个人只活喺世上一次，而每个生命呢就只年轻一次，如果我哋糟蹋咗呢个年轻嘅生命呢，对天地唔住，对父母唔

住对自己亦都唔住，咁因此呢个好好嘅青春嘅生命，我哋点样去运用佢咧？点样咧？所谓天父，我以百年光阴，我当还天以千秋事业咧？呢、这个就系周柱当日嘅谂法，亦系咧千古以来有志嘅青少年嘅一种谂法嘅。如果咧系为反叛而反叛，为趋时而趋时啊，结果咧就由少年阿飞变咗中年阿飞，变咗老阿飞啊，咁就一生咧系糟蹋晒、堕落晒。完全冇意義，冇嘢交代，到到後來咧，自己後悔亦無可補償啊！咁再睇翻呢個周柱嘅故事咧，就會感慨萬千。陸雲咧教佢話咧，古人話啊，所謂朝聞道就直死可以，人生嘅貴乎咧探索嘅真理，了解人生嘅真諦。用個比喻，用個誇張嘅比喻，如果上晝知道啊，下晝死咧都值得啦。啊，起碼咧臨死之前咧都知道個人生係為乜而生，何況你而家仲係年輕咧，大把時候啊！最緊要咧就立志，立咗志咧。啊！你成个生命放落去，啊，自然咧就会有成就，自然咧就会有咧美好嘅名誉啦。咁结果后来周柱咧就循着呢个良好嘅方向。咁当然咧，良师益友嘅提点系好重要，但系最紧要当初你肯去揾良师益友先得噶。嗰、那个陆基陆云成个不嬲生勾勾喺度啊，点解周柱啊早啲唔去揾佢呢？就系佢个自觉心未发展，佢未觉悟，一觉悟咧，自然发觉。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啊，唔係一定要古代先至有良師益友嘅，現代一樣有；唔係一定人先至係良師益友嘅，好嘅書籍一樣係良師益友。如果係咁樣諗咧，少年嘅朋友就可以知所立志啦。

0: 齐人霍金。
1: 识齐人有玉金者，清淡衣冠而知事。识玉金者之所，因霍其金而去。吏部得之，问曰：人皆在言，子霍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事，不见人，徒见金。

0: 诶，福仔啊，做乜企喺度唔行啊？行快啲啦！你知唔知啊？你娘亲等紧我哋翻去食饭噶，行啦
1: 吓。阿爹啊，
0: 咩啊？
1: 你睇下嗰边嗰个细路仔啊，佢踢紧只毽几靓啊！
0: 你好中意嗰只毽咩？
1: 系啊，嗰只毽啲羽毛有几种颜色噶，真系好靓啊！
0: 哦，你咁中意，等阿爹同你攞咗佢啦吓。福仔啊，哦、快啲行啦！
2: 哦，福仔，你做乜攞咗我只毽啊？俾翻我啊！俾翻我啊！
1: 娘亲，我翻嚟啦。
3: 哦，咦，福仔，乜你又买咗只新嘅毽啊？
1: 唔系买噶，系阿爹攞咗街上面嗰个细佬哥噶。
3: 哎呀，相公啊！
0: 咩啊？
3: 乜你又试立乱攞人哋啲嘢啊？
0: 怕乜嘢？个仔中意啊嘛。
3: 个仔中意啊，就可以立乱攞人哋嘅咩？你可以买嗰只俾佢噶嘛？
0: 当时嗰度冇得卖噶嘛，个仔又咁中意咯，咁咪攞咗佢咯。
3: 相公，你以后唔好咁做啦。阿福仔啊，入去玩阵先啦，就食饭噶啦。
1: 哦，知道啦，娘亲。
3: 系啦，相公，我哋又话翻去齐国嘅，几时起程啊？
0: 等我搵到多啲钱，咪翻去咯。
3: 我哋由齐国嚟呢度已经有几年啦。呢几年我哋都唔系几好光景嘅啫，不如翻去齐国发展啦，最低限度唔使离乡别井啊！
0: 我知，不过我一定要揾够钱先至翻去嘅咧，免至俾人睇小啊！
3: 钱啊，要几多先至叫做够啊？一个人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心安理得，又怕咩俾人睇小、啊？
0: 得噶啦，娘子，你就快可以翻去齐国噶啦，我有晒计划噶啦。
3: 咩计划啊？
0: 到时你就知啦。

0: 逐件逐件咁攞出嚟。好，等我行入去先。
1: 啊，唉，大爷有咩帮衬咁啊？
0: 睇下先啦。
1: 吓，好啊，阿大爷随便睇啦吓。幣店嘅金咧成色十足，你睇下呢一对金额啊，款式几别致，手工好精细啊！
0: 得啦得啦得啦，等我睇下先啦吓。哇，成台金器，光橙橙，闪闪亮，见到都流口水。咦？啊，今日仲摆多咗几个金公仔喎、啊。用金打成嘅福禄寿三星，咦，每个冇一斤啊，都有十四两啊！好，一于攞走佢先。
1: 嗯，喂喂喂，做咩啊？你攞走我啲金啊？喂，抢嘢啊！抢嘢啊！抢嘢啊！抢嘢啊！
2: 喂，快走！
1: 抢嘢啊！
2: 快走！
0: 哎呀！

0: 齐国嘅人啊，啊一下抢一手抢过去嗰啲黄金。呢、這个故事咧，亦系好多人都熟知。啊，佢个问答啊更加有趣。佢话我当时咧，我眼前一亮，我系见到嗰啲金嘅啫。啊，所以咧我就有理冇理抢咗佢先啊咁。呢个当然系几活灵活现。喺类似嘅故事书都提过咧，人咧虽然系聪明嘅，但系人亦有种种嘅弱点。个金嘅故事就系咧利灵智昏咧，见到啲财利咧，我哋嗰个有时咧就聪明反被聪明误啦。或者咧，平時可以好冷靜咁用好多智慧嚟考慮，但係咧，當呢個利嘅念頭一動咧，可能咧就慾望掩蓋咗理智咁。有時唔係利嘅第二樣都係會如此噶。啊，咁啊，譬如話異性嘅吸引啦，英雄難過美人關啦，係嘛？未碰到個美人之前，呢、這個英雄都係好威嘅，係嘛？呢、這個咧斬將軒旗，乜嘢都得。咁但係咧，前生冤孽債，碰到個咁樣嘅。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嘅異性咧就不得了。咁有啲人咧就可能係權令智昏啦。啊，呢個咧權力欲特別強。咁啊，為咗呢個爭取嘅權益咧，就好多下冷靜嘅考慮咧都冇咗啦。咁都係有。咁所以咧，有時嗰啲武俠小説故事入邊就講有啲武林至尊啊，練到咧周身刀槍不入，唯獨係咧有啲身上有某啲弱點。正如一隻匙羹燒之時，佢有三個地方篤住嗰個匙羹，所以啲匙羹腳通常有三粒點噶。呢、這個 BB 咧浸河水之時咧，佢媽媽諗住啊，度度都想個刀槍不入，邊度地方通常最冇機會俾人攻擊咧？腳踭啦，腳踭喺下邊有鞋踭保護，冇事啦咁。你總係有啲地方捉住個 BB 噶嘛，係嘛？捉住手腳、捉住身都唔得啊！咁啊，捉住個腳踭浸一浸，哈、啊！點不知後來咧喺呢個特洛伊城嗰個十年嘅圍困嘅戰爭之處咧，佢就俾呢個對方個神射手咧一箭。就射中个脚踭，咁于是咧就魂归天国。咁啊，睇下佢系出在呢个金钱方面啦，啊出在异性方面啦，亦或出在权力方面啊。咁啊，咁当然有啲人系弱点啊，好多嘅，周身都系脚踭嘅，咁就好弊啦。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王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香港航空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未来两日暂有六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需要取消。至于今日分别有两班由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听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措施只适用于已获取确认机位的机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天文台话，直至今日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署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的投诉。署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予社署跟进的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署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伊朗孟克以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也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很快达成。如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7: 清末广州黄埔长洲岛已经逐渐发展成为近代军事教育和海防设施的集中地。在1887年，张之洞在整顿广东军政的背景之下，利用长洲岛原有的教育和军事设施，创立广东水陆师学堂，令到长洲岛成为广东较早期培养近代军事人才的场所之一。去到民国初年，岛上又先后设有陆军、海军等军事教育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受到政局不稳以及财政困难的影响，曾经出现改组、缩编或者是停办的情况。去到1924年，国民党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和筹办的人员选定广州的黄埔长洲岛作为校址，主要是因为当地已经有军事教育设施，并且具备临近广州、交通便利、环境相对封闭以及是便于军事训练等条件。新校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由于校址位于广州黄埔地区，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孙中山同国民党创办军校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黄埔军校。

0: 生接纳苏俄的援助，实行联俄用共政策。二月中，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重建革命政府，开始筹备改组国民党。八月中，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前去俄国考察政治、军事以及政党组织。十月，以鲍罗廷为首的苏俄顾问团亦都到了广州，指导中国国民党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改组成为一个有严密组织、强调革命精神、以工农群众为基础、以党领导层决策为指导的革命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员亦都绝大部分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双重党籍的所谓跨党分子。民国十三年，即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联俄用共改组国民党的党纲，通过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国民党总理，选出24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这24个人包括胡汉民、汪兆铭即是汪精卫、张仁杰即是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周鲁、谭平山、李大超、余又任等等。其中谭平山、李大超亦是共产党员。又选出17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林祖涵即是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党员。这40几个人就成为了改组之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和决策层了。当然，孙中山先生就是声望和地位最崇高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在完成改组国民党之后，由1924年3月底开始，每星期在广东大学演讲，讲解国民党的革命理想和宣扬三民主义。广东大学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做中山大学。
1: 各位，我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里面曾经讲过，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以来，已经13年，但是革命仍然未成功。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只是见到中国积弱不振，被外人凌辱，几乎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时间人人都希望救国保族。我们眼见外国富强，而满清专制腐败，汉人只是满洲人的奴隶，毫无权利自由可言，所以我们革命志士只知道当时情势非革命不可。但是我们并未有想到，革命成功之后需要有一个通盘计划去建设国家。当时只是凭国人的良心驱使，不管成败努力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只是各自为战，未能够集合成为团体力量，而且缺乏纪律，所以满清虽然推翻，13年来国家仍然未稳定，我们的革命可以算是失败。从今之后，我们要团结一致，每个人将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里面。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以归个人所用，需要归党内所用。以前有一些同志心目中只希望做大官发大财，我在这里恳切劝勉大家，参与革命应该立志做大事，不应该立志做大官。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努力奋斗，然之后可以成功。政党最重要的事就是所有党员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因此党员要牺牲自由，要贡献能力。党员牺牲个人自由，然后全党得到自由， 党员

第二，是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军阀窃据政权，勾结外国列强欺压百姓，外国列强亦趁着中国内乱假手军阀谋取利益。十多年来，中国人不但指政治生命受压抑，内乱阻滞中国实业发展，国内市场充斥外国货物，中国实业在中国境内没办法与外国资本竞争，中国人的经济生命亦都受到剥夺，中产阶级在动荡之中艰苦经营，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逐渐陷于失业，沦为流民，沦为盗匪，农民遭税繁重，而且生活开支昂贵，被迫以贱价出售土地，贫于绝境，百姓惨况瞩目皆是。各位，中国国民党认为实行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生路。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努力提高民众的醒觉，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受制于人，使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于世界。第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实行直接民权，凡中华民国国民不但只有选举权，而且兼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矫正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弊病，令到中国的民权由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是解决目前中国国计民生问题的方法，达到全国人民摆脱贫困，生活安乐，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中国国民党对于解决民生问题的原则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平均地权，第二是节制资本。国家设立农民银行，保障农民生计，制定劳工法律，改良工人生活情况，订立养老制度、育儿制度、普及教育制度。本党三民主义的目标就是务求达至民有、民治、民享，这样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就可以真正实现。

0: 孙先生，你每星期在广东大学演讲三民主义，听众非常感兴趣。他们都同意三民主义可以为中国前途带来新希望。
1: 是，仲海兄，40年来，我为了改良中国政治，为谋求中国富强，努力不懈推动革命。民众对三民主义认同，我当然感到高兴。不过革命成功，三民主义真正实现，仲有长远的路要行，你们要加倍努力。
0: 是，我明白的。但是孙先生，有一些人仍然质疑国民党和苏俄合作，而且容许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是不是赞成共产主义呢？国民党是不是会发展成为共产党呢？
1: 你可以向他们解释，国民党

0: 我的宗旨是所有同意三民主义、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的国民都欢迎加入本党。
1: 哦，
0: 中国共产党员亦都是国民一部分，他们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贡献努力，服从本党党纲，本党亦都容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成为国民党党员。这个是本党一贯的宗旨。
1: 哦，
0: 况且中共领袖李大超先生亦都明白表示，所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都愿意放弃原来阶级抗争主张，服从国民党主义，遵守国民党党章。
2: 嗯，我明白了，我会向报界解释孙先生你的意思，开导民众的疑团。
0: 好啊，
2: 嗯，孙先生，最近鲍罗廷顾问已经拟好一份陆军军官学校的成立章程，希望孙先生抽空审阅一下。
0: 好，要想革命顺利开展，除了有正确的思想之外，还需要有一支训练有素而且有革命理想的强大军队作为革命的基本武装力量。
2: 嗯，
0: 好，我会尽快同鲍罗廷先生讨论成立军官学校的问题。

0: 罗廷先生，
1: 你的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章程我已经详细看过，你的建议非常好。
2: 孙博士，这几个月来我在广州观察革命形势，我的观察结果是孙博士你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最缺乏的是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
1: 没错，革命要靠军阀支持太艰难，
2: 要革命成功必须有可靠的军队，所以我按照我国红军的军校模式替中国国民党策划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1: 那就好了。
2: 孙博士，陆军军官学校不但只要训练学生基本的军事知识，仲要培养学生成为健全的政党军事干部人才，成为革命军的骨干，领导军队为革命战斗。所以军校里面需要有严格的政治思想训练，应该由党代表指导军校的革命理想和确保军校的革命精神。军校里面亦应该设立政治部，训练学生成为合格的革命党党员。
1: 是，鲍罗廷先生，你的建议本党可以考虑。
2: 至于学生的背景亦需要认真审核，不可以招收一些土匪流民。
1: 是，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政党，我们需要吸收一些有志气的年轻人参加革命。

0: 孙先生
1: 啊，
0: 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嘅事已经逐步有进展啦。
1: 好，仲海兄，情况点啊？
0: 嗯，军校嘅校址已经选定喺黄埔港对岸嘅长洲岛上边。
1: 好啊，呢个地方唔错。长洲要塞本来就系一个军港。
0: 至于经费方面，除咗苏俄支持嘅款项之外，我打算向海关争取积存嘅关余。
1: 不过，广州税务司一向系由外国人支配，恐怕税务司唔会轻易交出积存嘅关余。
0: 嗯，孙先生，
1: 嗯，
0: 我查核过条约文本，
1: 嗯，
0: 各省税务司系需要服从中国政府任命嘅海关监督。由于历任广东海关监督害怕洋人，所以就唔敢同税务司抗争，任由洋人把持海关。
1: 嗯，
0: 我哋可以根据条约派海关监督去接收关余嘅。
1: 好，我哋应该收回中国人嘅权益。
0: 嗯，
1: 系啦，我哋派边个去接收海关关余好呢？
0: 嗯，罗桂芳有胆识，懂得同洋人打交道。
1: 好，咁就任命罗桂芳为

0: 广东海关监督同广州税务司交涉。
1: 系，孙先生。啊，仲有一件事。
0: 哦，
1: 就系军校校长嘅人选啦。
0: 嗯，冇错。仲海兴，你可以担任军校嘅党代表。
1: 嗯，
0: 但系军校校长就一定要由熟习军事嘅同志担任。
1: 冇错。执行委员会嘅同志大部分认为许崇智可以升任。
0: 许崇智？
1: 系。
0: 军校校长权力极之大，如果由一个掌握兵权嘅人担任，恐怕陈炯明嘅事会再次发生。许崇智系广州人，手上又有兵权，唔系太恰当。
1: 咁孙先生心目中系唔系另有人选呢？
0: 我认为蒋介石可以升任。

0: 介石兄，我委任你担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点解军校仲未开课，你忽然间辞职？
1: 报告孙先生，军校校长呢个职位实在太难当。
0: 你遇到咩困难？
1: 孙先生，困难实在太多啦。首先是财政上的问题，广东省政府不愿意支付军校经费，咁筹建校舍同埋购买军火设备是冇办法进行的。
0: 财政的事，仲海同志会替你解决，你不需要担心。
1: 孙先生，其次就是人事上的问题。
0: 情况点啊？
1: 我是外省人，和广东渊源比较少，粤军的将领和中央党部的广东同志不愿意和我这个外江佬合作。
0: 介石兄，国民革命是为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不是广东人的革命。陆军军官学校亦都并非只招收广东学生，我任命你担任校长，就是希望打破广东地域观念。是的，你收到我写给你的对联吗？
1: 我已经收到。对联是：安危他日终须将，甘苦来时要共偿。
0: 没错，你明白里面的意思。
1: 孙先生勉励我要为革命同先生共甘苦。
0: 是这副对联，我原本写给陈其美同志。陈其美同志牺牲之后，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同志能够好似陈其美同志一样，为革命而忘记个人荣辱利害，同我同甘苦共患难。介石兄，在永丰南上，你不顾危难陪我渡过难关，唔通你唔可以为咗革命克服各种困难？
1: 孙先生，
0: 我唔批准你辞职，我以国民党总理嘅身份命令你继续担任陆军军官学校嘅校长。
1: 系，孙总理。
2: 民国十三年，即是1924年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经历了种种困难之后，终于正式举行开学典礼了。由于军校校址位于广州东面黄埔港对岸的长洲岛上面，所以俗称黄埔军校。军校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长由蒋介石担任，党代表是廖仲恺，鲍罗廷就担任顾问。而军校学生在全国各省招考，经过严格挑选，然后取录入学的。军校本部之下设立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其中政治部掌管军校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和发展党务。创校的时候的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由刚

刚从欧洲回国的中共党员周恩来担任。曾经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的人还有张新甫、邵力子、邵元聪、胡汉民、萧楚履、运代英、列荣臻等。军事方面的教官有王柏龄、何应钦、李济深、叶剑英等人。军校第一期学生有500多人，半年一期，第一至第四期毕业生有4981人。这些黄埔军校毕业生大部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比较著名的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有何聪涵、徐向前、邓文仪、宋希廉、王维、桂永清、郑洞国、李之龙、陈庚、关伦贞、杜律明、陈诚、胡宗南、彭德怀、林彪等等，他们成为日后中国国共两党的重要军事人才。

0: 恭听总理训话。
1: 各位同志，中国革命已经13年，时至今日，官僚军阀仍然明目张胆把持民国的政府，革命先烈的成果未能够维持，革命仍然未成功。革命未能够成功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有革命党努力奋斗，欠缺革命军队，所以大小军阀可以控制政权。我们今日成立这所学校，就是由今日起重新创造革命的基础，以学校的学生做根本，建立革命骨干。我们有好的革命军，革命一定成功的。

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尽大同，知以多事，为民前锋，宿夜匪懈，主义是从，此勤此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中华五千年之黄埔军校，由钟伟明、郑启明、丁家湘、林有荣、曾永强、莫家驹、温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系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系列嘅最后一集，嘉宾法国巴黎大学音乐博士叶明媚女士会带我哋认。

认识两位在古琴传承上举足轻重的现代古琴家李长亭和林友仁先生，他们的琴道和对艺术的追求正正展现了古琴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元面貌和不朽的生命力。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陈礼主持。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巡礼嘅节目。节目主持人系岑日飞。今次咧系最后一辑讲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仍然请嚟我哋嘅嘉宾叶明薇博士。叶小姐你好，
1: 你好岑生。
0: 上个星期咧，仍然同大家讲起个古琴家著名嘅，包括吴景略老先生，系呢个系吴兆基老先生。
1: 嗯哼，
0: 咁就叶小姐。都是老先生嚟嘅，系属于比较即系老一辈嘅琴家。咁、我想今日咧就同叶小姐倾倾一啲有冇一啲即系比较近啲嘅，即系新一辈嘅，譬如话系中年嘅四廿零岁嘅，唔使话我哋上次讲啲冚唪都八九十岁嘅。咁、我肯定佢哋嘅风格同嗰啲古老老一辈嘅古琴家有所不同。咁、就你觉得就系有边个好值得提嘅咧？譬如话四廿零岁嘅新一辈嘅古琴家。
1: 咁其实年轻嘅一辈咧都有好几位嘅，咁譬如话上次讲到吴景略先生啦，佢个公子吴文光先生啦，咁亦都咧系譬如话李长亭先生啦，吓、又系北京嘅古琴家，佢亦都咧曾经系师承呢个吴景略先生
0: 嘅，我都系吴景略先生嘅徒弟嚟嘅，
1: 系系，
0: 咁、就系呢个李长亭边个长边个亭啊？
1: 就是吉祥的祥啦，雷霆嗰个亭。
0: 即是上高有个雨，落雨个雨字头，下面是朝廷的亭。
1: 是的。
0: 哇，咁个名呢有个亭字，会唔会佢嗰个演奏的风格呢就有啲比较近乎比较豪放嗰边呢我估计。
1: 都可以咁讲，其实佢同佢老师都几相似呢，就是佢譬如有啲曲呢亦都系有软弱嘅嗰个风格喺度，而系有啲曲呢就系、是、非常之热烈奔放嘅。
0: 就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哋提过呢，就吴景略先生呢就系、是、软弱同豪放呢就惹于一路。但系呢个吴兆基先生呢纯粹系清微淡远，广陵散都唔肯弹嘅。咁而家李长亭肯定就唔应该肯弹广陵散
1: 啊
0: 嘛。
1: 系啊，而且呢佢就譬如话佢亦都有啲新曲嘅创作，而系嗰啲新创作嘅琴曲呢系非常之动态嘅，即系完全系一个热烈奔放嗰条路，就唔系好少有静态嘅乐曲。
0: 我記得就係阿葉小姐，你好似曾經係訪問過李長亭先生，
1: 係啊，
0: 係幾時嘅事呢？
1: 就好幾年前噶啦，就因為咧佢曾經係去深圳嗰度開啲古琴班嘅，咁、就係、是、其實主要就係想吸引啲香港嘅學生去學咧。咁、那個時候咧，佢又即係曾經當然又嚟過香港，譬如話佢前兩年亦都喺同中樂團咧就係、是、演出過呢個古琴與樂隊嘅一個呢、這個離騷嗰個曲，咁、我就見過佢好多次面，都作過訪問。
0: 咁你因為我哋而家純粹係一個電台節目啦，咁誒淨係得聽把聲嘅，冇呢個視覺個咁樣嘅即係傳遞嗰個功能啦。咁你可唔可以好快速咁向聽眾描述一下李長亭先生嗰個容貌，譬如高矮肥瘦啊，點樣嘅靚唔靚仔啊嗰啲咁咧嚇？即係你講講嘅
1: 又話啊，一個係好殷實嘅一個中年嘅男性，
0: 好殷實，即係好似即係商家佬咁啊。
1: 咁啊唔係，即係好老實咁一個學者型啦，都
0: 學者型，有冇戴眼鏡啊？
1: 啊，冇戴眼鏡，
0: 冇戴，即係算係
1: 比較沉默寡言嘅
0: 中等身材，
1: 中等身材。
0: 哦，即係俾人一種感覺就係話好，即係老老實實。
1: 係啦，老老實實一個學者型。
0: 咁你當時訪問佢，曾經問過佢啲咩問題呢？
1: 其實咧，我有幾樣嘢好興趣嘅。當時就係、是、譬如話，佢因為佢作咗啲新曲，然後嗰啲新曲我亦都聽過，咁啊非常之特別嘅。咁所以我亦都問關於佢。即係佢作嗰兩首新曲嘅內容係點啊？點解佢要作啊？咁同埋亦都問過佢，譬如話佢自己對於古琴嘅嗰個睇法啊，即係走邊條路咧，將會咁都好多嘢。同埋亦都問過佢，譬如話佢可以做呢個即興演奏嘅古琴方面，我亦都問過佢呢個問題。
0: 咁就當時佢啱啱係寫咗兩個新曲，叫咩曲咧？
1: 嗱，佢一首咧就叫做《三峽船歌》，咁啊呢個亦都發表咗啦，即係換句話，佢彈咗錄咗音，而家可以買得到嘅喺市面上。另外一首咧就係叫做《風雪築路》，咁其實大家聽呢兩個
0: 買到未啊？《風雪築路》《
1: 風雪築路》就未出嚇，未出
0: 就《三峽船歌》就可以聽到
1: 嘅，係啦，就可以聽到噶啦。咁譬如佢呢兩個樂曲，大家聽個名咧。 都会发觉一个是船歌啦，
0: 或者三峡长江三峡，
1: 系啦，即系佢描写当时嗰啲劳动号子啊，嗰啲号子船歌，嗰啲号子嘅声音。咁譬如佢《风雪筑路》，我听过好特别嘅呢个曲，就系描写啲工人咧，即系譬如话喺筑路啊，筑啲铁路嘅时候咧，同嗰啲风雪搏斗嘅嗰个情景，即系譬如大风大雪，
0: 即系有政治嘅内容，
1: 即系
0: 当灌输入啲。
1: 当时嚟讲，可能系有啲咁嘅意味喺度，吓，即系歌颂一啲工人阶级啦。
0: 哦，
1: 吓劳动阶级啦，或者咁样讲，吓咁同埋同一个大自然恶劣环境嗰个搏斗，咁所以嗰个乐曲系非常之动感，同埋系即系一个完全唔系静态嘅，可以讲好嘈。
0: 咁咪同嗰个古琴嘅主要风格，即系清微淡远有啲唔同。
1: 咁佢唔系清微淡远噶啦，佢啲新作品咧，我哋可以讲系激烈奔放，可以咁，或者激烈奔放咧，唔系清微淡远嗰条路。
0: 但系都表达得好好。
1: 我又覺得咧，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可以容納好多唔同嘅風格嘅琴曲啦。即係譬如話傳統咧，大部分係靜態嘅，譬如只係得一首《廣陵散》嚇。咁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即係譬如話傳統走靜態路走咗咁多年啊，應該
0: 如潮問答啊嗰啲咁樣嘅即係
1: 冰沙落眼。係啦，咁應該而家都係走一啲動態嘗試啦，或者如果你唔中意咁，可以第日唔彈嘅啫。即係起碼我覺得係應該嘗試走動態嘅嗰個路。
0: 咁而家即係多唔多人弹奏呢类咁样嘅即係动态式嘅。
1: 就我觉得呢新一辈嘅琴家即係譬如李长廷佢哋已经係属于中年嗰辈啦。咁而家有一啲新起嘅譬如二十几岁嘅。嗰啲呢佢哋好鍾意弹呢啲㗎。咁可能年轻人呢比较系即係动感啦。咁佢哋就鍾意弹呢啲曲。咁呢啲曲其实同传统呢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呢即係譬如传统古琴音乐呢就讲呢、這个声小韵多注重个左手吟游嗰啲韵味嘅。咁但係基本上而家呢啲新嘅动态嘅乐曲呢就係、是、可以讲係声多韵少。即係换句话呢嗰种韵味音乐上嘅空间呢几乎冇乜嘢㗎啦。因为佢要个音嘅密度好大好大声咁嘅时候呢就唔会即係唔会话好平静慢慢俾你欣赏嗰啲空间就基本上冇㗎啦。新嘅曲。
0: 咁喺创作方面呢我听过呢就我哋曾经讨论过提到李长廷先生呢喺个演奏艺术嗰度呢佢又好鍾意搞嗰啲所谓即兴演奏。
1: 是啊，即系譬如话即兴演奏呢一样嘢咧，系

0: 演奏艺术嗰度咧，佢又好中意搞嗰啲所谓即兴演奏。
1: 系啊，即系譬如话即兴演奏呢一样嘢咧，系一般嚟讲，我哋而家
0: 唔系好多人掂噶，唔系个都即系有咁嘅资格啦，有咁嘅 quality 啊，去做即兴演奏。
1: 同埋唔普及啦，即系一般人咧，我哋而家都系弹现成嘅曲调嘅，而且传统中国音乐咧。就是即兴演奏的那个传统比较薄弱，就是比西方音乐来讲是比较薄弱。咁古琴通常我哋都会按谱沉声，即是所谓跟着个谱去弹。咁所以呢，是搞即兴演奏的人呢，即据我所知真的很少。好少好少。
0: 咁其实即是说即兴演奏啦，要具备一啲咩条件呢？唔系个个都做到㗎。譬如李祥霆先生，佢点会即系走上呢个即兴演奏嘅呢条路啊？
1: 我就同阿李生倾过呢，咁佢自己就话好特别嘅。因为最初呢，即系譬如佢曾经呢帮一啲电影公司录音啊，即系或者譬如话一啲电视剧啊，咁譬如拍一个戏，咁又需要一啲即系譬如古琴咁嘅音乐。咁你知啦，通常嗰啲赶工呢，咁佢唔会话慢慢俾你返去做一首曲，慢慢即系话即系做好耐嘅功夫，然之后演出咧，咁佢通常咧就系、是、即系几乎一通知你咧，差唔多都要嗰个音乐噶啦。咁、所以李生咧就系、是、咁样逼出嚟嘅，即系可以讲。咁因为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话俾一段好少嘅时间，就叫佢话嗱，我大约呢、这个片段系个内容讲乜嘢，咁你即系整翻一首咧系相应嘅一个音乐。咁所以咧佢就慢慢咧，即系佢整嘅时候咧，佢一路谂一路就已经喺度弹紧啦。咁啊变咗即系无形中就已经系从事紧一个即兴演奏嗰、那个。个工作，咁啊慢慢之后咧，佢就觉得咧，佢已经系好纯熟喺呢方面，咁啊索性佢就以即系即兴演奏呢一样嘢嚟咧，作为佢古琴表演生涯嘅另一个即系好重要嘅部分。
0: 即系有啲似，即系譬如话你即兴演奏啲似乎类似电视啊或者电台嗰种直播，即系话意思冇咗任何一个广告准备晒咁啊。
1: 系啦，
0: 但系系咯，咁因为而家好多人讲录音啊。或者是电视播出啊，好多人讲话直播咧，嗰个效果好过预先录音。
1: 即系如果好喺边方面呢，就系、是、当然佢自然咧，即系好自然嘅一种流露啦。当、而且你当下嘅嗰个感情嘅流露，咁同埋系即系有一种意想不到嘅效果，因为你冇预先谂定，或者系改咗好多次先系定型一个曲调啊嘛。咁佢突然间就可能即系。走咗个咁嘅曲调出嚟，咁又会好有新鲜感。
0: 即系同嗰个直播嘅特色一样啦，因为譬如话你直播嘅时候，你知道即系话，播咗咧就唔错得噶啦。如果错咗要执翻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啊、
0: 如果你系录音嘅话咧，你个心理上谂住哇，唔怕错嘅，错咗可以改嘅。
1: 系啊
0: 系、啊啊、如果你唔系即系话即兴演奏嘅话咧，谂住话求其个人即系撇咗咯，变咗。但你喺即兴嘅时候就哇系，即系咁多只眼望住你，你即系唔可以错嘅。系个警觉性大好多，
1: 系啊，所以
0: 而家有啲即系意想不到，我已经讲意想不到嘅效果。
1: 系啊，我同李生就即系谈论过呢个问题，我就话，譬如啊，万一你揿一个音位系错咗嘅，或者譬如你嗰、那个嗰个字咧，譬如你即兴演奏演唱噶嘛，佢有时，譬如你唱嗰个时候嗰个字，譬如话系
0: 错咗
1: 向上嘅，向上扬嘅嗰个音调，咁你嗰个古琴个旋律你一揿咗落去，个音位系嗰个比较低嘅嗰个部分，咁嘅时候，即系你点解决咧？
0: 将错就错，可唔可以？
1: 咁佢咧就话。咁佢咧就话，譬如话，即系你当然咧揿错咗，你知噶啦。咁你即刻咧就画，即系画音，画翻去咧，你即系心目中所想要嘅嗰个音位。即系换句话咧，即系你头先讲个警觉性要好高，同埋嗰个随机应变呢一样嘢
0: 系
1: 好紧要。
0: 咁会唔会即系话，即系识货嘅人咧，识听嘅人听到佢即系摸错音啊？
1: 我又觉得，应该当佢系摸错音，因为佢如果佢即刻可以，譬如话系
0: 啊
1: 补救翻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系一支特殊嘅效果咯，就唔会觉得佢系错嘅个感觉。即系除非佢发唔翻去佢需要嗰个音位嘅时候，你就会觉得佢错。如果唔系，我觉得冇乜所谓。
0: 但你要嗰个警觉性好强，知道即系话啊呢个音错咗啦。
1: 同埋譬如话你画翻去嘅时候，可能你又另外个音位又错咧，咁就好麻烦啦。
0: 咁就另外我想问啊叶小姐一个问题，即係话嗰个音乐同语言个关系啊，譬如话即兴演奏亦都包括即係即兴弹唱，咁到呢个李祥霆佢都好即係对呢方面都好有研究嘅，即係会唔会即係话即係即兴弹唱嗰度亦都照顾到嗰个曲调同埋四声嘅问题啊？
1: 即係其实譬如即兴呢个弹唱呢，主要就係语言同埋即係旋律个关系啦。咁其实中国嘅戏曲音乐啊，好多啊说唱啊，主要都系 語言同埋嗰個曲調嘅配合。咁而且中國音樂大家都知嗰個語言好豐富嘅，即係本身嘅音樂性好豐富。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係你嗰個旋律，譬如話音平、陽平啊、上升啊、去升啊咁嘅時候，你就係要盡。

0: 量配合翻佢嗰個啊音調嘅嗰個方向，就基本上個問題唔係好大。
1: 咁啊，李祥霆先生佢嗰個即興演奏啊，有冇根據一個主題嚟做啲變奏咧？
0: 都有噶，佢有陣時啲話咧，就佢都有定一個即係主題。
1: 因為依個係西方嘅傳統嚟嘅。
0: 不過我諗即係佢哋即係譬如話古琴即演奏嗰個所謂主題同埋變奏咧，就唔係好似西方音樂所謂 theme and variation 即係
1: 唔係咁重要
0: 咁強烈啦。當然就佢比較都係一種散文式一啲，
1: 即係好似一種即係點樣講啊意識流咁樣。
0: 係啦係啦，比較係相似咁樣嚇。
1: 所以就話變咗佢只係一個即係可以講嗰種主題變奏，只係一個即係好粗略嘅一個佈局。
0: 係啦，
1: 咁就到時咧就再睇即係點樣。即係臨時咧，有一種增加種臨時性嘅效果。
0: 係啦，係啦。
1: 啊，咁就睇住自己當時期嗰、那個即係思想嘅變化，去作一啲即係話好特殊嘅一種嘅表達。
0: 一個音調嘅表達，嚇嚇。
1: 咁都幾有趣嘅。
2: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個不夜城，華燈。

0: 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1: 上海啦，上海就一个好出名嘅中国城市，除咗北京之外，大城市嚟嘅，有冇上海一啲古琴家呢？
2: 上海中年一輩咧，譬如話就都有好多啦。咁其中咧就譬如林友仁先生咧，佢對於古琴研究啊各方面咧，佢有一啲好特別嘅見解嘅。
1: 林友仁，朋友嘅友，
2: 係啦，仁慈
1: 嘅仁慈嘅人，亦都係四十幾歲嘅。
2: 係啊。
1: 哦，咁佢嗰個風格啦，同阿李長亭先生有咩唔同啊？
2: 林友仁先生咧就比較學者型一啲嘅，即係換句話，佢唔係話好一種技巧性嗰個好強啦，或者
1: 佢即係可能即係話都善於寫古琴嘅學術論文喎。
2: 比較係啦，即係傾向於係研究嗰方面咧。當然佢有演奏，但係佢唔係話係好表演性嗰種古琴家。
1: 哦，對古琴嗰個歷史過程啊，曾經都寫過好多論文喎。
2: 係啊，係啊，
1: 咁就。佢會唔會係好似李長亭先生咁，即係比較走向即係動感啊嗰種嗰個路啊，唔係走翻嗰種軟弱嘅路啊？
2: 佢咧就喺表演嗰方面嚟咧，佢就冇話特別即係強調動態啊，抑或係靜態。
1: 嗯，
2: 佢就冇乜話特別。我諗佢係兼收並蓄嗰種啦，即係佢同時又譬如話又研究一啲新嘅琴曲創作啊，咁佢同時又即係好。即係中意呢個傳統嘅嗰種古琴嘅風格。
1: 咁、你話阿林友仁咧就係屬於學者型咧，咁、我諗佢都好注重關於古琴嗰個教學嗰個方式，即係識係一個好嘅老師應該係。
2: 係啊係啊，
1: 係嘛？
2: 係啊。
1: 咁就係佢嘅教學方法都應該多姿多彩嘅。有冇嗰啲即係佢而家都應該係桃李滿門嘅咯？
2: 係，佢都有好多學生。
1: 咁就變咗係即係應該咧，將來都應該係後繼有人嘅古琴。
2: 哦，應該唔係呢個係應該係嘅。

0: 咁就話呢個林友仁啊，咁佢嗰個即係彈奏嗰啲樂曲啊，有邊幾首譬如佢即係特別即係話出色嘅？譬如話會唔會佢彈《廣陵山》都同呢、這個李祥霆彈嘅方法唔同啊？
1: 佢呢就喺彈奏方面呢，佢就反而好少話即係特別標榜彈邊首曲。咁、但係佢喺即係嗰個對於古琴音樂嗰個睇法呢，即係嗰個研究方面呢，佢就本身好多嘅意見啦。咁即係譬如講到《廣陵山》呢個曲啦，咁佢就認為《廣陵山》係一個傳統嘅琴曲，但係呢係一個舞曲啦，即係所謂即係武術嗰個舞。咁而係呢，即係嗰個風格係比較慷慨激昂啊，即係激烈一啲，因為佢講仇殺噶嘛，即係種仇恨嘅情緒。咁而係林友仁先生呢，佢就認為雖然係咁，但係古琴呢仍然係喺即係用古琴嘅語言啊，即係呢個《廣陵山》仍然係以古琴嘅語言去表達嘅。咁譬如有一啲現代嘅琴曲，咁佢呢就覺得呢。是有陣時咧，有啲作者咧係較為即係譁眾取寵咗，即係譬如話特登作一啲曲咧，係即係聽唔明啊，或者係都係好動感，或者好一啲激烈嘅情緒，但係咧可能嗰啲曲咧，即係嗰個古琴表現得唔係咁好啊。但係《廣陵山》雖然都係激烈啊，都係動感啊，但佢仍然係古琴嘅語言，古琴嘅一啲即係用得好好嘅一啲指法，即係配合得好好。咁但係啲新嘅曲咧，就反而佢覺得係即係走動態嗰條路係走得唔係咁好。
0: 嗱，我記得即係林友仁咧，曾經都嚟過香港，即係住過排嘅，你都訪問過佢嘅。
1: 係啊，係啊。
0: 又可以即係同聽眾講講，即係佢嗰個容貌，即係話又好似李祥霆先生係攞個老實嘅老老實實嘅人咧。
1: 林友仁先生咧就比較又唔係，但係而家咧佢係一個好。即係較為幽默風趣嗰路嘅一個人嚟嘅，咁即係大陸一般嘅琴人咧都覺得佢比較怪，即係用呢個怪個字去形容嘅，即係其實佢有啲即係所謂趣怪咁樣，好有幽默感。咁但係佢就即係幾獨立特行嘅一個人啦，我覺得
0: 係啦。咁有機會咧，我都想見下，譬如李祥霆啊、林友仁啊呢啲咁樣嘅出名嘅琴家，有機會嚟香港啊，葉小姐唔該你咧做一個介紹人咧，聽下佢哋即係彈奏。好啦，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記住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再同大家喺空中見面，拜拜。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郑婉薇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邱盈华话，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佢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话，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同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或死亡。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料，熱帶氣旋白海豚聽晚至後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帶沿海登陸，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產作業。新聞的詳細內容，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特區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專班之後，開展大量工作。他在下星期會同內地及香港企業前往馬來西亞，同當地政府及企業對接。就應對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決心打擊圍標。李俊傑報導。
2: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盈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3: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亦都嚟到香港，加强我哋嗰个产业链嘅供应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好有作用，系帮到国家个

0: 內循環同埋國際循環方面。
1: 被問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關注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投標者簽訂而被發現有違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強調加強範本只是第一步。
0: 咁呢個只係第一步咧，加強咗而家一個聲明更加清晰，令到呢一個投標者咧係知道自己個責任。咁係未來會唔會改變呢一個競爭條例嘅法例係形成呢一個刑事化或者係雙軌而行咧，就要視乎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咧嗰個後續嘅安排同埋工作。合謀範本嘅加強咧，其實就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打擊呢啲圍標啊同埋呢一個合謀定價呢一方面。
1: 邱應華話：由行政長官帶領下，香港謀發展拼經濟見到成績。佢希望在未來一年的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夏季流感活躍，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夾擊，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響。他又說，現時難以估計流感會否延續至新學年開學後，但重申市民應該接種疫苗，預防重症情況或死亡。黃海怡報導。
3: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4: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个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讲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个身体那些血压会低，心脏发炎，肝臟發炎同埋腦炎呢個情況，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流感病毒嘅基因轉移咧，係偶有都會見到嘅，咁引致到咧，其實我哋打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個抵抗力咧可能咧唔係咁100% 控制到佢。
3: 關日華強調，流感仍然未見頂，難以估計會唔會延續至到新學年開學之後。佢重申打疫苗提高接種率，能夠預防重症或者死亡。
4: 至於話會唔會話拖延到去到開學嘅時間咧，這個暫時都好難預測，因為每年流感個高峰個徘徊嘅時間咧都係唔同。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提高自己個人口個保護率，疫苗接種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籲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咧，快啲去打翻針咁樣咯。
3: 關日華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護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那霸机场重开，但是所有国内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张子欣报道。
5: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 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四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仇志荣报道。
6: 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保安员报案，话在升降机内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保安员和警员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人倒卧在大厦外，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伤者进入升降机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内并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的头部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走，相信回去自己的单位。警方之后在行凶男人单位的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和单位外有血迹，进入单位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入面有一张属于行凶男人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的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华，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单位噪音投诉报案记录，
7: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咁當時佢哋喺一個行兇者上去個傷者屋企，咁就投訴過嗰個噪音。而根據鄰居講咧，佢哋係有多次嘈吵嘅記錄。當時嗰個傷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報咗警嘅。警方到場咧就協助噪音嗰個問題。咁當時兩邊都離開咗咁樣。
6: 房屋署回复查询话，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话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署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每次都即时跟进，包括派员多次突击巡查等，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的情况，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署方话，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俾社署跟进同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喺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嘅单位编配。社署回复查询时话，社工已经联络死者家属，并且会按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同时为房委会旗下商场带来人流，达到双赢局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 資金不足的壓力，令他能夠更專注生意發展。

0: 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多呎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两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说全靠当年计划提供的7个月免租期和电费资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础。
2: 一开铺的时候，我们最大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租金，所以其实他给了7个月的免租，我们其实是给了很大的支援我们的，即起码给我们不用担心开了铺头之后没客都要照交租这个问题。过了7个月之后呢，就是阶梯式这样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4分1的租啦，咁依家第二年是收一半嘅。
1: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嚟，反应良好，协助咗唔少好似 Cherry 呢类35岁或以下嘅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旧年升级，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多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轻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3: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 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亦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1: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轻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0: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

0: 是保留迁都的。香港呢，于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迁都，这个两下是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呢，你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大，比哪里都严格。
1: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2: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算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1: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嘅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喺福建报道。
3: 伊朗传媒发布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没有任何说明。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很快达成，届时美国将解除伊朗港口的封锁。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张子欣报道。
4: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在接下来两年时间里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说，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或死亡。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3、7、31、32、49，特别号码是47。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6，健康风险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

0: 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的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9: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咏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同埋《田园》呢两首乐曲。
8: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 Amanda 为我哋介绍呢一场音乐会啊！
10: 今次嘅音乐会咧，我哋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同我哋同台演出。佢嘅风格咧，有少好似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嘅笔触已经表达到故事嘅意境。今次乐团演奏嘅时候咧，佢会同时喺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呢个故事，令到咧呢一个作品同埋今次嘅音乐会咧系更加绘形绘色嘅。
9: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10: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剧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回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咧就会用佢生动嘅方法，用广东话咧讲翻呢一个故仔出嚟嘅。
8: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9: 8月21日至22日，
8: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又系我医生。
12: 上个礼拜才见完你，又不舒服。
11: 是咯，我都不想见到你。
12: 我都不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11: 点样吸收啊？
12: 听多啲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不同的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香港乱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13: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14: 织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13: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5: 戏曲之夜。

来到8月8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26分，大家好，我是龙玉星，有到星期六的晚上一起在戏曲之夜里面欣赏粤曲啦。今天呢天气非常之热，又热又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出外去玩一下，甚至是去买餸啊，行下街咁呢，是不是感觉到啊唞气都辛苦过平时呢？所以呢就注意一下啦，因为太热嘅天气呢就唔係咁适宜喺户外嘅，咁留喺屋企乖乖地听下收音机睇下电视机就最好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风险级别属于中等。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啊，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气温达到37度以上啊！哇，37度其实都系一个好高温嘅温度，大家真系要小心吓。下周中期咧，高温天气系持续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咧，正系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下午嘅8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嘅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嘅。好啦，我哋准备听曲啦。见到个号数呢，即係见到个温度嘅32度、37度呢，我都觉得真係热到即刻表寒。好，下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彭次权、郑培英合唱嘅《路安州》，另外呢接住会有文千岁、卢秋平合唱嘅《潘生会庙上》，仲有龙冠天、殷秀仪合唱嘅《花蕊夫人之去国题词》同埋《劫后妙容》嘅。最后一首粤曲就係麦炳荣、郑国宝合唱嘅《血染海棠红》，地方戏曲。凌晨一点钟之后会为大家送上《花为媒》嘅第二卷。喜欢嘅朋友咧，陪住我一齐听到两点钟就得噶啦。好，依家一齐欣赏呢个双枪陆文龙嘅故事当中啊，陆登同陆夫人依依惜别嘅情景《路安州》，选嚟有彭次权、郑培英合唱嘅版本，静心欣赏一下。

0: 光之年，为夫妻犹不知，为是怀女婴儿，何堪高虎狼之问，夫人你及早逃生，尚可流露满血脉，望他日成人长尽，能把父业继承吧，夫人啊。
1: 国争荣，日后必成大器，但何忍出世两月便离父亲，何况为妻去后，将军安而前，马而后，谁人侍奉将军了？
0: 哎呀，像是沙场跌血，马甲婆媳何须要人侍奉呢？但望夫人保此为故，问在难民当中逃生。

朝廷昏庸无能，坐视金兵入寇，借我而出世才两月，免赴凌乱之忧。魏良决意将你付托于梁，求他抱你逃走。

0: 人，你还未走啊？
1: 龙儿赴托雨梁，为妻帐前侍候。

0: 劳，不如死在军前。伯君啊，
1: 要为夫

0: 君今夜危城不保，将军却与城共存亡。
1: 绿灯一时殉国，
0: 好过一时殉国。为妻这里有水酒一杯，壮君之志。
1: 此时此际，还有何心情任？

0: 之夜。
1: 刚才同大家分享《卢安洲》一首嘅经典名曲吓，彭志权、郑佩英两位嘅演绎。时间即将去到11点，我哋准备听11点嘅新闻天地消息，翻嚟继续送上多首名曲，包括有潘生《会庙上》，有花蕊夫人嘅《花蕊夫人》嘅《去国题词》同埋《劫后妙容》，仲有咧《血染海棠红》嘅。转头翻嚟再见啦。

0: 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房委会为了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运列车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下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下午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8427。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5: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8: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7: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8: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7: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8: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金曲竹印，互港交汇。

新闻天气消息过后，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啦。时间系晚上11:08，有我龙玉星陪住大家一齐听曲，去到凌晨2:00嘅呢个时段，送上两首名曲，先为大家送上文千岁卢秋平合唱嘅《半生回苗常》，一首咧好耐都冇同大家重温嘅粤曲，静心欣赏下。

0: 廖常，你对我？
1: 我，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啊，小生全家明。

刚才欣赏过文千岁卢秋平嘅曲《潘生会苗常》啊，判别正，同埋咧啊嗰、那个啊师姑苗常嘅故事啊。好，时间嚟到晚上嘅11:28，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咧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嘅，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噶。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所以咧，下个星期大家如果计划咗啊，去边度玩啊，户外玩啊，有啲人就好啊大胆噶，啊可能去行山啊，或者系去郊外野餐啊等等，哇！真系天气咁热咧，就唔好啦，要避一避啊，补水好紧要嘅。人咧水分咧系占即系生命里面系非常之重要，所以咧啊出去啊又冇啊悭，我又惊重，唔带水，咁就。唔系咁好啦，知唔知？听话听曲啦，好，花蕊夫人嘅去国题词，龙冠天、殷秀怡主唱。

0: 望如何自处？你快快投生去吧！
1: 花蕊，你有何用？

蕊，你是孤王心间爱女，市民怎能任你落入枭雄手上呢？不如趁宋兵未到，朕

0: 瑞，你纵是舍身报国，教孤王如何能弃呢？
1: 主上，你纵不如国破家亡，亦当念生灵涂炭，宋王屠城失利，花蕊只得

0: 临别之时，臣妾有一首七言，让主上苦情。
1: 你且念我。

刚才欣赏过就是花蕊夫人之虚国题词，龙冠天因受而合唱的。下卷的劫后妙用呢，就将在12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会为大家送上。加多一首就是血染海棠红，麦炳荣、郑国普合唱的。转头回来再见啦。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

通過呢一項法案，讓大部分聯邦政府機構在目前資金水平之下運作至12月11日。聯邦政府目前的撥款預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夠讓聯邦政府在預算到期之後繼續運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選舉期間停擺。由於眾議院在上個月21日通過的臨時撥款法案和參議院在星期六通過的臨時撥款法案存在少許差異，參眾兩院仍然需要為此完成調整之後，才能夠將這項撥款法案交由總統簽署生效。兩院有夏季休會期，預計在9月復會之後進行協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執行副主席维尔富令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天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大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登陆并且是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是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7.1 度、东经 124.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

0: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到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汉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是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普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他是一代鬼马填词人，又是多才多艺的演员。
5: 就例如，比如打麻雀咁简单，他不懂打麻雀嘅。
6: 六婶，三太公。
5: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
4: 8月10日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起怀念黎比得。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宝良局陆庆图小学黄志扬校长。
9: 我同学生或者同埋老师讲，我都系我哋去得比赛，而家入到决赛，赢咗噶啦。我通常完咗之后，我话紧唔紧张？我其实好紧张嘅校长，我就会讲啊，你紧张系啱，我支持你，因为你着紧，你先会紧张。
1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戏曲之夜。

凌晨12:11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朋友，大家好吗？喺呢个时段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眼瞓嘅感觉咧，定系听曲

听与精神呢？刚才听完花与夫人的上卷去国题词，今日接住当然要送上劫后苗蓉啦。苏翁老师呢，这个作品是非常之是我哋粤剧界、粤曲界里面的经典啊杰作之一嘅。咁啊，劫后苗蓉都是很多学粤曲的朋友喜欢学、喜欢演、喜欢唱的片段的作品。一起欣赏原唱者龙冠天恩秀儿的演绎啊，《花蕊夫人之劫后苗蓉》。

国殿都尚未见主上踪影，何不待哀家转过偏殿一看啊？啊，主上，原来真系你。

0: 为你画下阵容，悬挂深宫焚香礼拜。
1: 若还宋帝问起，只怕你有口难辩噃。
0: 切非为说，是宋子将先，宋帝定然相信
1: 的。哎呀，出家之人不打妄语，阿弥陀。

0: 字方亮，并无工笔画字，娘娘不舍也罢。
1: 我齐以上缘。

起飞雨后能忘、啊、我何不以当年盛放换回帝主出尘之上，这都是一个好主意呀、啊！啊，主上。

0: 碧蜀山青，何等逍遥快乐啊！主上，
1: 莫阿宫中长得花蕊相伴。

开山系啦嘅原唱者嚟嘅，咁佢哋嘅演绎就系劫后妙容啦。但到嚟时间系凌晨12:42，提大家啦，凉咗少少咯噃，室外气温录得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等，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咁热嘅环境，听下曲啦，《血染海棠红》。麦炳荣、郑博宝合唱。

0: 位，你所讲的经过是否昔日田光敏颈战人的英雄呢？盼君你直言无忌惮。
1: 赵哥娘，不你都知道田光敏颈战人这件事吗？冇错，是他。我素知荆轲有忠肝义胆，当能保卫易水燕山。

0: 我话你贪生怕死就真。
1: 恨恨恨，恨杀哥娘最心软。

劝你莫对英雄施白眼。所谓现着安知鸿鹄志啊。

斯秦氏母羊，并非豪于胆为原使命，等候国兴还督康地图，曾妥办已得徐氏夫人备守庄行，取信秦王曾试探，无奈难求一物。

0: 之夜。
1: 多谢各位听众欣赏过麦炳荣、郑国宝合唱的《惊愕》啊！刚才咧一时口误，呢首曲系《惊愕》，唔系《血染海棠红》。不过咧，《血染海棠红》咧，我都已经编好咗喺9月17号嘅《喜曲天地》会送俾大家，都系麦炳荣同郑国宝嘅演绎。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啦，一点钟之后我哋一齐欣赏上海粤剧《花为媒》嘅第二卷，转头再见。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九至到十二级大风，阵风十一至到十四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艺迪、陈幸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艺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艺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艺迪将会在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同就只是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于海南岛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系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1: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2: 他是一代鬼马填词人，又是多才多艺的演员。
3: 就例如，譬如打环雀咁简单，他唔识打环雀嘅。六婶，三太公。所以佢有时候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啦。
2: 8月10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彼得。
1: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0: 大马人香港事
1: Malay in the Bay
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0: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喺急速嘅世界，放慢脚步，听一听心跳嘅声音，喺晨光同埋微风当中，揾到嗰份属于自己最纯粹嘅平静同埋自在。
5: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嘅下昼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0: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0: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9: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1: 戏曲之夜。

嚟到凌晨嘅1:10啊，时间过得好快嗬。喺最后一个戏曲之夜时段里面咧，送上系地方戏曲《上海粤剧花为媒》嘅第二卷，一齐欣赏去到凌晨2:00啊。先同大家讲声晚安啦，拜拜，开心星期日陪住你，拜拜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上趟节目辰光呢，曾经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花为美的一部分。搿只故事呢，是取自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寄生，因为伊故事啊非常的活泼，而且呢是一个成功的喜剧故事，所以呢是从评剧转变成功越剧来演出。花为美讲的是书生王君清辣辣伊自家父亲王少安寿诞日，和伊的表姐李月娥相见，两个人呢是相互爱慕。君清呢就派美人啊女仆去求婚，不欢喜表亲离婚而拒绝了。王府呢又改聘另外一个少女叫张可，但是啊君清则是钟情于表姐而、拒绝结婚。张可呢觉得是被君清轻视，愤愤不平，就央求女仆呢带伊到花园去看看叫君清。君清呢既没结婚的意思，所以呢就派了伊的表弟啊贾君英为代表。君英和张可一见钟情，随后呢是以花为媒订了婚约。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搿出越剧，是由周雅芹以张可，傅松英以王君清，朱作奋以李月娥，杨文伟以贾君英的《花为媒》，请欣赏。
1: 不知道情字怎么样了，
2: 小姐才呢？
1: 三月阿姐。
2: 小姐寡人不管家，
1: 我不嫁在于你，你夸奖。

0: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是特地来讨杯喜酒吃的。
1: 哦，你是替我家岳母做媒来的？
0: 一点不错。
1: 哎，不知是哪一家公子？
0: 不是外头人，我说出来，侬听了一定要晓得很不容置嘞。
1: 到底是哪一个？
0: 就是王金青。
1: 哦，就是我侄儿金青啊。
0: 亲女儿加亲人，亲上加亲，这种噶好事体，侬突破自己啊，到哪里去寻我？
1: 月妈，你真会办事。你不知道，我家岳母从小同他表弟就是有
0: 缘啦，天上一对。
2: Thank you.

0: 爷们，知道侬老爱我找婆家的，可又不是同侬找婆家，
1: 他人家又不是侬去，
2: 也许是我去，
0: 可侬去做啥啦？
2: 我是第一，
0: 呀妈，我去，侬娘哪个的？
2: 我是孩子娘，
0: 我答应
2: 这个，我是第五。
0: 那个打到我的身上来了啦！
2: 我是紫苏塔里深沉的门徒，从来不为当家。可是你要把我的女儿配给王金庆啊！无休于你，不客气。
0: 阿里有对美女这个不客气啊？又倒是妈妈发人生你才
2: 谁跟你做妈妈？
0: 不做妈妈拉倒，
2: 从今往后不许你再上我这个门。
0: 不来就不来，我今朝碰到侬搿种个老头子啊，所以我倒霉。哎呦呦呦呦呦！
2: 我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妹子，你还不嫁进我

0: 来呀？
1: 啥毛病嘞？
0: 你结病了？
1: 我抱也抱死嘞，气也气死嘞。

0: 老之人，这个李老头子就是喜欢答应了。
1: 那怎么办呢？表

0: 难为你一片仁义，只难你表兄真的是心意，这恐没有心眼呀。
1: 表兄，
2: 夫人，这是啥人啦？
0: 是我外甥贾静怡。
1: 哦呦，表兄。

0: 为嘛？你可想个办法救救他呀？
1: 我有啥个办法好想呢？这张家五姑娘长得多少好看了，一片片发妖呀！
0: 啊，那张家姑娘既然长得貌美，何不请到姑家，让景清亲眼看一看，也许她会为朕做意的呀。
1: 哎呀，夫人啊，侬倒说得容易，搿人家是大家闺秀，又不是小猫小狗。
2: 侬要看嘛，是非到人家屋里去看呀。
0: 景清平生这个样子，所娶的你，
1: 搿叫个人去谈相亲去。
0: 谈相亲。
1: 哎，想得好，就讨过来。搿大相公一看嘛，毛病就好嘞。
0: 好啊，可是。叫谁去谈相亲啊？
2: 哎呀，
0: 这叫谁去？

0: 我呢、這个，我要。
1: 这三姑娘，快快去围一件新衣裳，到张家花园，从国门进去，往东走，往南走，再往北拐，我来了岗山后面等侬。
2: 等我做什么？
1: 替侬表兄相亲去。
2: 啊！叫我带去相亲。

0: 奶奶个，
1: 这要可以啊，
2: 这可以啊。
0: 哦，不放肆的呀，不要紧哦，我跟我去，胆子放大一点。

老孙是个好人，好人。

0: 哎呀，胡姑娘，侬为啥搞得太迟啦？
1: 我家小姐有心事。
0: 啊，胡姑娘，侬看呀，花园里的花都开了。
2: 百花盛开，更替满门，不看也罢。
0: 哎，胡姑娘，侬放我来，那个就要走了你。相公还没来，哎，但我叫姑娘到花明。我姑娘，人家都讲侬最会报花明嘞，今朝就报个花明给我听听。
2: 姑娘今天不高兴。
0: 哎呀，傅姑娘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一年四季开什么花还弄不清楚嘞？就这一次了，就这一次了，等一等，等一等。

0: 我刚刚听了姑娘唱的嘛，我也好回来，不相信我抱给侬听哦。
1: 那么你就抱吧。
0: 哦。

位听众朋友，刚刚陈姐为大家介绍的是越剧《花为媒》的一部分，是由上海静安越剧团为侬演出的。今朝越剧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了，下趟继续为侬介绍越剧《花为媒》，阿拉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率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

0: 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同埋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九至到十二级大风，阵风十一至到十四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那只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0: 鬥王真係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鬥王真係冤枉嘅。
2: 萬苦鬥王係你自己認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時，我死之後天降三尺大雪，將我嘅屍首掩蓋，因為我鬥王係清白嘅，我係無辜嘅。你係邊啊？

0: 边个？边个？
1: 我系冤枉死嘅。你再睇清楚案卷，自然睇得出其中破绽，为逗我翻案。
2: 张、哦、天，有鬼啊！张天啊，有鬼啊！

0: 查清楚，用皇上赐俾你嘅宝剑金牌斩杀真凶张老儿，贪官屠太守，为民除害。
1: 我窦天章系朝廷任差，哼！何方鬼魂胆敢前来骚扰？如果仲唔走，本官就一剑将你斩成两段！哎，
0: 冤枉啊！冤枉啊！
1: 佢口口声声系冤枉，如果唔系冤鬼，又点会喊得咁凄凉？看来窦娥一案一定有冤情，好，等老夫剔好灯火再翻查呢件案。灯火晃来晃去，忽明忽暗，唔通真系有鬼？蒋谦，蒋谦，起身啊！有鬼啊！嘿，吓死老夫啊！你到底是边个？
0: 我就是你日思夜想的女儿，救我！请受女儿一拜。
1: 你认错人了，老夫不是你阿爹啊！
0: 阿爹，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我真是你的女儿，救我！
1: 不是，老夫的女儿叫端云。七岁那年，老夫因为家穷，又要赶住入京应试，所以将佢俾咗蔡婆婆做儿媳。
0: 冇错，阿爹仲记得咁清楚。
1: 你系窦娥，同姓唔同名，又点会系老夫嘅女儿呢？
0: 阿爹，请你听女儿讲清楚啦。当年你将我送到蔡婆婆家中。婆婆就改我的名字叫做窦娥，由你入京之后开始，我就叫做窦娥，没有人再叫我做端云的。
1: 是吗？哼，蔡婆婆这样做就不对，不怪得老夫派人来楚州找你，人人都不知道窦端云去了哪里了。
0: 你不要怪婆婆，
1: 你真是端云。
0: 真
1: 的，但是阿爹派来的人找你不到，都应该找到蔡婆婆的。蒋谦真是没用。
0: 阿爹，不怪得他的，是蔡婆婆要搬到山阳县住的。根本连街坊邻里都不知道。
1: 岂有此理，他当然想避开老夫，怕老夫一旦做了官之后拿回来。
0: 或者呢啲系天意，注定女儿系要挨咁多苦。
1: 唉，无论点都好，阿爹都系对你唔住。
0: 爹，你唔好咁讲。
1: 阿爹问你，窦娥一案，毒杀公公嘅系唔系你？
0: 系我。
1: 段云，你太过令阿爹伤心啦。呢十几年来，阿爹为咗想念你，日喊夜喊，眼都蒙埋，头发都白晒。估唔到今日见翻你，你竟然犯下十恶不赦之罪。
0: 你听女儿详细禀告。
1: 你无需多讲，阿爹已经睇过案卷，写清楚系你自己招认，判处极刑。可以话是罪有应得。
0: 难道阿爹你没发觉其中是有破绽的吗？
1: 废话，阿爹今天是朝廷命官，即掌刑律，皇上特派阿爹到各处审查冤案，查访贪官污吏，自然会小心从事，不需要你教阿爹。
0: 女儿不是这样的意思，只不过女儿想请阿爹再详细睇清楚案卷，为女儿洗雪沉冤。
1: 阿爹呢次嚟到楚州，就系查阅案卷。

0: 审囚犯，惩办贪官。你是我亲生女儿，竟然心狠手辣毒杀公公，如果阿爹不依法严惩，又怎能够服罪？
1: 阿爹，你怪错女儿了。
0: 啊，
1: 端云一直不敢有为阿爹你的教诲。
0: 哼，你还敢为自己狡辩？你有记住当年阿爹怎样吩咐你吗？如今你做出啲败坏道德、辱没家门嘅事，唔止累咗你自己，甚至连累阿爹一生嘅清明，真系激死阿爹。
1: 阿爹请息怒，听女儿细说分明啦。女儿真系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更加唔会辱没家门，连累老父。
0: 嗯，
1: 阿爹，女儿真系冤枉噶。
0: 哦，既然你一再话自己是冤枉的，你就将成件案的实情对阿爹讲清楚。如果有半点虚假，阿爹就将你押去城隍庙，罚你在阴山永远做只恶鬼。到时你不要埋怨阿爹绝情。
1: 女儿明白，毒杀张老爹的凶手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张老儿，是我。
0: 怎会亲儿毒杀生父啊？
1: 张老儿落毒在羊肚汤里面，本来要毒死蔡婆婆，威逼女儿再嫁给她，怎知蔡婆婆不想喝汤，被张老爹喝了，于是她就毒发身亡。
0: 哦，端云，这件事你要讲得详细点，譬如说张老爹两父子点识得你婆婆？佢点会系你公公？张老儿逼你再嫁佢，咁你丈夫呢？仲有，既然唔系你落毒，点解你又喺公堂认罪？一切一切，你慢慢讲俾阿爹听。

0: 都定是死罪。
1: 哼，同日身为地方官，竟然轻率判案，草菅人命。我身为肃政廉访使，一定要查明佢在任嘅所作所为。
0: 陶银系出咗名嘅贪官，见钱开眼，楚州老百姓都知道嘅。
1: 嗯，照咁睇，可能张六儿贿赂陶银，造成呢件冤案啦。
0: 大有可能嘅。
1: 咁你有冇证据？老夫唔能够因为佢贪婪成性，就断定系。
0: 证据就冇，不过女儿在行刑前听我婆婆讲，她说她被张老爷呃了啲首饰银两，话是用来疏通太守，免我的死罪。其实张老爷是想我做替死鬼啫。
1: 唉，段云，其实你都做错了，就算严刑逼供，你始终不认，同额都不可以判你死罪，那你还保得住清白，不用被人说你毒死公公啊。
0: 我刚才都讲过了，如果我不认罪，豪太守就要难为我婆婆。你想下，一个有病的老太婆又怎么挨得住大刑呢？如今一切已成定局，我不怪任何人，因为大家都同情我的遭遇，为女儿流眼泪。
1: 段云，你真是一个孝顺女，好媳妇。蔡婆婆累己累人，咎由自取，应该自食其果。
0: 婆婆自己都估唔到嘅，佢之所以。

0: 我好佩服你嘅耐性。
1: 哦，其实都冇乜嘢。
0: 你咁样跟住我，陪我翻屋企，一共跟咗几多日？
1: 你冇记住几多日嘅咩？
0: 我呢个人唔系几中意记日子同埋计算日子嘅，我系唔适宜记日子。
1: 你冇记啫，我啊记住啊。我咁无赖咁跟住你，足足跟咗15日啦。
0: 咩话？只系半个月啫咩？我觉得唔止15日咁少啊。
1: 啊，咁就系嘅。一个令你觉得讨厌嘅人，你对住佢一分钟都会觉得一日咁长嘅，甚至系一个星期咁耐添。
0: 你又唔知道令我讨厌到呢个程度。
1: 系咩？咁啊好啦。
0: 每日只系咁样跟。

0: 住我，你唔觉得冇意思嘅咩？
1: 点会？如果我觉得，仲会咁做咩？
0: 我唔值得你每日咁样陪我行路啊！
1: 我自己认为值得咪得咯，我唔理人哋点谂法噶。啊，我啊唔明白点解你会咁讲自己嘅。
0: 你似乎有好多唔明白啩？
1: 我希望我以后会明白。哎，你做咩啊？
0: 啊，冇嘢。
1: 啊！我真系希望呢条路永远都行唔完咁啊好啦。
0: 点解？
1: 因为我喜欢咁样陪你散步。
0: 散步？我而家系行路翻屋企啊，唔系散步。
1: 我话系，而家咁样行法系一种好大享受嘅散步。
0: 散步悠闲过而家行路好多嘅，而且呢条马路亦都唔适宜散步啊。
1: 我唔理呢度嘅环境适唔适宜啊。我有咁嘅感觉就得啦。
0: 你咁样跟住我，打算跟到几时？
1: 我都唔知会跟你几耐噶。总之我会跟到你应承真真正正同我做朋友为止啦。
0: 我俾你跟咗咁多日，而且仲同你讲说话添，咁你仲认为唔够咩？
1: 你系今日先至真正同我讲说话啫嘛。14日以来，我问你乜嘢，你都系唔抽唔睬嘅。
0: 我好不近人情啊！
1: 唔系，你唔系不近人情。我知道你系特登做出嚟。
0: 系咩？
1: 嗯。如果你系不近人情嘅，你唔会俾我跟你咁多日啦。
0: 你敢咁快对我下判语？
1: 我睇得出嘅，你唔会系嗰种人嚟，所以我先至咁讲。
0: 你似乎好中意用表面去衡量一个人喎。
1: 哦，咁又唔系喎。有啲人睇表面就可以衡量到佢嘅内在，有啲人咧就唔得嘅。
0: 你对我一啲都唔清楚，你只系睇到我外表就咁样下判语，点解？
1: 我咪话有啲人睇表面就可以衡量到佢内在嘅。
0: 你好矛盾。
1: 或者系咧。
0: 好啦，你跟到呢度为止。
1: 点解？
0: 你每日都系跟到呢度噶嘛？你唔记得咗啦咩？
1: 好，咁我唔再跟你啦。
0: 真系？
1: 我唔系话以后唔再跟你，只系话而家唔跟你啫。
0: 你系咪想我讨厌你啫？
1: 唔系啊，我其实希望你唔好讨厌我，同我做朋友噶。
0: 街上面有咁多人啊！点解你唔要求同佢哋做朋友，偏偏要拣中我？
1: 或者呢啲系缘分啦。
0: 缘分？
1: 嗯，你话唔系咩？世界上有咁多人，点解咁啱我哋会喺一个巴士站度等车？巴士站度又有咁多人，点解佢哋个个都睇唔到有人打我荷包，偏偏净系你睇到？咁你话啦，呢啲系唔系缘分？
0: 真是缘分。
1: 当然啦，莫讲话我哋一起经历过一件事咁深刻啦。香港有几百万人咁多，就算你喺街度撞见一个人，已经算系你同佢有缘分噶啦。
0: 系咩？
1: 你应承我，同我做朋友好吗？
0: 好啦，算我俾你说服咗啦。
1: 咁真系多谢你啦，周小姐。
0: 嗯。你仲记得我姓咩？
1: 点会唔记得？你叫做周丽荷，荔枝嘅荔，荷花嘅荷嘛。
0: 嗯。
1: 咁你记唔记得我叫做咩名？
0: 嗯。
1: 你都系唔记得噶啦。我叫做唐
0: 家
1: 烈。
2: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一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天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二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陈炳求、卢允贤、黄少强、朱曼子、车心梅、韦尔庄、颜国良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喂，老爷，
1: 嗯，
0: 你觉唔觉得加烈近来有啲古怪啫？
1: 系咩？点样古怪法啦？
0: 哼，乜你一啲都唔留意下佢噶？
1: 我唔觉得佢有咩古怪，又唔系同以前一样。
0: 我啊觉得佢近来咧，好中意自言自语，而且好多时都唔见咗人嘅，又唔知佢去咗边噃。
1: 哎呀，细佬哥大个咗，你仲想佢成日喺屋企陪住你，半步都唔准佢出街啊？唔得噶啦！佢系咪同阿丹宁一齐出咗去啊？
0: 如果佢系同丹宁一齐去嘅，我就唔会觉得怪啦。
1: 哦，
0: 丹宁嚟揾过佢都唔知几多次啦，都话唔见加烈。
1: 嗯，系咩？
0: 嗯，
1: 咁啊真系有啲古怪噃。
0: 唉，我都唔知佢喺度搞乜鬼啊！
1: 喂，到底佢同阿丹宁系咪嗌咗交咁噶？
0: 嗌交
1: 啊！
0: 我谂啊冇咁嘅可能啦。
1: 咁啊，佢哋系唔系嗌交你都唔知噶？
0: 你份人咧真系唔用脑噶噃。如果丹宁同加烈嗌咗交啊，丹宁仲会成日嚟揾加烈咩？
1: 哎呀，可能阿丹宁觉得系佢自己唔啱，所以就走嚟揾阿加烈道歉都唔顶呢吓。
0: 哎呀，你铺话法啊！你个仔好叻啊！吓，要人哋成日走嚟想向佢道歉啊！我啊真系唔信有咁大方嘅女仔啦。就算系我错啊，我最多咪去揾佢一次啊两次，唔见人啊我都费事睬佢啊，边度会话成日走嚟嘅啫？
1: 咁又唔系啊？咁唔系到底系咩原因啊？
0: 我而家就系想你帮我谂下。
1: 哎呀，而家后生仔嘅嘢我都唔识谂啦。
0: 哼，你硬系唔关心下个仔噶？
1: 喂，乜你咁讲啊？你唔好冤枉我好唔好？
0: 咁唔系咩？
1: 我点样唔关心加烈先得噶？
0: 如果你系关心佢嘅，你就应该谂下点解佢近来成日都咁样嘅啫。
1: 好啦好啦好啦，我谂下。喂，不过咁噃，你要我由边方面谂起先得噶？一啲线索都冇，好难谂噶嘛。我哋点解唔直接问阿加烈？一问佢咯，咁啊乜都知啦。
0: 我够知啦，使乜你而家讲啫？
1: 咁点解你又唔问呢？
0: 我就系惊住个仔唔肯讲啫。
1: 你未试过问佢啊？点知佢唔肯讲呢？
0: 嗱，如果佢肯俾我哋知噶，就算我哋唔问佢，佢都会自己讲啦。
1: 嗯，
0: 而家佢有咩事发生都唔同我哋讲嘅，咁就表示佢根本就唔想俾我哋知道。是不是
1: 啊？咁好啦，等我今晚问下佢啦吓。
0: 啊，可能系佢翻添啦。
1: 咁快啲去开门，快啲，快啲。
0: 咦，丹明，乜原来系你呀？
2: 系啊，姨妈，表哥咧？佢喺咩度啊？
0: 你入嚟先啦。
2: 二长。
1: 啊，丹明，乜系你呀？我仲以为系加烈添。
2: 我，表哥又唔喺屋企咩？
1: 咁啱今日你嚟，佢又唔喺屋企，佢日日都喺屋企噶。
2: 二长，你唔使帮住表哥嚟呃我啦。
1: 啊？
2: 根本呢排啊，佢周时都唔喺屋企噶咯。

0: 系咩？啊，咁似乎啊，你仲清楚过我喎、啊。
1: 我嚟过好多次啦，又打过无数咁多电话俾佢，都冇一次揾到佢嘅。
0: 嗯，
1: 你唔信问阿姨吗？
0: 嗯，我唔系唔信，不过咧就
2: 嘉烈近来就好忙。我想遲些他就會沒那麼忙的了。
1: 我每次來你都是這樣說的，到底表哥去做什麼、
2: 這層他又沒有跟我說吧，
1: 你又不問一下他。
2: 哎呀，嘉烈都這麼大個了，難道你還要我當他小孩子這樣管實他嗎？他不喜歡這樣的。
1: 你和姨丈都不管他，表哥實沒人怕的了。
0: 哎呀，你啊，千祈唔好咁讲，你咁讲就错啦。阿丹宁啊，嘉烈佢系怕你嘅，
1: 怕我？我知，姨丈，你咁讲想氹我开心啫嘛。
0: 啊？
1: 表哥佢根本就唔怕我，如果佢系怕我嘅，仲会咁样对我咩？
0: 佢点样对你啊？
2: 系咯，
1: 时时都唔见人咯。
0: 哦。
1: 只有我找他而已，他又从来都没找过我。有时候、我叫他陪我去行下街看下戏，他都不肯的。真不知道他的人是怎样的。
2: 嘉烈份人又是太过老实的。哎呀，他都不懂女仔的心理的。丹宁啊，他这样对你，你不要怪他才行。
0: 是的，是的。
1: 姨妈，你试想想，我成日叫表哥去街，好多时佢都唔去噶，咁人哋好难为情噶嘛。
0: 哎呀，怕乜嘢啊？你哋系表兄妹噃，有咩咁难为情啫？
1: 嗯，姨丈你唔明啊？
0: 咁啊系，咁啊系，你哋后生仔女嘅事，我啊真系唔系几明咯。啊，系啦，阿丹宁啊，你陪姨妈坐一阵吓，我入去唞一阵先吓，随便坐下啦吓。
1: 姨妈，
2: 吓，
1: 我都走啦。
2: 咁快就走咯？
1: 表哥又唔喺度，有咩意思啫？我嚟都系想揾佢嘅啫嘛。
2: 等一阵添啦，我谂佢就快翻噶啦。
1: 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唔好啦，唔好啦，我都系听日先再嚟过啦。
2: 丹宁啊，坐多一阵添啦。如果你攰嘅，不如入我房休息一下，好唔好啊？
1: 又好，咁我再等多阵啦。
3: 妈，
2: 翻嚟啦，嘉烈。
3: 系啊。
2: 睇你个样咧，你今日梗系有一件事好开心嘅。
3: 你点知噶？
2: 睇下你啊，一翻嚟就咪咪嘴咁笑。如果你唔系好开心啊，点会咁样啫？
3: 系，我今日好开心。
2: 系啊咧，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咩事咁开心啊？嗯，
3: 对唔住啦，妈，我暂时唔可以话俾你听嘅。
2: 连我都唔讲咁神秘系嘛？
3: 唔系神秘，不过真系对唔住啦，暂时唔可以讲俾你听嘅咧。
2: 又好，唉，算啦算啦，你唔讲我就唔问你啦。咪阵间我再问你咧，你仲以为我逼供添啊？
3: 我阿妈冇咁专权嘅。
2: 啊，嘉烈啊，有人喺度等紧你噃。
3: 哦，有人等我？边个啊？
1: 系我啦。
3: 哦。原来是你啊，丹宁。
1: 表哥，你和姨妈两个咁好笑笑咩啫？
3: 冇乜嘢。
1: 喂，好耐都冇见啦。
3: 唔系啊，我最近好似见过你嘅。
1: 系咩？几时啊？喺边度见过我啊？
3: 咁我又唔记得啦。
1: 你梗系唔记得啦，根本呢个月我哋都未见过面。
3: 有咁耐咩？
1: 梗系啦。你可以问下姨妈噶，姨妈，你话啦，我系咪成个月都冇见过表哥？
2: 差唔多啦。
3: 妈，你哋倾阵先啦，我入房啊。
1: 哎呀，你做咩啫？
3: 做咩？
1: 说话都唔同我讲多句，翻入房，系咪好唔想见我？
3: 乜你咁讲嘅啫？我点会唔想见你呢？
1: 哼，仲话想见我添？如果是真的想见我的，又怎会整个月都不见人呢？
3: 可能有咁啱得咁巧啦，我得闲你又唔得闲，你得闲我又唔得闲，咁咪见唔到。

0: 面咯。
1: 废话，你知唔知啊？我每日都嚟揾你啊，等你一大轮啊。乜姨妈冇话俾你听咩？
0: 好似有啩，不过我唔记得啦。
1: 表哥，我觉得你变咗喎。
0: 我变咗？边一方面啊？瘦咗抑或肥咗啊？
1: 边个话你外表变咗啫？我话你嘅性情同埋态度变咗啊！
0: 我嘅态度变咗？
1: 梗系啦。
0: 我就唔觉得我自己有咩唔同啫，我嘅性情都系同以前一样啫。
1: 仲喺度诈低？你问下自己啊，以前系咪咁样对我噶？
0: 我对你一直都系咁嘅。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会咁讲我。
2: 哎呀，都两个人倾得好地地，做乜无端端嗌交啫？
1: 系表哥要同我嘈啫嘛。
0: 我发觉你变咗就真啦。
1: 我变咗？我点变啊？
0: 变到蛮不讲理啊！
1: 哎呀，你仲话我蛮不讲理？姨妈，你话啦，我系咪蛮不讲理啊？你话系咪啊？
2: 我啊觉得你两个咧，好似细路仔咁嘅，你又唔让我，我又唔让你。一见到面都讲唔埋两句啫，第三句又梗系嗌交噶啦。你哋都唔细噶啦，唔好咁样好唔好？
0: 对唔住啦，我真系要休息，你随便坐啦。
2: 吓，你嘉烈，
1: 姨妈啊，你睇下佢啊。
2: 唉，你哋两个真系啊，都唔知道你哋搞乜鬼。
1: 表哥咁样对我，梗系有原因嘅，我一定要查清楚先得。

0: 咦，丹宁，好少见你咁嘅样嘅噃。哼，如果唔系我亲眼见到啊，我真系唔信啊。
1: 我个样点啊？好难睇咩？
0: 唔系好难睇，而系平时你都唔系咁样嘅。做乜你今日咁特别噶？
1: 我今日同以前有咩唔同啫？你讲出嚟听下啦。连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事，真系奇怪。
0: 嗱，你一早嚟到咧，就成个人摊喺张梳化度，粒声都唔出，一摊就摊咗成朝早。你唔系黐咗线啊嘛？你以前边度系咁样嘅啫？人未到声先到噶嘛，而且成日都口不停嘅。哼！喂，如果你再唔讲嘢，我真系惊噶。
1: 惊咩？
0: 我点知你唔系黐咗线发咗神经啊？因为突然间哑咗，唔识讲嘢啊！嗱，你睇下你啊，又系咁嘅样啦，唉声叹气，唉。真是奇迹，我从来都没听过说你会唉声叹气的。到底什么事啫，小姐？
1: 我好烦，好闷啊。
0: 唉，又是一个大奇迹了。那就乜宋丹宁都会烦都会闷的咩？
1: 你不要挖苦我了，人家都这么不开心了，你还这样。
0: 小姐啊，我不知道你做乜咁不开心的。因为据我所知，你从来都冇唔开心嘅事噶。
1: 咁啊系啦，我从来都未有过唔开心嘅事啊。由细到大，人人都中意我，让晒我，我要乜嘢就有乜嘢，我喜欢点样就点样噶啦，冇人会唔顺从我嘅。
0: 哈，我知啦，我知啦，你嬲尾卒之就遇到一个唔顺从你嘅人，所以你咁唔开心系咪啊？
1: 嗯。
0: 咁到底边个咁可恶咁大胆啊？哼，居然敢同你作对？
1: 呢个人以前对我好好噶。
0: 喂，咁我识唔识佢噶？
1: 你见过佢噶啦，琼芳。我时时都有提到佢噶。
0: 边个啫？
1: 唔会就系我表哥咯。
0: 你表哥？
1: 嗯，
0: 即系唐嘉烈。
1: 系咯。
0: 丹玲。唔该，你唔喺度做戏得唔得啊？
1: 哎呀，我做戏啊？点解你话我做戏啫？
0: 仲话唔系添？我都唔知道听过你讲过你表哥几多次话点好啊点好啊咁噶啦，又话你要佢点佢就点嘅，乜都就晒你，点会突然间180度转弯同你作对啫？唉，我唔该你啦，你唔好喺我面前做戏啦，到底做乜鬼啊？嗯，我知道你啦，你梗系一切都觉得太如意，所以想整啲嘢出嚟玩下，系咪啊？
1: 哎呀，做咩你会咁讲嘅啫？系真噶。
0: 唉，好啦好啦，小姐，唔该你啦，真又好，假又好，我唔该你唔好再炸帝落去啦。
1: 我真系俾你激死啦，我点解要炸帝？我真系好唔开心啊！
0: 你唔好再刺激我好唔好？系。我是没你那么好福气，有一个对你那么好的表哥的了。
1: 现在他不对我好了，真是的。你不信由你了。
0: 哼，听你说这句说话的语气又好像不是假的。
1: 我几时说过大话啫？
0: 嗯，在我印象之中你都好像没对我说过大话。那
1: 你现在信我咯。
0: 那到底你表哥为什么会突然间对你这样的？
1: 怎么知道？
0: 是昨天开始的？
1: 不是，有整个月的了。
0: 整个月这么久啊？
1: 是啊。
0: 哎呀，难为你忍到现在才跟我说啊。
1: 你都不知道啊，忍到我不知道多辛苦啊。
0: 喂，那你快点将件事从头到尾说一次给我听啦。
1: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0: 怎么会不知道怎么说？你真是啊。咁佢系从边一件事开始对你咁唔好噶？
1: 我唔知道啊，我一路都冇留意到噶。总之咧，表哥就冇以前对我咁好啦。
0: 好冷淡啊？
1: 点止啊？佢简直对我唔抽唔睬，爱理不理咁啊！
0: 哇！如果系咁啊，问题好严重噶啦。
1: 所以啫，你话啦，我点会开心？
0: 我想不知道是否有第三者介入呢、嗯、
1: 第三者、嗯、我不知道、
0: 啊、哎呀乜你这样的你自己的事乜嘢都说不知道的、
1: 哎、呀我又没有发现过他跟第二个女人在一起那我怎敢说是不是真的有第三者介入呢
0: 他一向都对你很好的嘛现在突然间对你又不抽不睬的我想啊九成是有第三者介入啦。
1: 是不是真的
0: 哼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去查一下就知道傻妹。
1: 是吧。我真的傻啫，为什么整个月来我一路只是懂得在门在发脾气没想到去查一下他
0: 咯。人有时候是这么糊涂的啦。
1: 瓊芳啊、嗯、不如这样啊。你帮下我啊！你帮我一起去查呢件事啊！
0: 好啊，我对侦查呢啲嘢咧最有兴趣噶啦，阿姨帮你啊！
1: 嗯，咁我哋几时开始啊？
0: 即刻开始，而家就开始啦！
1: 好啊，好啊。

0: 喂，系，搵边位啊？好啊，等阵啊。喂，嘉烈啊，电话。
1: 喂，我唔听啊。啊，你话我走咗啦？
0: 咩话？唔听啊？喂，你知唔知边个打嚟噶？
1: 边个打嚟我都唔听啊！我走啦吓。
0: 喂喂喂，仲有成五分钟先够钟收工哇、啊！走得咁急做咩啫？听埋个电话都未迟噶。
1: 哈，你几时学得咁啰嗦嘅啫，王仔？我话唔听就唔听啦。
0: 喂，唔听你会后悔噶嘛？
1: 咩后悔啊？如果系经理打嚟咧，咁或者我会后悔嘅。
0: 呢个电话仲紧要过经理打嚟咩？是一位声音好甜的小姐打嚟。
1: 咩话？是女仔打嚟噶？喂，你叫佢等一阵啊吓。
0: 喂喂喂，头先又话唔听嘅，做咩？而家咁急又要听啦咩啊？
1: 早又唔讲。喂，我唔够手长啊，帮我递个电话过嚟啊。
0: 哎呀，你个人真系难服侍噶喎。啊，嗱，听啊。
1: 喂，喂，喂，冇声嘅。
0: 咩？冇声？唔系嘛？
1: 你听下啦。
0: 喂，切，乜收线噶？我叫佢等阵噶。
1: 喂，唔好咁样整蛊我啊！王仔，啊、我都冇咩地方得罪你啊！
0: 哎呀，咁真系冤枉啦！明明揾你噶，
1: 点解会咁嘅？
0: 问我啊？我点知啊？啊，嗰位小姐真系冇理由啊，攞我嚟开玩笑啊！
1: 我话你同我开玩笑啊，真
0: 系咁真系冤枉大老爷啦！唉，真系黄河水都洗唔清。
1: 黄海跌落黄河，点洗都唔干净噶啦！唉，我走啦，呢次真系够钟。
0: 嗯，
1: 算啦，唔好唉声叹气啦。最多我捞翻你上岸，用洗洁精同你洗过啊。
0: 啊，咁啊系啊，你游泳见章系嘛？我信你，你得嘅，第二个唔得。喂，嘉烈啊，
1: 啊，
0: 我发觉你呢排好开心啊。
1: 系咩？
0: 嗯，
1: 我不嬲都系咁噶啦。冇咩特别开心，亦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啊！
0: 唔系吧？早排我觉得你有啲唔对版咁嘅，
1: 诶，点样唔对版啊？
0: 好似情绪低落咯，笑起上嚟咧冇头先把声咁响嘅，
1: 系咩？
0: 系
1: 我自己都冇留意嘅，
0: 梗系啦，自己有时又唔清楚自己嘅，人哋就清楚啦，呢啲就叫做旁观者清啦。
1: 乜、哦、你时时留意我嘅咩？
0: 哦，咁我同你面对面都对咗几年啦。就算啊，吓我唔细心留意，无意中都发觉到噶啦。
1: 哎呀，好彩你唔系女仔啫。如果唔系你咁留意我，我啊俾你留意到难为情啊。
0: 如果我系女仔呢，咁我除咗留意你之外咧，我仲会追你添噶。
1: 唔系啩？你唔好吓我啊！
0: 啊，你放心，我唔系同性恋，我唔会追你嘅，因为我唔系女仔啊。老实讲，如果我真系女仔咧，我中意你、哎，我追死你，
1: 追死你啊！
0: 喂，讲就讲啦，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得唔得啊？等我都开心埋一份啦、
1: 啊。其实都冇咩开心事啊，真系噶。如果有开心事，我一定会话俾你听。
0: 唔够老实噃。
1: 咩嘢啫？我几时有呃过你啊？
0: 呢次系呃我系啦，吓、啊。
1: 咁你唔信我都冇办法噶。其实我有亲咩事，第一个梗同你讲咗先嘅。
0: 咁我咪好荣幸。
1: 荣幸之至啦。
0: 嗯，啊唔知点解呢？我有第六感，我觉得你呢排嘅态度真系有啲唔简单。
1: 唔好乱咁估啦。咁啊系嘅，近来我嘅心情啊开朗咗好多啊，真嘅。
0: 好，有信你。
1: 喂，系咁先啦，拜拜。
0: 喂，做咩唔一齐行啊？喂，行得咁急做咩啫？喂，
2: 听日先同你一齐行啦，啊？
0: 好。
3: 哎呀，佢出嚟啦，琼芳啊，嗯、你见唔见到我表哥啊？
4: 见到，佢转咗去嗰边嗰条街嗰度啊嘛。
3: 我哋跟过去睇下咯。
4: 喂，唔好跟得咁贴啊！如果俾佢发现，难唔得掂噶。可能我哋好快就会发现佢啲秘密噶啦。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

0: 南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7.2 度、东经 123.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报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三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韦义庄、车心梅、黄少强、颜国良、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最衰都是那個人的啦，截停了一架小巴擋住我視線，如果是這樣失了表哥的蹤跡真的不值了。
1: 那當然啦，我們等了大半個鐘頭才見到他，如果這樣就不見了他啊，你不是白費了我們的心機。
0: 走快點啦瓊芳，不然就跟不到他的了。
1: 得了你放心啦，不會跟不到的，我們不要跟那麼貼就真，如果不是啊就會被他發現的了。
0: 他發夢都估不到我們會跟蹤他啦。
1: 是就是，不過如果他萬一擰轉個頭望下，咁就唔得掂噶啦。
0: 哦，系喎，
1: 过啦，过啦。

0: 死我啦！
1: 系啦，好彩冇俾佢吓到跌低咋，
0: 都系你啦。琴琴青忽然间中过马路，人哋响安娜已经好客气噶啦，佢唔闹你两句咪算你偷笑咯。
1: 佢闹我，我唔会闹翻佢啊。
0: 嗯，系你唔啱啊嘛。
1: 咦，好啦好啦，唔好讲啦。喂，系啦，琼芳啊，头先我表哥同你讲咗啲咩？
0: 佢几时同我讲过嘢啊？
1: 你头先咪打过电话去佢公司，睇下佢走咗未嘅？
0: 哦，我根本都冇等佢嚟听电话，我就收线。
1: 点解啊？
0: 哦，如果佢嚟听电话，我同佢讲咩好啊？唔通话我系苏琼芳啊，打个电话嚟睇下你喺唔喺度，等阵间跟踪你啊，咁咩？真系
1: 啊，又系喎，
0: 梗系啦，话俾你听啊，只要知道佢未走就得噶啦嘛。唔通仲咁傻等佢嚟听电话
1: 啊？你见唔见啊？佢过咗去花档嗰度买花喎。
0: 我见到。
1: 啊，佢买咗一朵黄色嘅玫瑰喎。
0: 唔知咪买嚟送俾你嘅咧？吓，
1: 佢边有对我咁好啊？佢从来都未送过花俾我噶。
0: 系咩？咁咪奇啦。我觉得佢个人好浪漫噶。送朵花俾女仔表示心事，佢唔应该唔识噶。
1: 佢识呢，而家佢咪买花咯。
0: 丹宁啊，男仔买花，你估会唔会系送翻俾男仔啊？嗱，
1: 咁你认为会唔会啊？
0: 嗯，我希望你表哥会啦。
1: 点解你咁讲啊？
0: 如果你表哥唔系将呢朵花送俾一个男仔，咁佢就梗系送俾一个女仔噶啦。咁唔通你希望佢将呢朵花送俾个女仔咩？
1: 佢点会送花俾男仔啫？梗系买嚟送俾女仔啦嘛！
0: 哎呀，你唔好咁紧张好唔好啊？我哋只不过乱咁估啫嘛。或者佢买嚟送俾佢爸爸咧？
1: 点会啫？佢行呢条路都唔系翻屋企嘅，点会送俾姨丈啊？
0: 喂，唔好行得咁快啦！喂，佢而家放慢咗脚步噃。
1: 喂，琼芳啊，
0: 你镇定啲好唔好？这个谜底啊，可能很快会打开的了。
1: 他好像在等人啊。
0: 是啊，我看他表情好像很心急添。
1: 他等哪个呢？
0: 等阵间你就知道。
1: 一向只有我这样等他的啫，他从来都没等过我的。
0: 是吗？你没跟我说过的。
1: 到底是什么人他会这样等的呢？
0: 这个人啊，一定是他认为很值得等的啦。
1: 哦，咁唔通我唔值得佢咁样等嘅喎？
0: 喂，你唔好咁大声得唔得啊？俾佢听到点算咧？
1: 我谂佢而家咩都听唔到噶啦。
0: 喂，你睇下，一个着红色裙嘅女人嚟咯噃。
1: 哦，
0: 果然不出我所料，佢真系喺度等佳人。
1: 哼，咁算系咩佳人啊？
0: 唔通你话呢个女人唔靓咩？
1: 有咩唔靓啫？靠化妆啫嘛。哎呀！那朵花真的送给他的啊。
0: 丹宁，我劝你不要再看下去了，不如走吧。
1: 走？为什么？
0: 那不是企图做什么？
1: 我到底是不是比不上那个女人？我要过去问下表哥。
0: 喂喂喂，丹宁啊，你癫的吗？
1: 我哪里是癫的？琼芳你说了，我哪里比不上他啊？
0: 我没说你比不上他啊。
1: 好啊，我一定要过去问下他。
0: 喂喂，不要乱来啦。
1: 既然你拉着我做什么？不要拉着我。
0: 呢度系街嚟嘅，小姐，唔系你屋企啊！唔好咁大声得唔得啊？哼！如果再系咁样啊，人哋以为你喺度做戏添啊！
1: 哦，咁唔通由得佢咯？
0: 走啦，佢哋都走咗咯，做咩咁冲动？有事慢慢想办法解决啊嘛！
1: 唔系你嘅事，你梗系唔会好似我咁冲动啦！
0: 你唔好咁讲得唔得啊？你系我老友嚟嘅，你嘅事咪等于我嘅事，我一定会帮你嘅。回去先慢慢讲啦。
1: 你下次唔好再送花俾我啦。
2: 哦，点解？你唔中意啊？
1: 唔系啊。
2: 既然唔系唔中意，点解唔俾我继续送俾你？
1: 唔好啦，何必浪费呢？
2: 一朵花啫嘛，用得几多钱？
1: 一次半次，唔觉得多钱嘅。继续买下去就是钱的了。
2: 哦，我用来表达我心意的事你都不让我做。
1: 我明白你的心意就行了。我付不起这个债。

0: 我真的不明白你说什么。
1: 什么债啫？
0: 我没要你每次见到我都还回到玫瑰给我。
2: 你不明白就算了。总之你以后不要再买了。
0: 那好呢，你叫我不买我就不买。
2: 嗯，那你走吧。
0: 都未曾到，为什么赶我走啊？
2: 每次都是你看着我走，这次我又看着你走。
0: 去到你屋企附近我先你走都不迟啊。
2: 不好，我要你现在就走。
0: 为什么？
2: 你成日都问人为什么，你不要成日问为什么行不
0: 行。那我不明白就要问了嘛。
2: 你成日都问我怎么回答你那么多，如果你再问的我们不要做朋友
0: 了。那好了，不问就不问，我最怕你说这句话了。
2: 再见吧。
0: 好，那明天见吧。

0: 喂喂，嘉烈啊，喂，听唔听到我叫你啊？嘉烈啊！
1: 啊，
2: 诶，
1: 咩？
0: 我自己惊嗌到，
1: 你叫我啊？
0: 系啊，
1: 咩事啊？
0: 你唔系鬼上身啊嘛？
1: 吓，你真系冇句好说话噶噃，你先至鬼上身啊！
0: 哼，你都唔知你自己头先个样好恐怖噶。
1: 咩咁恐怖啫？我而家又唔系单眼歪鼻，点样恐怖啊？
0: 喃喃自语咁，嗌你几声都冇反应嘅，好似俾啲咩迷鬼住咁嘅，叫极都叫唔醒嘅，仲唔恐怖？
1: 唉，
0: 喂，有咩事讲嚟听下？话唔定我可以帮你呢。
1: 你帮唔到我嘅，
0: 你估我帮唔到你啫？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你又冇讲出嚟，点知我唔可以嘅？
1: 我知道嘅。
0: 好，就算你知道我帮唔到你啊，咁你都讲出嚟俾我听，多个人同你商量都好过你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啊。信唔过我啦嘛？
1: 咁又唔系，
0: 唔系讲嚟听啦。
1: 唉，我都唔知点讲好。
0: 点会唔知点讲嘅啫？好复杂嘅咩吓？
1: 都几复杂噶，
0: 同咩事情有关噶？唔系俾波斯请入间房度饮下午茶嘛？
1: 啊，你谂咗去边啊？我又冇做错嘢。
0: 咁除咗工作问题之外，我谂冇咩事会好复杂啩？
1: 咁啊，系我自己认为复杂啫，或者你唔觉得呢？
0: 喂，大佬啊，你都仲未讲出嚟，我点知复杂唔复杂先得噶？
1: 我都唔知点讲先至好。
0: 喂，你系男子汉大丈夫嚟噶，做咩讲句嘢都好似女仔咁噶，扭扭零零咁，好似好难为情咁嘅你真系。
1: 我就系觉得有啲难为情咧。你傻咗咩？笑得咁大声做乜嘢噃？其他同事都望住你啦，
0: 咪由佢哋望啦，啊，当我发神经啦，咪由佢啦。
1: 咁你到底笑乜嘢啫？
0: 你问我笑乜嘢？哎呀，我都未见过难为情啊，会难于启齿嘅男人啊嘛。吓，
1: 好啦吓，你再笑我就唔肯讲俾你听噶啦。
0: 哎，好，唔笑，嗱唔笑啦，讲啊，讲啊。
1: 我最近识咗个女仔。
0: 哦，咁可唔可以话系女朋友啊？
1: 又唔可以咧。
0: 哦，点解？
1: 因为到目前为止，佢都仲未肯明明确确咁同我做朋友嘅，
0: 啊，
1: 所以就唔可以话系女朋友嚟。
0: 咩啊？你识咗噶啦嘛？识咗朋友噶啦？咩唔系明明确确啫？你讲咩啫？
1: 系咁嘅，佢本来就唔系好想同我做朋友嘅，
0: 嗯，
1: 系我求佢同我做朋友嘅啫。
0: 哦，
1: 但系到而家为止咧，

0: 我都未曾觉得佢当我系真真正正嘅朋友咁看待嘅。
1: 嗯，啊，睇你个样都唔会令人讨厌啊。点解佢咁高斗噶？
0: 啊，佢又唔系高斗噃。我净系觉得佢好似唔想同人哋接近嘅，要永远同人哋保持一段距离咁嘅。
1: 嗯，咁真系遗憾。我到目前为止都未遇到过咁嘅人。
0: 唉，都唔知点解。我其实好怕见到佢嘅，但系又好想见佢。

0: 接受你对佢嘅好意啦，系嘛？
1: 我都有咁谂过嘅。佢点解要咁样对我咧？我谂来谂去都谂唔到原因，
0: 谂唔到去揾啦，傻人啊！
1: 去揾？去边度揾啊？
0: 我哋唔使惊，唔使去到天涯海角揾嘅，由佢背后揾啊！
1: 你讲乜嘢啊？点样揾嘛？
0: 我意思即系话，你可以暗中去调查一下噶嘛？
1: 啊，系噃。啊，点解我谂唔到嘅咧？
0: 所以啫，同我王仔讲声啊，对你有益处噶。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喂，点识佢噶？
1: 我喺车站度识佢嘅。
0: 车站？咩车站啫？的士站啊，巴士站啊，定系小巴站啫？
1: 系巴士站。
0: 哦，
1: 我哋喺一个好特别嘅情形之下认识嘅。
2: 点特别法啊？
1: 哦，而家够钟食晏添，等阵一路食一路讲俾你听。
0: 嗱，系咯，一言为定啊。
1: 得啦。

0: 琼芳啊，你帮我想到办法未嘅啫？
1: 办法唔系话一时间可以谂到噶嘛？
0: 咁耐都仲未谂到啊？
1: 哦，你话我谂唔到，咁你自己个谂唔到咯？
0: 而家激到我咩都谂唔到啦！我只系喺度谂，究竟我有乜嘢比唔上嗰个女人啊？
2: 俾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添、
0: 哦。喂，谂到啦，谂到啦，点啊？
1: 我就唔觉得你有咩比唔上嗰个女人啦、啊。咁所以我谂，我哋应该去查下嗰个女人究竟有咩来头。譬如话佢叫咩名啊，做乜嘢噶，佢点样识你表哥啊咁。如果系查到嘅话，咁就可以好容易明白点解你表哥会突然间对佢咁好而冷淡你啦。
0: 哦，咁点去查？
1: 哎呀，咁都几难噶。
0: 我而家咩主意都冇啦，我靠晒你噶啦，你谂啦吓。
1: 你放心啦，丹玲，我帮人咧一定会帮到底嘅，唔会半途而废嘅。
0: 如果找不出我失败嘅原因，我点都唔会甘心噶啦。
1: 唔好讲你啦，我都唔甘心啦。嗱，系你同你表哥相好在先嘅，如果俾人拦腰抢咗去，我真系戥你唔值啦。
0: 咁咪就系咯。如果表哥一向对我唔好，就话冇得好讲啫。但系佢一向都对我好好噶喎。
1: 系啊。
0: 而家就，真系激死人。
1: 丹玲啊，你有冇揾过你表哥啫？
0: 冇。揾佢做咩啫？就唔够面懵咩？
1: 喂，你姨丈姨妈知唔知呢件事噶？
0: 点知佢哋知唔知啊？
1: 你冇听佢哋提起过咩？
0: 冇啊。唔知姨丈同埋姨妈赞唔赞成表哥识嗰个女人呢？嗬？
1: 咁好难讲啦。
0: 好，等我问下姨妈。
1: 你去问
0: 系咯。
1: 咁如果佢哋唔知呢件事咁点啊？
0: 咁咪话俾佢听，
1: 千祈唔好啊。
0: 点解啫？
1: 嗱，第一，你又冇嗰个女人嘅资料，咁你点去向你姨妈告状啊？你要详细知道嗰个女人啲嘢，先可以话得俾你姨妈听噶嘛。第二，你如果想去告密嘅话，俾你表哥知道是你告密，咁啊唔得点？嗰时啊，佢仲加对你反感啦。
0: 啊，系喎嗬。
1: 梗系啦。不过问题就是，我哋而家从边一方面去着手侦查嗰个女人啲资料呢？
0: 我哋唔知道佢叫做咩名，唔知道佢住喺边，又唔知道佢做啲咩工作，喺边度做。更加不知道他有什么朋友。哎呀，那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查。
1: 最衰就是我没有一副侦探头脑了。如果不是，就不用那么伤脑筋
0: 了。啊，没错了，我们可以去找私家侦探帮我们查的嘛。
1: 什么话？找私家侦探？

0: 啦，揾私家侦探咪咩事都解决咯。
1: 哎呀，我就话唔好啦，唔好揾私家侦探咁大阵仗啦，丹宁。
0: 唔请私家侦探，我哋自己又冇办法啊。
1: 有嘅，我哋再谂下啦，或者会谂到办法咧。
0: 哎呀，你已经谂咗好耐好耐噶啦，咪一样谂唔到。
1: 你再俾啲时间我好唔好？我谂我一定会谂到噶。
0: 我惊住越拖越耐，表哥同嗰个女人嘅感情仲深厚啲嗰阵啊，就有咩办法都迟啦。
1: 你放心啦，喺呢两日之内，我一定会帮你谂到办法出嚟噶。
0: 好啦，有信你啦。
1: 喂，不如我哋而家出去饮杯茶啦，费事成日喺屋企咁闷啦。
0: 好，我请你啊。

王仔又教我跟踪丽可，睇下佢要我走咗之后一个人去咩地方。唉，点解我谂唔到要王仔提醒我咁蠢嘅？啊，系喎，丽可今日见唔到我等佢，唔知佢会点谂？可能佢会以为我呢个人冇耐性，追求得一头半个月冇结果就唔再追落去。佢又点知我咁卑鄙，暗中跟踪佢啊？其实如果唔系佢拒人千里，我都唔会咁卑鄙暗中去调查佢嘅。啊，佢嚟咯噃！佢两头望咁望乜嘢？啊，系啦，佢一定系望下我喺唔喺度，皱下眉头，梗系觉得好奇怪，点解唔见到我？我真系想而家就走出去见佢。啊，佢走啦噃，佢一路行，仲一路拧翻转头望，唔知佢系咪望我？佢系咪想我突然之间出现？我都要小心啲，慢慢跟住佢至得。如果唔系俾佢见到我，我就唔知点样解释先至好噶啦。奇啦，佢点解会？

0: 行嚟呢度嘅呢？呢条路唔系翻去佢屋企嘅噃，佢去边度啊？哎，弊，佢上咗架巴士添。点？我又唔可以跟埋上去。如果等下一班巴士嚟，我又点知佢几时落车呢？得啦，点解我唔截架的士跟踪嗰架巴士呢？我真系蠢嘅。
1: 的士。

仲未见佢落车嘅，佢唔会去到总站先落车啩？呢个巴士去葵涌噶噃，佢去葵涌做乜嘢呢？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四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黄少强、颜国良、朱曼子、杨丽仙、谢允儿、龙宝田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哈，丽河搭巴士嚟葵涌做乜嘢？我落咗的士跟住佢，一直跟到嚟呢度。呢度啊得条路仔，好容易俾佢发现我噶噃。呢条路两边都有咁多间木屋嘅，原来有咁多人住喺呢啲地方噶。咦？点解佢就咁就行入一间屋嗰度嘅？好似翻入自己屋企咁。佢一定系同呢间屋嘅人好熟噶啦。好，等我行埋啲，睇下可唔可以望到屋里边嘅情形先。
1: 小文，你中唔中意啊？
2: 中意啊！
1: 嗱，仲有一盒玩具添噶。
2: 好嘢，又有玩具玩，妈咪又系真好喎、
3: 啊。唉，你买咁多玩具俾佢做乜嘢啊？佢一个人。点玩得咁多啊？
1: 二婆，唔系我买嘅，系桂姨买俾佢嘅。
2: 系桂姨买噶，好嘢！桂姨买晒，桂姨锡晒我啊！
3: 你叫佢以后唔好再买嚟俾小文啦。你睇下，佢嘅床头床尾放满晒咁多玩具，再买啊，嗰张床都让俾玩具瞓噶啦。
1: 我都叫桂姨唔好再买噶啦。佢又唔听，你都知道佢嘅性格噶啦。佢要做嘅事，冇人可以劝到佢唔好做噶。
3: 系咧，我好耐冇见佢啦，乜你唔叫佢嚟坐啫？
1: 佢唔得闲啊嘛，得闲佢会同埋我一齐嚟嘅。
2: 妈咪啊，妈咪你睇下，系马骝仔嚟噶，几得意啊！佢会打弯走噶喎。
1: 系啊，
2: 系啊，
1: 啊真系好得意喎，嗬。
3: 系啊，丽荷。以后桂姨再买玩具俾佢咧，就叫佢买呢种玩具啦，唔好买埋嗰啲要几个人一齐玩嗰啲玩具啊！
1: 点解啊？
3: 哎呀，你都唔知道嗰种玩具啊，一个人啊玩唔成噶，要几个人一齐玩，睇下边一边赢，边一边输先得噶。咁又冇人同佢玩咯噃，佢又周时拉住我陪佢玩啦，我又唔识玩嘅，搞到我都唔知点好。
1: 是啦，姨婆啊，我叫你去下边嗰个学校度问下有冇位，你问咗未啊？
3: 我问过噶啦，佢哋又话冇位，叫我下个学期去报名。
1: 下个学期都好嘅，而家就快学期尾啦，少文去上学，你又可以清闲啲咧。
3: 唉，如果佢去咗翻学咧，我又怕太清闲啦。
1: 姨婆啊。要你咁费心照顾佢，我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你。
3: 哎呀，讲得咁客气做咩啊？其实我应该多谢你啊，真。
1: 我麻烦咗你，你反为仲要多谢我。
3: 麻烦乜嘢啊？如果你唔系俾小文跟住我，我一个人孤零零咁，都唔知点过日子咯。
1: 系啦，姨婆，我都要走噶啦。
3: 咁快啊，走咯。
1: 我嚟咗好耐啦。
3: 食咗饭先走啦。
2: 妈咪。
1: 少文，妈咪今日唔可以陪你食饭啊！下次妈咪早啲嚟，带你同二婆。

0: 我一起出去外面吃饭好不
1: 好？好啊好啊好啊，我都好久没吃餐了，我要吃大餐。
0: 好，
2: 你每次回来都是匆匆忙忙地走，想留你吃餐饭都不得。
0: 没办法啦，二婆、
2: 啊、
0: 你收埋佢啦。
2: 哎呀，我仲有钱啊，使咩俾咁多我啊？
0: 多个钱旁身好啲啊嘛。我走啦，少文，快啲过嚟等妈咪锡下你啦。嚟，
1: 我好锡你啦，妈咪。
0: 嗯。
3: 哦，原来佢已经结咗婚，仲有个咁大嘅仔添。咁个丈夫咧？点解唔见佢丈夫嘅？

0: 喂，嘉年啊，就夠鐘食晏啦嘛。
1: 哦，夠鐘噶啦。
0: 出聲啦，冇事啦嚇。
1: 有咩事啊？
0: 啊，咁啊問你自己先知啦。你成朝到依家先出聲嘅，嗌聲你早晨你都唔睬我嘅。
1: 系咩？
0: 哎，
1: 对唔住啊！唉，我寻晚失眠。
0: 啊？失眠啊？会咩事啊？啊？啊，我知，梗系为咗嗰位好靓好靓嘅小姐，系咪呢？
1: 系。原来佢结咗婚，仲有个仔添。
0: 啊？系啊。个仔有几大啊？
1: 三四岁左右啦。
0: 哇！咁大噶？
1: 唉。我都估唔到。
0: 既然系咁，就算你一世失眠都无补于事噶喎。
1: 我知道，但系一知道呢件事之后，我嘅情绪好难就咁平复噶。
0: 咁啊系。喂，我谂你都系唔好谂咁多啦。
1: 你估我想谂嘅咩？但系唔谂又唔得咧。
0: 喂，你寻日先知噶？
1: 嗯。我寻日跟住佢，我唔系想揭破佢咩秘密，我只系想知道佢点解要避开我。我真系唔应该跟踪佢。如果我唔跟踪佢，就唔会知道呢件令到自己难堪嘅秘密啦。
0: 我话你早啲知道仲好啦，早啲知道，心理同埋精神上先至唔会受到咁深嘅创伤啊嘛。
1: 唉。我真系唔知道自己几时先至唔谂呢件事。
0: 如果你想谂呢，哈哈，简直系自寻烦恼啦。
1: 我知道，我系自寻烦恼。
0: 喂，你咁样做法冇用噶喎，吓，嘥精神挨眼瞓嘅啫，何必呢？
1: 我都唔知道点解，我好难讲出我嘅感受俾你听噶啦，王仔。
0: 我或者可以意会到你这种感受的。是呢，她的丈夫人怎样？是属于斯文型啊，还是好像粗鲁型的东西？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没见过吗？
1: 没。我只是见到她的仔。不过她的仔不是跟她一起住的。她是交给一个白姨婆凑的。
0: 哦，只是得她自己一个人看她的仔吗？她丈夫没有跟她一起去的？
1: 我只是见到她而已。你说起来我觉得奇怪，我听到她们几个人说话，但是完全没有讲到那个小哥的爸爸。
0: 是吗？
1: 好像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
0: 是啊，
1: 照常理来推测，如果一个小哥的父母分开住，那她见到她妈妈的时候一定会问下爸爸在哪里嘛，你说是不是？
0: 咁啊系，除非呢个细路仔根本好憎佢个爸爸啫吓，如果唔系，真系唔会话唔问噶吧？
1: 会唔会佢哋真系分咗居咧？嗬，
0: 你问我啊？我问边个啊？我点知啫？你真系吓，
1: 或者佢哋已经离咗婚添噶咯噃？
0: 点解你唔谂下佢丈夫可能已经死咗呢？
1: 王仔啊，你话有冇咁嘅可能呢？
0: 乜嘢可能都会有，但系我就唔知边个可能会系真嘅。
1: 我啊真系，
0: 你又唔好谂咁多好唔好？
1: 王仔，
0: 嗱，我哋出去食晏，暂时乜嘢都唔好谂，吓，起身。

0: 咦？你又喺度等我？
1: 你唔中意见到我？
0: 唔系，琴日冇见到你，我以为你以后都唔会再等啦。
1: 昨日我因为有啲事，所以冇嚟到，真系对唔住。
0: 使咩向我道歉啫？呢啲唔系你嘅义务嚟啊！
1: 因为我日日都喺度等你，而忽然之间你见唔到我，你一定会觉得好奇怪。
0: 系，初时我仲担心你有咩事添，但系后来谂下，你可能已经想通咗，唔再做呢啲傻事啦，所以咪唔再嚟等我咧。
1: 你认为我咁做好傻嘅咩？
0: 嗯，我唔值得你嘥咁多时间。
1: 希望我的时间没白费到。
0: 我告诉你，你已经白费了。
1: 如果你一开始就对我说这句说话，那你说多好。
0: 其实我已经说过给你听的了，不过是你不肯听而已。
1: 是呢，我认识你这么久，还会拜候过你的家人的。我可不可以去你家里坐下？
0: 哦，我很少带朋友回家的。
1: 是不是不方便？
0: 都没什么不方便的，不过太简陋，不可以招呼朋友而已。
1: 是你的借口来的吧？
0: 是什么都好，我从来都没带过朋友回家坐，我不想破例。
1: 我真的不相信你从来都没带过朋友回家。
0: 我不勉强你相信。
1: 你说大话。
0: 我说大话？
1: 是，你一直都是讲大话。
0: 你做什么？
1: 对不住。
0: 为什么突然间要去我家里坐？
1: 没什么。我们既然是朋友，去你家坐下都很平常。我本来想请你回我家坐下，但是我又怕你不肯。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陌生，如果我去你家坐，你家人一定会胡思乱想的。
1: 不会的，我家得我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你
0: 你又是好奇了。
1: 不是好奇，难道家有什么人不可以告诉人的吗？
0: 我家只是有我一个。
1: 你是用手揞住你的心来讲这句说话。为什么？
0: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1: 你明白。
0: 你说得太细声，我听不到。
1: 那好，到了，我送你来到这里为止。
0: 再见。
1: 再见。
0: 有什么事啊？
1: 下个星期我有几天会很忙，说不定哪天会来等你。如果你见我不到，你不要以为有什么事。
0: 好。

0: 有冇人喺度啊？
1: 揾边个啊？
0: 阿婆啊，唔该你开门啦、
1: 啊。我都唔识你嘅，你揾边个啊？
0: 哦，我系丽荷嘅朋友，佢叫我嚟揾你嘅。
1: 哦，原来是丽荷的朋友啊。
0: 是啊，
1: 请入嚟啦。
0: 唔该你，
1: 随便坐啦，先生。
0: 得啦，唔使客气啦，婆。
1: 饮杯茶啦，
0: 唔该。
1: 随便坐下。
0: 得啦。
1: 系咯，我都唔记得请问先生你贵姓啊？
0: 我姓黄嘅。
1: 哦，黄先生。
0: 少文呢？
1: 少文啊，佢瞓得眼觉啊，你想见佢啊？我叫醒佢啦。
0: 唔好啦，唔好吵醒佢啦。
1: 哦，黄生啊，丽荷叫你嚟揾我，有咩事啊？佢唔系发生咗咩事啊嘛？
0: 唔系，佢冇事。
1: 哦。
0: 系啊，佢叫我嚟带啲钱俾你嘅。
1: 带钱俾我？佢前几日嚟都俾咗钱我噶啦，乜咁快又俾钱我啊？
0: 哦，佢好似话系俾少文开学用嘅。
1: 哦，哎呀，丽荷啊，真系紧张啦，仲有几个月先使用到呢啲钱，咁心急拎嚟做乜嘢啊？而且又唔系自己拎嚟，专登使你拎嚟啊！佢真系啊。
0: 我咁啱嚟呢度，所以佢就托我带嚟啫嘛。
1: 哦，乜黄先生有亲人喺啲左右住嘅咩？
0: 哦，唔系。是朋友嚟啫嘛。
1: 哦，喺边家啊？睇我识唔识佢哋？
0: 哦，你唔识佢哋噶啦，佢哋啱啱搬嚟冇几耐嘅啫。
1: 哦，新搬嚟嘅，咁新搬我就唔识咯。如果系旧街坊咧，我冇一个唔识噶，我熟晒呢度啲人噶啦，我喺处住咗十几年咯。
0: 哦，原来你住咗咁耐噶啦。
1: 系啊，乜丽荷冇话俾你知嘅咩？
0: 哦，冇啊。
1: 黄生啊，你唔好怪我呢个八爷婆讲说话唐突啊！我有句说话想问下你噃，唔知你怪唔怪我呢？
0: 点会呢？有咩说话你即管问啦。
1: 我想问声你系丽荷嘅好朋友啊，亦或系普通朋友啊？
0: 又唔算系好朋友，又唔算系普通朋友啦。
1: 哦。
0: 为什么你会这样问我的？
1: 没有，因为丽荷从来都没有叫过朋友来找我的。有什么事呢，都是她自己亲身来的。她叫你拿钱来给我，我觉得奇怪而已嘛。
0: 哦，我都说我是顺路经过这里的。
1: 哦，不会这么简单吧。如果不是丽荷和你的感情深厚，她又不会叫你来的。除了桂姨之外，没个人知道她这里的地址的。
0: 我们都认识了很久了。
1: 是啊。哎呀，丽荷认识到个好像你这么好的朋友，我真的开心了。唉，她辛苦了这么多年，都应该过回个安乐的日子了。
0: 是的，我时时都叫她不要这么辛苦了，但是她又不肯听。
1: 那就又是咯，丽荷的品性是这样的，她什么事都不喜欢求人的，怎样辛苦呢，都靠自己双手捱的。
0: 其实我可以帮她的。
1: 帮她？唉，你不知道的，除了一个人帮她，她又会接受的，其他什么人帮她，她都不肯接受的。
0: 那是谁？
1: 是桂姨咯。
0: 为什么她这么不信任人的呢？
1: 唉，咪就系少文嗰个老豆害成佢咁咯。
0: 少文个老豆
1: 系咯，
0: 佢
1: 唔好提呢个人啊，唔好咁大声，听下俾少文听到咧，咁就唔系几好啦。唉，呢个人死咗噶咯。
0: 哦，死咗啊？
1: 哦，唉，呢个丧尽天良嘅人，对佢自己所做过嘅事完全唔负责嘅。一知道丽荷有了少文就失了踪了，天涯海角都找匀晒了，找他不到，他不是死了是什么？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黄先生，你不要让丽荷知道我

0: 讲咗咁多嘢俾你知啊。不过我啊谂住咧，既然你同丽荷咁好，咁又知道佢有咗少文啦，咁对佢以前嘅事，你一定系唔介意噶啦，系咪啊？
1: 当然啦，我绝对唔会介意嘅，因为根本又唔系佢错。
0: 系啊系啊，唔系佢错嗬。你系真系好噶啦，黄先生。
1: 如果丽荷肯对我咁讲就好啦。
0: 啊，你话丽荷咩话，黄生？
1: 哦，冇乜嘢，我话丽荷真系好啦。
0: 系啊系啊，佢系个好女仔嚟噶。
1: 系啦，阿婆。
0: 吓、啊，
1: 我都走啦。呢啲钱你等埋佢啦。
0: 得啦，我会噶啦。你坐多阵子走啦，黄生。
1: 我唔坐啦，我。
0: 你系咪要去搵朋友咧？
1: 啊，系啊系啊，我走啦，再见啦、
0: 啊。再见。啊，你得闲啊，同我丽荷一齐嚟坐咯。
1: 好啊，好啊。

0: 你好啊，你有心事啊？
1: 唔系啊，
0: 你压唔到我嘅，我睇得出噶。
1: 其实都唔算得系咩心事啊。
0: 有啲问题仲未解决到。
1: 嗯，
0: 关于边一方面噶？少文嘅，你噶？
1: 唔系关于少文嘅。
0: 咁梗系你嘅啦。
1: 系咧。我有冇同你讲过一个姓唐嘅人啊？
0: 哦，原来有冤鬼缠身。
1: 佢唔系嗰啲人嚟嘅，
0: 不过佢系男人啊嘛，咁又有咩分别啫？
1: 唔系，佢唔系嗰种轻佻浮躁嘅人。
0: 嗯，听你咁样讲，即系话佢同嗰啲人完全唔同咯。
1: 嗯，我唔系喺巴度识佢嘅，佢唔系我嘅人客嚟。
0: 系咩？
1: 嗯，
0: 咁你就冇同我讲过喎。
1: 我唔系想唔讲嘅，而系
0: 仲未到时候啊？你
1: 都唔系，我只系想唔通啫。呢个人，我究竟当佢系咩人？系朋友啊？
0: 你喺边度识佢噶？
1: 喺巴士站。
0: 嗯。在你这样的环境之下认识一个人，而这个人竟然令到你这么多思想啊，他当然是与别不同的了。
1: 嗯，他是有些与别不同的，
0: 起码不会是你经常见到的衰人啊。
1: 当然是跟他们不同啊。
0: 丽荷啊，你对他有了感情啊？
1: 不是，不是我，是他、是他对我付出了感情。
0: 你不喜欢他吗？
1: 都唔系啫，我唔知点样形容我同佢之间嘅情形。
0: 嗯，咁你即管讲嚟听下。
1: 佢对我好好，要同我做朋友，每日都喺我必经嘅地方等我。
0: 哦，系几时开始嘅事啊？
1: 由识我嗰日就开始啦。
0: 哇，咁真系痴情。嗯，系呢？你用咩态度嚟对佢啊，
1: 桂姐？你应该知道我会用咩态度对佢噶啦。我对佢非常之冷淡。
0: 嗯，我认为你嘅头脑唔系好清醒啫。
1: 我知道我自己系咩人，做紧嘅系咩事。你以为我今年仲系十四五岁嘅细路女咩？你以为我遇到一个对自己痴情嘅人就会自我陶醉啊？
0: 其实你嘅年纪都唔系好大啊，李河。
1: 我觉得自己好老啦。
0: 你未曾配讲个老字。
1: 我有咁样嘅感觉啊。
0: 以后你都唔好再提个老字啦，好嘛？呢、這个字对做我哋呢行嘅女人，实在有好大嘅刺激噶。系呢，你继续讲落去。
1: 好啊。唔理我对佢态度点样冷淡咧，佢对我仲系死心不息噶。

0: 真系冇佢办法。
1: 嗯，咁你可以唔见佢嘅，
0: 点得啫？佢一早就喺嗰条路度等我啦。
1: 或者你行第二条路啊？
0: 我行惯咗嗰条路噶嘛。我心系想避开佢，但系对脚不其然就行去嗰度啦。
1: 其实我话你都好想见佢就真。
0: 我唔知道，我自己都唔知道。
1: 呢一个就系你烦嘅原因，你嘅理智同埋感情正在斗争紧。唔知道你嘅理智战胜感情啊，抑或系感情战胜理智啦？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亚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如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于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和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

0: 拐曼尔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嘅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五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黄少强、朱曼子、车心梅、韦尔庄、卢允贤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入去啦。
1: 小姐，几多位啊？
0: 两位。
1: 哦，好。呢度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两位要啲乜嘢咧？
2: 我要一杯热嘅柠檬可乐。
0: 我要冻嘅。
1: 仲有冇其他？
2: 要多两件栗子蛋糕啊。
1: 好啊。
2: 哇！唉，我呢两只脚咧，翻到去咧就梗要敷热水袋先搞掂啦。
0: 睇下你啊，讲得咁紧张。
2: 哈！你呢个人啊，一啲同情心都冇噶喎。
0: 哎呀，我请你饮茶，仲话我冇同情心。
2: 哦，好啦，咁你又梗系想我只脚咧，真系唔行得啦。嗰阵时你就信啦，系咪啊？
0: 或者系啦，
2: 费事同你讲啊。唉，等我闭目养下神先。
0: 喂，唔好咁样瞓喺度啦。
2: 点解啊？
0: 好难睇噶嘛，人哋仲以为你食咗嗰啲咩药添。
2: 哎呀，我猜，
0: 坐好啲啊。唉。
2: 咁样挨度都几舒服噶喎吓，
0: 嗱，你再系咁样，我拧转身唔睇你噶啦，
2: 随便你啊，
0: 咁牙刷，咦，霆锋啊，你睇下，好似系嗰个女人啊，
3: 边度啊？
0: 你向前望过去就望到噶啦，就喺我斜斜地背后隔三张台嗰度啊。见到未啫？着住一件浅啡色嘅衫，同一个男人喺埋一齐嘅，好似有讲有笑嘅咧。啊，见到啦，见到啦！喂，嗰个男人系咪我表哥啊？
2: 我唔敢再拧翻转头望啦，
3: 睇下先，
0: 系咪啫吓？
2: 诶，唔系啊，唔系你表哥嚟噶。
0: 佢真系好本事喎，身边嘅男朋友随时都唔同。
2: 不过那个男人和你表哥比上来呀，就差得远啦。
0: 唔知表哥知唔知道嘅咧？
3: 喂，丹宁啊，那个男人好似同佢好熟咁噶。
0: 我哋又听唔到佢哋讲乜嘢，你点知啊？
3: 嘿，睇佢哋啲神情同埋态度咪知咯。
0: 如果俾表哥见到，唔知佢系咩感想？
3: 喂喂。他们走了。
0: 喂，我们跟出去看看，
3: 东西都未来，
0: 机不可失嘛，行啊。
3: 喂，小心一点，
0: 快点啊。
4: 小姐，你们叫那些东西
0: 啊？不要了，钱在这里啊。
3: 喂，行啦，喂，等一下，我拿块蛋糕先。
0: 你真是啊。哎呀，他们呢？
3: 那边啊。
0: 喂，那快点过去了，不然就跟不到了。
3: 你都吃住先啦。
0: 哎呀，我唔该你啦，快啲吞咗嚿蛋糕啦，睇下你啊，塞到成嘴都系。
3: 咁大块，啃死我啦！
0: 你挂住食就咩都唔理噶啦。
3: 你咁惊啊？可以跟喺佢哋后边噶，咁咪唔惊唔见咗佢哋咯？
0: 点可以跟得咁贴嘅呢？
3: 点解唔可以啊？佢又唔识我哋嘅，又唔知道我哋何方神圣。
0: 哎呀，唔好啦。跟得太貼，佢哋會起疑心噶嘛？
3: 起咩疑心？呢條路又唔係淨係佢哋嘅，我哋行我哋嘅路，咁佢唔知道我哋邊個，又點會起疑心啫？
0: 霆鋒啊，佢哋入咗嗰座大廈喎。
3: 喂，我哋跟入去啊！
0: 跟埋入去？
3: 係啊，我哋可以當喺嗰度揾人啫嘛，公眾地方咩人唔可以入喎？
0: 喂，快啲啦，可以同佢哋搭同一架電梯噶。都系唔好啦，知道佢住喺呢度咪得咯。
3: 净系知道佢住喺呢座大厦，唔知道佢住几楼，边一个单位，咁有咩用啊？而且啊，到而家都唔知道究竟个男人住喺呢度啊，抑或个女人住喺呢度，要查一查详细啲啦嘛，行快啲啦。
0: 好啦好啦。就是搭lift嚟到呢一层噶啦。
3: 咦？呢层楼全层打通晒噶喎，吓？
0: 系噃。哇，有招牌噶。睇下先。哎呀，乜系嗰啲别墅嚟噶？
3: 系啊，我仲以为我睇错添啊。
0: 喂，霆锋啊，呢种地方。
2: 哎呀，我惊啊！嚟呢种地方嗰啲人啊，都唔方系正经人嚟噶。
0: 哦，咁嗰个女人咪唔系正经人嚟咯？
2: 啊，如果系就大跌眼镜啦。
5: 呢、這个真系大秘密啦。
2: 梗系啦。
3: 喂，丹玲啊，
0: 嗯，
3: 我哋好唔好入去睇下，证明一下我哋有冇睇错啊？嗱，
0: 哎呀，咪啦，呢啲咁嘅地方我最怕。
3: 快啲走啦！喂，点解唔坐电梯啫？
0: 三楼啫嘛，跑落去啦，企喺度等电梯，好难为情噶。
2: 好啦好啦好啦，喂，丹玲啊，
0: 吓
2: 咁点算啊？吓，
0: 而家我就识得点做啦。

0: 姨妈，
1: 吓，
0: 表哥翻唔翻嚟食饭噶？
1: 翻，点会唔翻啫？
0: 点解到而家都仲未翻嘅？
1: 唉，佢而家都冇定时翻嚟嘅，有阵时又好早，有阵时又好夜先见佢嘅。
0: 咁你哋咪俾佢搞到好唔定时食饭？
1: 咁又唔系啊？嗱，平时咧，我哋食饭之前十分钟到佢就翻噶啦。咁如果佢唔翻嚟食嘅，佢又会打电话俾我嘅，咁咪唔会令我哋白等佢啦嘛。
2: 哦，姨妈，
1: 嗯，
2: 你见过表哥个女朋友未啊？
1: 梗系见过啦。
2: 咩话？你见过？
1: 点会未见过啫？你咪就系咯。
2: 哦，
1: 哼，
0: 我边度系表哥个女朋友啊？佢而家都唔知道我丹宁系咩人啊？
1: 嗯，做乜你会咁讲啊？两个有嗌交啊？啊？
0: 我有机会同佢嗌交就好啦。最近我连见都未见过佢。
1: 系咩？
0: 系啊。姨妈，乜表哥另外有咗女朋友，你唔知嘅咩？
1: 吓？佢冇同我讲过噃。我一直以为佢同你行嘅。
0: 我哪有咁好福气啊！
1: 又讲埋晒啲细路仔说话啦。
0: 咁事实系啊嘛。
1: 系啦，丹宁啊，你点知道嘉烈另外有女朋友啊？
0: 我见过啦。
1: 你见过？
0: 嗯。
1: 喺边度见过？
0: 喺街度啦，唔止我一个人见到啊，琼芳都见到添。
1: 系啊。
0: 系啊。乜你做阿妈嘅都唔知咁蒙查查嘅啫。
1: 嘉烈唔话俾我听，我点知啫？
0: 表哥真系唔老实啦，连你都唔讲。
1: 咁又唔系嘅，或者嗰个唔系佢女朋友咧，可能系女同事，或者同学都唔定呢。
0: 唔会嘅，佢特别去买花送俾佢噶。
1: 哦，
0: 咁你话啦，系咪女朋友啊？
1: 嘉烈会咁做？
0: 梗系啦，本来我都唔知噶，但系偏偏咁啱就俾我睇到。
1: 嗯。咁我系要问一下嘉烈先得啦。
0: 姨妈，你最好暂时唔好问佢啦。
1: 点解啊？
0: 我谂表哥唔想俾你知道噶。如果佢系想俾你知噶，早就讲咗俾你听咯。
1: 丹宁啊，你知唔知嗰个女仔系做咩噶？吓，佢个人点嘅啫？
0: 我梗系知啦。佢系
1: 啊，嘉烈翻啊。
3: 嗯。
1: 嘉烈翻嚟啦。
3: 系啊。
1: 丹宁揾你啊。
3: 哦，好耐都冇嚟咯喎！
0: 我嚟有咩用啫？你都唔喺屋企。
3: 你可以拣我喺度嘅时候嚟噶。
0: 咁就冇谓啦，我知道自己受唔受欢迎噶。
3: 乜你认为你唔受欢迎咩？
0: 咁系应该问你，唔系问我噃。
3: 对唔住啊，我换件衫先出嚟陪你。
0: 表哥，我有说话同你讲。
3: 乜嘢？
0: 入去你间房子讲咧。
3: 不可以在这里讲的咩？
0: 在这里讲或者在哪里讲我都不紧要。不过我认为最好呢就在你间房度讲。如果不是，我在这里讲咗出来你会恨我一世的。
3: 有什么事咁严重啊？
0: 入去再讲啦。
3: 好。

0: 嗱，有咩说话唔该你快啲讲。
1: 我见过你嘅女朋友啫，
0: 就系咁啫咩？
1: 你识咗佢几耐？
0: 你冇权咁样问我。
1: 我知，不过我惊你俾人迷住啫。识咗人哋一个短时间，人哋做咩你都唔知嘅。表哥，你知唔知道啫？佢系做咩？你知唔知？
0: 我知道啊，唔使你讲。
1: 你知？
0: 我知道，我乜嘢都知道。
1: 既然知道，点解仲同佢来往啊？呢种女人真系不知羞耻、啊。
0: 我唔准你咁样话佢。
1: 佢系啊，佢系不知羞耻、啊。
0: 你仲讲啦？
1: 一个咁样嘅女人，你仲喜欢佢？佢究竟有咩咁好啊？
0: 佢有咩唔好啊？我唔觉得有咩值得佢羞耻，系你嘅思想太陈旧。
1: 我唔认为我思想陈旧啊，系你太开通啫。
0: 我真系估唔到，你呢个受现代教育嘅人会有咁嘅思想嘅。
1: 我接受唔到呢啲事，同我所受嘅教育无关嘅。表哥，你知唔知道啊？我亲眼见到佢。
0: 你唔使再讲啦，我见到。
1: 你，我真系唔明白喎、啊，表哥，你，
0: 请你翻出去，我想休息一阵。

0: 我唔系嗰种人嚟。
1: 我唔知道你讲乜嘢。
0: 你嘅事我知道晒。
1: 你知道我嘅事？
0: 系。你结过婚，仲有个仔。
1: 咁嗰日去揾姨婆嗰个人就系你啦。
0: 系。
1: 我都估到系你嘅。
0: 对唔住。你唔好怪我咁样做，我实在想知道你点解硬系唔肯同我做个知己朋友。
1: 你仲知道我啲咩事？
0: 就系姨婆讲俾我听嗰啲。
1: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0: 丽荷，我咪讲过俾你听噶啦，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有个仔又点？难道结过婚的人就不可以再识朋友？难道有个仔的人就不可以再结婚的了吗？
1: 我是不同的。
0: 如果你丈夫在你身边，你再去跟第二个男人好，那在道德观念上你或者是不对，但是你根本没有丈夫，你从来都没有丈夫的。那个男人一早已经死了。
1: 是他已经死了。
0: 除非你仍然挂着他。
1: 当我一开始识得眼泪不应该随便流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挂住他了。
0: 但是我觉得你仍然是看不开。
1: 我看不开的是另外一些事。
0: 你现在还这么年轻，而萧文又这么小个，难道你没想过这些问题吗？
1: 我自己的问题我一早就不想了。
0: 咁少文，你要佢一生人都得唔到父爱咩？
1: 佢知道佢系冇爸爸嘅。
0: 佢而家仲细个，唔知道咩嘢系父爱。当佢大啲，见到第啲细佬哥有爸爸带去街、去饮茶、去睇戏、去买玩具嘅时候，佢就会知道。
1: 到嗰阵时先算啦。
0: 点解你唔早啲为佢设想下呢？
1: 呢啲系我嘅事。你不要理都不得啫！
0: 你真系残忍，
1: 有人仲残忍过我。
0: 你咁做法系有意同自己过唔去。
1: 我唔需要人同情啊！
0: 我嘅出发点唔系同情你，你知唔知？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你嘅事，你可以话我系同情你，但系我唔系啊！
1: 咩都好啦，我哋唔好再讲呢个问题。
0: 唔得，我要讲到你明为止。我觉得你仍然是想不开。
1: 我一早就想清想错了。
0: 那为什么你还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0: 嘉烈啊，我想同你讲几句说话啫。
1: 讲啦。
0: 似乎呢几日你嘅脾气唔系几好噃。
1: 对唔住啊妈，我呢几日嘅心情唔系几好。如果我得罪过你，你原谅我。
0: 咁你就冇得罪我，就算有嘅，我都唔会怪你嘅。
1: 我近来好心烦。
0: 我都知，其实何必呢？
1: 哦，你话我何必乜嘢？
0: 我知你为咗女朋友嘅事而烦躁，系咪啊？
1: 妈，我
0: 你唔使否认。如果你唔怪阿妈嘅，我想讲一句你唔中意听嘅说话。其实呢啲咁唔三唔四嘅女人，唔值得你咁样对佢啊！
1: 咩嘢唔三唔四啫？边个对你讲嘅？
0: 系丹宁话俾我听。
1: 哼，佢先至系唔三唔四，佢只系嗰种女人。
0: 嘉烈，你点可以咁样话丹宁嘅呢？
1: 妈，唔系我乱讲嘅。丹宁因为我唔中意佢，佢就妒忌丽荷，所以特登讲啲咁嘅说话嚟中伤佢嘅。
0: 其实你都应该明白，阿妈个人都好开通嘅。你中意边个女仔，我唔会干涉你。

0: 过你都应该知道人家的出身啦，凡事应该查清楚啲好嘅，何必要将来有麻烦呢？
1: 有咩麻烦呢？妈，佢只不过系一个曾经被人欺骗过而不幸有个仔嘅人，边个敢话自己一世都冇做过错事？边个敢话自己一世都冇行差踏错？
0: 但系佢仍然继续错落去，咁就唔好啦。
1: 佢冇啊！
0: 你真系咁肯定？
1: 系。呢几个月来，我同佢喺埋一齐。
0: 但系你唔系24小时都同佢喺埋一齐噃。除咗你同佢喺埋一齐嘅时间之外，你知唔知道佢去做过啲乜嘢？
1: 咁我又唔知啊。
0: 咁咪系咯，其实你都未曾真真正正清楚认识同埋了解人嘅。
1: 妈，其实系你唔肯去原谅一个俾人欺骗过、做过坏事嘅人。
0: 我唔承认我系一个咁冇思想嘅人。嗱，咁啊，嘉烈，不如你带佢翻嚟俾我见下佢啊。
1: 好啊。
0: 咁几时啊？
1: 听日或者后日咧。我唔知佢几时得闲嘅。
0: 好，
1: 你一见到佢，一定会改变你对佢嘅印象嘅。
0: 我都希望系咁啦。

0: 丽荷，我仲以为你今日唔会经过呢度添。
1: 我本来系唔打算经过呢度，但系我有事揾你。
0: 哦，系咩？
1: 嗯，
0: 我都有事要揾你。
1: 你揾我有咩事？
0: 你讲咗先，你揾我有咩事？我一定会同你做得妥妥当当的。
1: 哦，我唔系有咩事要麻烦你，我只系送翻啲嘢俾你啫。
0: 送翻啲嘢俾我？
1: 嗯，
0: 我冇送过嘢俾你啊。
1: 有，你唔记得咗啦。
0: 系咩？咁我真系唔记得咗啦。
1: 嗱，还翻俾你。
0: 哦，系咩嚟噶？
1: 你真系善忘。
0: 哇！
1: 嗰啲钱系嗰次你送去俾姨婆嘅，我而家还翻俾你。
0: 呢啲系小意思啫，你攞翻去。
1: 唔好，我好多谢你，我唔可以无缘无故接受你啲钱。
0: 算系我送俾少文买嘢食啦，好唔好？
1: 太多啦，我唔可以接受。
0: 你收翻佢啦，算系我嘅心意。
1: 你嘅心意，我好多谢。
0: 丽荷，你咁样做法令到我好难堪。
1: 如果你逼我要嗰啲钱，会令我更加难堪就真。
0: 咁好，我收翻佢。
1: 系啦，你收翻佢，我会好过啲。
0: 系咧，你而家得唔得闲？
1: 而家得闲，但系等阵有事。
0: 一个钟头之后先你做你嘅事，得唔得啊？
1: 一个钟头，太耐啦。咩事？
0: 冇，我想请你去我屋企坐下。
1: 去你屋企？
0: 我阿妈想见你。
1: 你妈妈想见我？点解要见我？
0: 哦，佢好喜客嘅，凡系我嘅朋友，佢都好喜欢见到嘅。
1: 哦，见下你识嘅人系好人抑或系坏人？然之后话俾你听，应唔应该同嗰个人继续来往，系咪？
0: 丽荷，你真系敏感嘅。
1: 我估得啱唔啱？
0: 佢点谂我唔知，但系佢真系好想见你。
1: 对唔住，我唔去。
0: 点解？
1: 我唔得闲。
0: 一个钟头啫，丽荷，去一次啦，好吗？
1: 我话咗唔去就唔去啦，你唔使嗌我啦。
0: 只系今次啊，下次我唔会勉强你。
1: 无论你点样讲，我都系唔去。
0: 丽荷，唔通你真系冇胆去见下人咩？

0: 胆去见人，我冇面目去见人啊！
1: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五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了。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六回大结局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车心梅、黄少强、朱曼子、颜国良、卢允贤、莫家驹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丽荷，我阿妈想见你。
1: 我冇应承过去你屋企。
0: 点解你硬系拒人于千里之外嘅？
1: 我哋去对面嗰个公园仔坐下，我有说话要同你讲。
0: 好。就坐喺呢度好吗？
1: 好。
0: 你有咩想同我讲？
1: 我首先要多谢你咁睇得起我，当我系你嘅好朋友。
0: 我好高兴你知道，但系你唔使讲到多谢咁隆重啊。相反嚟讲，我多谢你肯忍受我成日咁骚扰你就真。
1: 你都唔算骚扰我，不过你令到我精神好不安。

0: 我讲我嘅事俾你听。
1: 你唔使讲，我知道。
0: 你知道得好少啫，你只系知一半，另外一半你唔知。
1: 我只系知道咁多就够，其他嘅我唔想知。
0: 我唔值得你对我咁好。
1: 我唔理你过去曾经做过咩事，我完全唔介意。你相信我？
0: 但系我介意啊！
1: 你咁做法系逼自己受苦嘅啫。
0: 你中唔中意食苹果？
1: 中意。
0: 时时都食。
1: 嗯，每日都食。
0: 系红色嗰种，亦或系青色嗰种？
1: 红色嘅。
0: 你有冇食过青苹果？
1: 你问呢啲嚟做乜嘢？
0: 你知唔知道青苹果系咩味道？
1: 唔知。阿妈好少买青苹果翻嚟。
0: 咁我讲俾你知好冇？青苹果嘅味道有啲酸，而且涩，唔似红苹果咁样咁芳香。咬落去嘅时候，嗰种香味同甜味一直透落去心里边，但系青苹果唔系，佢好酸，酸到牙膠都软晒，而且好涩，一食落口里边就想掠翻出嚟嘅。
1: 你讲呢啲嘢嚟做乜嘢？
0: 我系一个青苹果，你对我好，就等于有一个芳香嘅红苹果唔要。要一个青苹果，
1: 我唔相信。就算青苹果好似你形容成咁，我都唔在乎。
0: 你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佢可能会引起你嘅好奇，但系你唔听劝告，一定要食嘅，佢就会令到你消瘦。
1: 黎何，你呢啲系咩理论嚟啫？总之我咩都唔理。
0: 你处事仲系唔够理智，
1: 唔够理智嘅系你，唔系我。
0: 我会害咗你嘅。
1: 你对我唔好，先至会害咗我，害我日日夜夜挂住你而冇心机做嘢。黎何，只要你对我表示有好感，我就会好高兴噶啦。
0: 你唔见我一段日子，或者你会遇到一个好好嘅女仔。咁你呢种情绪就会平静落嚟，然之后你就会忘记我。
1: 唔会，我唔会。
0: 好啦，我都要走。
1: 黎何，我哋嘅事仲未有结论嘅。
0: 我头先讲嘅咪就系结论。
1: 我唔要咁嘅结论，我要一个更好嘅结论。
0: 我哋听日再研究呢件事啦，好吗？
1: 点解唔而家研究埋佢？
0: 我有事，我一定要走啦。
1: 咁好，你听日一定要俾个答复我噶啦。
0: 好。

0: 佢话过今日会嚟同我研究嗰个问题嘅，点解仲未见佢嚟？差唔多过咗两个钟头，我好唔好再等佢？佢话过嚟一定会嚟，我再等多佢一阵。点解佢仲唔嚟嘅？唔通佢发生咗咩事？唔会咁巧啩？
1: 诶，嘉年啊！
0: 哦，系你啊，王仔。
1: 系啊，做咩一个人戆居居咁企喺度啊？
0: 哦，等人。
1: 哦，等人系嘛？唔怪得叫你睇五点半，你硬系唔肯去啦。
0: 你自己冇去睇咩？
1: 你有冇搞错？嗰边坏咗啊！

0: 你知唔知而家几点钟？
1: 哦，啊，系啊，你个表记得点啊？
0: 我表，
1: 我个表可能坏咗。
0: 7:09个字，我气都睇现出嚟啦。做咩？仲未等我佢咩？早知系咁啊，同我睇完戏等都未迟啦。边有人咁冇时间观念嘅呢？
1: 唔系嘅，佢可能系有事阻迟咗嘅啫。
0: 咁你谂住等我去啊？
1: 嗯，
0: 哦。傻仔，我见得多啦，未见我好似你咁傻啫。
1: 佢话过嚟一定嚟噶，
0: 啊，要嚟一早就嚟噶啦。佢唔嚟，你等我冇用噶噃。你打算等到几时？啊，使唔使喺度铺埋只过夜啊？啊，
1: 你
0: 即系，啊，
1: 等多一阵添啦。等多一阵再唔嚟，我哋一齐去食饭。
0: 你真系几好耐性啊，
1: 王仔。迟啲你都会咁有耐性嘅，
0: 唉，冇女朋友就罢啦，我培养唔到呢个耐性。啊，点解你唔去佢屋企揾下啫？好啊，企喺街头等啦，啊，
1: 我都唔知佢住喺边度，
0: 到而家都唔知佢住喺边噶，佢差唔差啲啊？
1: 唉，唔好笑我啦。
0: 嗱，听住，我净系陪你10分钟啫，然后一齐去食饭，到时你唔走就我走。点啊？
1: 好啦，啊，
0: 嗯，
1: 系啊，我知道佢另外有个地址嘅，可能佢真系发生咗咩事添。诶，王仔啊，你而家陪我一齐去揾佢啊！
0: 喂，食埋饭先去得唔得？
1: 揾完佢先去食饭啦。
0: 唔得，我唔制，食完饭先去。如果唔系，我唔去。
1: 迟啲食饭都得嘅啫。
0: 我饿死咗啦，
1: 我买只热狗俾你食啦。
0: 唔制啊，
1: 行一路食啊。
0: 你以为咧只热狗顶唔住噶，大佬啊？我要我陪你几耐啊？你知唔知啊？
1: 诶，咁好啦，快啲去食饭先。
0: 啊，咁啊唔同，食饱咗我有气有力啊，陪你去揾啊嘛。而且啊，佢间屋啊唔系活动嘅，系嘛？迟下去揾佢咧，唔会搬走嘅。食饭先啦，痴心的人。
1: 行啦。

0: 阿嘉烈啊，我俾你哋真系，哎呀，害死人啊！上晒你当啊，阴公！
1: 我请你食咗饭，你仲话我害你？你真系冇良心噶喎！
0: 冇良心系你啊，唔系我啊！
1: 我点样冇良心啊？
0: 点解你唔早啲出声先得噶？要嚟葵涌揾我，哎！
1: 去边度都系一样嘅啫，有咩分别啫？
0: 冇分别啊，假啦，咁远。
1: 其实葵涌都唔系好远啦，而家都算系市区嚟噶啦。
0: 弊在我哋由香港过嚟咧，唔远啊假啦吓。
1: 远唔远，我哋都嚟到啦。硬乜嘢？
0: 硬。喂，你嚟过呢度几多次啊？
1: 一次。
0: 吓、啊？一次咋？你识唔识得路噶你？
1: 识嘅，点会唔识呢？
0: 喂，有冇行错路噶你啊？
1: 冇。
0: 吓、啊？系噶啦嘛。
1: 点会咁嘅？
0: 咩啊？喂，你唔好吓我、啊。有冇记错啊？
1: 唔系记错，系呢度噶啦，我记得好清楚嘅。
0: 有咩唔妥啫？
1: 点解里边冇着灯嘅咧？
0: 阿姐，我俾你吓死啊！真系，人哋早啲瞓唔得嘅咩？
1: 诶，边度有咁早就瞓嘅咧？
0: 啊，
1: 你睇下隔篱左右都灯光火着嘅。
0: 咁嗰啲夜鬼嚟啫，而家就嚟十点钟都唔算早啊。
1: 少文就可能早瞓啫，但系嗰个姨婆冇理由咁早就瞓嘅。
0: 敲门啦。
1: 好啦。冇人应嘅，
0: 而家叫你嗌我咩？大力啲啦！
1: 我惊住嘈咗人哋啊！
0: 唔使惊嘅，呢、這个时间大声啲，冇人投诉嘅，嚟啊！
1: 好啦，
2: 姨婆，姨婆啊，
0: 姨婆，
1: 间屋咁细，佢应该听到噶。
0: 喂，你大声啲得唔得啫？
2: 姨婆，
0: 系啊，啊，大声啲啊！
2: 开门啦、啊，姨婆啊！
3: 嚟啦！你哋揾边个啊？
1: 我哋嚟揾姨婆嘅，咧同少文一齐住嗰个咧。
3: 哦，佢哋搬走咗咯噃。
1: 搬走咗？
3: 系啊。
1: 几时搬噶？
3: 今日晏昼搬嘅。你哋今朝早嚟啊，见到佢哋啦。
1: 佢住咗喺度咁耐，点解突然之间要搬？
3: 哦，咁啊唔知啦。
1: 咁有冇人嚟帮佢手啊？
3: 有，咪嗰个细路嘅妈妈咯。
1: 有冇话搬去边度啊？
3: 哦，咁啊唔知道啦。
1: 咁麻烦晒你吓，
3: 唔紧要。

0: 妖、啊、如果你想找他，去找那个细路的妈问一下就知道
1: 了、哦、我会了、啊、麻烦你、啊、
0: 是这样
2: 了。好了，门就关上了，你打算怎样？
1: 我都不知道怎
2: 样。回家吧。做什么站在这
1: 里？回
2: 家。对哦，你仲想去边啊？
1: 唔知道，去边度都好啦。
2: 唉，你冷静啲好唔好啫？唔好胡思乱想啦。
1: 你叫我点冷静得咧？佢系有意避开我，我去边度先至可以揾到佢？

0: 喂，嘉烈，拎住佢。
1: 乜嘢嚟噶？
0: 揸住睇下咪知啦。
1: 唉，你俾块镜我做乜嘢啫？
0: 俾你睇下自己个样。
1: 有乜好睇啊？
0: 我想你睇清楚下你而家个样同以前个样有咩唔同啫？
1: 有咩唔同啊？
0: 嗯，
1: 咪又系一样。
0: 睇清楚啲，系有啲唔同咧。
1: 唔通我自己系点样自己唔知嘅咩？
0: 嗯，
1: 有咩好睇啫？
0: 唉，你同以前系唔同咧，你睇你头发啦，乱到执草咁嘅，啲须咧长过我哋老板啊，啲衫啊冚唪唥一啲都唔整齐，咁你点啊？
1: 仲有冇啊？
0: 仲有咯，个人咧瘦猛猛嘅，而家就啊，块面咧就凹晒落去啊，精神啊唔使讲啊，梗系一啲都唔愉快啦，乜嘢都唔起劲嘅。
1: 仲有乜嘢啊？
0: 仲唔够？嗯，见见见。是咁落去唔得噶你，
1: 我唔觉得自己有乜嘢，
0: 人哋睇埋你又唔舒服嘅咧。
1: 佢哋睇唔顺眼可以唔睇噶，我冇逼佢哋睇我啊。
0: 系就系，不过，你何必俾人讲你呢？
1: 我理得佢哋点讲我啫，佢哋可以随便讲噶，我唔介意噶。
0: 最怕佢哋讲得多咧，连我哋老细都留意埋你，咁就啊。
1: 我私人嘅事同公司无关。佢留意我都唔怕噶，
0: 唉，冇得讲啦，冇得讲啦。
1: 如果老板真系唔中意，最多咪唔做
0: 啊？喂，我真系唔知点劝你啦。
1: 你唔好劝我啦，我冇必要有人劝我。
0: 喂，你台度个青苹果抌佢，
1: 点解要抌？
0: 开始烂。
1: 边个话嘅？
0: 你自己睇下系咪啊？
1: 我睇见佢冇烂，
0: 冇啫，啲色开始哑晒啦。就算唔烂都开始烂啦。
1: 到佢真系烂先至算。
0: 到老真系烂嘅时候好臭噶，不如抌咗佢啦。
1: 佢仲未烂，即系话仲系好嘅，好地地一样嘢，点解要抌啊？
0: 点解你喺度强词夺理咁维护呢个苹果呢？
1: 我冇强词夺理。
0: 如果你唔抌佢，点解唔食咗佢？
1: 呢个青苹果唔食得嘅，
0: 点解？
1: 我既然唔舍得抌佢，又点会舍得食佢？
0: 哦，系咪因为呢个青苹果系嗰个女人送俾你，所以你又咁系咪咧？呢个青苹果唔系胶做噶。迟早都会烂嘅啫，点解你唔喺佢未烂之前好好地埋葬佢？当你怀想起佢嘅时候，佢仲系完整嘅，你何必去破坏一件好事物嘅形象？
1: 系嘅，你讲中晒我嘅心事。不过就算呢个青苹果真系有一日会烂。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咁完整咁美好。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好识做。
1: 你说丽可，
0: 嗯，
1: 我不会原谅他。
0: 他不用你原谅他。他只要做他应该怎么做的事。他
1: 这样做真的不啱。
0: 在你来讲他是不啱。但是在他来讲他是做得很啱。虽然我未见过他。但是我对他很有好感。
1: 为什么你不理我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0: 嘉烈，你知不知道他叫人送这个青苹果给你是什么意思？
1: 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自己就好像一个青苹果。
0: 我估他送这个青苹果给你呢，并不是要你见着这个青苹果就当如见到他。他真正的目的是要你吃了这个青苹果。为
1: 什么？为
0: 什么？他是要你试一下青苹果的滋味，那你就会更加明白他的苦心。他都是为你好。他
1: 是这样的用意的吗？
0: 我估计。因为他怎么跟你说你都不会明白一个青苹果是怎样的滋味。倒不如你自己去试一下。 隔年，你应该心识啊。
1: 你要我点样去埋葬呢个青苹果？
0: 佢唔系用一个好嘅方式咩？

0: 蘋果去，好靚橙去。
1: 咦？嗰個咪表哥？我成日揾佢都揾唔到，原來佢自己一個人隨街行。佢呆曬咁企喺嗰個生果檔前面做咩咧？睇佢個樣又唔似係想買生果嘅喎。我好唔好上前叫佢？唔知佢近來嘅心情好咗啲未啊？如果仲未有好轉嘅，咁我行過去叫佢，佢又唔睬我嗰陣，喺公眾場合。

0: 咁我岂不是好难为情？都系唔好啦，我都系企喺呢度睇下佢点先算。
1: 老友，帮衬下佢，好靓嘅苹果，好靓橙啊，老友，系咪买嘢啊？帮衬买橙啊，啲橙又大又甜，好靓啊，帮衬下。
2: 我唔系想买橙。
1: 唔买橙啊？你啊成日望住嗰啲青苹果，喂，系咪买青苹果啊？好靓啊，试下。
2: 有人话俾我听，青苹果只系好睇，唔好食嘅。佢唔食得噶。
1: 哎呀，老友，你咪黐线噶，晕吉嘅。走走走走走走走，咪阻住我档口啊！行啊行啊！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六回大结局，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

0: 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寻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喺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喺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同埋内陆多地带嚟持续嘅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嚟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唔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遣返，是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不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到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热浪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我不覺得是被人飛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9: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性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性暗恋呢？其实就是跟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ow。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哇，眨下眼咧嚟到八月啦，今日系八月九号，时间去到6:10。咁啊，提下你啦。哇，喺呢个早上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热啦吓。咁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哇。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咧持续都会极端酷热，而部分地区咧气温大约系37度或以上啊！咁啊，本周中期气温呢个高温天气咧将会继续持续噶。哇，大家如果真係呢諗住喺 weekend 啊，或者呢一个星期嚟緊呢个星期啦，真係出户外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落返个平衡啦，就係注意多飲水啦。咁如果真係有需要去到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呢，可能真係要带定一啲嘅防晒嘅用品啦，或者係风扇啊等等呢一啲嘅小嘅器材咁样啦，或者一啲防晒嘅一啲工具啦，咁啊或者用品啦。咁啊最近呢我自己呢就觉得啊天气咁热啊，都想呢喺屋企多啲时间，咁所以呢今个星期有个少少嘅感觉，就係气氛都係要自己营造㗎，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呢。但讲到气氛嘅话呢，其实呢平时我都会好鍾意帮自己嘅屋企呢去增添一啲气氛，例如係啦气氛可以係譬如係嗅觉上面嘅一啲营造啦，譬如话可能一啲嘅香氛啦，或者有时係视觉上面啦。咁视觉呢，有啲朋友呢就好鍾意得闲嘅时候去买啲花返屋企啦，咁就装饰下。咁有花呢又唔一定会买鲜花喎。最近呢亦都见到好有趣啦，就开始呢有一啲係编织出嚟嘅花啦，然后呢就摆咗喺屋企装饰，咁佢就唔使照顾嘛。可能得闲呢就咁扫下啲尘就 OK 啦。而我最近呢就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啊。咁首先绝对唔係话真係推广大家要去买啲乜嘢啦，而係纯粹一个生活嘅少少嘅分享。嗱，咁就係细个嘅时候呢成日都好想呢买嗰啲星空嘅投影，咁我就终于买咗啦。咁但係呢唔係买嗰啲好贵嗰啲，纯粹係呢网购见到喂好得意喎，几十蚊咁就买咗返嚟啦。咁其实呢佢係而家啦呢一个嘅叫做投影器啦，其实有好多大大细细唔同嘅size 啦、形状啦，或者复杂程度都有唔同嘅。咁我呢个系最简单嘅。其实咧佢系一条嘅 USB 啦，即系一条电线咁样啦。跟住咧个头头嗰个位置咧，咁佢就系一个椭圆形噶。咁咧然后好搞笑嘅，佢后边咧最尾嘅位置咧，你可以选择揿开着佢嘅时候，佢系一盏灯。如果你熄咗佢嘅时候咧，就系会选择去用前面嘅投影器，咁咧，然后佢咧会有几张灯片俾你噶，咁啊，我嗰个咧就买咗6张啦，咁佢有唔同嘅花嘅唔同嘅星空嘅形状啦，譬如话系可能一大个嘅月球啦，或者系一大个嘅土星，然后侧边有好多细细点嘅星空啦，或者系有啲蝴蝶嘅形状啊，或者有星河嘅形状啊，咁咧我将嗰个片咧摄咗落去啦，然后一打开，哇，跟住成个嘅墙咧就可以投影成为呢一个好似户外嘅星空一样。咁当然而家即系都要睇地方啦，因为光害太严重，所以户外都未必有咁多嘅星空，所以唯有自己喺屋企度营造一下。咁所以咧，就近呢一个星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呢一件事啦。如果你咧真系讲到今个星期对于你嚟讲印象最深刻嘅事，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系想送俾朋友啦、屋企人嘅祝福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齐倾下偈，分享下。如果讲到气氛嘅话咧，我就会谂起陈百强嘅呢一首《等》，一齐感受一下。

你会唔会咧为屋企咧久不久就会增添一啲新鲜感、仪式感或者系气氛嘅咧？咁啊，如果系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嗱，头先咧就即刻有听众留言啦，佢就话啊，每日咧我都要闻下啲香薰先至会瞓得好嘅、哦，咁啊，或者系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嘅同事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喺周末嘅时候啦，整一个好食嘅早餐啦，或者。是可能是磨一杯好好喝的咖啡啦，可能是冲一壶好好喝的茶啦，总之就是休息的时间就等自己可以放低你们的步伐啦，跟住去休息一下，气又不气下，休息一下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有得闲嘅话打上嚟1872388，你又会不会为你的屋企增添一些气氛？平时你又会准备些什么嘅呢？当然亦都欢迎有啲咩嘅祝福啊、正能量、一啲好人好事，都欢迎你打上嚟。稍后可以一齐倾下，接住送俾你有王菲嘅《约定》。

0: 约定王菲。近年呢真係越嚟越期待朋友嘅见面嘅时间。以前呢可能一个星期啦真係见四次啊五次啊有唔同嘅一啲朋友嘅聚会都唔觉得攰㗎。不过呢随住真係年纪开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呢咁真係原来唔可以安排到咁多聚会㗎因为呢开始呢后面嗰啲呢就会冇力。咁所以呢而家就盡量安排可能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已经好多啦。咁但係就变咗呢拉长咗个距离每一次嘅聚会嘅时候呢我都会分外地期待。你哋会唔会㗎好耐冇见嘅朋友，准备要见面嘅时候，都会有份紧张，同埋有份兴奋。有时间话打上嚟18723888。最近你会唔会又约到一个嘅约会或者见面，系令你觉得好兴奋同紧张嘅咧？
1: 心想飘的方向却无你，我似那温中的海浪，看尽世间情，

林子祥拥抱，如果有时间的话打上来18723888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八月如果你想送给朋友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说话想跟你的爱人讲的朋友讲的，也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同时间有一些好人好事，一些正能量开心事也都很欢迎。同时间呢亦都有好多个同时间吓嘛。咁因为开咗个好多嘅有趣嘅话题。如果真係有时间嘅话打上嚟亦都欢迎你可能揀你想讲嘅话题可以倾下。例如係平时呢你喺屋企啦会唔会都鍾意去为自己去制造一啲嘅气氛或者係仪式感嘅呢，唔知係咪只係女士先至会特别对于呢一样嘢嘅感觉比较强大啲嘅呢。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呢打上嚟呀 ,18722388等緊你嘅电话。同时间今日呢亦都係真係天气比较熱啊。有时间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飲多啲水啊，注意防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斯省内的萨麦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麦兰镇大约有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麦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

0: 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署说曾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你好，卢生，你好，
8: 你好，
7: 今个星期过得好嘛？
8: 好开心，
7: 好开心添啊！哎呀，好期待你讲嘅嘢，系。请讲。
8: 咁首先咧，就系话讲我琴日我妈咪咧就食生日饭。咁食生日饭咧，因为咧佢系一个十二分好人嚟嘅。咁咧佢我哋就有两个外佣。咁咧就我哋就帮佢哥哥咧就请咗一个外佣。咁啊，总共有三个外佣。
7: 哇！
8: 咁咧
7: 系
8: 嗰个
7: 厉害厉害。
8: 一个外佣咧，主要咧都系跟佢嘅，咁佢唔係同我住嘅，咁所以佢一個啦，咁我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嘅，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咩呢，係佢就好關顧嗰啲姐姐嘅，咁有陣時呢煮嘢食啊，咁呢可能有我哋五個人，咁可能有四件，咁佢話哎呀咁我飽啦，我唔食啦，就留返俾佢哋食嘅。
7: 哇，咁真係好細心同埋

0: 佢系会好照顾人嘅一个妈妈嚟噶，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即系有佢喺身边会觉得好幸福。
1: 幸福咧就就散播咗俾嗰啲姐姐，咁啲姐姐咧就好开心嘅。咁虽然咧佢哋都系由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啊其他地方嚟到香港做嘢啦，咁咧就身在异乡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唔知道其他人点样对待啲姐姐啦，但系佢对待咧就系屋企人嚟嘅。
0: 哦，好好哦，
1: 姐姐系屋企人嚟嘅。
0: 系。
1: 咁而姐姐咧对佢咧都系好好喎。咁好到乜嘢咧？
0: 系点样你咧？点样咧？
1: 好到乜嘢咧？就系琴日咧就收到佢有三个姐姐咧送三份礼物俾佢。
0: 哇，好 sweet
1: 啊！咁啲礼物咧系你估都估唔到嘅。
0: 系
1: 令到佢好开心嘅，
0: 哇！即系好啱佢心水啦，亦都好有意思啦。
1: 佢嘅要求亦都好高嘅，
0: 系
1: 要求嘅礼物系开心。
0: 哇！要求开心好困难嘅，呢个好抽象嘅。
1: 系啦，咁你又估唔估到佢送咗其中一个姐姐送咗份生日礼物俾佢，咁令到佢系十分开心嘅。
0: 哇！好厉害，女士都中意花嘅，有冇花呢？
1: 花你估中其中两份，两个花都系好靓嘅。
0: 哦，
1: 咁、啊、
0: 好开心啊！即系为佢准备嘅，系
1: 系啊。
0: 仲有一份就系、是一啲有趣啲嘅小礼物，系咪咁样咧？系咪呢个方向咧？
1: 全部都好有趣嘅，
0: 系全部都有趣，系
1: 小礼物得嚟咧，其实系人都会有嘅生日礼物，就系、是、蛋糕啦。
0: 哦。系，咁佢系准备咗一个咩嘅生日蛋糕俾佢咧
1: ？handmade 噶啦，
0: 哇、哦，自己整嘅，好有心啊！
1: 啊，你唔好误会、哦，唔系你攞嚟食嗰只蛋糕、哦，佢系佢哋揾啲港币咧，接咗出嚟一个好靓嘅蛋糕、哦。
0: 咁厉害啊！
1: 系啊，
0: 好赞叹！我见到我幻想到嗰个样子咧，系即系一嚟啦，就系佢真系好有心，即系始终咁佢嚟工作啦，咁可能都系搵钱噶嘛，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佢哋都唔算系搵非常之多啦，咁佢有呢一个心意，我觉得好好。第二就系整呢一样嘢，当然系唔容易啦。
1: 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啦，佢系匿埋喺间房度整噶。
0: 哦，仲要匿埋整啊，好有心啊！同埋见到嘅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啊！即系佢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谂究竟送啲咩俾屋企人好咧，即系或者送俾你嘅妈妈好咧，跟住仲有自己慢慢即系逐晚喺度准备。
1: 系啊，另外嗰两个姐姐送嘅花唔系啲普通嘅花喎，
0: 系
1: 吓，亦都系用佢哋用啲。港币接埋接咗一个好靓嘅花束喎、
0: 哦。哦，咁厉害啊！哦，我本身谂紧咧，会唔会系即系而家好兴嗰啲可能编织嘅花啊，或者系用一啲中间有一条嘅铁线咧，跟住出边有啲毛毛整嗰啲花，即系呢个直情系现金嘅花。
1: 系啊，咁当然啦，嗰、那个现金咧就唔对于我哋平时我哋香港人觉得就唔系好多啦，但系。
0: 心意紧要。
1: 翻到嚟我唔系啊，我翻到嚟数一数，其实都要五六百蚊噶。咁、
0: 哦、
1: 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贵嘅。
0: 系啊，哇！呢扎花好贵喎，真系。系，仲有时间咧？
1: 材料钱都要五六百蚊，仲有时间咧，同埋要买啲 accessory 包到好靓咧。
0: 哎哟，真系好有心、啊，即系证明其实平时佢哋即系相处系好愉快啦，同埋你妈妈真系对佢哋好好，所以佢就将喺特别嘅时间，亦都好想喺俾翻啲心意俾你妈妈可以感受到咯，或者希望你妈妈开心咯。
1: 佢昨晚就好开心咯，咁当然
0: 好、哦、开心、啊，听到都开心。
1: 有其他嘅亲戚咧，都有送唔同嘅礼物，佢都开心。咁只不过咧，我想将这个开心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开心系好容易嘅咋，只要你对人好，人对你，人哋就会自然啦，对你好噶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身边嘅人开心，咁好快脆，你自己就会好开心噶啦。
0: 系啊，我睇过有啲调查系话，即系有时对人哋开心嗰个快乐咧，其实比起自己营造出嚟对自己好嗰个快乐咧，系延续得耐啲添。即系我都好中意见到屋企人啦、身边人啦开心嘅时候，我觉得系我自己都特别开心。即系我谂呢、這
1: 个，
0: 即系你屋企嘅姐姐亦都好好，即系佢亦都感受到你对佢嘅好，然后佢好想喺呢一个时

0: 表达翻出嚟，即系嗰个气氛啦。首先你哋屋企应该系非常之和谐啦，咁同埋应该系平时都系好多欢乐咯。
1: 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要话俾即系头你今日讲个主题要开心啊嘛，点样开心啊嘛？咁其实开心其实真系一件好简单嘅事。你对人哋好，你对人对，即系好似我妈咪咁样，哎，佢真系话，哎，好食好食，咁我都食唔到咁多，哎，俾佢哋食啦，咁佢哋就会发觉好感恩，好感恩嘅情况底下，哦，原来咧佢得到嘅开心系第二啲嘢都冇办法俾到佢。
0: 好多谢晒卢先生嘅分享，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系非常之好，亦都提醒咗我哋有时候即系可能屋企嘅外佣嘅姐姐啦，咁佢由咁远嘅地方嚟到咧，其实你俾啲爱佢或者你平时俾多啲嘅关心佢，其实佢系感受到噶，咁所以令到咁长时间要一齐对住嘅人咧，变成屋企人嘅最好嘅方法就系、是。即系将平时一啲嘅小细节，你都会谂到佢，然后喺呢个时间正正就显示到或者系感受到，哦，原来姐姐都系感受到你对佢好，咁成个家庭就，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好难讲出口噶嘛，但系呢啲时候你就真系 feel 到咯。
1: 啊，仲有一样嘢提一提，咁下个礼拜四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咁咧就会我哋会带埋佢最中最爱嘅小星星嘅小狗，同埋小龙女一齐去
0: 玩。
1: 我哋去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俾。
0: 哎呀，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有时间嘅话咧，就睇下之后会有时间打上嚟又分享一下。多谢晒卢先生电话，亦都咧预祝咧卢先生嘅妈妈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有陈女士，早晨。
2: 早晨，师培，系啊，
0: 你好嘛？
2: 好开心，好多谢。
0: 系，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2: 系啊，因为咧听到头先嗰位先生讲佢妈咪咁开心啦吓，咁我都谂，我都好开心，因为寻日咧，我嗰个妹妹同我细佬嚟陪我玩，同我饮茶啦，有阵就翻嚟咧，翻嚟我屋企咧，同我剪头发喎又。
0: 哦，咁 sweet 啊，系又有开心故事。
2: 我唔知噶，因为寻日咧，妹妹咧，佢攞咗佢啲剪发工具嚟咧，咁啊细佬同佢剪先啦，咁跟住咧。佢問我剪唔剪，我話好，咁我咪剪，等佢兩個同我剪，一個剪完又剪一個。你知唔知我妹妹咧？佢學過嘅，佢喺啲中心咧做義工同人剪頭髮嘅。
0: 哦，
2: 咁就剪完咧，咁啊細佬又加埋手，我細佬佢就冇學過嘅，我細妹學過。咁咧佢咧就太太同佢剪咧，可能佢吸收即係個人好學啦，咁就兩個剪得夾埋。好满意啊！剪到我
0: 哇！但你有两个发型师，个造型系
2: 系啊，我未试过，我第一次啊，
0: 系咯，咁啊有趣。但系你又好放心俾佢哋剪，
2: 放心，因为我妹妹咧，佢学过噶嘛，佢喺出边人哋都俾得佢剪，点解我唔俾佢剪咧？
0: 系
2: 啊，咁我细佬咧，佢又即系佢太太成日同佢剪，咁我佢啲头发好靓，咁。佢太太同佢剪，咁我都信佢。我因为我限定个规定咧，唔准剪我发脚唔准修短，只系偷薄上高，因为天热啊太厚啊，觉得佢两个都夹手夹脚做得好好咯。
0: 哦，好开心啊！
2: 系啦，剪完之后我就对下镜，好似发型师咁做法喎。咁
0: 哇，呢、這个家庭活动几好啊！仲要系上门发型师
2: 啊，第一次啊，嗯。咁多時同我係飲茶嘅兩個都嚇咁樣。
0: 哦，咁之後有剪頭髮嘅需要嘅時候，你揾到你最好嘅髮型師，仲有上屋企服務。
2: 係啊，上門服務，即係我住筲箕灣噶嘛，我要搭車去北角去嗰個理髮師度剪髮嘅。吓，唔使去啦，我剪啦，咁我剪咯吓。
0: 哇，咁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关系好好咯，即系
2: 两个非常锡我系。
0: 因为知道你有嘅需，即系有需要啦，或者佢可能对你嘅点样讲咧，佢好想帮你剪下头发，所以咧放假嘅时候咧就专登带埋啲架撑又上嚟，然后问下你可唔可以剪啊咁样。
2: 系咯，
0: 好欢乐喎！
2: 我冇 expect 佢哋带即系带嗰啲。剪发嘅戏嚟嘅吓，即系嚟到饮完茶翻嚟，佢谂知道咧系同我玩麻雀、动下脑筋嘅，我知道，因为我咧平时都好多时喺中心咧就捉米兰棋咯，打发时间，
0: 系
2: 唔想喺屋企一个人坐啊嘛吓，

0: 都要啊，揾啲细艺做下，嗯。
1: 住嘅吓，
0: 嗯，
1: 啊咁样咯，啊多非常多谢你对我个即系关怀啦，爱心啊，真系吓，
0: 嗯，咁所以就啱啱对上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活动啦，家庭活动啦。
1: 嗯哼
0: 哼，系咁啊，所以就喺呢一度亦都想即系分享呢一个有趣嘅家庭发型师嘅故事，
1: 系咯，未试过啊吓，
0: 系咁而家试咗啦，成功咗。
1: 我上星期打电话嚟噶啦，就听唔到，因为好多姐姐打电话嚟啊，比我早啦，可能系。
0: 系有时我哋线路会繁忙啲，有时会冇咁繁忙嘅，咁所以多谢你今个星期又再打上嚟分享。
1: 好多谢你啊，好多好多好好好好诶，听喺度开心吓，
0: 嗯，
1: 可以分享佢哋嘅开心啊。好啦，唔阻你咁耐啊，你有好多电话听，可能系。
0: 哎，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有趣嘅家庭嘅活动啦。咁啊，继续祝你哋家庭生活和谐。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有丁先生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培妹妹系。
0: 诶，丁先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我做紧运动啫，系咯。
0: 哦，咁啊，正喎，系。
2: 机缘巧合咁啊，我想打个电话分享下我人生经验、经历咁样啦，系。
0: 系。
2: 咁就六年前我喺南丫岛嗰度做嘢，咁就做酒吧嘅。
0: 嗯。
2: 咁就要埋数嘅。咁就
0: 紧张啦，开始系。
2: 几个系啊，咁埋数咧要交数噶嘛，临尾嗰度。
0: 系啊，我对数
2: 系五千几蚊嘅。
0: 哦，
2: 系咁，我哥哥咧就一路带领我，因为我离乡别井去到南丫岛度做嘢，我住黄大仙嘅，系咁嗰度就即系去嗰度有宿舍嘅，就冇得翻屋企嘅。
0: 哦，
2: 系啦系啦，
0: 咁啊，
2: 基本就咁样系。
0: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地方，要适应下。
2: 系啊，系啊，要适应啊，离乡别井做嘢啦，即系好似啲。厨房师傅啊，要去外国做嘢啊，咁样吓，要
0: 有满足。系，等你讲埋呢个故事先，之后再问你喺南丫岛工作嘅日常啊，都好兴趣。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师培姐姐系。
0: 系。
2: 咁咧，我就跌咗五千蚊，临尾买数系啦，跟住我谂起我哥哥教我一样嘢，你有咩嘢？求主耶稣。
0: 哦。
2: 我一祈祷。嗰袋钱无端喺我脚边，
0: 哇！
2: 如果唔系，我就要赔钱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你真
2: 系
0: 好紧张啊！嗰下其实，
2: 系啊，
0: 唔见咗五千蚊，真系。
2: 系啊，系啊，我一祈祷，好即系嗰阵时好无助咯。嗰阵时系啱啱入去做嘢，系啊，系啊，同埋都几受气嘅南丫岛嗰度，系啊，系啊。
0: 啊，即系哦。即系都因为但我以为嗰、那个点样讲咧，喺南丫岛上面大家都比较放松啲，但系都唔容易照顾系嘛啲客人。
2: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即系某程度上有啲客饮完酒就即系我哋要点样 handle 咯，
0: 有啲情绪咁啊嘛，都
2: 系啊系，
0: 嗯简单咯、
2: 啊。但系佢真系好南丫岛嘅风景真系好好嘅，系
0: 系。
2: 咁我一交托俾主耶稣，袋钱就喺我脚边，我真系解释唔到。
0: 系、
2: 我同我哥哥讲，我话呢个真系神迹嚟嘅，系。
0: 嗯。
2: 咁我一路而家翻教会翻到而家，
0: 系。
2: 系。烟酒都戒埋。
0: 哦。
2: 系啦。
0: 咁非常非常好、
2: 啊。系啊，头先漏夜四点一路打咏春到而家系。
0: 哇、哦！四点。
2: 系、啊。
0: 四点打咏春。咁早起身嘅咩？
2: 系啊系啊，师傅系啊系啊系啊系。
0: 你平时都咁早起身噶？
2: 琴日瞓得好咯，系咯。
0: 哦，
2: 即系冇啲杂念去带住瞓觉就唔好咯，系咯。今日瞓得好。哦
0: 咁啊，咁、就好啦。因为有时呢而家真係科技太发达啦，有时瞓觉之前呢都有好多人仲玩緊电话㗎嘛，咁跟住就好容易会瞓唔着。咁、你话睡眠质素好，咁呢个真係最重要。
2: 係呀、你讲得啱啊，呢、這个就唔係太好囉，我觉得係。
0: 哦，咁所以你平时都有打咏春嘅習慣嘅。
2: 有㗎有㗎有。
0: 所以起咗身跟住就准备好，咁就会每日都练习咏春咁样，定係放假先至会做啊？
2: 每日都练嘅。
0: 哦，咁好好、啊、喎。即
2: 系
0: 恒常有一个运动习惯，
2: 系啊系啊系啊系、
0: 哦，
2: 即系点样点样攰我都会操个半钟至两个钟咯，系咯、
0: 哦。
2: 我就系想即系 政府有宣传啊，

0: 运动日咁样。
1: 系
0: 啊，做运动嘅好处咧，又即当嗰啲系咪？阿师傅系咪叫安多芬定系？
1: 系安多芬。
0: 安多芬，我想讲氨基酸添 ，sorry。氨基酸系
1: 啱咗，啱咗，系
0: ，sorry， 系咁啊，大家身体好，咁啊，啲医护人员又冇咁忙啊，咁啊，对，即系叫做 win-win 啦，系咪先吓？系，
1: 嗯，冇错啊，
0: 系，
1: 因为我觉得嗱，其实运动日咧就啱啱就过咗几日啫嘛，八月都系即系呢一个嘅运动日啦，啱啱过咗上一个礼拜八月一同埋二，咁所以我觉得八月呢个月份都要提醒自己就系做多啲运动啊。不过如果你已经培养咗一个运动嘅习惯，我觉得好好。但系你系已经打咏春打咗好多年嘅？
0: 我以前踢波就踢咗30年，我而家53岁嘅，咁就啲
1: 佩服佩服啊！
0: 呢十系唔系呢十几年就我算得咩啊？系啦，呢十几年就开始就打咏春咯，系咯，系啦，系啊。
1: 但系打咏春咧，会唔会需要即系有嗰啲？sorry， 我唔系好熟啦，要有啲工具啊去练习咁样，定系唔使嘅？即系佢
0: 我屋企有条桩啊，我师傅俾我系。
1: 哇！
0: 嗱，你听到啦。
1: 系喎，系喎，系我听到，听到，听到。
0: 系啊，系啊。
1: 哦，所以平时屋企就系即系 keep 住，其实系咪有唔同嘅？我唔系好熟啦，即系唔同嘅色，有几多色咧？有十色咁样。我平时睇嗰啲武侠嘅小说，会唔会系有分唔同嘅咧？即系唔同色就有唔同嘅动作咁样咧？
0: 系，
1: 系咪噶？
0: 系都有分嘅，有分嘅
1: 系。即系一背噶嘛，系嘛？
0: 最紧要条
1: 系
0: 最紧要下身条桩点样运啲气？运去丹田嗰度，再爆出嚟咁样咯，系啊。
1: 哇！
0: 不过呢啊，师傅啲题外话系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而家最后少少嘢啦，我咗第二个
1: 系冇问题，冇问题，系请讲，请讲。
0: 靓女讲
1: 系，
0: 咁我就想讲咧，而家即系全球世界多变啦，系啊。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即系香港人喺一个福地咯，即系好好珍惜每一样嘢咁样咯，系啦，
1: 嗯。
0: 系
1: 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感受到自己嘅环境咧系好紧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话生活上边成日都有好多咩奢侈品啊嗰啲，最紧要其实系我觉得生活愉快就好咯。
0: 佢嗰啲只系炫耀嘅啫，
1: 系啊，
0: 得个壳。嗰啲人得个壳噶咋？
1: 哦，
0: L 字头啊 ，C 字头嗰啲冇用嘅，绝对冇灵魂嘅嗰啲人系啦。
1: 系，冇嘅。
0: 师傅姐姐，你唔会拎L 字头嘅手袋 ，C 字头嘅手袋嘅。
1: 哦，嗱，我真系冇，咁啱真系冇。咁但系
0: 你收埋咗啫。
1: 哦，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女仔想为自己开心去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我觉得系冇所谓嘅。不过我又开始会谂咧，究竟嗰个快乐可以维持几耐咧？即系你用咗可能10,000蚊、20,000蚊，但系个快乐其实可能得一个礼拜嘅啫。咁嗰个恒常嘅快乐系啊。咁你平时其实需唔需要用20,000蚊去换一个快乐？其实有好多又平啲嘅方法，或者系可以持续性啲嘅方法。咁啊，自己揾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或者系可以持续嘅快乐，我觉得最紧要咯。
0: Exactly，
1: 系啊
0: ，Exactly，
1: 嗯。所以对于你嚟讲就系运动系咪咧？
0: 运动最后我想讲咧，帮人就唔好出于去帮人得到乜嘢，帮完人，如果记住帮人嘅，记住你帮完呢个人，哦，我帮完人啊，好开心，呢啲唔系叫帮人，冇意思，我一出世，我落地喊三声，我就好中意帮人，唔知点解，
1: 哦，
0: 正常我都
1: 好。
0: 已经唔得噶啦，系
1: 哦，明白，
0: 有段经历系啦，
1: 系
0: 好啊，唔阻你啊，师傅，
1: 唔会，我多谢晒丁先生嘅分享，有好多好有意义啦，亦都好正面嘅内容啦，即系我听到就系、是头先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分享，就系头先帮助人啦。我觉得有时候帮助人系可能好自觉地会想去帮嘅时候就去帮咯，即系唔好去。有时互相帮助都好紧要嘅，即系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唔知几时需要人哋帮助噶嘛。咁喺未需要嘅时候，或者系喺见到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觉得就即系唔好迟疑就出去帮手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亦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骗案啦，咁所以亦都要多一份嘅警醒同埋留意啦。

亦都听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思嘅内容，但系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当然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啦，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一睇先，转头如果有时间嘅话，同大家分享埋下。

禮物。咁啦，喺呢个早上啦，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同大家讲早晨，有小钟，有 Leland， 亦都有吴高普，有 Wolf，Wolf 亦都讲到啦，八月份咧亦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亦都有 Andy， 有 Duncan， 有 Ken， 多谢你哋嘅留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

0: 以確保最終取得最好結果。他說美方當前最關注是盡可能增加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出的石油和天然氣。美方正是觀察伊朗是否願意作出必要的長期改變，從而和美國建立更好關係。如果伊朗不願意，美方會繼續施壓。翻嚟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佢将会同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埋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话，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決心打擊圍標。黃大仙上村發生企圖謀殺及自殺案，一個男子在升降機內被另一個男子用刀襲擊，46歲行兇者事後懷疑在高處墮下死亡。警方說兩人所住的單位屬於上下層，曾經涉及噪音投訴。房屋署說曾經跟進有關噪音投訴，又說死者是特別需要照顧人士，已經在6月批准村內調遷申請，正是等候合適單位編配。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7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仲着深色衣物犯规。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6: 即时建议你着翻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7: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8: 一封家书，
9: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10: 添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穿多件衫不要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11: 家乡飞去，
12: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
13: 你有没有医生讲的这个情况？
14: 你最近有没有神经的情况？有没有关节痛的情况啊？
13: 如果答案是 No 的话，恭喜你。但是如果答案是 Yes 的话，
14: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
15: 大家好，

0: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1: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2: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3: 他是一代鬼马填词人，又是多才多艺的演员。
4: 就例如比如打麻雀咁简单，他不懂打麻雀的。
5: 六婶，三太公。
4: 所以佢朋友成日問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係你寫嘅喎，點解你又要加個名落去啫？我話唔緊要喎，我話我哋兩兄弟，即係已經都無分彼此噶啦。
3: 八月十號星期一，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傑同你一齊懷念黎彼得。
6: 乜嘢係美麗人生呢？喺急促嘅世界放慢腳步，聽一聽心跳嘅聲音，喺晨光同埋微風當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最纯粹的平静和自在。
7: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1: 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新一集的有缘相会又开始。希望你逢星期日的清晨留来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这个纯音乐节目，已经成为你的习惯。当然对我来讲，是逢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开始，是我一个星期之中最珍惜的时段，因为只是在这两个小时里面，我才有机会呢和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新的作品，当年是1991年。这对来自美国 Los Angeles Rock Band， band名几特别 ,Mr. Big的一个代表作，因为当年是他们的第二个 studio album 的 single 就可以打上第一位，也都代表我的心声。是啊 ,Mr. Big 的 To Be With You。

to be with you。系啊，亦都系黄启文好希望会逢星期日嘅清晨七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可以同你一齐度过一个系星期日嘅音乐早上。咁啊，头先嗰对乐队 Mr. Big 嘅系 To Be With You 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第一个小时有缘相会嘅话题。系啊，呢个小时咧，黄启文又决定唔定下任何嘅主题啦。咁啊，谂起真系都有一段时间冇同大家分享嘅，系一啲 CD。今朝早呢个小时都会一出现啦。咁啊，刚刚嗰首 To Be With You 1991年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而跟住呢个作品亦都系同年，亦都系打上第一位噶噃。另外一对乐队啊，都系讲爱情嘅一个歌曲，佢哋嚟自 Boston。Extreme 几特别啊！我觉得你名当年打上第一位嘅系 More Than Words。

more than words。 如果你心意的对象会向你这样唱，是不是会好冧啊？好冧的情歌来自乐队 Extreme 的，当年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的 More Than Words， 爱你呢是非不物所能形容。咁唔知你中唔中意睇足球嘅咧？咁唔知你记唔记得当年1990年咧，系喺意大利嘅 Rome 咧就举行咗呢个世界杯决赛啦。咁当年就由 West Germany 同埋Argentina 咧系去决斗啊。咁终于就 West Germany 赢咗啦。咁但系我就唔系好中意睇波，不过我记得当年咧系为咗呢个系世界杯而作嘅一个音乐作品咧，应该大家都会好中意。都好耐冇同大家分享过嗬，又系嗰句啊！如果你冇听英文歌，你都呢个旋律唔会陌生噶，因为改编成我哋 Canton Pop 嘅《理想与和平》。系啊 ，To Be Number One，George Moroder 嘅作品。

表咗每个运动员嘅心声，系去参赛嘅所有运动员。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啦，系唔祈求系攞第一，只祈求呢个体育精神。但系心底里边，我谂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运动员都想系 to be number one 啊，咁啊，刚刚就 George Moroder 一个不可多得嘅意大利音乐人啦，系1990年世界杯而作嘅一个歌曲 To Be Number One。呢个 intro 系咪带翻你去当年80年代一啲 New Wave 乐队好盛行嘅年代啊？好有意思嘅一个歌曲啊！系啊，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真诚啊！83年嘅一个作品，嚟自伦敦嘅乐队 Spandau Ballet True。

1983年 Spandau Ballet 是 UK Single 上去第一位，而 Billboard 100成绩都不错，去第四位的一个歌曲 True。 咁睇下你嘅收听节目是逢星期日的清晨，是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启文主持的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是啊，我好相信呢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新闻和天报之后，如果有缘分的话，你就会留嚟 AM 783听到我这个声音呢，可能就之后会每个星期日你都记住我们有这样的约会。咁啊，今朝早呢个小时，黄启文咧就决定唔定下任何嘅主题啦。谂起好耐冇同大家分享过嘅一啲系歌曲咧，今日呢个小时都会出现。唔知你哋记唔记得咧？喺1995年咧，喺德国咧有两位音乐人啊 ，Hecko Schmidt 同埋 Roberto Rosen 咧，就系、是、做咗一个系 pop music project。佢系组织咗有啲音乐人一齐去唱歌啦，咁系一啲唔同轮流咧，系做系主音歌手嘅。咁到到两年之后咧，1997年咧，当排到一位叫做系 Tina Harris 做主音歌手嘅时候，佢哋就有以下跟住我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歌曲咧，系成为咧系全世界嘅系乐坛都系占到好高位置嘅一个作品。系啊，佢哋叫做 Sweet Box。作品是叫做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听一听。

相信每个人都好鍾意听到嘅讯息，不停喺度咁样唱或者讲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咁系咪好特别嘅音乐安排啊？因为你喺背景音乐度系咪听到一首好熟嘅古典音乐呢？系啊，当然就系做 Hans Sebastian Bach 嘅 Orchestral Suite No. 3 Air 嘅一个系音乐演奏啦，系由 German Symphony Orchestra 负责嘅噃。咁啊，当年 Sweet Box 呢个系 Pop Music Project 咧，就唯一咧喺乐坛上边做到最好成绩嘅一个作品。好，跟住我哋又去翻啲比较旧啲嘅一啲歌曲嘅欣赏啦。情歌王子要出场啦，好特别嘅声线演绎佢嘅歌曲嘅 Johnny Mathis。

1997年，情深款款去演绎呢个咁冧嘅情歌，当然就系 Johnny Mathis Chances Are。咁当年呢个歌曲咧 ，Frank Sinatra 听咗之后咧，都大赞啊 Johnny 咧啲声线真系好迷人啊！好，咁我哋又褪早翻啦，咁刚刚系1957年嘅作品。今次又带嚟当年一部电影啊，1984年啊，唔知道有冇睇到呢 Woman in Red， 加埋呢个 intro， 你知道我要播边个歌啦？嗬，听一听。

0: 唔知有冇错觉到呢部电影呢 ？Woman in Red， 咁啊，做到好成绩嘅一个歌曲啦，喺 Billboard 100上到第一位之外咧，喺金球奖同埋系奥斯卡金像电影奖嘅里边咧，都系得到 Best Original Song 噶噃。当然系 Stevie Wonder 嘅一个好精彩嘅演绎。咁可能你都记得啦，我哋好多英文歌嘅歌名咧，系都系嚟自一啲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嘅名字啊。跟住呢两个歌曲都系一个男孩子嘅名字，唔知会唔会咁啱你就咁啱叫呢两个 first name， 如果系专程送俾你。Connie Francis 要出场先。
1: Frankie。
0: 系啊 ，Frankie 啊。
1: I love you。
0: 如果你系叫 Frankie， 专程送俾你噶啦。你接收到未？

Frankie， 我曾经在节目都讲过啦。当年我哋因为系读中学嘅时候咧，有好多外语籍嘅一啲老师啦，佢哋好想我哋改一啲系佢而记得嘅 first name 啊。咁我哋有时啲灵感咧就嚟自一啲歌曲嘅歌名。咁但系当年如果你拣 Frankie， 唔知你有少少会唔会有啲怀疑自己咧？系因为个主人翁好似系属于系负心人咁啊，所以唔系咁好形象啊，但系跟住落嚟呢个名可能就正面少少啦。咁呢个歌曲其实都好特别啊！当年咧系以一个 Belgian French song 咧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犀利嘅歌曲。咁啊，讲到呢度，可能你都记得系边个作品啦？听咗先至话俾你听。

好特別嘅一啲情況，1963年咧，係當年咧係一個係 Belgium 嘅 French song Dominique， 就係歌名啦，係個名字啊，係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而唱歌嘅作曲嘅人咧都係好特別，因為佢係一個修女嚟嘅噃，係叫做 Jean Deckers 啊。咁啊，法文咧佢係叫做係French 嘅個 Sister Smile 咁解啊。咁但係我哋英文嚟講咧，好多時都係就咁稱呼佢做 The Singing Nun。好，繼續一啲自由嘅選擇。Brian

The Tremolo， 主音歌手 Brian Poole 是对乐队的灵魂人物啦。65年就有这个歌曲 Someone Someone， 是等于人家问你，你有没有心上人啦、啊、那你可以说是 Someone Someone， 即是不是即是等紧这解呢。好，那啊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还有两首歌要播，不过尾二这首真是咁啱咁巧，又叫做 The End 喎。系啊，不过系尾二啊。我哋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前，仲有两首作品同大家分享。呢个系 Earl Grant 嘅一个好有意思嘅歌曲 ，The End。

Earl Grant's The End， 呢句亦都系好冧嘅情歌啦，系一个系古仔有开始冇结果，系咪即系代表唔系话唔开花结果，而系呢个爱情系始止不渝啊，永远都唔会完结嘅一个好甜嘅一个情歌。咁睇下钟，系啦，差唔多就真系要听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啦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第一个环节嘅有缘相会。系啊，呢、這个小时咧，我就冇定下任何嘅主题啦。咁谂起有啲咩歌曲好耐冇同大家分享嘅咧，都会一出现过啦。咁有啲系属于好远古啲嘅50年代啦，但有啲系比较近期啲嘅90年代嘅个作品。跟住我请 Carole King 出场。当然佢有好多好多歌曲，我哋好想一听再听。今朝早我揀嚟佢嘅 So Far Away， 71年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情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早上，白海豚以台风级或